0: 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1: 路况报道。
2: 8:03，此时来关注一下四环宿这位朋友，他发来文字说，在大窑湾大连港疏港高速出口，在淮海中路下桥的位置，目前是有事故发生了。我们再说一下，大窑湾大连港疏港高速出口淮海中路桥下有事故，目前这事故呢造成了这一段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不仅他发来的图片，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也看到了，的确大窑湾高速大窑湾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是下桥的位置，进入到淮海中路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指挥中心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目前看到东北快速路的入市方向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缓行到广电门前，另外东联路沿线的入市方向从华南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大坊路段，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疏港路沿线侯一华二小区路段东行，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双向。另外受到华乡立交桥封闭施工的影响，周边路段首先是华北路，从华北路的汇文中学门前开始去往大连门广场，香洲路从舟山街到大连门广场的双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尤其是从张前路进入的红港路一直持续缓行到了大连门广场这个附近啊，整个红港路的入市方向压力的确非常大。那么同时在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也有车辆缓慢通行，所以想通过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这个排队时间是不能够确定的，等待信号周期甚至3组到4组以上的这个等待过程。另外呢，像锦霞路、南松路、圣林街，包括鸿运路、红霞路、红霞东路、南陵路，目前都处于饱和的状态。在胖安小区附近的松江路、玉湖街附近，松江路的双向车多。西北路、仰望公园路的入市一直排队到迎客广场附近。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相对于上一时段车辆增加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五一路西行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另外学院广场进入到数码路去往数码广场环岛，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到海事大学门前的双向，文静街的双向，尤其是五一路理工大学附近进入到陵水路压力较大一些，博远路学子街去往广贤路、广贤路火炬路的双向都属于红色饱和路段。另外东西走向的胜利东路自东向西行驶，从三元街开始一直排队到东北路的路口处，包括长春路沿线纪念街路段，纪念街进入到胜利路沿线，长江路东关街的双向，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石葵路隧道进入到胜利东路，包括这个中化街附近，尤其是55路植物园路段的双向压力非常大。中南路呢，目前是从中南路的中南风景小区附近开始，一直呢是排队到了七星街海军广场附近。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状态，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都有限速，首先是沈海高速和大窑湾疏港高速，目前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

0: 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方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将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0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又要出发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0，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关注李老头的信息，说大连开发区红星北路与滨海海滨旅游路交叉口啊，已经是堵死的状态了啊。嗯。
0: 今天由于这个雨天呢，确实个别路街啊，这个堵车的时间比平时要长一些。
1: 对，
0: 首先呢，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只要平安到达就好。
1: 是的，
0: 哎，研究一下这个车的新功能哈。
1: 一生平安还说，老高，我这样，我建议你直播间里你整台车呗
0: 啊，弄台车。
1: 是啊，你弄台车你就现场教学，教大家伙怎么开这些灯，开那些个开关之类的。
0: 对，我这第一个任务是首先把我旁边这位教会呀。
1: 我这全靠喊呢，老高，人机对话呀。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喊的时候，经常和电脑还干起来了哈？
1: 谁也不服谁呀。
0: 这一开始吓我一跳，我看了这个三个点，这位朋友他的信息，我说怎么爆路况还爆出天安门来了呢？后来发现他说的是中山路天安门口，是天安大厦门口是吧？
1: 对，
0: 中山路在天安大厦门口呢，这个地方也撞车了，有事故了，也造成堵车了啊。
1: 是，
0: 那应该是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啊，从这个青泥洼马上要进入到友好。

0: 广场了是吧？
1: L 说到的是哈，我就感觉99%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后玻璃也可以滋玻璃水吧？
0: 那你说的是 SUV 车型，或者说两厢车型啊，后风挡上它也有一个雨刮器。你要三厢轿车，有的就没有啊，有个别的是溜背式的那种的，它也有后风挡的雨刮器。
1: 那我也是吉普车，我咋后风挡也没有你说的雨刮器呢？
0: 你那个还算不上吉普车。哎呀，还有这边啊，艾斯也说了，新能源的车我就发现各种功能现在全靠喊呢。
1: 确实啊，你就一跟他对话，一叫他，呼喊他的名字，
0: 对，
1: 哎，他就能给你执行。他说但是有的时候啊，系统会提示功能暂不支持语音开启。
0: 嗯，
1: 没办法了，那个时候你就得开始自己慢慢找了。
0: 嗯，但有的时候这个菜单啊，它设计的就是很多层啊，层层进入的那种。
1: 是，
0: 确实不如那种直接直面的物理开关哈。
1: 嗯，
0: 你直接上去摁就完了啊，但是现在很多开关为了简化，就感觉好像它都集成了，
1: 是
0: 你不容易找出来这个功能。
1: 嗯，
0: 松也说了，刚刚啊是振兴路刚出金马路，振兴路刚出金马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中间的车道，希望大家都慢点开啊，像拐弯啊变道的时候啊，你多观察观察，多打点提前量。现在天儿也不好，路面呢也比较湿滑，能见度也不好，说这一不留神的话呢，是不是？
1: 他说这一溜道啊，
0: 嗯，
1: 不到20公里呀，三起事故了。
0: 可不是嘛，今天早间这个事故确实有点多。
1: 是，哎呀，还有啊，再来关注小雷说，我开了8年的车，我才知道，哎，我这车上居然还能放 CD 呢。
0: 那你这个车应该也是年头不短了吧？
1: 啊，
0: 要知道现在有很多车啊，车上已经放不了 CD 了。
1: 是
0: 啊，最早的话，这车上最开始是卡带，
1: 嗯，
0: 后来变成 CD。啊 ，CD 呢，有的车是可以单碟的，有可以呢，比如说前置啊，有6碟的，
1: 啊，
0: 有8碟，有10碟，还有的是属于主机在这个中控台上，然后呢，后备箱或者在手套箱里面有那个碟仓。
1: 嗯，
0: 后来呢，就变成什么了呢？不仅可以 CD， 有 VCD， 有 DVD，
1: 功能太全了，
0: 对吧？现在基本上都是联网了。
1: 对，
0: 嗯。或者说呢，你可以
1: 收听，或者
0: 蓝牙，
1: 哎
0: 啊，人可以呢直接插 U 盘，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越来越小巧便捷了。
0: 嗯，
1: 泰格还说了，有一次呢，我去 4S 店修车哈，
0: 嗯，
1: 我呢是把前车厢盖打开，
0: 嗯，
1: 有一个大姐就过来，老惊讶了，
0: 嗯，
1: 就问我大哥呀，
0: 嗯，
1: 就这东西还能打开呢？我说那你开几年车了？他说我开3年车了。
0: 开3年车是不是自己没修过车，没保养过车呀？也不知道自己车辆的前机舱盖是怎么打开，在哪儿打开。
1: 其实老高你知道吗，有好多车辆的这些功能嘛，
0: 嗯，
1: 可能男生能更熟悉一些。
0: 嗯，
1: 对于女生来讲，有任何问题，啊，一个电话打给老公，
0: 找 4S 店，
1: 不，打给老公，你的老公就是全能的。
0: 还有这个俊妈咪说，难道大家买车的时候都不看说明书吗？
1: 买车时候还给你说明书呢？
0: 啊，有啊，保养手册上面都有啊，详细的介绍。当然，现在你上网去查也很方便的。
1: 嗯，
0: 不仅呢，有这个说明书，而且还有啊，这个照片呢，还有视频，你看上去是不是更加直观一些？他说我买车的时候，车还没提到手呢，先管 4S 店要了说明书，回家我一顿看，一顿学习呀。
1: 你爱学习的哈。
0: 嗯。
1: 猫小猪说了，提示各位哈，就是我今天穿了一双越野跑鞋
0: 啊，
1: 防滑功能也是相当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今天走在新化的斑马线上
0: 啊，
1: 感觉白色的那部分呢还是挺滑的。嗯，
0: 哎，对，说对了。
1: 嗯，旧的它就不滑。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带小朋友的还有老人，
0: 嗯，
1: 一定要注意慢慢的走啊。
0: 啊，没事儿的时候呢，别故意往上踩啊。
1: 嗯，
0: 这车辆轮胎在那个标志标线上都容易打滑，
1: 是，
0: 尤其是2轮的，
1: 嗯，
0: 更容易滑。4个轮的吧，相对还稳当点啊。你要是骑个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你要是压到那个标志标线，尤其是在雨天，
1: 是，
0: 那相当危险。还有一个比那个更滑，就是有轨电车那个车道，那个铁轨。
1: 嗯，记得还说我刚刚又解锁了一个新功能。
0: 你看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有多少新功能，
1: 是吧？
0: 嗯，
1: 它是雨刮器的固定档位上的那个擦玻璃的速度，
0: 嗯，
1: 竟然是可以调节的呀。
0: 对呀。
1: 那你那个雨刮器一打开就呜呜呜那样的吗？
0: 你说速度啊？
1: 对呀，
0: 雨刮器呢，一般它有这个开关，比如说呢，开。 开启档之后还有几个大调节档，
1: 嗯
0: 啊，这个速度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变化，
1: 是
0: 一档、二档、三档啊。
1: 哎，
0: 除了这个大调节档，其实还有呢，在那个开关上，比如说有一二三四，有几个小的细节的小调节档是属于微调。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所以你看刚才给大家又解锁新功能了吧？
1: 是的呗。
0: 很多人只知道呢这个雨刷器的档位只有那个大档位啊。
1: 嗯。
0: 其实它还有细微的一个调节档位。
1: 微调档位。
0: 微调档位。
1: 哎。
0: 就是找到合理的一个速度啊。
1: 嗯。明还说了，开了多年车、才知道那个防眩目后视镜
0: 啊、
1: 那是需要手掰的哟。
0: 啊。
1: 哎呀，再也不怕后车远光灯晃我了。
0: 有的是手动的，有的是电子防眩目的中央后视镜，啊，
1: 就是在前挡风玻璃正中间那个吗？
0: 对呀、啊，咱说中央后视镜吗？你车窗外那不叫左右后视镜吗？
1: 啊，
0: 中央的后视镜有的是机械的，它是上面有一小揪、
1: 哦、
0: 啊，前后它可以掰动调节角度，到了晚间的时候呢，防止后方车辆的灯光特别亮晃眼。嗯，这属于手动调节的防眩目后视镜
1: 哦，
0: 啊，有的是通电的，通电的话呢，到了晚间的时候呢，它通电是自动的，然后呢，它就不用手动调节了。
1: 你看这节目真不白听哈，能学到那么多的知识。
0: 嗯，但是学完你得能记住啊。
1: 行者说哈、啊，就是西快路高尔基路下桥口的右侧车道，
0: 嗯，
1: 目前有单车的交通事故。
0: 哎，
1: 然后还有这一位啊，优口说，促进路和东纬路的交汇处红绿灯，绿灯跟进非常严重，
0: 嗯，
1: 说希望能来交警过来扒拉扒拉啊。
0: 哎，还有就是松江路，来看看信卡涌动，说松江路的西行方向呢，在炮隘中石油加油站的对面有辆大货车。追尾了一辆私家车，占用的左侧的车道啊，西行方向的这个车辆呢，现在又逆行又堵车的，这个地方啊，秩序也有点混乱。
1: 这相当于是松江路东行炮隘村公交站附近、中间车道是两车发生刮蹭了，对吧？
0: 哎、
1: 嗯。
0: 还有这个民歌中国啊，说大众的车辆哈、啊，有的时候你把这个风机拨挡吹到前风挡玻璃，啊，就是它这个吹风的角度。吹哪个位置？吹到前风挡玻璃后，
1: 哦，
0: 室内循环自动的就切换到室外循环了。它有一键的吹窗除雾功能，风力给你调节到最大。
1: 哦，
0: 啊，比如说有一个扇形啊，有一个扇形的标志，有三个弯弯曲曲向上的箭头，然后呢有三个英文字母 M A X Max， 你按下这一个按键，就直接风力给你调到最大等级。吹到前风挡，以最快的效果吹窗除雾。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品牌的车辆，如果说夏天你要开车窗，
1: 嗯，
0: 啊，开天窗啊，你的侧面的车窗都打开啊，但是你发现前面呢，忽然之间啊，有这个风，有扬尘，有沙子了，哎呀，感觉不好，你要关窗，对不对？
1: 嗯，
0: 你要一个一个窗关。这时候呢，如果你要是一键按到车内的内循环，按下这个按键按住。3秒钟，所有的车窗包括天窗一键关闭。
1: 所有品牌都是这样吗？
0: 不是，
1: 嗯，
0: 是有一些品牌，包括你的遥控器的钥匙，到了夏天，比如说呢，这个光照的时间比较长，车内比较热，
1: 嗯，
0: 这时候你想呢，快速的通风，把车里的温度呢给降下来，怎么办？有一键升窗和一键降窗。你按你的这个车的钥匙遥控器，你按到解锁键，按住别动啊。3秒钟以上，你看所有的天窗还有这个车窗都给你打开。如果下雨了之后，你按住锁车键别动，然后这一键
1: 车窗都升
0: 升窗。
1: 嗯，
0: 这个功能啊，有很多人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也没用过。
1: 我的钥匙就一张卡片，用不上。
0: 嗯，我觉得车你都不一定能用，你找个人来接你就得了呗。
1: 可以配司机是吗？
0: 要说到这个功能，今天呢、咱们还给大家说一说微信也重磅更新了它的一些功能。
1: 是的，就是上线的这三大重磅实用性的功能哈，覆盖到了办公沟通、账号登录，还有视频通话高频场景，这也是直击了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个痛点，实用性真的是拉满了。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功能哈。首先呢，你是可以在电脑上来使用的，叫做编写编译功能，这可以呢终结。

0: 以往电脑端无法实时翻译的短板，你是不是还得拿手机编下来这段话，还让它实时翻译一下？
1: 哎，
0: 但是你现在在电脑端这边，你登录上了微信的这个软件，你可以同步进行翻译了。而且呢，大家在输入聊天的对话框的右键，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目前呢，支持中文、英文、日文、韩文五种语言互相进行翻译。哎，打字的时候呢，同步显示译文，一键点击就可以发送，你也不需要切换翻译软件。哎，你使用跨境沟通的时候啊，还有外文办公啊，这个功能真的老实用了。
1: 对，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功能呢？一定是有人呢提出了这样的需求。
0: 对，
1: 或者说某些功能它研发出来之后呢，它一定是为了能够适应一些特定人群他们的一些专业岗位。
0: 其实这个功能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
1: 啊，
0: 你就相当于不用再请个翻译了。哎，它这个一键搞定，你只要输入中文，你想啥文它就有
1: 啊。那是对于一些普通人群可能你就用不上
0: 啊。
1: 这个登录体验呢也迎来了突破性的一个优化。像 iOS 版本开启了本机号码的一键登录。哎呀，这个确实很方便，
0: 就像我这样的永远记不住密码的。
1: 对，
0: 哎，这个功能就特别适合我
1: 啊。本机号码一键登录，
0: 对，
1: 一点完之后呢，登录上去了。那别人要是捡到你的手机了，是不是也容易一键登录？
0: 不不不，那不行。那只有在以前的老的这个手机上，你登录过的手机上，你才可以进行这样的
1: 登录。换新设备就不行了。
0: 换的新设备，你仍然需要这个密码登录的。
1: 对，就是用户呢在常用的旧设备退出登录，或者是呢非首次登录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运营商所认证的自动识别的 SIM 卡绑定你的号码，然后呢免输密码、免等验证码等等，一键快速登录，方便快捷呀。
0: 是的。
1: 然后新设备要是首次登录呢，那你是得仍然需要常规的验证的。兼顾便捷，而且呢还保证账号的安全。
0: 是的，有的手机这不是这个一个手机里面有两张卡吗？你记得把那个信号
1: 那叫什么
0: 切换到一卡双待吗？
1: 对。双卡双待
0: 啊，双卡双待，你得切换到你要登录的微信号码，这个信号，你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啊。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新功能，就是视频通话场景的一个升级。哎，就是你想一想哈，咱们家里边有亲戚，你要跟他视频的时候
1: 打视频电话，
0: 一个人视频还好，但是如果一家人跟一家人视频的话，你想这个视频它的这个框框的比例呀，以前是竖屏的，现在可以改正为横屏的了，就是宽屏能够容下多人的一个视频
1: 视野，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舒适了。如果你要是用手机竖屏和别人打语音电话的话，你看到的那个视野就是一窄溜，
0: 对，就是一个人，
1: 对吧？现在如果要是可以横屏16:9了，宽屏去看，那么取景范围是不是大幅的就拓宽了？
0: 哎，
1: 而且我们像一般看电视啊，还有看大银幕啊，看电脑啊，包括看电影，还是习惯于横屏，
0: 是
1: 吧？所以它就适配了多人同框全景沟通的需求，横屏状态呢，双向是同步的，
0: 对，
1: 对方的画面呢也同步给你切换，就是原来那个模糊背景的功能啊，就整合到了更多这个选项里面，
0: 是
1: 啊，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你的这个环境，背景，你可以选择模糊背景，
0: 是，
1: 只有你
0: 像毛玻璃一样，
1: 对，
0: 看得不清楚了，
1: 对，只有你是清晰的，
0: 是的，
1: 你的背景就是属于模糊的，
0: 你还可以换背景呢，换成在书房的，换成在这个茶吧的。都行。
1: 那我要是给你打视频电话，我后面的背景换成你家的，你是不是得吓一跳啊？
0: 那到底是谁家呀？
1: 就现在大家直播的时候，这个背景都可以随意的来调换，
0: 只要后面是个绿幕就行
1: 啊。它可以抠像，然后呢可以生成，可以虚拟，是不是？
0: 对的，
1: 现在这不完全虚拟，叫虚拟和现实相结合呀。
0: 所以说呢，通过咱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微信的新功能哈，你觉得哪个对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实用一些呢？或者你还希望微信出一些什么样的便民小功能？都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聊一聊。
1: 哎，还有这个圆圆 Kelly 啊，说我这个车呀，高速啊，它是有定速巡航功能的。我都开这个车开5年了，没用过，
0: 没
1: 咋操
0: 作明
1: 白。要知道啊，巡航定速，现在啊，这个高速如果遇上车多的时候，你根本就开不了这个功能。开完之后呢，反倒更加危险啊。
0: 还有6709说哈，他就觉得有大部分的女司机啊，开车的时候只会前进也不会后退，更不会侧方停车，会停车但只会前进。
1: 有的时候倒车就容易啊掉不过来那个向，
0: 对，
1: 容易呢打反轮。
0: 这就相当于老师上学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学一半啊漏一半啊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还有牙医王说，主持人呢，我媳妇儿都开了5年车了，今天早上问我空调开关在那儿。
0: 这都属于平时服务太到位了啊。啊，还有呢，这个鹿说空调有味儿该怎么办呢，之前咱们不是讲过可以买那个空调清新剂吗，现在搁哪儿买呀，
1: 你找着你原来的那个下单的链接，你现在选择复购就可以了。
0: 是
1: 啊，涛也说，作为一个将近30年的老司机，那你驾龄可是不短了。
0: 是啊，但是最近我才知道，我的车带360，车开了4年去修车才知道的。这360是什么？
1: 360啊。360比359多一，比361少个一。360指的是360度的全车
0: 影像，
1: 是环绕影像。
0: 没用过吗？
1: 没用过呀，去修车的时候才知道怎么用。
0: 不是，这个360的功能不是你转弯啊倒车啊什么它自动显示的吗？
1: 有的可能就是它坏了吗，去修才知道。然后呢有个人说的，刚刚我也是啊去找了外援问一下我这个车的前机关盖怎么开啊，也是学到了。
0: 你看今天早上大家学到了多少知识，对不
1: 对，
0: 对，
1: 有的车呢就是前机舱盖你周起来的时候呢它带这个助力杆的，有那种的气压撑，有那个支撑杆，它不是省力吗，
0: 是，
1: 省着之后你完全都得自己抬，有的那个就是死沉你完全都得自己抬，抬完之后呢用那个杆给它支起来是吧，有的是属于带这个液压的或者说呢助力杆的，对吧，你要知道那个助力杆有一些车辆呢可以两档调节，那个机舱盖周起来之后绝大多数车不是45度吗，
0: 对呀，
1: 大概是那个角度，有的车可以周到90度完全打开，
0: 没事揍他干啥，
1: 这个没见过吧，我这车就有这功能啊。有一天我也是看那个杆儿，我发现后面还有一个钮，我说难不成这个还有一个档吗，果不其然，
0: 你就是爱研究。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路况报道，
5: 那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还有很多路段啊压力非常大，尤其是交金山隧道路段，东快路从石灰石矿弯道途经交金山隧道一直排到广电门前，以及广电门前北斜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这样的尾段是排接到莲花山隧道之内，是南北走向压力最为集中的路段。东点路呢主要是在华南附近开始入市方向到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过了红岭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以及徐子街进入到广贤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学院广场去往海事大学方向暂时压力比较大一些，金柳路呢进入到红岭路也是有车辆排队，平均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此外来关注一下红岗路，从张前路进入到红岗路一直排队到迎客路，迎客路再进入到迎客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包括华北路汇文中学门前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都非常大。王家桥附近的主要是东纬路，从促进路开始到华北路的双向，周山街的全线双向，高云路进入到促进路方向暂时都属于红色饱和的路段。此外呢整个中山辖区之内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之内，以及目前的55路沿线植物园路段、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以及大亚湾疏港高速均限速每小时六 十公里通行，禁止大型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八

0: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0度。
3: 铁路出行提示。
2: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通辽方向票额充足，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思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0: 好嘞，8:3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
0: 哎，
1: 在路上说我的车都开了6年了，我前几天才知道驾驶室有安全气囊。
0: 嗯，
1: 但是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0: 是崩出来了吧？
1: 知道了就挺扎心的啊。
0: 对，还有 LCN 说，真的应该给大家普及一下哈。一般阴天下雨的时候啊，起雾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不会开雾灯，只会打双闪。
1: 哎，
0: 双闪和雾灯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啊。
1: 嗯。还有午夜不回家说，南松路的东行方向目前是堵车的，尾部呢是在西部通道路口，影响到了西部通道的北行车辆。
0: 哎，还有手心里的温柔说，今天呢节目当中真是属于满满的干货呀。
1: 是啊，
0: 全是解锁各种车辆使用的一些功能，而且特别实用。说子轩，你是不是不是来做节目，是来听课的？
1: 我是来给老高打配合的。
0: 嗯，就好像呢孙悦和那个岳云鹏两个人说相声啊。哎，孙悦其实就是最近距离听相声的。哎呀，这还有人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看看这个按键到底是啥功能的。
1: 右边天窗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功能
0: 啊，有一个按键。
1: 你确定不是飞机上的吗？
0: 天窗上的这个按键哈，它是属于一个椭圆形，但是有一个豁口，是吧？
1: 是，
0: 有两个豁口，有点像循环的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如果不出意外，左侧我判断应该是你这个天窗啊，是属于啊前后啊开启和关闭。
1: 可以推拉。嗯，
0: 那么你右侧这个按键应该是属于天窗的后翘，是属于天窗后翘之后呢，翘几个缝来进行车内空气通风流通的。
1: 我觉得你分析的对。
0: 嗯。那得问问这车主啊。
1: 来，米诺牛还说了，长江路的东行方向就是刚过了新华街的路口。
0: 嗯，
1: 出租车呢和一辆腾势D9刮蹭了，也没看见有什么大情况哈，都在车里坐着等保险呢。啊

0: 咱就不能拍张照片挪路边吧？本来就是已经很堵车了。
1: 对呀、啊，不是必须得等保险是吧？咱说了，如果是啊，这个人未伤，车能动、嗯，也没有任何交通设施的损毁，
0: 嗯，
1: 直接拍照之后呢，报警，报警之后有了这个报警的记录，
0: 是
1: 也是啊，拍照片取证之后呢、嗯，就可以快速撤离了。
0: 对，
1: 这个不影响你们后续保险公司的理赔。
0: 是的，你不要占用道路资源哈。
1: 哎，
0: 嗯。哎，我发现大家都太厉害了，通过一个细节都能开到，这、
1: 嗯、
0: 都能猜到主持人是开什么车的啊！
1: 嗯嗯
0: 嗯，还有不知名王室还说啊，网友啊，
1: 嗯，给干到王室了，
0: 升级了啊！
1: 嗯，
0: 说一键升窗这个功能是有一次我压到了钥匙才发现的，
1: 是不是？
0: 哎
1: 哎，
0: 你看你就挺聪明的，
1: 嗯、
0: 还有咱这位更聪明的也更照相的老杨
1: 啊、
0: 嗯，说老高啊，
1: 嗯、
0: 你这真能一键降全车窗。
1: 啊、
0: 嗯，就我寻思，我试试我车行不行呢？
1: 啊，
0: 这家给我教的呀！
1: 下雨天你去试这功能啊，然后把天窗所有车窗全打开了。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别光学，你得会用，
1: 得操作一下。
0: 对呀、啊，那我不就得用一下吗？
1: 嗯，
0: 我这实操可操的好了。
1: 哎，连天窗带侧边的车窗全打开了。
0: 是的，
1: 你也不看看啥天儿，下雨天儿啊，不给你灌包了，不错了。啊，
0: 还
1: 有理想召集现实说，哎妈呀，老高啊、
0: 嗯、
1: 我这车开了十多年了，我今天我才通过你们节目才知道雨刮还可以微调啊。
0: 哎呦，说我这雨哈
1: 啊，
0: 就是雨一档慢两档。
1: 他说今天这个雨啊，我雨刮打开一档就觉得有点慢，打开两档呢还觉得有点快，
0: 然后就用上了微调功能。
1: 哎，正好调的这个速度适中，哎，正合适，真好用啊！啊，这开车这玩意儿真是开到老学到老啊！
0: 确实是哈，
1: 嗯，
0: 好用，挺好。哎，索菲说，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是车辆进行保养，
1: 嗯，
0: 师傅告诉我啊，有一个自动跟车功能
1: 啊，
0: 就是比较堵的时候，你不用就是踩刹车和油门
1: 啊，
0: 车就可以跟着前车自动保持一定的速度。
1: 嗯、对，他走你也走，他停你也停，他快你也快。
0: 嗯，关键是教会我之后，我就忘了怎么操作了。
1: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嘛，
0: 哎、
1: 网络现在这么方便。
0: 苏菲，咱俩一样的，一学就会，
1: 嗯、
0: 一用就废。
1: 嗯。然后这个米诺牛说，长江路和新开路的交汇路口，
0: 这咋回事啊？
1: 长江路和新开路的交汇路口又一起交通事故啊。
0: 嗯，没完了，这家今天的。
1: 嗯，
0: 彩彩说，我开车啊，只要是方向盘，哎，刹车油门这三样东西好用，
1: 嗯，
0: 其他东西我都可以不要。
1: 哎，
0: 别，那空调留着吧，空调得用啊。呵呵，
1: 还有这个刘贺说了，防晒那夏天也是真的刚需，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哎，
1: 还有人说今天呢，我是在 CBD 里买了个 CPB。
0: 咱来快关注关注 CPB 他家的这个防晒霜好不好？
1: 啊，
0: 嗯，今天在平台当中您可以输入关键字啊，就是防晒。
1: 对，
0: 哎，
1: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不太喜欢涂防晒，
0: 嗯，
1: 其实我本人就是，我就老觉着涂这玩意儿就黏黏糊糊的
0: 啊、
1: 很大原因呢就是使用感太差了，要么涂完之后呢特别油腻，要不然的话呢就感觉皮肤比较闷，是吧？厚重，而且呢就抹完那个防晒啊，就感觉那个脸呢就是
0: 假白啊、
1: 白不呲咧的，就这种感觉，
0: 出点汗还淌白汤。
1: 对、但是 CPB 就这瓶防晒你要是用过之后就知道什么叫贵妇防晒了。
0: 嗯
1: 啊，它是那种比较轻盈的丝滑的质地，
0: 哎，
1: 就像丝缎一样啊，涂在脸上呢一下就推开了，比较轻薄，而且成膜也特别快。其实防晒主要的功能不就成膜吗？
0: 是，
1: 涂完之后皮肤看起来也是那种健康的光泽感，完全不假。
0: 嗯，
1: 后续你再用什么粉底啊，用隔离啊，完全也没有问题，也不会搓泥儿。
0: 是，
1: 而且 CPB 的防晒呢可不像普通的防晒只给你的脸上铺一层这个膜来挡住紫外线，它是主动的激活你皮肤自己的抵御力，来紫外线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的皮肤自己就好像开启防御模式了。
0: 是的，那么这一款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的 CPB 的防晒霜，官网800块钱卖一瓶，哎，你说平时谁舍得这钱下手哈？
1: 嗯，
0: 但是今天不一样，咱赶上了专柜黑五清仓，这属于专属福利价，直接给你到手价299块钱，
1: 嗯，
0: 相当于3折多，咱能入手 CPB 的大牌防晒，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含棉版啊，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大家呢可以去掌上海关 APP 一查就能看到产品信息，
1: 嗯，
0: 闭眼冲吧啊，跟 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的话，清关再加

0: 上物流也会稍微慢一些，大概7到10天才能收到货。重点就是呢，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香，299块钱，限量，咱们节目里面就350组，手慢一秒直接没啊！赶快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这两个字抢购，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您再减上5块钱。
1: 哎，吃锅子也乐够呛啊！啊，他说真有人在雨天尝试啊，
0: 有人呢。
1: 刚刚你们讲完这个一键升窗和一键降窗，我说实话心里也想试一试。
0: 嗯，
1: 但是我一看外面下雨啊，我心里想着不会有人真是下雨天来试这个一键开窗吧？真
0: 有人
1: 尝试？
0: 那么刺一身吗？是不是？
1: 哎呀，俊妈咪还说还有呢，就是长按这个音量键啊、可以呢，
0: 方向盘上的那个，
1: 对，它不是方向盘上的，说长按的音量键可以启动和关闭你的中控屏幕、还有屏幕的关闭键，还有呢一键按下去之后呢，那个音量调节如果你下按一下呢，可以使你的车内的音响系统呢暂时静音。你看看你这个车有没有这个功能。
0: 我都告诉他，哎，把音量关了、
1: 别吵吵，听我讲，
0: 听我的。
1: 这不知道以为这车里多少人呢哈。
0: 还有刘玲玉说了，山东路与千山路的交叉口，千山路的西行，5辆公交车都绿灯跟进，然后就导致现在这个入口啊彻底瘫痪了。
1: 我的天哪，公交车啊、那么长的车绿灯跟进，而且还5辆。
0: 是啊，就想这个口赶紧过去，
1: 那不懂才怪，
0: 估计也压了挺长时间
1: 啊。这个梅老板还说啊，三丰大厦啊，红绿灯也坏了，现在这个地方呢堵得也挺厉害的啊。
0: 拨开云雾见云雾说，我的车窗和天窗在遇到下雨就会有自动关闭功能
1: 啊。你看现在有很多功能是很智能的，
0: 是自动感应的，根据雨量雨刷会自动调节速度，
1: 对，
0: 所以我就变成自动不用这么操心了。
1: 功能越强大了，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功能都退化了？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4: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3: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4: FM 100.8，领先早高峰，
3: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4: 共创美好。
1: 领先生活，共创美好啊！你看看，有这么多的功能啊，都是为我们来服务的。
0: 是的，
1: 啊，就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啊，更多的去操心。要说到这个服务啊，又到了一年，马上要高考的季节了。所以今年我们也迎来了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活动啊。关于这个活动呢，大家非常关心呢，我们的预约通道啊，什么时候开启啊，在什么位置啊，怎么开启啊，今年我们的这活动呢又有哪些创新的设计等等，今天我们还是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爱心观察员啊，
0: 李妮。
1: 李妮你好。
0: 早上
5: 大家好，高峰、子轩，大家早上好。那么关于车贴丝带，我在后台啊也搜了一下，大家非常关心什么时候能够领取啊。作为家长，我想预约这个爱心司机，如何来进行预约，我们一一来解答一下。首先是从明天开始，5月27号第20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了。无论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均可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地领取。那么具体的领取时间、地点、预约，明天的微信公众号会及时来进行发布，请您关注后续的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如果您是啊爱心司机，我想为高考的考生保驾护航，或者说我加油考生今年是高三的家长，我想预约1:1的这个爱心司机，您可以下载大连云。大连云，在大连云点开之后呢，搜索栏当中搜索爱心送考，我们有专区，有爱心送考的抽奖专区，有爱心送考的考生预约的专区，还有爱心送考的司机预约，非常的清晰啊。所以呢， 每年都会有爱心司机想一对一进行报一对一对接接送考生啊、想奉献爱心的，您就下载大连云，进入爱心送考的司机专区，司机预约。加油考生需要我们的帮助，对接司机送考的考生家长，在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考生预约板块进行预约。想领取丝带，我家有考生有车，想领取丝带就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之前呢已经接到了三位家长的这个寻求的帮助啊。那么首先是第一位张先生，他家住在侯邑小区，当天潘先生已经和他对接了。另外呢还有两位需要我们司机的帮助，第一位是乔女士，她家呢住在春柳的凌云街附近，如果您是家住在春柳附近的爱心司机，可以跟我们取得沟通。另外一位于先生呢，也是加油考生，家住在景山街附近啊，也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如果您是爱心司机，家住在景山街、秀月街、桃园街附近的这个爱心司机，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联系一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另外一个呢，今年我们有一个创意，就是关于这个车贴的创意啊，尤其是呢，本届爱心送考将车贴升级了，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并设计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预祝考生马达成功。最后，本届活动特别鸣谢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的联合行动支持，特别鸣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联合行动支持。子轩高峰，
1: 好的，谢谢李妮的介绍，
0: 谢谢。
1: 哎，确实今年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啊、我们变化了，往年的话呢仅有一张，
0: 就是在后挡风玻璃上贴上，
1: 所以今年我们设计了分体车贴。
0: 哎，
1: 车贴呢一共有三张啊，小一点的呢大概有 A4 纸大小，是贴在左右车门的，
0: 嗯，
1: 和这个金丝带一起同框了。还有一张呢贴在后风挡的，是给我们的考生加油助力的，是高考宣言的，这是和英博足球俱乐部的联名车贴。
0: 而且像拆盲盒一样哈。
1: 对，
0: 我可不可以集齐这五种呢？
1: 其实你有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要集齐五种呢？
0: 我就好收集。
1: 关键是啊，每一个口号都非常的热血，
0: 是
1: 啊，都能够助力我们的高考学子，希望他们金榜题名。
0: 嗯，
1: 这时候来看一下 TO 说，甘海路和北秀街有一个渣土车和比亚迪呢，现在是刮蹭上了，大家注意啊。
0: 嗯
1: 嗯，
0: 还有呢，这位郑照说、原来雨刮也是有微调的呀。
1: 对，
0: 谢谢，因为刚会
1: 啊、今天是刚刚学会了这个新功能是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功能有，
0: 嗯，
1: 哎，只是你不知道。你不识庐山真面目，
0: 是
1: 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啊，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一件事儿。
0: 哎，
1: 但是啊，随意的丢弃自己呢，其实也是产生了连带的责任。
0: 嗯，
1: 在5月24号这天呢，河南的郑州啊，发生一起引人热议的事件。市民谭女士呢，在美容院做护理的时候呢，不慎呢就遗失了一条重达23.7克、价值30,000多元的金项链。
0: 嗯，
1: 这个项链呢，滑落到了水池边上。结果被一名女顾客给捡走了，对方呢捡完这个链子之后呢，查看了一下呢，用纸巾包起来啊带走了。然后后续说，我看着这玩意儿也不像是真的呀，然后随手他给扔进垃圾桶了。
0: 哎呦，
1: 就这么个事儿。
0: 是的，但是呢，人家店内的监控是完整记录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全过程。
1: 对呀，
0: 哎，当天12点左右，捡拾女子发现项链之后，反复的去看它，然后用纸巾。包好了放在包内，
1: 你看
0: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啊，他在门口垃圾桶处确实是把这个纸团给抛掷出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无法确认是不是他扔的为项链。
1: 对，
0: 哎，
1: 那么这个美容院呢，第二天组织保洁翻遍垃圾桶，也没有找着这个项链。
0: 嗯
1: 啊，谭女士呢和这个捡到的就捡拾者沟通，对方说我确实我丢了啊，拒绝进一步的配合，然后谭女士呢随后就报警了。
0: 嗯，
1: 但是律师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解读呢？依据民法典，
0: 对，
1: 你要是拾得了一些遗失的物品，你捡到东西了啊，你负有返还而且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听明白了吗？
0: 是的，
1: 哎，你要主动的返还给失主，而且呢，这个东西别看是你捡的，在你手里头，你要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0: 嗯，
1: 你要是故意丢弃导致损毁，你也需要 照全额赔偿。
0: 是的，如果说你谎称哈，说我已经给他丢了呀，
1: 嗯，
0: 实际上你这是侵占，
1: 对，
0: 还可能涉嫌到侵占罪，
1: 嗯，
0: 那么此事引发公众对拾金不昧于法律责任的一个

0: 广泛讨论，
1: 要么你就别剪，
0: 对
1: 啊，剪完之后你就要负责任。
0: 嗯
1: 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类似这样的话题，只不过上一次呢丢的是手机，
0: 是
1: 啊，有人剪了之后呢拿这个手机，然后呢骑自行车的时候放车筐里了，
0: 哦，
1: 结果不小心呢，哎，他又给点了出去了，在哪儿丢的他不知道了，
0: 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1: 但是他确认这个手机是他捡的，
0: 嗯，
1: 是不是在他手里又丢了？
0: 对。二次丢失，
1: 他也承担了连带的责任。
0: 嗯，其实我觉得出门在外哈，大家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贵重物品。
1: 嗯，
0: 如果说真丢了这东西，我相信谁肯定都会着急的，
1: 嗯，
0: 动用一切力量想要寻找，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另外呢，就是你还看一下子人家那项链啊，价值30000多块钱，他说我瞅了一眼也不像是真的，给扔了，你这不属于看走眼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你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自己看走眼的？这些经历我有过一次看走眼，
0: 看搭档啊，
1: 看搭档啊。子萱，你有没有过看走眼的时候？
0: 经常有啊。
1: 婚姻也算？
0: 那没有走眼。
1: 开玩笑啊，我那次啊就觉着到朋友那儿去啊喝茶，
0: 嗯，
1: 然后呢他拿了一个小的喝茶杯，
0: 嗯，
1: 一个呢就是瓷杯，口径呢大概也就是10公分左右啊，画的那个图案啊，上面有一只这个小公鸡，然后我说这个挺好看的哈，啊，拿起来之后呢也挺趁手的，
0: 嗯，
1: 我说这个茶杯多少钱，他说这个茶杯要是真品的话呢价值2.8亿。
0: 咋的，这茶杯能喝出什么玩意儿啊？
1: 喝完能成仙呢？
0: 对呀。
1: 只是说呢这个茶杯大有来头，后来我才知道即便是仿品啊，那也是价值连城，也有从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的。那么真品是什么呢？其实我说到这儿，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啊。那个拍卖价格确实是2亿多啊，就是大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我这一说完之后，是不是高大上了？
0: 嗯，
1: 这个因为属于存世的非常非常少，也就是20来件啊，大多数呢都是在博物馆里面，那么散落在民间收藏的也就是3到4件，多数的仿品在明清年间的时候呢仿制了一批，那也价值连城啊，
0: 仿品都那么贵啊。
1: 但是现代的仿品，你比如说有这个几十的、几百的、几千的都有啊，只是仿制啊，那就看你的精细程度了。
0: 哦，
1: 能让你呢感受到说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大明斗彩鸡缸杯，
0: 能见一见也行，
1: 是不是？我那儿有一个，嗯，
0: 办公室啊，
1: 仿品。仿品，哦。
0: 哎呀，还有上上签说，教授啊，就是你刚才说的一键开窗通风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快快你再给我说一遍呗，我刚才没听见。
1: 嗯，
0: 关键是我车好像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不是，你确定要现在听这个功能吗？
1: 嗯，
0: 你不怕也淋一身吗？
1: 听不要紧，你别现在试啊。就是你这个车辆呢在锁车的状态下啊，然后呢你按住那个开锁键，摁住啊，别撒开。一般我们在解锁的时候呢，哎，只是按一下，
0: 嗯，
1: 啊，滴滴就解锁了。你按住3秒钟以上，你会发现呢，所有的车窗，包括你的天窗，都会全部的打开。
0: 嗯。
1: 而且呢，如果你不想开那么大，在这个车窗降下的过程当中，你松手，哎，这个车窗就锁定在那个位置。
0: 嗯，
1: 哦。啊。
0: 然后还有啊，从峰说了，峰哥，我怎么感觉这一届孩子啊送考的话都不够分呢？
1: 啊，你说的什么那个车贴啊？
0: 是啊，
1: 嗯嗯，
0: 是，我要不然我就老老实实的，我不跟他们抢了，
1: 嗯，
0: 我搁家里老实待着，好不好呢？
1: 嗯。哎呀，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哈，啊，要和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0: 花椒。
1: 哎，对，椒房之宠。
0: 嗯。
1: 提起花椒，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0: 麻。
1: 水煮鱼。
0: 嗯。
1: 川菜
0: 是
1: 不是，啊，
0: 而且味道特别奇怪，一般人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它，嗯，一般牙口不好的人可以用那个花椒咬一下，
1: 啊，
0: 来暂时麻痹神经。
1: 嗯嗯嗯，其实吃花椒呢感觉这个味道还是很提味儿的，
0: 是
1: 啊，花椒呢味道比较特殊啊，
0: 嗯，
1: 有些人就得意这口，但是最难受的就是那个花椒壳一半然后糊在你那个舌头根上，或者是糊在你那个上牙膛上，你用舌头怎么舔舔不下来，它还够不着的时候最难受。
0: 你是不是都经历过？
1: 那肯定经历过。但是我们想说的什么呢，要知道咱大连有个地方就叫椒房，是吧？
0: 你说的和古代的那个椒房之宠是一回事吗？
1: 哎，有点这个渊源。
0: 那就是那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1: 对，你要知道在汉朝的时候啊，汉代这个是椒房是什么人住的地方吗？我说完之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区域肯定就高大上了。
0: 嗯，
1: 那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住的地方叫椒房。椒房是什么地方？一般指皇后的居住的特别的寝宫才叫椒房。
0: 对呀、啊。那咱大连的那个椒房也是曾经有皇后住在这儿的吗？
1: 那就是行营这个地方来讲呢，肯定是属于啊
0: 有
1: 风水宝地、嗯、那为什么要叫做椒房呢？其实用花椒和颜料和涂料哎搅拌在一起涂抹在墙上，
0: 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叫椒房。那为什么用花椒和涂料掺在一起，把花椒涂在墙上有啥用途呢？
0: 它不容易招虫，它味道奇特，
1: 这是一个。你说到其中之一，
0: 嗯
1: 啊，就是它，有人说了它可以驱虫
0: 辟邪，
1: 另外呢就是它呢可以杀菌，
0: 嗯，
1: 啊，这属于养生保健的角度。
0: 是
1: 啊，还有两大功能你没说到，一个什么呢？花椒的籽儿啊特别多，
0: 滴了嘟嘟的，
1: 哎，用它呢、嗯、来涂抹到墙上，有寓意是什么呢？哎，多子多福
0: 啊，明白了，多生。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花椒啊，它属于、啊、这个大阳植物，阳气非常足，
0: 嗯
1: 啊，
0: 温暖。
1: 哎，对了，
0: 暖和。
1: 和它呢，和调料涂在一起，涂在墙上呢，使到这个房子啊，或者是住所、啊、能够起到保温
0: 啊。
1: 你看古人的智慧。所以今天如果再有人跟你提到椒房，椒房这个地方，那你说椒房可不是一般的人住的地方。
0: 是，
1: 哎，这就显得你特别的有文化，
0: 哎
1: 啊，懂得历史，而且呢懂得咱们古人的智慧哈。
0: 嗯，
1: 好了，时间关系啊，8:59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再见。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北京时间上午9:00，
4: 嘿、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6: 一路护航。
7: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8: 路况报道，
9: 上午的9:0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东海路交金山隧道路的入市方向，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以及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树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等东行入市方向，学院广场进入到 海事大学方向，暂时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一种状态。另外博远路经过陵水路去往学子街广贤路方向，以及广贤路火炬路沿线，暂时也是红色饱和路段。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五五路从港湾广场去往三八广场方向一路红色饱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岭管段大约

0: 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搭建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另外补充一下，目前看到山东路千山路的交汇处，那么这里出现了绿灯跟进的情况，所以呢，整个山东路的双向、千山路的双向，尤其是千山路去往三院方向，目前绿灯跟进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已经形成出红色饱和的状态。目前千山路山东路交汇处，千山路去往三院方向是红色饱和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已经反馈给了相关的交警部门，也请大家千万注意，不要绿灯跟进。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0度。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想说下一句，地上不行走地下。
1: 今天你特别有感悟是不是？
0: 我今天7:10，我看下雨啊，我早点走，7:10从家出门，送完孩子之后呢，就走黄河路红旗西路。我寻思按照常规到单位，以前是8:10到，现在8:30怎么能到了吧？结果8:00还没雇佣到红旗中心小学，
1: 草率了。
0: 我一看不行了，我一搜1:05才到单位，这上节目可得晚了。我果断决定把车停到路边以前老洗车的一个洗车行。我说阿姨，你帮我拿下车钥匙啊，我坐地铁上班吧。坐地铁上班，这是我第二次选择哈，上一次是。

0: 下雪，
1: 嗯，
0: 也不得不选择地铁。而今天这次呢，给我的感触更深，3块钱16分钟
1: 就到了，
0: 就到了。
1: 嗯、
0: 哦，我8:10上的地铁，8:27就下地铁了。因为它有那个刷卡进出闸机的时间记录，
1: 所以城市交通各位哈，真的是可以任你选择，绝对不只是你自己自驾上班这一条路。
0: 对，
1: 特别是在这种恶劣天气情况之下，
0: 大家得灵活选择。我在想，如果要是你家里一出门就有地铁站，然后下了地铁站就是单位的话，其实完全都
1: 无缝连接，
0: 不用开车了。
1: 嗯，
0: 就可能坐地铁又省钱，还省心，还省事儿。
1: 这样路面上的车也会少一点。你会发现，往往在恶劣天气，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大连的交通就呈现出一些脆弱的感觉，
0: 嗯、
1: 特别是在路口。
0: 因为咱们路啊本来不宽，
1: 嗯，
0: 就即便是不下雪不下雨，可能路上车一多也容易发生拥堵。赶上雨雪天气，那是肯定要堵，想都甭想。现在你看东快路南行入市区和北行出市区还堵，
1: 还在堵着。
0: 对，
1: 嗯，因为这是城市要道。我今天在莲花山隧道里看到了一辆白色的小路虎，
0: 嗯，
1: 当时可能是那个雨刷的电机坏了。你想在隧道里面，大家伙儿会把那个雨刷直接关掉是吧？
0: 对，一般也不用。
1: 对，自动的，它也没有雨下来的话，它也。
0: 他不启动了，对。
1: 结果那个是最快的速度，你知道吗？唰唰唰唰唰唰，一顿唰着。
0: 那不影响开车吗？
1: 他行进那个速度是特别慢的，因为大概也在10几迈的那个样子。
0: 嗯、
1: 结果他那个雨刷那个速度比他行进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当时掐着一算，这电机肯定坏了，那肯定要影响啊。
0: 按理说一般都是感应的，有雨滴他才刮，他这个没有雨滴他也使劲刮是什么意思呢？
1: 不知道这位现在是不是还正在路上，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如果确实咱那个雨刷的电机坏了，赶紧。嗯，
0: 修一修，换一换。
1: 对，开到 4S 店换一下。
0: 我刚换的雨刮片，雨刮片得换。你要不换的话，
1: 刮不干净，
0: 它中间有豁牙口，然后刮上老有一个水痕。所以如果刚好是你视线正前方的话，是影响开车的。
1: 强迫症患者呢是必须要换的。
0: 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已经开通了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你看这下个雨有事故啊！龙东强提到高新园区入市区方向，在七仙岭新德来这个门口两车相撞了。
0: 请大家注意，高新园区的入市区方向，七仙岭的新德来门口两车相撞。哦，雾叔啊，这个能不能跟上面通个话？请他别再下大雨了，再下就完犊子了，大樱桃全裂了。
1: 没有大棚吗？嗯，哎呦，
0: 它是啥呢？
1: 这看着这个
0: 露天的，它不是扣在棚里的，现在，所以就得接受阳光雨露嘛。但是适当的是可以的，
1: 哦、
0: 过量的就会让它伤害。它是越大越好的，它越裂。
1: 对，看出来了，太可惜了，这裂口的可能对于很多果农来讲，这种大雨天气不是他们喜欢的，那种微微的小雨。
0: 还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些赶紧摘下来，然后赶紧卖掉吧。
1: 下雨
0: 能
1: 摘吗？
0: 它可
1: 不行，就真的迎着雨摘了，是不是？
0: 减少损失嘛。嗯，但这种肯定会甜。我要上市场去买一卖，他会说：“老弟，这块便宜。啊”我说：“行，反正不耽误吃，不送礼嘛，自己吃没关系。”
1: 老弟能，你能上树帮我摘不？
0: 面朝大海我最闲，说万科新都会后面的停车场有反馈了吗？有反馈啊，这个呢我们已经到现场拍了2期视频了，如果大家看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小刚在现场，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目前呢这个停车场正在整改当中，他们也意识到了把自己的停车场设置在小区地下停车场的出口是不道德的啊，也是错误的，所以他们把所有的道闸全都抬起来了。目前呢正在整改当中啊。昨天下午去机场街道开座谈会的时候，这家停车场的公司的负责人还说，准备呢把靠近小区楼宇一侧让出5米的消防通道来。这5米的通道呢，专供消防车通行和小区业主的车出地下停车场上班上主路，不影响。然后另一侧他要做一下封闭，也就靠近农贸市场那一侧，你封闭成自己的停车场，你该怎么收费怎么收费啊？这个目前正在整改当中。
1: 好嘞，艾莎想了解一下爱心送考怎么报名，他是爱心司机，你可以在大连云这个客户端点击车生活板块，然后进入爱心送考的专区，就可以看到有关司机预约这4个字，
0: 嗯，
1: 点击进去进行报名。
0: 对，
1: 嗯，这是司机报名。那么如果是考生预约的话呢，家长们可以依然按照刚才这个路径，通过大连云点击车生活板块，进入到爱心送考专区，点击考生预约来报名。
0: 嗯，就点击的两个模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考生家长和考生 要预约车辆的，点击考生预约。
1: 是。
0: 有车有司机，想要选择考生提供一对一服务的，就选择司机。

0: 预约啊。5月27号，也就是明天，第二十届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即将开始。无论您是加油考生还是爱心司机，均可预约。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处派发地点，方便您就近领取。具体时间、地点和预约方式，请关注后续交通广播各档节目内容以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啊，另外呢，提醒大家哈，刚刚闵阳提到那两项不是车贴丝带预约。啊，是考生和爱心送考司机的对接预约。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还有一个板块呢，叫云展览板块啊，欢迎大家上传您关于爱心送考的回忆和老照片。本届爱心送考呢，车贴升级啊，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并且设计了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设计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打开车窗说亮话，继续由闵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说。
1: 您说。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就是反映也好，是探讨也好，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那个五一路和成人街那不有一个礼让行人的那个抓拍吗？
0: 对，就是上那个解放广场桥那个桥口那块儿哈。对。
2: 对对对。嗯。对，因为我之前就在咱们25年新添加了
1: 这个
2: 我还知道这个地方有抓拍。
1: 嗯，
2: 然后前几天在20号的时候，也是一个下雨天，就是像咱们节目开头说的，就是恶劣天气。
1: 嗯，
2: 然后呢，我在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就是比较畅通，然后就是经过那个道口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个行人。
1: 嗯，
2: 就是那个时候刹车已经晚了，就是我就被拍了。
0: 嗯，来不及
2: 被拍了之后，然后我有点后怕这个事儿，知不知道？然后我看我的行车记录仪，然后前几天也收到了这个罚单，也看了监控拍的那个图片，就是这个行人当时穿了一身就是深色的衣服，打了一个那个黑色的伞，就是根本看我压根就没看见这个人。
1: 嗯，
2: 所以我有这么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路段也五一路好歹就是也算是一个城市的主路，双向6排车道，就是。是不是应该安一个就是信号灯的，哪怕是手动的也好，是感应的也好。
0: 嗯，可以有
2: 个
0: 行人过街的请求信号灯。
2: 这个，
0: 嗯，对，是吧？你的意思是安一个行人过街请求信号灯，有行人过街就请求一下，没有的话，他车辆就正常放行呗，是不是？
2: 对，因为咱们这个路口是双向是6排道，这是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咱们礼让行人这个。初衷是好的，是以人为本，以安全为本，对不对？
0: 嗯。
2: 但是这双向6排道，而且这个路口这个路况也挺复杂的，特别是在恶劣天气下，
0: 嗯，
2: 我觉得对行人的安全，或者是对车流的这个对车辆的安全，没有一个信号灯，我感觉是挺危险的。我不知道，就是咱们广大听友就是有没有跟我类似的一个感受啊？
0: 嗯。
2: 就特别危险这个地方，如果天气好还可以，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开这么多年车，我是第一次因为这个为礼让行人拍照。
0: 嗯。
2: 现在问题是什么？我压根我就没看见这个人。
0: 嗯，
1: 确实是看不见，因为他深色衣服再打个黑色的伞，他跟那个大地就融
0: 对颜色比较顺色，很难被发现。
2: 因为下雨天还有个反光，就是我可以，我看看我可不可以，我能不能把这个照片发？
0: 但现在已经拍了，你照片里也能看清楚，这有个行人过街，但是你没注意到，恐怕没有办法作为不处罚的依据。
2: 因为当时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就是我走到他眼前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状态是行人其实看见我了，他慢下来了。我现在后怕的点就是在这什么？如果行人没看见我还没看见他。会发生一个人伤事故的这个东西。
0: 嗯。
2: 然后后续我还豆包我还问了一下，就是简单的问了一下，豆包的回复也是说，如果是城市的主路，如果是双向6排道的话，确实是没不设置信号灯的话，对于人身的安全也好，对车整体车流的影响也确实是存在这个隐患。
0: 嗯。
2: 所以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咱们交管部门是不是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这个方面的安全考虑，
0: 交管部门
2: 应该
0: 反映一下。要是可以的话，最好还是
2: 行人
0: 过街的。
2: 我给你发的这个图片啊，
0: 嗯，
2: 这是一个高清摄像头拍摄的角度。
0: 嗯，
2: 你看这个行人当时，其实我的行车记录仪的拍摄也是这种，
0: 嗯，
2: 就是几乎是看不见这个人在这动。
1: 是托塔李天王吗？我看一下哈。
2: 对。
1: 看到了，
0: 嗯，是，
2: 就是我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是我看到他手里提的那个白。

0: 的包在移动，
1: 白色的袋子还明显了一点，但身上的颜色太黑了，确实是跟地面融为一体了。
0: 因为下雨天地面会有反光的情况。
2: 对，但是你说你就是没看着，但人照片里很清晰能看着他打个伞，然后站在白色的斑马线上，很清晰的能辨别出来。
0: 对，所以说咱们既然是咱们既然就是这个礼让行人这个行为是以人为本嘛，就以安全为主。那咱们就是在这种双向六排道的车道，是不是应该安装一个就不感应的信号灯，或者是手动的信号灯比较合理一点？我感觉，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我看到也有咱们很多车友，就是被在这个地方被拍很多很多。
2: 嗯，
0: 就是对人也好，对我们那个车辆也好，我觉得有一个信号灯还是比较合理的。
2: 是这样，我们来和属地的交管部门，包括支队的。设置行人过街信号灯的主管部门来反映，争取能够按最好的方式，像你提到的，安设行人过街请求信号灯，好不好？
0: 对，就是因为什么，这个路口的具体的事故率啊，或者是什么，交管部门肯定是有的这个数据，对不对？
2: 嗯。
0: 是否就是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双向六排道这么长的道，来没有个信号灯，让靠就是行人自己啊，或者靠驾驶员。来让行是否合理啊？这个东西，
2: 嗯，好，没问题，我们来反映这个事情，好吗，王先生？再一次给您提个醒，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遇到这种有人过街斑马线，你先降慢，先放慢车速，先降下来车速，
0: 对对对，
2: 然后注意看，
0: 因为咱们不能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去狡辩什么，但是咱们发现的问题，我希望就是咱们提一下，
2: 好，
0: 看看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一个改善。
2: 嗯，好，我们记下了，
3: 好
2: 吧，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一生平安提到的是，就是刚刚王先生说到的五一路桥上桥口行人斑马线的的确确，因为有行人走，经常会乱套。他说不是简单的走五一路桥上，包括东行西行压车堵车，他感觉都是有行人的影响。
2: 嗯，那个地方上桥和下桥啊，都会经过那个礼让行人抓拍的点位。
1: 嗯，
2: 他说我建议哈，这个高一点安个行人过马路的信号灯啊，最好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桃园桥市的桃园市场，桃园市场桥下也希望能够安设一个行人过街的请求按键的那种信号灯啊。
1: 因为人群过马路的时候一般不间断，
2: 嗯，
1: 到市场的人，
2: 对，
1: 是吧？
2: 他如果始终不断溜的话，你车辆就无法正常行驶了，也确实影响。
1: 用他形容说是像蚂蚁搬家似的，所以车辆经过这里的时候还得让行人。
2: 嗯，但这两处有一个区别，就是桃园市场那个是不拍照，不拍照的。
1: 哦，对
2: 对，就是行人只要见空你赶紧过去，他也行。但是五一路那个他是有拍照的，那大家要真中招了的话，还感觉到挺郁闷的。
1: Miss 侯提到三方大厦这个路口信号灯不好用了。7:30的时候咱交通广播就播报了，直到现在快2点过去了还在堵车，希望交警叔叔空降来看看三方大厦这个路口，在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处信号灯不好用了，信号灯不好用这个地儿大家伙就有点乱套了，是吧？
2: 好，已经拍下来发送给交管部门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如果是突然出现故障了，能不能紧急抢修一下？
1: 俗人说：“闵阳刚哥早上好，想说一个情况，帮忙跟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二七广场的加油站，它是有电车充电站的，但是呢，有那种不充电的车站桩，
2: 嗯，
1: 他们就把车一停，哎，回家了，办事儿去了，也没人管。打了12345反映情况，嗯，没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呢，12345的那个客服还总是给我打电话，
2: 哦，
1: 就是这样让我感觉他们不去解决问题的本身，反而来解决我这个提问题的人。
2: 给你打电话可能是希望你撤件儿，
1: 撤件儿呗，
2: 对，
1: 嗯，
2: 为了完结率哈。但是我想完结率是这样的，首先你得全心全意为人服务，
1: 那我就撤件儿了呀。
2: 就算解决不了，你也要给人一个答复。你说我现在就是解决不了了，什么原因解决不了？征得人家的理解和同情之后，人家也会撤件儿的。是这个道理。他说到这个油车站电车的充电桩的位置啊，外地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你看啊，我老出差，深圳，广东的像珠海啊，佛山啊，包括杭州、成都，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所有电车的充电桩的车位，它都有一个自动弹起的，就是 类似于挡车器的一个装置。
1: 嗯，
2: 你只有电车驶入之后，它会自动识别，然后才会落下来。也就是只有电车才能停到这个指定位置充电，油车你过去，它那个东西不落下来，就等于是你的车底盘是会被刮掉的。
1: 嗯，
2: 它你停不进去。
1: 明白。
2: 对，咱们现在呢，就我们大连市很少有这种，也有，但极个别的哈。大部分都是油车也能停进去，停进去它也不充电呢，就把人电车的位置占了。电车想充电没地方，这是一个鸠占鹊巢的毛病。也希望我们电车这些运营企业能够多想想办法，解决这个油车占用电车充电位的问题啊。小二迷糊说，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哈，现在对于车辆转向灯有没有什么具体规定啊？你比如说位置呀、大小啊什么的。他说我在路上看到有些车的后转向灯有的很小，就像那小萤火虫似的，白天啊根本看不清他打没打转向。还有的 SUV 呢，这个位置相当靠下，也看不太清楚，看不着。
1: 哦，车辆的转向灯对于后车而言，它得识别呀、你前车是左转呢、右转呢，我有个预判呢。
2: 它有个闪烁啊，然后提醒功能。但是大小呢，目前倒没有国标说要求多大或者多小，但一般情况之下它出厂的时候不会设置的特别奇特。
1: 你至少要让后车能够看得清晰，你要像萤火虫就不行了吧。
2: 但有个车是叫萤火虫，
1: 但你转向灯要像萤火虫，确实后车
2: 不
1: 太清晰的能掌握你想怎么走，是吧？
2: 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开通热线8811866688118967。问候马先生在线，你好。
1: 你好，马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哎，您说。
3: 那个，我想反馈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大连迎客路8号，君家新苑小区。这个小区呢，以前是军产房，后来转成商品房了。然后转成商品房之后呢，物业对这个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收费。那么它是没有地下车库，它是地上的这个车位，然后那个物业画的车位进行收费，然后呢。后来部队说是这个地皮还属于部队的，物业呢你不能在这收费，所以呢物业就把这个停车费给取消了。取消之后，现在就是所有车位都是公共车位，大家就是先到先得的原则嘛。然后呢，但是很多以前在这交过，就是交过物业交过车费的业主就认为这个车位就是我的，然后呢他甚至好多车主他自己在那个车位上安装地锁，然后还有安装充电桩的。然后你把车停在那儿，他就说要么这是他的车位，要么他说他把这儿安充电桩了，让你挪车，总会闹矛盾，对吧？再不就是你把车停到那儿，他就把车堵在你门口，把你堵在里边。这个我希望这个，对的，因为他始终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车位嘛。
2: 好，
3: 这个
2: 他认为是他的车位，那么他交完了停车费之后，你刚才提到了物业又取消了收费了，是不是把他交过的车费又返还给他了呢？
3: 没有，但是
2: 也没退费，
3: 不收费了，你知道
2: 吗？啊，我知道，他认为他交过车费，是不是？比如说交了一年的，那现在还没到一年呢。虽然说取消了，但是他也不给我退费，那我就继续站着呗。
3: 这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已经取消好多年了。
2: 那也就是他现在没有在交车费和使用车位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3: 对的、
2: 他只是历史上我曾经交过车费，所以我认为他就是我的。那这个肯定不合理啊，肯定不合理。
3: 对，
2: 因为是小区内的，所以说呢还没有办法找交管部门或者城管部门来帮忙，恐怕要找什么呢？小区物业或者是属地街道的执法部门来协调。
3: 属地街道的部门我已经打了好多次12345了，他们也是很难去解决这个事情。
2: 你这个小区叫什么？迎客路8号。
3: 郡家新苑小区。
2: 什么郡苑？
3: 郡家新苑。
2: 郡
1: 家
2: 新苑。哦，
1: 好嘞。
3: 对，
2: 现在是属于封闭状态还是非封闭的？
3: 算是封闭，但是它那个大门那个道闸始终是开启的。
2: 开着，但是有道闸是吧？就是如果道闸落下来的话，它就是封闭的区域了。但是抬起来，它是可以随意出入的，对吗？
3: 对。
2: 那还是应该按照封闭小区管理。如果是你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按照现在的条件合理的施划停车泊位，然后核算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停车费的标准。然后呢，让业主按照摇号也好，如果是车位够数的话，那就不用摇号了，来正常交车费。
1: 够是肯定不能够的。
2: 交停车费，然后进停车位。
3: 现在问题是，物业说他也想收费，但是他收不了费，因为地好像还是部队的。
1: 哦，归属所有权不是小区业主的，
3: 对，
1: 那这是个问题。
3: 就是，但现在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小区大家就是车位虽然不够，但是勉勉强强还能停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家的车位呢，是一直停在。那个小区的有个马路牙子上， 就是白天如果大家伙不去上班，我的车出

0: 因为我
1: 停上面去了，下面有停车，过不去。
0: 对，我因为我不在大连，我父母在家，老头老太太平时他也不出门，所以我们家就很主动的把车停在上面，不影响大家伙。
2: 你平时也不用嘛，就停那儿去了。
0: 对，他们用的少嘛，他们用的时候大家伙基本已经出门上班了，
2: 嗯，
0: 基本就出得来。但是我每次我回去之后，因为我要经常出门嘛，早出门，我有时候回大连之后呢，我就是要早出门，所以我就不会往上面停，我就停到车位上，然后每次停都会跟人打仗，打120，
2: 因为别人就觉得是他的车位，你占了他车位了。
0: 对，对，他就堵在那儿，要么打我电话让我挪车。
2: 嗯，那这个就只能邻里协商解决了，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这个车位的归属是谁的，是不是？他也拿不出来产权证证明这个车位就归他所属。然后呢，又没有收费部门来收费，说定给你定下来这个车位就是你的暂时使用权嘛，也没有，其实就是流动使用啊，谁占的谁就用。你驶离了之后，有新的车主来他就停，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规则吧。但是有人不遵守这个规则，所以呢，你就要么还得继续找物业去协商解决，要么就每一次像你说的，我只能报警了，警察出来帮忙解决吧。那你怎么弄？解决不了，因为你不是市政道路上，所以你找交警没有用，他管不着。找城管呢，其实也管不着。
0: 找街道也可以了，
2: 只能求街道来协商解决。你这个事儿啊，没有一个法律规定说就是谁的，所以无法通过执法部门的这个执法来断案，只能协商解决。
0: 嗯，
2: 你懂我的意思吧？对，
0: 好的好的，
2: 大家都接受。
0: 就是我每次被人堵了，我已经没办法，只能去打110了。
2: 要不你就打他的电话，你说你得放我出去。你说你要不放，那我只能求助警察帮忙了，是不是？嗯。
0: 嗯嗯，
2: 是吧？邻里邻居
0: 的，
2: 我觉得都好好说啊、嗯，好不好？嗯
0: 嗯嗯，
2: 好，再见。
0: 好，好的，谢谢。嗯，
1: 这种无奈可能很多小区都有，因为车位和车辆的配比永远都跟不上
2: 了。那天他们算了一笔账哈，咱大连现在是160万辆机动车，
1: 嗯，
2: 一半的车位都不够，就都不够80万个。
1: 这一半就得循环着。
2: 就是你要是所有的车都趴窝，那根本停不下了。
1: 嗯。
2: 所有车要都上路上，那也堵得水泄不通了。所以它始终是有个平衡点的。
1: 嗯，
2: 有一些在家里停着，有一些在路上跑着，哎，基本上维持一个平衡。希望不要打破这个平衡吧。
1: 嗯、
2: 啊，来看微信平台留言啊。
1: 古租鹏也提到了刚刚马先生说到了这个小区，
2: 嗯，
1: 说房子确实不错，但路是真破。白天晚上网约车出租车都不爱去，因为不好进也不好出。
2: 你看停车停的乱嘛，他进去之后出不来嘛。对不对？
1: 这是问题吧。
2: 嗯，
1: 来看川少说，两位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呢，拍了一段53秒的视频。
2: 他说
1: 你俩
2: 知道，我一般情况下不去各大场站笼子里排队。
1: 对，有个事儿呢，经常去火车站笼子排队的同行，我就问了一下，火车站二楼下桥这开了个口，就像视频一样，正常下桥右拐，直接长江路西行。好多年前呢，为了方便和更快的让出租车送完乘客，下了桥左拐，通过停车场边上的这条道，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出租车专用通道的入口。
2: 嗯，
1: 所以开了这个口。
2: 对，
1: 但是到头后要绕过花坛左拐，进入到排队通道。五一期间我路过这的时候，发现有交警在这抓车，好几位出租车和网约车都被拦下，具体怎么处理的不知道。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把花坛缩短一点，其实就不用绕了。
2: 哦
1: 哦，
2: 第二呢，要不然的话就得绕。嗯，
1: 对，第二这条路的设置就是方便排队的出租车接乘客，如果不让这条路就没意义了，而且下桥要右转去友好街那掉头才能回来，那你说接乘客肯定不方便，所以想看一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嗯，这花坛的位置要想挪的话，
1: 缩短花坛行不行？
2: 对，要想挪的话可能得找这个产权单位，它这有一个牌子写着禁止左转的，然后出租车除外吧，
1: 嗯，
2: 应该是，是吧？
1: 是。
2: 下面有一行小字儿，看不太清楚。你得让，对，这个川少让了，前面有行人过街，你得让，然后这还有条斑马线，你也得让，然后有个停的字样，就是你要在这停一下车，确认一下啊，没有行人了，然后再通过。他就是用这个石头墩子隔出来这么一条小道。
1: 你即便是把花坛缩短，能让出两排吗？让不出。对不？
2: 目前它其实就是一个停车场的出
1: 口
2: 并行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对
2: 吧？就等于它也是从停车场出来的，出来之后箭头可都是往右转的呀，川少啊，你看没看到？这个你从刚才你视频当中拍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哈，从你这条通道出来和你左侧两排火车站南广场地下不是地面停车场出口那两排出来，它都是一个
1: 右转
2: 箭头，
1: 只能右转，
2: 也就意味着这个道它是让右转不让左转的。
1: 是，
2: 所以你说让出租车左转的理由在哪儿呢？我觉得不是的，它还是让你右转，然后在那个友好路那个口再掉头回来，绝不是让你在这左转。

0: 转是左转了，实际上你这是
1: 违规了。
0: 对，嗯，
1: 交警抓一点毛病没有啊。好，关注路行和天气，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路况报道。
3: 上午9:35了，此时我们看到三月门前路的压力非常大，天山路三月门前去往华北路方向出来的尾段是排挤到山东路附近，所以呢，山东路天山路交汇处，山东路双向天山路去往三月路段压力非常大。此外呢，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目前呢是从东跨路的石灰石矿弯道路段途经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是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那么广电门前是基本上缓解为畅通了，但是整个东跨路的入市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东联路的入市是从千山路上方开始，一直缓行到春柳下桥的位置。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方向，西南路是中心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另外在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博远路学子街去往广贤路仍然是红色饱和路段，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是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但都有限速，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亚湾疏港高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4: 主持人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5: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境，体验赛里木湖。
4: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5: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5: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6: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大连鲜奶喝鲜乐，鲜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8: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北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度到20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1: 好了，9:37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1: 最新发布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预约程序刚刚正式上线了，
0: 太好了！
1: 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爱心送考，或者在下方的菜单栏品牌活动点击爱心送考的板块预约领取金丝带和车贴。
0: 好嘞，这两天啊，天天有人问呢，线上线下都有问怎么派发，怎么领取。
1: 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呢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或者在下方菜单栏品牌活动选择爱心送考板块点击预约领取。
0: 王大好说五一路成人街这块 确实挺危险。

0: 因为行人根本不看车，而且这个地儿的车速啊一般比较快，车流也大，驾驶员必须时时刻刻观察路况。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你看没有行人，想赶紧通过上桥吧，哎，有一些行人看你刚过去，他就下台阶奔跑过马路，就在你车尾，所以这种情况有可能也会被拍，司机就会非常的冤枉啊。还给我们拍了一小段视频。
1: 嗯，腾飞说啊，两位主持人好，火车站下引桥左拐那是允许的。
0: 嗯，
1: 他说我觉得左拐进停车场然后再开一个道闸就好了。
0: 嗯，
1: 那就是进停车场的道闸，那哪有位置呢？刚才川少拍那个视频，我觉得他是一直码着右侧开的，然后一直开到了长江路上之后呢，你左手边两排右转车道的从停车场驶离的车辆，你想左转的话，那势必是要有冲突的，怎么办？
0: 对，吴祖仁生也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弄牌子也不行，因为火车站嘛，这个位置如果说其他社会车辆都正常的右转，只有出租车可左转的话，这个不可行。
1: 文武斌说，当年这条路就是为了出租汽车啊进火车站方便来修的，他说不信查一查当年的大连晚报和半岛晨报，但是当时为进火车站而修的他怎么进呢？因为你出来那个地方的停止线有个三角箭头表示要停车让行，然后地面标线箭头是右转弯的箭头，那也就让你
0: 右转弯，现在是给右转弯了，原来是不是可以循环？
1: 原来可以左转弯直接进停车场的那个后车通道，就是所谓的笼子里面。
0: 确实想不起来了之前是什么样子，但现在依据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只准右转啊。
1: 豆豆爸说啊，两位主持人好，这三丰大厦的信号灯坏了都快乱套了，有逆行的，还有反道的，还有插灯的，都拧麻花了，麻烦通知一下交管部门。我们刚刚把大家反映的这个问题拍摄照片哈发送给交管支队，他们已经说收到了，看看能不能在不能马上维修的前提下先派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吧，好不好？
0: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6为大家畅通。
1: 对，你看川少说哈，那开这个下桥口的意义就没有了、嗯、说直接下桥右转就完了呗，那多此一举，允许我们从这儿左转然后再右转出去，那不还多跑一段路吗？说的就是
0: 你这么说确实有道理。
1: 是啊，
0: 那从下桥口一下来直接就右转了，
1: 还
0: 你给我引过来，然后你还告诉我又再右转。
1: 确实，他说很多年前啊没有这个口，后来呢就是因为拉乘乘客太费劲，所以开设了这个通道这个口，而且现在网约车接单呢也需要这样快速、哦、所以他说是不是还得需要主管部门考虑重新实化和规划呢？行，您这个意见我们转告啊。没意思留言说啊，小刚哥米阳姐好，请问咱们大连交通局对于网约车接人的距离超过3公里的订单是怎么规定的？他说我取消被判责罚款，这对不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超过3公里的订单然后你取消了，有没有什么说法？
0: 这跟具体几公里有
1: 关
0: 系吗？
1: 就是你单方面的违约取消订单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减分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处罚、啊、这个你得问一下平台，各个平台可能处罚还不太一样。
0: 期待已久说港浦路目前堵了老多车了，感觉到港东二街和港浦路的那个信号灯的配时是有问题的，希望能够派交警来。
1: 嗯。哦，当年文武兵说确实是为出租汽车啊办实事嘛，因为有乘客反映，也有出租汽车反映转圈太大了，所以专门修了这条从二道引桥下来的通道，然后可以直接进笼子里接乘客。但现在好像他那个箭头画的有点不对劲了，但直接进去的话和左侧两排车又发生冲突，要不然的话就设置一个让行标志，允许出租车在最右侧车道然后左转弯进笼子里，但是你要先让行左手边那两排准备右转的社会车道，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再和属地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可不可以重新施画一些标线，加一个标牌。
0: 艾瑞克提到目前北站南进站口出租车排成排了，乘客下车是非常不方便的，尤其是这种下雨天儿，雨淋不到的地方全让他们占了。
1: 他指的呀并不是在那下乘乘客的出租车，而是在那
0: 排队等
1: 客
0: 的，然后正常乘客下车吧就只能是淋着雨。
1: 哎，你看他写的是南进站口，南进站口是落客平台，
0: 嗯，
1: 不是候车平台，这些出租车司机可能为了在这拉活方便，就违规在落客平台代客。属地的交管部门包括大连北站，它有铁路交警支队，
0: 嗯，
1: 还有出租汽车执法部门，

0: 经常在这个地方联合执法，但是今天是特殊天气，我估计他们也不愿意就为难大家。
1: 嗯，
0: 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艾瑞克，那你说怎么办？
1: 现在就是这些出租车一排队，上车的乘客没问题，基本上临不到，但是下车你看，
0: 嗯，
1: 都这么裸临了。
0: 你别忘了，他停那个地方是下车的平台，
1: 是啊，
0: 不是上车的平台，对吧？你把人家地方占了，是你不淋不着雨了，让人家淋着雨，你觉得合适吗？换位思考，
1: 你让出一个口也行，就是大家别挨得这么密，
0: 一点地方不让，就怕让完之后啊，别人插进来。
1: 对，
0: 嗯。快乐兔说，火车站二楼下来引桥有一个左转弯，是可以直接再拐回停车场的。对，它是有一个左转弯的，但转到了长江路上就是个右转箭头了。我怎么看，川少，你再把那个视频再你好好看一看，因为你的车啊压着那个线，有可能我们看不太清，再确定一下川少哈。如果那个你所在这排出租汽车单独的这个专用通道临近长江路的口，如果就是右转箭头的话，那大家左转就是不对的啊。如果是个左转箭头的话，那我想可以，大家就躲着点呗，让着点左侧来车，然后确认安全了再走。
1: 而是在走天下，我有说这个地方左转有个牌子写着
0: 出
1: 租车
0: 除
1: 外，
0: 刚才咱看着了，它有个禁止左转的箭头，然后下面有个小字儿，出租车除外嘛。对，就是只让出租车从这儿左转回到笼子里去。
1: 哦，只能回到笼子，但上不了二楼引桥。
0: 对，我觉得
1: 是这样吗？
0: 我觉得是哈。人才的才说，如果我们大连的出租车拉乘客到开发区、旅顺、金州接到订单后，不是往大连走的订单，可不可以干？是否被定为异地营运呢？不行。就你到了旅顺之后，你只能接旅顺回大连的单子，你接旅顺到旅顺区内的单子不行。
1: 这就是异地营运了，
0: 你不
1: 是
0: 当地的出租车。
1: 是是，
0: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这么规定的，对吧？
1: 哦，小方块说，某地啊是3公里以内不能取消，有责。
0: 啊，3公里以外的取消可以无责，咱们不太懂，可能平台设定了一个规定，是不是？
1: 他所谓的这个3公里是你的起点到终点，还是说你的驾驶员接你的驾驶员距离你的距离，
0: 就是从他的位置到你上车点是3公里？
1: 对啊，
0: 还是说你设定的起点上车完到下车地点3公里？
1: 对，
0: 这个得问清楚、啊、
1: 是不是？
0: 咱不太明白啊。期待已久说，快点来交警吧，港东二街和港浦路5分钟没变灯了，乱作一团了。
1: 那这个灯确实是坏了吗？5分钟都没变，它肯定是坏了呀。
0: 嗯啊，川少说啊，某德接乘客它是有规定的哈、嗯、距离超过3公里可以无责。你指的是从你这个地方到乘客上车点，如果超过3公里的话，你可以取消呗，就太远了、
1: 就是、
0: 我不想去接你了。
1: 就是对司机距离乘客的那个路程3公里、嗯、对不？
0: 川少，我们理解对不对？你再确认一下啊。
1: 嗯。
0: 另外他说某地平台呢是出租车超过3公里不可以取消，取消了就有责任。如果是网约车的快车单，好像是3公里超过了可以无责取消，某德接乘客的距离超过3公里可以无责。哦，
1: 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估计说到的就是接你的司机距离乘客的距离，因为至于乘客他的起点到终点，这不是后台能决定的，是不是？
0: 来看人间大观蛋说啊，二院门口违章掉头实在太可恨了，太耽误正常直行车了，发了个照片来，
1: 看见了。
0: 他也掉不过去啊，在这硬排着呢，人直行车一个也不让他，是吧？一个挨一个，你说他哪有空可掉呢？
1: 等嘛，插个灯，
0: 在他后面直行的车就遭殃了。
1: 是。
0: 12说超过3公里啊，截图报备不罚款，也不扣分。
1: 哦，还可以截个图报备，这个操作各位知道了啊。钟明时光的探索记录说，就在刚才路况播报的时候。东联路春柳下小口，一台黑色的 SUV 停在道边打着双闪，然后有一个人在桥边小便，我不知道是乘客还是司机，说这个能不能罚他一下？
0: 哎呦，
1: 可能确实也憋不住了。
0: 这得憋成什么样了？憋的就是实在是要不尿裤子了嘛。
1: 嗯，
0: 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既不雅观又违章的方式。
1: 东联路的春柳下桥口这个位置打着双闪，还差那么一点道吗？你再往前开。
0: 但我觉得也开不了了，为什么？下雨。你发现人要是一尿急的话，一听到雨声啊就更急了，真憋不住尿裤子，
1: 是不？达达，
0: 所以他早上喝水喝多了，你就明知道今天下雨堵车，在路上时间会耗更长，
1: 有可能是驾驶员
0: 别喝那么多水啊，是不是？
1: 如果车内乘客相对还好办，车内比如说有其他的这个瓶子之类的还可以解决，但要是驾驶员就没有。

0: 有办法了，他还真就得停车。
1: 那可不。龙东强说啊，发现呢，高新交管部门啊，这个贴条挺积极的。现在广贤路压车压成啥样了？他说都不来管吗？那和贴条没有关系啊，是吧？贴条它是静态交通整治，你说这个堵车呢是动态的交通管理，两个概念。大家如果遇到哪个路口就是特别堵，没有交警在现场，可以打电话啊，寻求帮助，821-1213，这是大连公安交管的市民热线啊，821-1213。
0: 嗯，对，微臣就提到了，确实是接驾的距离，
1: 就太远了，我不愿意去接了，就是耽误时间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群众说，他接单的时候吧，距离确实显示是3公里以内，但有的司机呢，在直行道导航让立即右拐，他只能上前面去掉头，他一过这个路口，接驾距离就变成4公里甚至5公里。
0: 所以你发现，哎，他怎么离我越来越远了？
1: 有的司机就给
0: 取消
1: 了，但是这种情况呢，平台一般是判他有责的，因为他绕路了。
0: 没有及时的右拐，
1: 六号了，错过一个右拐的路口。
0: 赵说车上不留电话，然后这车给我堵里了，我怎么能联系上呢？
1: 哎，我昨天啊被一个车堵住了，我就在交管1213那个 APP 上，它有一个选择挪车一键挪车那个功能，然后你就在他那个 APP 上直接拍照，等到你把它发送完了之后呢，他那个人挪完车之后，他会再弹出来一个对方是否挪车，你点是，这个就等于闭环了，就完事儿了。你看我现在
0: 那要人家不看呢，
1: 那没招了。不看的话你就只能等呗，因为通常只要车主带手机了，他手机里会给你发
0: 会有个提示，
1: 对，
0: 来自交管1213的提示，是
1: 这
0: 样吗？这
1: 是我昨天的，你看服务提示在这儿了，交管1213挪车已成功告知，请耐心等待。
0: 哦，挪车申请，
1: 对，就是
0: 1213交管1213会有一个提示，有一个挪车申请，你的车在某某处目前影响到其他人的通行了，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你不用编这么复杂，你就
0: 不是后台会给你，
1: 对，你只要拍下他车的正面照片，然后加上他占了你的车位或者是堵了你的车，然后再输入辽 B 几几几几几那个车号，完了点击确认就好了，他后台自动生成一个那个模板，就提醒这个驾驶员或者车主嘛，你赶紧挪车，你把人道堵了，你试试看啊，小赵，如果还不行的话打一下114或者是821-1213寻求交管部门的帮助，看能不能联系上。
0: 哦 ，Ghost 说，最近有一个新的，这是最近才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派单距离大于3公里，师傅可自由选择是否接送。就非特殊的情况之下，如果遇到接的乘客距离大于3公里，你可以无责取消。那确实乘客其实也不想让这个司机接单，
1: 我想就近找个司机，
0: 对，你距离我那老远3公里，你开到我这儿得多长时间？
1: 那至少得是7-8分钟吧，5-6分钟
0: 至少呢，
1: 堵车可能还得10分钟呢，那就不值当了，我还不如就近选一个，但平台不给你派呀，是吧，因为派单的这个权限不在司机的手里，在平台的手里，那你就左右不了了。老九大鹏也发来了一个通知书，应该是他平台给他发的，核实到驾驶员未到达指定上车地点取消，处理结果处置豁免，请后续注意规范服务。哎呀妈，这还用个豁免这个词儿？这平台现在权限这么大了吗？
0: 连着他有2天，5月21号、5月20号、2号，连着2天。
1: 医生平安说啊，平台判我的就是打电话
0: 诱
1: 导乘
0: 客
1: 取消订单，这也不行。他说事由是这样的，他在沈阳路吧，
0: 应该是
1: 啊，然后在万达南行最后一个红绿灯直行道上最中间车道，系统给我派了个单让我左拐，但是我左拐就违章了，然后后边我就过了直行了，前面就是西部通道了，没办法打电话让乘客取消这个订单了，所以后来平台派他的责任，扣了他服务费。
0: 确实不是沈阳路，叫沈林路，
1: 圣林路，
0: 对
1: 对，
0: 圣林路
1: 那块，他说后来还扣了我7块钱呢，他说我当时我就截图报备了，另外我还申诉了，申诉2次都被给怼回来了，
0: 那没用啊，申诉啊，
1: 他们不考虑司机实际的情况，我也不能交通违法然后为了你得给我派这一个单子嘛，对不对？
0: 孙婷说今天早上压车压了1个小时，我感觉路上没怎么看见交警呢。
1: 你走哪条路呢？你说一说，反正我是走那个红旗西路和没到黄河路上哈，不少交警，那红旗小学门口仨交警。幸亏交警在维持秩序，要不然更乱了。就金源说啊，那天有人打电话说火车站上桥 红绿灯处电车道上的直行和左转弯是不犯冲突的。他说那段是不允许社会车辆进入的，就那一段电车道仅允许电车通行。他说那天路过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有禁止驶入的一个牌子。嗯，谢谢金源提醒。
0: 其中基还提到北站对面中石油加油站以前加完油可以从右边直接到华北路上，现在呢堵死了，加完油只能掉头去北站，华北路上不去了。
1: 嗯，那就只能绕点远了呗。陈少说火车站那就是右转箭头变成右转的了、
0: 嗯、
1: 你说你左转能对吗？你说以前是给我们画的左转的，那是以前是吧，现在小孩经常说这句话就变成右转的了、
0: 嗯、
1: 你说你左转能对吗？你说以前是给我们画的左转的，那是以前是吧，现在小孩经常说这句话叫什么，以前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0: 啊、哦、是吗？
1: 我们家孩子天天跟我说我都有点蒙圈了。
0: 确实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的这个道路情况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啊，
1: 得与时俱进。他既然这么规定了，就是按照现行规定执行。你认为不合理，可以上这个上主管部门的去申诉去啊，要求调整，这是可以的。但是在没调整过来之前，大家得按照现有的标志标线来走啊，别吃亏。
0: 嗯，两个小方块提到了场站等单等乘客的时候，出租车有免费排队的地方，网约车只能进收费停车场，能不能给网约车也研究一个免费等人等单的地儿呢？
1: 你说的是哪个场站？机场是有网约车的免费等单的地方，火车站的我看那块是南广场，有一条通道是专门给网约车等单，上面写着网约车候客区。
0: 嗯，
1: 北站我现在不记得了，反正这几个地方呗，机场、大连站、北站、码头，就这几个场站呗。现在我说了四个，有三个地方都有啊，对不对？还需要在什么地方设置？
0: 浪子还发了一张照片，
1: 就是刚才
0: 火车站
1: 二楼下去之后
0: 有个牌
1: 进左除出租车外，就允许出租车在这儿左转。
0: 是，
1: 但左转了之后到了那个火车站那个出口啊，那就只能右转了。所以你看好多人不太理解，就是这样的，既然让我左转，是不是为了让我回到出租车的笼子里更方便呢？那为什么还要到了出口让我右转呢？就多此一举吧。
0: 有人说，小刚、米阳上午好，我是沙河口火车站万象城的业主，小区呢有一个围挡，直接影响我们的停车和进出大门，现在已经四年了，他们应该在楼内施工设上围挡，但也不干活，这四年的时间影响到了我们业主的生活，有点欺行霸市的感觉呢。现在呢进去小区太费劲儿了，呼吁他们撤掉围挡，还我们良好的进出小区的环境。
1: 你说的这个
0: 围
1: 挡是在小区内还是小区外？如果是小区内的话，那可以找物业，到底是哪一家施工啊？也不能围这么长时间，四年时间了。如果是小区外的话，可以找一下属地的街道城管执法部门，看看他们这个是不是报批了的施工，有没有施工的期限。你的这个围挡如果严重阻碍道路的话，那有可能啊，你这就必须得做调整了，得整改了。
0: 来了十五秒的一个视频，这拍的是什么呀？
1: 是围挡吗？那不是围挡啊。
0: 这视频好像是餐桌啊，
1: 对，
0: 拍的不对啊。蓉儿，你是不是视频上传错误了啊？
1: 陈少说因为这个不方便，所以我就不怎么爱去火车站笼子里排队嘛、
0: 嗯、
1: 太费劲儿了。
0: 从前的钱提到华东路右转去往中华东路中华路东行，这个路口右转车道的指示箭头没有了。上一次呢是画标志标线的时候吧，这个右转箭头没有画，所以想问一下交警部门，跟他们沟通一下，右转箭头能不能画上？很多司机不知道那条路是右转车道，会在那儿直行等灯，导致右转车辆没法正常右转。
1: 好了，如果它是个右转专用通道的话，那直行车辆不能在这等灯。
0: 嗯，
1: 如果它是直行加右转的话，那么直行车也可以在这等灯。对不对？
0: 嗯
1: 嗯，但是我们通常是为了方便别人，我一看这块有右转需求的车，我别占着右转车道了，我就上相邻车道去排队了，对吧？要是有车把你挡住了，何大威说，或者停在你的车位里，用交管12123一键挪车真好用啊，还有就是可以打122也好用，会有交警部门的人跟你回电话的。
0: 嗯，但最好大家伙停在影响其他人的地方的时候，切记一定要留一个电话，这是其一，你别留了电话不接，这是其二。
1: 我昨天啊是打那个电话他不接，怎么打也不接。后来我看旁边有个饭店，我想他能不能在里吃饭呢？我一进去看就有一个女的在那坐着吃饭。我说姐们儿，这是你吃吗？啊，对呀。我说打电话你咋不接呢？哎呀妈，我手机放车里了。
0: 那你。

0: 还挺聪明，这是。
1: 我等5分钟，他没动静啊！我一看，那自己想办法吧。你看旁边有个饭店，那肯定就在里面吃饭嘛，对吧？
0: 言说轻轨大连站上车口处，每一次下雨，地面都有积水，特别严重，乘客就能趟水上车呀。希望相关部门来解决一下。
1: 地势低，另外呢排水不畅啊。3公里都是指派单出发，说最可恨的就是到地方的乘客取消订单了
0: 啊！就我本来奔着你，
1: 对，我奔着来了
0: 开的，结果你剩100-200米了，一下给我取消订单了。
1: 哎，
0: 乘客也等得
1: 太郁闷了，
0: 急溜溜的，是不是？
1: 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小刚，
0: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慢，
5: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9: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8: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9: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8: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9: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8: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10: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2: 上午的10:02，其实路面还是非常的复杂，因为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所以还有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首先是医院周边，在中山路大12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大概需要1到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一家医院呢是千山路3院门前，整个千山路去往华北路方向也处于饱和的状态。还有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中心医院方向也是红色饱和。此外，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深黄色缓慢通行状态，高新园区附近的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黄埔路去往陵水路方向，在陵水路的路口处也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型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是从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陪伴大家在路上。进入到五月份，又到了民法典宣传月，这个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呢，在五月的整个月份进行民法典法条知识的互动宣传，每天我们会至少给大家出一道题，持续到五月底。而我们出的这个所有的题呢，将会有机会出现在5月29号，也就是本周五下午2点半开始的我们的首届民法典知识竞赛活动的现场啊。大家如果每一天都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你是知道我们的参赛题目的啊。那您呢也会有机会在现场见到优秀法官，见到咱们节目当中的优秀律师啊。我们邀请了所有金牌律师到我们的，就是我们节目特邀的这个金牌律师到我们的现场啊。大家呢可以啊去看看您非常喜欢的，就是在节目当中出现的那些律师嘉宾。哎，正好我们的戴维翔律师呢也做客直播间哦，今天。那么在5月29号的下午，戴律师，您是以评委身份参加咱们这次活动是吗？
1: 是的。
0: 对这个活动有什么期待？
1: 很希望尽快来吧。
0: 哎，你说，这个5月29号的知识竞赛啊，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首一次和听友的线下见面会。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30分钟的时间呢，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当然你可以不参赛，你可以去观赛，也就是去玩儿。那在玩儿的过程当中呢，您也就是学习了民法典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知识竞赛，体验一下这个模拟法庭。当然了，你在这30分钟的时间呢，是我们的那些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他做节目的这些律师，我们会悉数邀请他们到现场。哎，你喜欢谁，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问题找律师去咨询啊，是给到大家一个线下这个面对面接触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场呢还有司法局、海关、边检啊，还有政法委等等，这些司法机构都会派人到现场去助阵，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到现场去咨询那里的工作人员。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啊。第一单元就是这个竞赛题题面和答案公布给大家，大家呢也是在先把您想到的答案发送到平台当中哈，看看如果是你来答，你能不能答对呢。第二单元法规视线，我们呢邀请首席法律顾问辽宁

0: 迎瑞昌律师事务所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自认规则，这是法律的一个专属名词，在法律上这个自认规则怎么去应用。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在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理，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严慧欣李真言法官，还有依然是咱们的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关于网络暴力涉及刑事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我觉得呀，两位法官选择的这个题儿选择的真是特别的好啊。咱们都说网络暴力，可能有一些人就认为那不就是网络上有一些这个什么言辞啊评论可能不当吗？啊，就说是网络暴力啊，有那么严重吗？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它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说一说哈。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进入今天的天降法宝。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我们这次活动现场里，就5月29号，这是知识竞赛的现场里，还邀请了农行的这个反诈宣传团的工作人员啊，进入到现场呢，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反诈的知识哈。这里边呢，我们的题目当中也有，所以呢，我今天这个题目啊，给大家说一说。这道题是这样的，说客户李前往银行的柜台申请单笔的现金支取6万块钱，那么柜员呢严格的按照监管和反诈的要求，依规来核实客户有效的身份证件，主动的询问并登记你的资金用途和来源，开展风险提示，确认交易无疑义啊，不存在被诈骗、洗钱等可疑情形之后，正常为客户办理大额取现的业务，没有增设额外的门槛，没有无故推诿拒办。那么关于银行操作及法律边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合规履职，大额现金交易核查登记风险核验属于银行法定的尽职义务。B 侵犯了客户隐私，客户有权拒绝说明资金来源与用途。C 取款自由，不应受限制，银行无权询问核查任何的交易信息。D 仅取现超过10万元才需要核查，6万元无需要登记核验。请问这几个表述当中，哪一个表述是正确的？好，给大家一个回答问题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法规视线。
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法规视线单元啊，大家知道吗，法庭上啊，对方亲口说的话其实比咱们呀找100个证人都管用。打官司最累的是什么呢？就是寻找证据呀。当你翻开这个聊天记录找证人，调监控，跑银行，打流水，折腾几个月，其实你就是为了证明啊。但是如果有一天对方自己把这个事儿给承认了，是不是咱们就不用费那么大劲儿了呢？法律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有了这么一条规则，不写在民法典里，但是呢写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里。这个规则就叫做自认规则。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咱们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解读自认规则在法律上的应用。有请。
3: 自认规则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二条、第三条，后续也有一些。那么第三条呢，它是这么规定的：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 调查过程中

0: 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逾期不履的事实的，适用全款的规定，这是明确的法律依据。
1: 嗯，
0: 那么通俗的说呢，就是对方在法庭上或者案件材料里承认的事，你不用再证明了，法院直接采信。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自认呢？就是对方帮你把证据交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说他欠我10万块钱，他在法庭说钱是欠了，但我已经还了5万块钱。
1: 嗯，
0: 那也是注意一下，他说的前半句钱是欠了，这就是自认。
1: 嗯，
0: 从这一刻起的，你不需要再证明他欠你钱的这个事实，因为他自己承认了。你要证明只剩下的他还欠多少，还没还。
1: 嗯，
0: 这就是自认规则的威力，对方的一句话抵得上你辛辛苦苦找的10份证据。为什么法律这么规定？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打官司，一方都承认了，另一方还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法院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去调查一个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事实。所以自认规则的本质就是节省诉讼资源，同时帮你省力。
1: 嗯，
0: 那么第二就是在3种最常见的情况你一定要抓住。
1: 嗯，
0: 就是在民事诉讼中，第一种就是当庭说的话。开庭的时候，对方当事人或者他的律师亲口说出来的话是最直接的自认。
1: 嗯，
0: 比如法官问这笔钱你收到没有，对方说收到了，或者这个合同是你签的吗，他说是，书记员会把这些话记在庭审笔录里面，记下来了，那么证据就固定了，后面他想翻供，法院也不会同意。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经验的律师会在法庭上用提问的方式让对方说出对你不利的事实，不是律师在炫技，是他知道让对方亲口说出来比你自己交100页材料都管用。
1: 说到这儿啊，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现实的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当事人都认为这件事情我有理，我为什么要找律师，我为什么要花钱给到律师，可能我就是申请回来的这个诉讼回来的钱还得分很多给律师，这个就没有必要。其中以前我们有一位听友就在平台上发过这样的留言，我特别不赞同他的这种说法，因为我们在开庭的过程当中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是关键信息，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案件胜诉或者是败诉。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对法律的常识、法律的知识掌握的太有限了，并不知道哪一句话是对方律师给挖的坑。就是刚才戴维翔律师说的，律师可能会在庭上就提问对方，这个时候就是在，其实就是想证明他们想证明的。如果你不请律师，你自己去答，很有可能就中了这个自认规则的这个法律的规则，那你承认的事情你在以后你想翻过来很难很难喽。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第二种就是写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里的，很多的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写进材料里的东西也是自认。比如对方在答辩状里写，是的，我们签过合同，但是前半句签过合同就是自认。
1: 嗯，
0: 你不需要再证明合同的存在。
1: 嗯，
0: 所以下次你收到对方的材料，第一件事不是看他的理由，而是看他承认了什么。
1: 嗯，
0: 那些他承认的你不用再花时间去证明。
1: 嗯，
0: 第三种就是你在庭前问过他，他回答了。有些法院会在开庭前组织证据交换或者庭前会议，对方在这期间说的话同样构成自认，甚至有些情况下对方在调解过程中说的话虽然原则上不能直接作为对他不利的证据，但如果他说的内容和案件核审事实有关，且不在调解方案里谈条件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自认。
1: 嗯，
0: 这个比较复杂，但要记住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对方在任何正式诉讼程序中说的话都可能

0: 对你不利，你最好随时有记录或者有人在场。
1: 嗯，
0: 当然啊，自认也不是万能的，三种情况下不适用自认规则。
1: 嗯，
0: 第一种就是涉及身份关系的事情，比如离婚案件，一方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光他自己说不行，必须要有证据，因为身份关系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不能光靠当事人一句话就能定下来。第二种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情，比如你告一个公司污染环境，对方说对我们排了，法院不能光凭这句话就判，还需要查证据，因为环境问题涉及到公共权益，不光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1: 嗯，
0: 第三种就是涉及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的事项，比如诉讼时效是否过期，管辖还原对不对，这些事即使对方承认了，法院还是要亲自审查。除了这三种情况，其他事实类的东西对方一旦承认，你基本就不用再证明了。
1: 嗯，
0: 那么根据上面的这个规则呢，其实有两种建议。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在诉讼过程中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开庭前想好你要他承认什么。很多人上了法庭呢，心里一团乱麻，想说了说到了，很被动。
1: 嗯，
0: 其实呢，应该在开庭之前就应该准备好，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嗯，
0: 那么在法庭上，希望对方承认哪些事实，你一定要准备，又要立个提纲。最好是在法庭交叉询问的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比如你要证明他收到了货，你可以问你方是否认可哪一年哪月收到我方发来的哪批货物。他如果说认可或者收到了，那就是收到了，就是自认，事就成了。他如果说收到了但是有质量问题，也不影响他承认收到了这个事实，你需要收到货物这个证据就已经固定了。
1: 嗯，
0: 第二就是对方不承认的事实也不要慌。
1: 嗯，
0: 如果对方很精明什么都不承认，你也有办法，那你就回国到正常的举证责任，拿出证据证明你的主张。自认规则是捷径，但捷径走不了，大路也能到，重要的是你心里有这根弦，他一旦承认你就抓住不放。自认规则呢，是你打官司时最省力的一招，啊，不需要花钱请专家，只需要你在法庭上，在材料中敏锐地捕捉到对方的那一句“是的，我认可，确实如此”等等，那一句话可能比你准备的所有的证据加起来都值钱。所以呢，不管什么时候收到对方的起诉状或者答辩状，先别着急看他的理由，看他承认了什么，那些承认的事实不需要你去证明，把精力集中在双方真正有争议的地方。打官司不只是拼谁的证据多，很多的时候不是拼证据，拼的是谁更懂法律，更懂规则。
1: 哎，我特别赞同您这句话，重点强调一下，打官司不只是拼谁证据多啊，很多的时候拼的是谁更懂得规则啊。其实打官司真的是有策略的啊，你的策略的路径是正确的，很容易把这个官司呢打赢。如果你从一开始策略都是错的，所以你的结果可能也并不尽如人意哈。咱们的今日新彩发来信息说，我想问一下戴维祥律师，邻居啊在自家的房屋地基边挖排水沟，使自家的房屋外排保温发霉，内墙反潮，墙皮脱落，和他协商无果呢，应该怎么样维权？邻居在自家的房屋地基边挖排水沟，使你的房子的这个墙保温发霉吗？然后使你的墙是这个反潮是吧？然后和对方去协商，哦，协商无果，问一下戴维祥律师怎么维权？
0: 第一点的话，首先要固定好证据，就是说把邻居家挖的这个排水沟的这个现场用记录下来。
1: 嗯
0: 啊，怎么侵害到你的利益了？啊，影响到你们家的房子。

0: 水和排水的，
1: 嗯，
0: 把这个证据固定好。
1: 嗯，
0: 第二就是向有关部门的投诉和举报，
1: 嗯，
0: 比如说包括向物业公司来反映，包括向有关住建部门或者有关市政部门来投诉举报。第三种是协商处理，如果协商不成，实在不行的话，那举起法律的武器诉讼。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戴维祥律师呢公布一下我们今天天降法宝的正确答案。我看到咱们的听友呢只有一位听友答对，就是我们的大海啊，还有 Y 也答对了。大海啊，全是水和 Y 都答对了，他们的选择是 A， 也就是合规履职、大额现金交易核查登记、风险核验属于银行法定的尽职义务。有请戴维祥律师说一下他的法律依据。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取款自由原则、反洗钱以及金融客户尽职调查监管的规定，同时结合民法典金融服务安全保障义务，储户享有取款自由，但并非绝对无限制，个人单笔50,000元以上大额现金存取义务，银行应当依法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核实身份，登记资金来源及用途，排查可疑交易，是防范电信诈骗、洗钱风险的法定合规义务。本案中，银行依规合理审查，正常办业务，不违规加码，不推诿拒办，既守住了金融安全底线，也充分保障了客户合法取款权益，是标准合规的柜面操作。
1: 好，我们马上进入今天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网络暴力涉及到刑事犯罪的相关法律知识。有请出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严慧欣和李真言法官。两位好。
3: 各位听众好。
1: 哎，在数字化和网络深入到大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公众表达的观点呀、交流的信息、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网络上的一个就是发言的重要阵地。网络的开放性啊、匿名性啊、传播速度性啊，包括言论自由的程度，都是极大的释放的这么一个时期。与此同时呢，很多的网民呢，他就是曲解了咱们所说的这个言论自由的内涵，把网络空间当成了宣泄自己的私欲、肆意妄为的一个法外之地，各类的网络暴力行为可以说也是看到有层出不穷的现象。那两位法官和戴维祥律师呢，是不是也接触过这类型的案件？大家可以分别表达一下。戴维祥律师遇到过吗？
0: 是的，最近就有遇到一个这样的案件，现在正在二审诉讼上诉中过程中。
1: 哦，在二审，我们是原告还是被告？
0: 我们是带的是原告，
1: 是原告、
0: 上诉人。
1: 上诉人。到时候有这个二审审判的，哎，一审的结果是我们。
0: 一审的时候，因为那个认为是这个证据不充分，驳回来了。
1: 好，我们进行了二审。二审什么结果？我们到时候呢，给大家也讲一下胜诉案例。那么，严慧欣法官和我们的李真言法官是不是也接触到这种网络的案件？
3: 是的，有之前有过类似的，他一般是在网上进行发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对一些公司就是敲诈勒索吧，说如果你不给我钱的话，我就把这些继续发帖，如果你要给我钱的话，我可以删帖，这种行为最后以敲诈勒索罪进行了刑事处罚。
1: 嗯，对呀，这不就是勒索人家吗？
3: 对，
1: 威胁的方式勒索人家。嗯，那么从社交平台恶意谩骂、造谣诽谤，到社群的一些这个组团的围攻、恶意的刷屏，从人肉搜索、曝光隐私，然后开盒挂人，到恶意的剪辑、抹黑、跟风造谣、传谣，网络暴力呢成为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现象啊，侵害了公民的权益，也影响着咱们社会稳定。长期以来，很多人在这方面呢有严重的认知的误区，认为也就是网络的争吵或者是恶评而已，就是一个道德层面的小事儿。最多呢也就是让我道个歉呗，就是个舆论谴责呗。殊不知其实它是触犯了咱们的刑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 李真言法官给大家讲一讲啊。
4: 嗯，是这样的。2023年9月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细化了网络侮辱、诽谤、侵犯隐私、寻衅滋事等各类网络暴力行为的认定、立案条件和量刑尺度，明确了情节严重的司法界定，彻底终结了网暴无罪的错误认知。司法机关呢也持续加大了网暴案件的打击力度，坚持零容忍、严追责、全覆盖的原则。无论是首发造谣的始作俑者，还是跟风转发、评论起哄、煽动对立的参与者，亦或是恶意引流、推波助澜的自媒体账号，只要实施了网络暴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是人身财产损害的，均会被依法追诉，从严惩处。举一个例子呢，比如说对于制造、散布谣言、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或者是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就可能触犯我们的刑法，构成侮辱罪、诽谤罪。
1: 嗯，好，我们重复一下啊，这个是刑法的第246条，以暴力或者是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那么，到底我们这个法条当中所规定的，网络的侮辱，怎么一个侮辱的行为会认定为他涉嫌了刑事？我们这样哈，在半点的路清信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再请咱们的严慧欣法官给大家对这一块呢进行详细的解读。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东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5: 因药相识，
6: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7: 扔了多浪费啊。
6: 慢，
7: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5: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8: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5: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2，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是在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市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车多，那么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了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以及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由小到中雨，大连旅顺。

好，提示大家呢，爱心送烤20年，有20个派发地点，晴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告诉给大家呀，这个预约的方式是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首页下方有一个菜单栏，您点击爱心送烤，在对话框当中呢会发送关键词啊，要发送爱心送烤，你就获取了一个预约通道。领取的时间呢，就是咱们的一套啊，首先是两条金丝带加上我们的爱心送烤的车贴，这一套东西呢是6月1号和6月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6点，你在我们这个预约通道里预约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到您自己预约的指定的地点去领取车贴和金丝带了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交广商城这个环节，咱们的防晒霜有没有准备好啊？因为夏天已经到了，大家觉得这个防晒霜啊，有的是不防黑的啊，用普通的防晒霜啊，这个功效都不太行。其实呢，紫外线啊是你的皮肤老化的元凶，防晒就是在抗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啊，肌肤之所啊，咱们的育龄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变年轻。 CPB 这款防晒霜官网的价格800多块钱，今天机会来了，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50毫升正装只需要299，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原装啊，韩版啊。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场专柜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版本，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询到产品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闭眼冲。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的1月份，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呢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你才能够收到货，限量只有100组，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去抢购。这款防晒霜呢是50倍的防晒啊，PA 值的4个加号的高倍的防晒，就算我们在室外待上一整天，咱都不用怕。上班通勤、周末出游、海边度假，一瓶全搞定。普通的防晒霜呢，你用着会有一个闷闷油油的感觉，但是 CPB 这款防晒霜呢，一瓶里有一半都是养肤的那个精粹。您涂上防晒的同时，咱们也做了养肤的工作，抗老也给安排上了。所以咱买的这一瓶啊，一瓶顶3瓶，3效合1，官网是800多块钱，我们只需要299，所以你的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上抗老加上养肤，相当花1分钱买了3份的效果，这个账啊咱算怎么都是超值的。所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防晒2个字去抢购啊。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严慧欣李真严法官做客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咱们焦光有说法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戴维祥律师，和大家呢一起说一说关于网络暴力涉嫌刑事犯罪的法律话题。那刚才就提了一个问题给严慧欣法官，到底你们法官是怎么去认定网络侮辱行为的？
1: 在网络场景中呢，侮辱行为主要表现为在短视频评论区、微博、贴吧、微信群、朋友圈等公共网络平台使用污秽、低俗、攻击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身辱骂、人格贬低、恶意嘲讽、公开羞辱他人。诽谤行为呢，则是凭空捏造虚假事实、虚构他人人品、需要他人品行不端、违法违纪、生活作风不当等不实信息，刻意制造舆论假象，恶意败坏他人名誉。关于我们国家的规定呢，主要是规定在关于办理利用网络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这一篇解释中呢，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公诉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方面通过兜底条款来进行原则上的规定，也就是说对规定为是对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害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进行判定。但是呢，除了兜底条款之外，也同样列举了四项应该适用公诉程序的网络侮辱和诽谤犯罪的情形，包括一、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的；二、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三、侮辱诽谤多人或者多次散播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四、组织指使人员在多个平台大量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
0: 接下来我们请李真严法官啊给我们举案说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呢曾经公布了一个全国典型的案例，这个案例呢特别具备警示的意义。具体的内容是2005年的时候，被告人王某甲以天津市某医用设备公司生产的医疗设备对其造成人身损害为由提起了民事诉讼。后来呢，王某甲在这个民事诉讼中败诉了。此后呢，王某甲就臆测他败诉的原因是这个天津市某医用设备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王某乙向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于是啊，在这个2010年至2021年间，王某甲就多次在网络平台上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臆测来撰写或者是指使他人来撰写这个相关的文章，捏造王某乙系职业行贿人，并且编造王某乙多次拉拢腐蚀公职人员，导致司法腐败或者是国家机关包庇纵容天津市某医用设备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虚假事实，诽谤王某乙及多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王某甲在信息网络平台发布或被转载的文章实际点击浏览次数远超5000次。最终呢，王某甲被人民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这个案例呢，就明确地传递了司法机关的态度，就是网络诽谤、网络造谣诽谤绝非小事，流量越大，伤害越重，刑罚越重。任何借助网络舆论恶意损毁他人名誉的行为，必将受到刑事的制裁。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除了说造谣辱骂之外，当下高发的这种人肉搜索呀、隐私开盒等一些网络暴力行为，也是触碰刑法红线的另一种高危行为，可能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应的是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条款。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工作单位、就读学校、私密照片、聊天记录、出行轨迹等，均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呢，部分网民为了宣泄情绪、报复他人， 博取流量，或者是通过非法渠道搜集资料，在网络平台上公开曝光，也就是大众俗称的这种开盒挂人，还资料在网络平台上公开曝光，也就是大众俗称的这种开盒挂人，还有说一些人员组建专门的社群，组织多人对受害者进行电话轰炸、上门骚扰、线下围堵、线上线下联合实施暴力的这种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呢，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犯刑法。在司法实践中呢，非法公开、传播他人行踪、住址、联系方式等敏感个人信息50条以上，普通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或者是通过曝光隐私导致受害者遭受严重骚扰、精神崩溃、社会评价彻底崩塌的，均可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
0: 好，我们再请严慧欣法官啊，给大家用另外的案例再加以说明。
1: 在此次的案例中，被害人朱某系某中学教师，被告人一系朱某的亲属。被告人一在与 朱某发生矛盾后，多次向被告人二提及此事。被告人二提出可以通过获取朱某的个人信息，并在网上发布负面帖子抹黑朱某，并向被告人三购买了包含朱某等人的住宿记录、民航、铁路购票记录等信息1442条，其中涉及住宿信息、民航、铁路行程信息299条，其他与朱某等人具有时空交叉关联人员的一般身份信息1143条。被告人一从中挑选了部分与朱某同一时间段入住同一酒店的女性人员信息，甚至涉及在朱某任教的该中学就读、高考在即的高三女学生的信息等，共计20余人，用于撰写贴文，交由专门发布负面帖子的另案被告人来进行发帖，将诋毁朱某的不实贴文以多个吸引流量的夸张标题在知名网络发布。帖子发布后，在上述网站迅速扩散、阅读、转发及跟帖回复量总计超过200万人。后，教育主管部门至被害人朱某任教的中学调查此事，该中学在校学生也纷纷向老师询问相关事件。学校专门对帖子涉及的高三女学生等安排了心理辅导，朱某的教学和生活均受到了较大困扰。人民法院呢，对上述被告人均进行了严厉的刑事处罚。网络开盒助推了网暴升级，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通过人肉搜索、开盒等，在网络上非法曝光他人隐私、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极易使相关个体直接成为海量网络言论的标靶，进而遭受到网络暴力的侵害，甚至引发线下滋扰、伤害，对人身权益造成更大严重的损害。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案例当中是构成了叫什么罪？侮辱罪、诽谤罪，是吧？第一个案例是构成了诽谤罪，因为他捏造了事实。那么下面这个案例是不是就构成了什么网络的侮辱罪呀？
1: 后面这个案例的重点呢，它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案例的重点，它集中在被告我们案子中被告人一、被告人二和被告人三，主要是就是购买获取了这些个人信息，所以它构成的，构成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当中还写了一个交由专门的发负面帖子另案被告人，这个另案被告人应该是以侮辱罪和诽谤罪进行处罚的。
0: 好，那戴律师，除了这个像这种类型的就核心的这个罪名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行为也会被纳入到刑法当中？
3: 其实除了上述的两大核心罪名外呢，多种衍生网络暴力行为均被纳入刑法惩治的范围，覆盖了各类恶意网暴的场景。第一就是刑法的293条寻衅滋事罪，部分网民中无中生有、肆意挑事，在网络平台多次恶意刷屏、重复辱骂、恶意举报、组织围攻陌生人、随意编造负面话题、煽动网络对立、起哄闹事、扰乱网络公共秩序、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破坏清朗网络生态，此类行为可依法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最高可判处5年有期徒刑。尤其多人抱团实施网暴，长期恶意滋扰他人的团伙式网暴，属于从重处罚的情形。二就是刑法第274条的敲诈勒索罪，部分不法分子以网暴他人隐私，发布恶意抹黑内容，煽动前往网暴为要挟，胁迫受害者删除言论、公开道歉、支付钱财、满足不合理要求，借机谋取非法利益。无论涉案金额大小，只要以网暴为胁迫手段实施勒索行为，即涉嫌刑事犯罪。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有期徒刑、拘役或并处罚金的刑罚。第三就是针对组织教唆引流造势的网暴组织者，司法机关将以共同犯罪从重处罚。现实中，部分网红、自媒体博主、网络大 V 为博取流量，刻意制造热度，刻意剪辑虚假片段，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带头带节奏煽动粉丝网暴他人。还有人组建网暴社群，传述网暴方式，组织成员集中攻击受害者。此类主导、煽动、教唆他人实施网络暴力的人员，是网暴乱象的始作俑者，主观恶意共生，社会危害更大，司法机关呢，从重定罪量刑，绝不会姑息。
0: 像最后这个，它也属于刑法当中按照哪一条？对，是也按照敲诈勒索罪吗？还是寻衅滋事罪呀？
3: 根据他的情形来认定为共犯，从重来处罚。
0: 好，我们接下来请李振言法官呢，给大家从法官的角度做一个法官提示。
2: 好的。很多网民呢，对于网络暴力的后果认知极其浅薄，只看到了一时的情绪宣泄，却忽略了刑事犯罪带来的终身毁灭性的代价，其影响远超短期舆论的谴责和平台处罚。网络暴力案件中呢，施暴者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承担附带民事赔偿的责任。更令人痛心的是呢，网络暴力对于受害者的身心伤害终身难以愈合。网络传播呀，具有速度快、范围广、留存久和复制性强的特点。我们可能随手的一条评论，或者是一条恶意抹黑、造谣、辱骂的内容，短短数小时即可传遍全网。即便后续辟谣删帖，判决维权，虚假信息和恶意言论也会永远留存在网络，反复被检索、被传播，让受害者长期遭受舆论的非议。因此呢，我们在此也提醒大家，不要做网络暴力的施暴者，然后也要提醒广大的群众，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也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
0: 严慧新法官。
1: 无数呢真实案例印证，众多网暴受害者长期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重度抑郁、焦虑、失眠、自闭、社交恐惧等心理疾病，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工作和社交。部分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青少年、普通人，因不堪网络暴力羞辱与骚扰，最终选择自残自杀，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每一起网暴案例的背后，都是无数施暴者的跟风作恶、冷漠围观。键盘上的一句恶言、一次转发，都有可能摧毁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份沉重的代价，无人能够承担。很多施暴者心存侥幸，认为网络匿名发言无人追责，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当前我国网络监管技术已经实现全程溯源、全域取证、精准锁定，很多网民的网络发言、评论、转发、点赞、私信、浏览记录都会被平台全程留存， IP 地址、设备信息、操作时间、发布轨迹均可精准查询，永久溯源。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溯源技术，能够快速锁定每一被网暴 每一名网暴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住址、联系方式，不存在匿名免责、法不责众的可能。无论是首发造谣的核心人员，还是跟风评论、恶意起哄、二次扩散的普通网民，只要其行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均会被依法追责。近年来，多地警方开展网络暴力专项整治行动，批量查处跟风网暴、恶意造谣、曝光隐私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中不乏普通学生、上班族等普通网民，充分证明网络空间监管无死角，违法无侥幸。治理网络暴力、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每一名网民的法定义务，坚守网络法治底线，树立网上有边界、发言有责任、作恶必追究的法治理念，彻底摒弃跟风吃瓜、恶意嘲讽、键盘发泄等不良心态，日常上网坚持理性思考、客观发言，尊重他人人格与隐私，坚决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骂人、不围攻、不曝光他人隐私，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自觉抵制不良网络风气。同时，广大群众要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每一位网民都能引以为戒，敬畏法律，敬畏生命，敬畏底线，摒弃戾气，坚守善良。
0: 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哈，他发来的内容，他问戴维响律师，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夫妇二人结婚47年，男的呀，只要一喝酒就家暴妻子，严重的都会动刀。70多岁的妻子呢，因无法再忍受，投奔了孩子。现在呢，孩子一直呢在照顾他，他走动呢都得拄拐。因为老婆呢没有退休金，两个人都是农户，女士呢没有买这个养老保险，男的花夫妻共同攒的钱买的养老保险。那老头呢是每个月开2000多的工资，现在呢女的是没有工资的，这个男士呢也不管他了。这个家暴有家暴历史的老头啊，也不照顾老婆了啊。家里呢每年还有土地的补偿和其他的补偿款，大概呢也有2到3万，都是这个男士不给这位女士，70多岁的女士。想了解一下，那这样一位老人啊，这个女性啊，她应该怎么维权？
3: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这位女士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很无奈的啊。那么其实维权的话呢，有几种方式，有几种途径。那么第一种是协商和解，那么毕竟是一家人的事情，能不能通过你看那一线的话呢，能不能通过孩子的这种方式跟父亲父母来做工作，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什么社区居委会或者有关部门、政府的有关部门来帮忙来协商解决一下。
0: 那戴律师，就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老人他自己的这个养老金的2000和他们的地补2到3万，到底有没有这位女士的份儿呢？
3: 正常都是有的。完了之后，他社保是给个人的，按照法律规定给个人的。那么当时用谁的钱买，谁的买马是？
0: 那社保给到个人的，不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3: 是啊。
0: 那媳妇儿是可以花的吧？
3: 可以花的，但他不给你就没办法，所以你只有什么，那就另外一种方式了，那就变相的逼着这个女士，
0: 那如果是
3: 分割这部分夫妻共同财产，
0: 如果是打官司的话，就要求法官来判。说你这个养老金，因为我没有养老金，我虽然不和你生活在一起，但是俩人还是有结婚证的嘛。所以现在有2位法官在现场哈，就是有结婚证，咱们是夫妻啊。只不过可能这个女士是跟孩子过了，然后男士自己过啊。但是你的养老金和咱们家的地补，我要求你分割一半给我，到支付到我的账户里，要求这个男士给到他，你说法院能判支持吗？
3: 要看具体情况。首先你看哈，这种情况来讲，第一种情况的话，这个按照我们国家现行法律的规定，这个社保部分是给个人养老扶贫，养老的，保证他养老的。那么这个地区的话，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在哪个地方，农村的哪个地方。如果他的2000块钱就不能满足他每个月的生活的话，那法院是不能支持的。哦，但是如果是有剩余部分，那么根据我们的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那么包括民法典也有规定，那么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照顾、帮助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提起，尤其是这个女士，她已经70多岁了，身体不好了，那么可以要求来 法院来判要丈夫支付部分的帮助或者辅助的义务啊，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2000块钱不够这个男的生活的话，那么法院可能就很难支持。所以要，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

0: 有。
1: 那他当时买的这个养老保险不也用夫妻共同财产买的吗？只不过就是给他自己买了，两个人买了一份，那这女的多冤枉啊，他没有，然后现在他不管他了。
0: 又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又回了个圈了。那当时买的时候，那是夫妻双方自愿的。那买了之后，社保，我们国家的社保的话是保障个人的社保信息。
1: 突然想起来，还有很多听友的这个问题，这样节目之后呢，大家联系戴维翔律师，线下咨询。戴维翔律师说一下您的电话和地址：
0: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1: 哎，13940919059。4091-9059。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3: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3: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路况报道。
5: 中午好，这个点位当中看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到畅通的状态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以及目前的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0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2: 你期待的，
3: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先说一个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四代开始预约了，各位啊，那预约方式各位听好了，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找到首页下方菜单，点击爱心送考的专栏，然后呢在对话框你直接发关键字爱心送考四个字，就可以获得预约的通道。那领取时间是下周一下周二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钟，预约成功之后请在指定的时间到达预约地点领取车贴和丝带。地点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中山区有4个，然后呢西岗区有大概6个啊，甘井区大概有3-4个，然后呢还有高新园区1个，金浦新区是3个。具体的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点开下方的爱心送考专栏，或者是输送关键词爱心送考会得到预约通道。你点开预约通道，先输入您的信息，然后呢会有预约地点，你可以找中西沙甘，包括高新区和金浦新区啊六大区域内找离你最近的点儿预约，然后去领取就可以了。提醒各位啊，那个如果大家预约成功会有一个截图，您把那个图保存好，然后呢拿着那个图去就可以了。

0: 好，今天周二啊，我们有请到的依旧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一直很忙的披露，欢迎披露啊，我们红顶一汽大众的销售总监张披露。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这个听说这是五月底怎么着，你们现在大干啊？
2: 对，
0: 压力很大是吗？
2: 对。
0: 哎，这已经半年了啊，这半年都是在无序当中度过的，是不是？
1: 就是每天就是不像以前那种，就是说，哎，月初可能轻松一下，到月中月底可以开忙了。
0: 嗯，
1: 现在是从月初开始一直忙到月底。
0: 嗯，
1: 但是呢，他这个忙跟之前的那种忙是两个概念。
0: 现在属于忙见不到结果啊。其实这个怎么讲，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或者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无序性啊，代表着行业的一个大的波动。整体还是那句话，各位，你要是没有这个购车的意愿，或者说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你就不考虑。如果说今年横竖你得换，那这个你就得想想办法把这个时间往前提啊。节目上各位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近期您对哪些车型感兴趣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还是跟披露核实一下啊，就是最近有朋友给我发信息，我也看了啊，就是有个别的销售在朋友圈发了，说什么辽宁的补贴几月几号要停止，大连多少，这个目前我查了一下没有官方消息。
1: 对
0: 啊，就是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我说了，我说不排除可能在去年那个让人记忆犹新的6月27号，然后今年可能也是类似前后的时间节点，可能这个补贴突然停一下。
1: 对，
0: 不排除。
1: 嗯，
0: 但是也不代表说它一旦停了就这个现在这个消息说的准，至少目前官方各机构部门包括商务局我们都询问过，没有这个说法，也没有这个通知。
1: 嗯，
0: 咱们这块估计也没有，但是个别省份确实有。
1: 对，
0: 河南的一部分地区，包括像黑龙江一部分地区，确实发了，就是精确到几月几号之前，可能说国家报废或专补贴就会暂停啊。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大家不用太当回事。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真着急买车或者有必要买，你该买都买了啊。有没有补贴的话，就看情况啊。现在这个价格让你们再降，其实没什么太大可能性了吧？
1: 嗯，对，基本也
0: 基本到底
1: 了
0: 啊。而且再降的话，这就不一定减配成什么样了，这有问题啊。最近一段时间问的比较多什么揽巡啊，450揽巡，还有这个速腾 S，
1: 嗯
0: 啊，这两个咱先从贵的说吧。揽巡现在整体的运营量，包括目前试驾情况怎么样？
1: 揽巡现在我们现在是大概销量还可以，这个月大概卖了10多台吧，但是得预定。特别是顶配的，就是顶配的车基本全都预定。
0: 哎，为什么顶配卖的多呢？
1: 一半一半吧，
0: 啊，
1: 只能说一半一半。
0: 是由于顶配的配置包括某些东西，它需要周期时间长。
1: 它，我觉得现在是第一批刚上的这个车啊，第一批就是这个购买人群，它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揽境也是刚上市，旗舰卖的也挺多的。
0: 嗯，
1: 就是，但是至尊呢，是我们就是主销车型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可能有备库。
0: 嗯，
1: 旗舰的话就是相对会少一些。
0: 嗯，
1: 然后试驾的话，现在是说我们可以现在可以预约上门试驾。
0: 嗯，
1: 就是我们无论从自然到店的客户，还是说从网上留资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会100%开口。就是如果您不方便，像这种下雨天，或者是你没有时间，
0: 对，都可以安排。我们说了，只要和节目合作的所有店，只要说不是这100万以上的，太贵的，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去实行或者沟通这种。
1: 但是现在是说仅限室内。如果是说你普兰店
0: 中期沙干呗，
1: 对，
0: 偶尔带着高新或者开发区也行吗？
1: 对，开发区可能之后今天可能有2组3组一起，
0: 嗯，
1: 可能我们约一下时间
0: 凑整啊，凑整
1: 啊，对，
0: 好，这看情况啊，各位还是啊，和车相关的一些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今天聊点什么呢？4月份刚结束嘛，然后咱们聊聊这个新能源的销量问题啊，这个跟披露关系不大，你们毕竟还是传统品牌，传统的这个。哎，但现在其实我说实话，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这个说法，就是还是就是一种网络戏谑的说法，就是传统品牌造的车，新能源都是杂牌。
1: 新势力
0: 接受吗？接受吗？
1: 我觉得也不全是，
0: 也不全是，
1: 嗯
0: 啊。但确实，如果单纯从销量和热度上来讲，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啊。但这个东西它也分怎么看，反正今年啊。今年目前发这几个，尤其是以宝马的 i3L 和 i3，包括像是上汽奥迪的 E7X 和 E5，哎，这几个个顶个的在销量上，包括口碑上，还真不少啊。整个四月份，各位啊，整体的车企呢，较一季度走出了一点点低谷，销量有回升，但是也没说销量回升多大啊。 整个四月份新势力方面领跑交付了7.14万辆，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个词儿，交付和新增。披露能不能拆解一下？好多时候大家看报表的时候，容易被两个字儿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描述迷惑。
1: 嗯，
0: 交付和新增。
1: 新增的话应该属于订单。
0: 嗯，就纯新涨出来
1: 的。对、
0: 嗯、
1: 我这个月我新增了，就是新增了多少个订单，多少人下单。
0: 嗯，
1: 交付是什么呢？是我这个月交了多少台车。
0: 嗯，
1: 但是可能这个交付里边含了上个月或者大上个月和当月的所有到店的车算交付。
0: 嗯，就是你没交出去的车，你给它算到这个新增里，它肯定是不对。
1: 嗯，
0: 但现在由于这个财报或者所谓的这个报表呢，它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一些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有些时候，嗯，就是大家明白它什么意思就行啊。然后领跑是有一个想法的，想在六月份冲击10万辆的单月销量啊，这个看它能不能达成。理想呢交付了3.41万辆，连续三个月突破3万，注意也是交付，同比增速只有0.43%。鸿蒙智行交付3.28万辆，同比增长18.9%。小鹏交付3.1万辆，小米交付超3万，蔚来交付2.94万辆。我说句难听的，其实这些当中一半以上都是期货，就是之前的没提的车，这月交了，然后算我这一月报表，然后再往下攒。传统车企当中啊，比亚迪算传统啊，四月份交付31.4万辆，同比增长70.9%，出口达到13.45万辆。但是，各位要和他自己比，单月30万辆，这个就他一定是下跌的了啊。和以往比的话，因为往年夸张时候一月54万台啊。然后上汽，他因为新能源当中有50大通和智企，加起来四月份销量将近21万台，能排到国产的前二，而且他还有什么名爵啊、荣威和智己。奇瑞集团的新能源车销量达到10.03万台，然后呢，同比增长63.8%。你看后边这几个啊，都是销量。吉利是13.56万辆，增长8%。然后呢，长安旗下深蓝阿维塔是。

0: 9.42万辆，同比增长32.2%。其中深蓝的增长比较大，广汽的埃安和皓铂是排在后面的，然后二汽就是东风汽车旗下蓝图和奕派销量加起来3.55万辆，同比增幅分别增长51%和100%，这个我是没想到的，我是没想到啊。其他那些所谓的数据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这个和大家关系不大啊。想想松下 S 呗，松下 S 现在我们有朋友问说，我有一款老捷达能做同品置换吗？
1: 老捷达可以做同品置换啊，
0: 只要它标是 VW 就行是吧？啊，前两天在网上看一笑话，说你相信有人会气功吗？我不信。说前两天我们医院送来一个患者，说后背有一个大大的手掌印儿，然后这人这个肋骨碎6根儿，后来一查大众撞了，开玩笑开玩笑啊。速腾新款的 1.5798 那怎么样？那是速腾 S， 还是请披露先说一下。
1: 嗯，
0: 速腾 S、速腾、速腾 L 啥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忙不开了。
1: 嗯，
0: 听明白了，因为大家的认知当中，速腾尾标啥也不带。
1: 嗯，
0: 你又有个 S， 有个 L， 是不是这俩定位比速腾要高？
1: 它是这样，我们统称叫速腾家族。
0: 嗯，
1: 你要是从分，就是说从价位来分的话，应该是速腾 S，
0: 嗯，
1: 是稍微能低一些的，79800到102800。
0: 嗯。
1: 然后其次呢是叫速腾超越版 1.5T 的，
0: 嗯，
1: 它是大概成交价大概全款12万左右，
0: 嗯，
1: 分期要是有置换大概10万出头，
0: 嗯，
1: 再就是最高的是速腾 L，
0: 嗯，
1: 大概是从11万多到13万多的都有。
0: 各位你就记住啊，新款速腾你怎么记，连速腾家族你照衣服尺码记，速腾就是 M 码，速腾 L 就是 L 码，速腾 S 就是 S 码，你这样的话从小到大不就分开了吗？这知道了啊。79800 1.5 自吸那个能用住吗？到底怎么样？因为 1.5 自吸发动机配一个速腾，大伙儿可能心里会嘀咕。我不知道你们试驾车是什么版本，是 1.5T 吗？还是
1: 试驾车是 1.5L， 因为 1.5L 是主打嘛，所以说我们上了就 1.5L。
0: 1.5 自吸那个是什么配置呢？
1: 是中高配的。
0: 中高配的，嗯，啊，然后比入门那个798贵多少？
1: 贵了应该是92800，
0: 差13000呗，
1: 13000，
0: 13000，这13000差在哪儿了？
1: 主要就是说在配置上，就是什么液晶仪表啊、真皮座椅啊这些东西。
0: 嗯，就是配置上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啊，
1: 轮毂的大小啊这些。
0: 好，然后，现在速腾 S， 就是你们的了解量、咨询量、预定量，哪个车型会稍微多一些？
1: 现在还是 1.5T 的速腾超越，就相当于是老款的速腾，现在销量还是占大头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两款新车，现在也有问的。但是相对而言，就从销量，速腾本身销量比较大嘛，
0: 嗯，
1: 但是他俩就是说，在其次就是速腾 L， 再是速腾 S，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根据这个市场，这个怎么说，车的这个上市时间有很大关系，
0: 嗯，
1: 认知度现在有很大关系，
0: 嗯，
1: 有很多人先进展厅之后，哎，这是什么车？按说速腾 S，
0: 那我问一下啊，披露这受过累啊，就是如果说把所有补贴都算上 S，
1: 嗯，
0: 标准版本速腾和速腾 L，嗯，落地价格分别大概在多少？
1: 如果是速腾 S 最低配全落地大概是100000以里的，
0: 嗯，
1: 如果是说再有个置换减掉的话，可能就是90000来块钱，
0: 嗯，
1: 如果是速腾超越的话，大概就是有报废加上所有补贴全减掉，有分期应该也在100000块钱出头，
0: 嗯，
1: 然后如果是速腾
0: L，
1: 如果按最低配的算，13万多减掉之后大概2万来块，11万多块钱，大概12万多，
0: 就是10万以内，10万多，然后11到12之间三个车型基本就落地了。
1: 如果是最低价格的话，
0: 啊，好。陈的问题有置换，总价最好7万以内的纯电，关注领跑 A10 和极狐 S3 的换电，个人上下班里程比较长，预计每年要超3万公里，想买个过渡几年，不是家里唯一车，哪个车更实用更踏实？那你就要看谁行驶里程一年不限制你超3万呗。谁不限制你，你买谁啊？我说个这么样的表述啊，就是披露，
1: 嗯，
0: 10万以内的电车其实区别并不大，
1: 嗯，就看，
0: 对吧？它有置换，有一个问题啊，你7万以内落地，你领跑你也就买个最入门那个，极狐呢也肯定不是一个高配的，也就是说你算上这俩车价，我给你按7万算，你就相当于能省7000呗，对吧？然后。

0: 那哎呦，这也麻烦，最好7万以内。你算啊，你看，我就给你按7万块钱的车来算，你有置换，裸车价格你是6万3，然后它的税前披露应该是不到3000，不到3000，3000块，我就按3000算吧。
1: 7万
0: 就按税前按3000算呗。
1: 3000
0: 算吧啊，3000，然后加上6万3，然后6万6，加保险，你7万落地差不太多，但只能买它入门的。啊，关键这个行驶里程这个讨厌。嗯，你要是买它的话，你不能每天开，每年超3万这东西就麻烦。因为是这样啊，我问一下皮路啊，假定现在就是我校准了，我每年我必超3万，我还只想买纯电，我还只能买个便宜的纯电。我是建议你精准控制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你要超3万的话，你的核心的终身质保就变成了年限质保。其实对你用车影响可能没那么大，可能说你5到6年也就换了，但是很多人心理上过不去这一关。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里程必超，我知道我里程肯定要超，
1: 那就别在乎这个终身质保了吧。
0: 在哪
1: 首先你就放弃，
0: 嗯，
1: 你放弃终身质保就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你再挑这几个，你选个你心仪的不就完了吗？
0: 嗯，这样吧，就是极狐和这个领跑这俩都行，留姓名电话吧，帮你找人啊。哪个给的多，然后哪个相对政策宽松，你选哪个就行。好，再来看一下1.5自吸速腾 S 油耗在多少，能带得起来那么大的车吗？
1: 首先这个油耗呢，我觉得是分人开分路况。这个车如果正常开的话，5点几个油，大概到8个油左右，我觉得是足够用的。搁室内开，我觉得8个油足够用。如果按照苏老师的脚法来讲，我觉得6个油左右，
0: 我看应该是大概率是7以内，
1: 嗯，
0: 但是具体多少，因为这车我还没试啊，
1: 嗯，
0: 来得及，等之后我再跟皮路约，
1: 没问题。
0: 嗯，这个车反正这样，各位啊，如果说它是速腾和速腾 S 或者速腾 R 相比 ，1.5T 一定比 1.5S 1.5自吸要好开，
1: 肯定。
0: 然后呢，在某些爬坡或牵引力需要的时候呢 ，1.5T 优势也会更大。
1: 对，
0: 但是呢 ，1.5 自吸它会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把你的速度控制在那个区间，
1: 嗯，
0: 它也不是说不能用，
1: 嗯，
0: 啊。那具体的等我试完之后再看。但目前以我们以往的经验 ，1.5 自吸版本，然后这个车型的话，8个左右基本打住了。
1: 对，
0: 啊，
1: 这个车也不是说第一个 1.5L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因为它之前在宝来啊，
0: 嗯，哎，对，有
1: 这些车它一直在用过，
0: 对，
1: 所以说发动机变速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汉风谷说，要是速腾能出一个双擎版本就完美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蓝牌双擎的
1: 小道消息啊，说应该是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速腾的增程，
0: 蓝牌增程呗。
1: 嗯，
0: 那就是也是和现在什么 HAVE iHAVE 车型差不多。
1: 嗯，说是有啊，但是具体我们也没亮相，我也没见过。
0: 那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1: 嗯，因为现在我只看到了就是大众的那个 Aura T6。这个纯电的那个，
0: 嗯，
1: 大概续航里程应该640。
0: 你们不承认也没说它是 ID 六的继任者，但
1: 是,、啊，
0: 是，但是按民间的理解，你 ID 六没了，这个不就是继任者吗？
1: 它完全跟上一代的新能源是两款车
0: 啊，俩概念了。
1: 对，因为我这个是我去长春，是上海，
0: 嗯，
1: 去亲自去看过这个车。
0: 好，
1: 嗯，
0: 到时候咱们感受感受。
1: 对，
0: 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之后会出蓝牌增程的，有很大可能。啊，有很大可能，咱们可以期待今年啊，就是纯国产品牌或者合资品牌当中，双擎车型会大量井喷，因为其实和那个什么专利到不到期有关系，但没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要感谢于国产的新能源的爆发式增长，然后我们在蓝牌增程上有更大突破。不会说大众赶紧给甲壳虫上电疗吧啊，价格杀到15万以内肯定会火一波。嗯，他要出不可能卖这么便宜。我告诉你，肯定不可能这么便宜。陈说极狐换电那个每月不超5000公里肯定能包住，但极狐大连就一家店，怕后续有风险。你不影响，他这个店他独家，现在反倒是他市场稳定，他每月销量是固定的，厂家也不会给他下太严苛的。人家说这个皮鲁尔发言权，你全大连份额最高，我就给你下最多。
1: 对，
0: 啊，有辙想，没辙硬扛。
1: 其次来讲，售后呢这个东西它是赚钱的，是你过来，
0: 嗯，
1: 你来找我，例如说你过来找我那个保养修车，
0: 嗯，
1: 我是赚钱的。
0: 对，
1: 就算是哪怕是他售前没了，
0: 嗯，
1: 可能售后也会有人承接。
0: 陈，由于你这个用车的强度在这摆着，你就别去在钢丝上来回蹦，就是有可能超的就视为超，超的话你确实不合适。说实话， 而且我给你先泼一瓢小冷水，今天下雨，就是你买的这个车它就是一个便宜玩意儿，它不会说用不住，但它也不可能太扛用，它不会说全是小毛病，但也不会说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它没有毛病。所以咱有个合理认知，你买这个价位电车要的就是省能源，就是省油钱，我就是要省钱，它能做到，其他都是附加的，表现得好你夸它，表现不好你可以骂它，但意义不大，就是你冲的就是它省油钱就行了，别的不用考虑。至于那些辅助功能等等，有就行，你买的还是个入门，它不可能太好用啊，这个合理化认知大家要有啊。苏老师这周开什么车？这周我们国产的这个吉利的星瑞的 iHave 车型，也是一款蓝牌的双擎的车型，我看看我这个油耗能开到多少。然后预告一下，明天啊，明天我们同步的线上的这个直播加上大连平台，明天我会带大家走进星海宝马，然后呢我们有一场视频直播，到时候呢现场我先说一下明天我抽什么啊，听好了。宝马 M2 Computation， 宝马 M4 Computation， 宝马的二系的 M240 以及宝马的纯电的 i5 的 M60， 四台 M-Power 车型选一个，你可以任选。然后呢一周的免费使用权，油钱我们出，然后车钱这个就是所有这些东西你不用掏钱，就是免费的，但是前提是能获奖。明天我们会在现场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通过大连云平台来收看，然后呢跟我互动就行了啊。再来看一下，探岳现在落地多少钱？手里有报废。
1: 探岳的话，现在你要是300 1.5T 全款落地应该是在150,000多，你要是说它有个报废的话，加上置换补贴14万左右吧，14万多块钱吧，14左右。
0: 你这是中享吗？
1: 对，中享。
0: 14左右有报废，那如果说能贷款呢？
1: 你要贷款的话，大概再减个大几千，13万出头，13万多块钱。
0: 反正价格恒定啊，这个就基本上就打明牌了。那 L 呢？比这个能贵多少？
1: L
0: 你说这个是这个一点，就是
1: 一点五中享嘛？
0: 啊，300
1: 呗，就探岳嘛，
0: 300
1: 探岳 L、
0: 啊。对，那如果说1.5T 的探岳 L 呢？
1: 探岳 L 的话，那贵个20,000多块钱吧。
0: 那就是13.4到15.6之间，
1: 对
0: 啊，看您具体看哪个车型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长安起源 A06 值得推吗？值得，可以看，那车性价比挺高的。长安起源的车性价比真的都挺高的，各位，而且基本都是纯电啊。再来看一下，稍等。迈腾和探岳不会出蓝牌双擎吗？它因为今年马上应该很快到店了吧？
1: 应该说是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会到。
0: 对，二季度初啊，二季度初你们的 PHEV 俩车应该都到了。
1: 对，
0: 它刚出完插电混动，它不可能马上出蓝牌轻混的。这个意义不大。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价格，披露这块有消息吗？就是这俩车价格能比现在的车贵多少？它肯定比现在车要贵。
1: 预计啊
0: 啊，
1: 应该是说它的指导价应该在21里，肯定是十几开头。
0: 你现在就是 B9 的迈腾，裸车最便宜这个300版本，
1: 38万18万零100嘛，
0: 那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估计能差几千，
1: 我觉得应该也是18万多，
0: 对，我觉得差个5000左右，3到5000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因为它虽然说它有绿牌，然后呢它能免一半的税，但是很可能它的发动机就不会说马力这么强了，
1: 预计应该也是 1.5T 吧，
0: 因为你们有 1211 嘛，
1: 嗯
0: 啊，对吧，这个咱们等吧，反正这车我是期待的，就是有绿牌加持之后迈腾和探岳的表现，当然有绿牌之后它的整体感觉和维度的变化会更大，然后我比较关注你们的质保政策怎么做，
1: 这个只能上市，因为现在我
0: 没给是吧，
1: 对。
0: 好，速腾要是保持25款的配置还能好卖啊，配置一再减少大家都没兴趣，你关键价格呀，各位，这话就是大家都可以这么说，你们说的也没错，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谁不减配啊，
1: 对，其实说少个 USB 接口啊，它那个真皮座椅材质变了，包括那个镀铬亮条变了这些，它确实它是不影响咱们用，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现在减配分两种，一种是大众这种比较傻的，它全减在明面上了，就是像刚才披露说的，哎，我可能是原来是真皮的，或者说皮织混合的，我现在变成织物座椅了，少了一个 USB 接口，我都能看着。有的减配是啥呢？哎，我里边配置一点不给你动，但是我核心件 铝的换成铁的，
1: 对
0: 对吧？或者说把什么这杆去掉，那个悬挂我少俩弹簧或者怎么着的，你看不着，
1: 嗯，

我还真觉得这不是我替他说话啊，就是我还觉得你要摆明面上给我说，我还敬你是条汉子。你要背地偷摸捡，我还真看不起。但是现在是这样，大环境就在卷，你卷价格卷什么？不就是卷配置吗？减配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大家自己劝自己，这个也是名牌没办法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各位任何问题，尤其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姓名电话啊，马上回来。

0: 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在中山路的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因降小雨路面湿滑，都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管段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踏
4: 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主持人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7: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体验赛里木湖。
6: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7: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7: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0度。
1: 空中110，空中110，
0: 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孙银达，孙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请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赵先生的报警，赵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抖音账号登录不上去，通过百度查询找回账号的方法，添加了一个人的微信，对方自称只要350元就可以帮其找回账号。赵先生交了钱，对方便将其拉黑，账号依然没有找回来，现在案件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处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有事联系官方客服处理，网络骗子无处不在，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披露啊，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都说领跑是理想的平替，苏老师能不能讲一下他俩车到底能差多少？我以两个车的一个最低一个最高来做衔接哈，一个是领跑 D19， 一个是理想的 L6 啊，因为都按 SUV 来算。我问披露，我就说他俩之间是平替关系，你同意吗？
1: 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各位，车这个东西啊，或者消费品不存在平替这一说。
1: 嗯，
0: 本身定位定价就不是一个维度的玩意儿。
1: 对，
0: 而且盈利方式也不太一样。当然，这两个品牌都是作为新势力品牌。什么叫新势力？以我的判断，就是5年左右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存在时间不超过10年。现在的新势力品牌当中，领跑厉害在哪儿？它从去年开始它盈利了，它是第一个盈利的新势力。
1: 嗯，
0: 其他的像什么？理想也好像未来也好小鹏也好各领各都赔钱啊，每月都赔，每年也都赔啊，他这个一定是负数的，会有赤字的。但是呢，这两个车型是这样，各位啊，我之前表述过，就是我对于理想的车的性价比我非常不满意，然后对于他们车的整体表现呢，我其实是比较开放，是什么呢？我承认他的辅助功能包括舒适确实做得好，但是它的总成方面我是真的不满意，我觉得我花那个钱买它我是觉得冤的。但是呢，领跑的车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是个缝合怪，它缝合这个手术是自己做的。评论能不能解释一下，领跑有一个宣传语是所谓的全域自研，
1: 嗯，
0: 这个玩意儿它一定是有一个擦边的，但是咱不深究这个东西。全域自研或者说绝大部分东西是它自己供给给自己，它的优势就是它不容易被卡脖子，
1: 嗯，
0: 但是就有可能会形成，小时候我奶奶老说我注意不要样样通样样松，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领跑，大家去上网查，我很客观的说，你去找领跑最大的负面或诟病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它功能给的特别全，但是它好像没有一项或几项功能是那种特别拔尖的，都是还行。就是你有没有？有。能不能用？能。好不好用？还行。你看你要哪个？反正我是觉得车这个东西是不存在平替的啊，就是它在一个价格区间之内，它会玩的比较转。这个问题特别难，我曾经举过无数次例子。到今天为止，即便说合资和豪华车型价格已经降成这样了，但是很多人提到某个价位，他们依然会把不同车型安进去。比如说现在大家提到了10到20万之间的合资的轿车或 SUV， 你肯定会想到大众嘛，会想到丰田和本田，这没有问题。然后你想到说我们认知当中，比如30万以上的所谓的豪华车，你肯定会想到 BBA，
1: 嗯
0: 啊。国产品牌一直想高端化，我说比亚迪这么多年它高端化都不成功啊，定价高和你品牌级别高是俩概念。所以现在有一些品牌这个所谓的豪华是自己喊出来的，但是它车定的贵它卖的贵也是一方面啊，就是具体的还是得看您的一个实际的购车的一个预算加上你的实际使用用途啊。Leo 提示一条路行，东北路交黄河路桥下南行方向红绿灯位置两车发生追尾事故，各位注意一下。再来看一下，如果想要预购有可能搭载 L3 辅助驾驶的车型，是必须得有线控底盘吧？对，你要没有这个你用不了。
1: 现在有 L3 的吗？
0: 是这样，如果将来有一天，比如说明天，假定哈，明天假定国家说开放 L3， 你可以就直接网络升级了。
1: 嗯，
0: 什么车能用？有线控底盘的行，别的不行。
1: 嗯，
0: 现在是个硬性前提。但是现在是这样，各位，按照这个时间哈 ，L2、L7、L3， 我估计也就是28年之前，然后 L3、L4。不会比 L2、L3 时间长，但是 L4、L5 时间遥遥无期，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去铺垫的啊。好，继续再。

0: 来看一下，想看蓝图去哪儿看？蓝图现在大连两个销售主体，一个中升的，一个咱们大连最早的那个百世家集团旗下的蓝图，主店在华北路。然后，哎，是这样啊，刚才有朋友问说，现在除了大连市里的这个，除了国家的补贴之外，大连市里还有没有补贴？目前
1: 没
0: 市
1: 有，
0: 里是没有，
1: 没有。
0: 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像节目合作的宝泰旗舰方西安路那个，他们有自己额外的补贴券，你可以以比如说，很低的价格，然后抢。一般一台车能，我要没记错哈，就是他在这周末也有他们自己的车展，到时候我们大连也会去进行直播，因为多少是个活动嘛。所有入驻品牌，包括我们合作的王朝、海洋、比亚迪，刚才说到蓝图、魏牌的厂家直营店，蔚来，大连牛屋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有江淮新能源、上汽新能源，上汽是你们院里那个店，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叫浩博啊，然后还有，应该有吉利，但具体是哪个网我现在不确定。然后呢，有东风启辰，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都会去。然后他应该是在月底之前，5月底之前，通过宝泰旗舰方的申请，然后呢，通过云闪付，99可以抢1099的购车消费券，这样的话就相当于额外给你减1000块钱呗，让点是点啊，各位，对吧？你要买个插电混动或增程的，这1000块钱油钱够你开半年的，对吧？相对的这些一切的一些权益啊等等，这个我不赘述啊。但是我们确实是一是有合作，二是有惊喜，而且现在在和他们一起筹备6月份的一些类似团购活动，类似这种长期的补贴的活动。同时呢，每个礼拜都会来关注，都会来参与。看这礼拜四吧，这边这周的节目安排，这礼拜四，因为之前有好多朋友问王朝海洋的车型，我一般习惯性的就可一个人霍霍，在宝泰旗舰方有入驻的金瑶和狄志星，这俩是归一个集团，归一个人管，于洪阳，我们老朋友，然后呢，他来讲讲目前王朝海洋比亚迪定位定价啊、销售情况啊、新品啊，包括现在叠加厂家，包括商业街区补贴、国家补贴的价格政策，这些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还有就是大家在他搞活动期间或者我们直播期间，他还有一个9块9可以锁定500元电卡的一个补贴，反正这周末有活动，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啊，我肯定会到现场去。再来看一下揽巡450和380油耗能差多少？一个上下吧，
1: 我觉得也是
0: 一个上下，就是450版本优势在哪儿呢？它马力提升到272。380的马力是220，其实也够用，但是马力牵引力更大，由于你劲儿更大，所以你跑的其实反倒更省。但是这个油耗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是380的揽巡，现在还能买着吗？
1: 应该是还剩个两三台，
0: 不多了哈。
1: 但这个月卖特别好。
0: 揽 巡是这样，如果380总成 2.0T 220匹马力，大概平均大开室内油耗应该是11.5上下或以内。如果是揽巡450的话，你要说手还真行，你还真有可能给它控制在10个左右，差一点10个半啊，反正差出一个是问题不大啊。这么大车它纯油啊，它没有任何混动系统。17款长安 CS75 想换最新款75，怎么操作最实惠？小10年的车置换呗，置换然后换它那个超轻的那个蓝牌轻混的就行。我建议这个，因为它蓝牌轻混那个有劲儿，1.5T，而且省油。那个、车我开室内平均，我开各位啊，再说一遍，我开3.4个油。你们开，我给你赋予一个4.5，问题不大，一点问题没有啊。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其他我帮你搞定啊。好，再来看一下，稍等。迈腾330现在还有吗？你问的是哪一个？那它肯定是 B 八的
1: B 八三
0: 啊
1: 三零
0: ，B 八三零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有啊，复产了。
0: 哎，你们这个横跳有意思吗？
1: 啊
0: 那我问一下，那现在比如说我点名，我选 B 八，我可以在330和380当中选是
1: 可以啊。
0: 吧？价格差多少？
1: 价格的话，新款叫精英版，就是你们可以理解为是以前叫领先版、豪华版，就以前的领先版，现在叫精英版。指导价是以前的20万7千一，现在变成了19万5千一。
0: 这是三八零，
1: 对，330，
0: 这是三三零啊，
1: 三三十五万九千，也19万5千一，三八零是20万7千一。 他俩差了1万多块钱嘛，
0: 差1.2万，然后实际价格。

0: 在多少裸车价格？
1: 嗯，你要是全款380落地18万多，那330就17万多。
0: 嗯
1: 嗯，如果是减掉报废补贴，
0: 这样我减掉报废加上我有一个贷款的话，都算上最低。
1: 最低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吧。
0: 嗯
1: 嗯，
0: 15万左右，这是330版本。
1: 对，
0: 那380就是16出头、
1: 嗯、
0: 啊。哎，你要这个钱，我建议你看380，真的
1: 啊。
0: 我这个价格，我建议看380
1: 啊，
0: 对吧？
1: 可以啊。
0: 不是可不可以？我是觉得值。
1: 380卖的多，应该是
0: 你想你价差就是12000呗。
1: 380应该占到80%吧。
0: 你20T220和186它开起来不一样啊、
1: 嗯，
0: 肯定不一样啊！而且老款或者不是老款，就 B8 那个造型比较经典，它有棱角啊。新款北汽212和牧马人长太像了，你应该说国产的这些越野车型基本个顶个长相都差不多，长相都差，真都差不多。
1: 小方盒太多了。
0: 你要论根源，其实理论上仿的都是初代大 G 或者说Bronco 那个烈马。然后是牧马人，然后是坦克，然后是什么北京的 BU40， 然后是啊不，然后是北京 BU40， 然后坦克，然后是这个222，就长相都差不多。你把它涂成全区绿色，就是所谓的军车，但是配置有点低啊。222它的功绩是什么？就是它让平民老百姓也能买得起10万出头的越野车型，但是它不能太极致，因为各位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这句话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他不可能应付20-30万车才能够应付的路况，他不可能全应付了啊，这个是绝对是能量守恒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高尔夫现在落地多少钱？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两位女士哈、啊、一个岁数稍微大点，一个就一个大姐姐一个小姐姐，我这么说啊、
1: 嗯，
0: 俩人呢都是想什么呢？买个15万左右或以内的车，别太大，
1: 嗯，
0: 然后呢自己用就行、
1: 嗯。
0: 对于配置没什么太高要求，然后油耗不要太高。我第一反应就是高尔夫，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价位两厢车型经典的没了，
1: 对，
0: 没了。我前两天有一个感悟，我就突然说，我说上汽大众取消了两厢 Polo， 其实这个选择挺不明智的，
1: 嗯，
0: 但无所谓啊，那个也不归我管。然后我就想到高尔夫，现在高尔夫如果说都落地的话，哪个配置卖的最多？最便宜多少钱？
1: 嗯 ，Pro 版现在卖的比较多，它指导价是15万多的那款，10万多。现在全落地的话，应该也是在15万多块钱吧？
0: 嗯，
1: 能优惠10000多块钱。
0: 嗯，
1: 你要是说有分期、有旧车、有报废这些，额外可能就14万多块钱吧？
0: 嗯
1: 嗯，
0: 14万多。嗯，哎，那个 Pro 版和二烂版有啥区别？
1: 二烂版的话就是配置能高一些，什么触控的方向盘，这个就是二烂运动风格的座椅啊，二烂的侧包围啊，运动包围，这些轮毂啊。
0: 落地价格差多少？
1: 差了大概18-19万左右吧。
0: 嗯，买了个皮肤呗，相当于。
1: 嗯、对，
0: 嗯，
1: 就买套运动这些配置。
0: 嗯，大众为啥不出硬派越野？它祖上也没有硬派越野啊。
1: 嗯。
0: 哎，前两天有人问我，大众为什么不在现在这个契机出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MPV？
1: 这个东西厂家呢，他有他的这个一个策略。
0: 我已经抨击完了，我说好容易有个迈特威还挺知名的，完了给上汽出了个 ID Buzz， 然后卖不动、
1: 嗯，
0: 然后威然也是属于这个销量基本不动，
1: 嗯，
0: 就说明他不擅长做 MPV。
1: 我们只擅长做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哎，对，这话对，这话对。那你同理哈，宝马我也问过，为啥宝马不出 MPV？ 难道让这帮人去比赛吗？对吧？他不现实啊。
1: 他有些东西如果是真的是为了跟风去出这个车。
0: 嗯，
1: 也许会影响这个品牌。
0: 如果为了跟风毁掉了自己之前那个基础和基因，
1: 对，
0: 他短期内可能会尝到甜头，但长期他损失的是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你不纯粹了，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众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不了解，因为他为什么上市车他会很长时间才更新，因为大众是有自己的这个路测跑道，需要跑到几百万公里之后他才能去上这个上市去卖给这个广大市民，卖给所有客户的。
0: 你在这阴阳谁呢？啊，怎么回事？
1: 这是我们的事实，而且我们可以就30多度、40度高温情况下去路试，包括极寒的-40度、几十度的，就我们去路试。
0: 你让我说大众缺心眼呢、嗯？加引号啊！你这 AI 做一个得了呗，轮可以上下晃，过减震，多真实，你都不用做那个驾驶员。
1: 但是大众就是大众。服务大众，
0: 所以说你们是属于老帮子，快掉牙了啊！现在网上这么说的啊，
1: 我们销售顾问也老帮子，快掉牙了。
0: 哎、
1: 现在，
0: 嗨，
1: 但是只能给你讲，哎，
0: 反正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市场在变，环境在变，但有些东西它变不了、
1: 嗯、
0: 啊。你选你愿意为他掏钱的就行。 只要它打动你了，你这个冲。

0: 发点就没错。
1: 其实我在打个广告，
0: 嗯，那行，
1: 就是
0: 你下回别说打广告了，大哥，
1: 就是你要记得，就是大众的车，它永远是花钱的花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0: 那不就
1: 就这点东西，确实是大众，就是我们也是又爱又恨的一个地方。
0: 嗯，就不摆明面上，
1: 对，
0: 是。匠心都在，都不在明面上，减配全在明面
1: 上。有明面告诉你。
0: ZM 问一下 ，ID 三、ID 四推荐哪个价位车多少？他俩就不是一类车。
1: 嗯、
0: 你就好比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就可以问你，高尔夫和探岳哪个好？对吧、
1: 嗯？
0: 是不是一个意思？
1: 但是我会选高尔夫啊。
0: 我也选高尔夫啊，就这几个放一起，我都选高尔夫。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大众来讲，对我来讲，吸引力最大的就是高尔夫。
1: 嗯，
0: 如果有一天我想不开，可能20万以内我最想买的车就是高尔夫
1: GTI 啊。
0: 哎，我买20万能下来吗？
1: 应该是现在是官网有价格，应该19万多，不到20，发票价、嗯、就裸车价，
0: 那
1: 加个税保险就完了呗。
0: 那不行，我得薅你们厂家羊毛的。那开玩笑 ，ID 三、ID 四啊 ，ID 三是什么呢？可爱。然后呢，可爱意味着它短小精悍，它前后乘坐空间，就前后的空间，尤其腿部空间是能保证的，上下头部空间它是有点局促的，这个要知道，因为它造型可爱，所以这车什么它好停。但是呢 ID4 你就听，首先数字4肯定比3大吧，
1: 嗯，
0: 再一个定位和定价4也比3贵，
1: 嗯，
0: 那4肯定会乘坐更舒服，功能更全，也相对更好开，包括续航里程，这些都是，因为俩都是这个纯电啊。ID4X 和 ID4 Cross 这个车我曾经表述过，虽然都是大众，但一个是上汽，一个是一汽，而且按全国的整体每个月，大家可以去找投诉也好，然后呢这个相关销量也好，以及稳定性也好，一汽大众的 ID4 Cross 比上汽大众 ID4X 能好一些，这事很奇怪，这事很奇怪，我只能归结于是装配的或者说某些生产线的一些原因啊，但是 ID4 的 Cross 版本就一些大众版本会更抗用一些。 ID3 呢就是属于它的一个特有车型，大众没有，就一汽版本没有。
1: 对，
0: 其实上汽大众在新能源方面是有优势的，为什么？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方面发展可能比一汽集团要更早一点，而且它品牌抓得更全，所以它有 ID3， 它有 ID Buzz， 这个都是一汽奥一汽大众版本没有的，那这两个选哪个？刚才说了 ，ID 四基本平均落地价格按14万左右或以内计，可以吧？
1: 嗯、
0: 好 ，ID 三大概就是11万到12万之间，
1: 差不多
0: 啊，就是俩车横竖得差出24000的价差。但是你得问自己了，一个是正经的，就是特别方方正正的很传统的 SUV， 一个是两厢车，两厢轿车，你选哪个、
1: 嗯、
0: ？ID 三是轿车，各位啊，两厢轿车。你选哪个？这就看你自己喜好了呗。
1: 对，
0: 同样问题曾经在福特当时福克斯没停产之前，有朋友问过说，我使使劲儿能买个入门的蒙牛，我也喜欢那个福克斯的那个顶配，我选哪个？我说这简单，一个三厢，一个两厢，你选哪个？都是轿车啊，你看你选哪个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苏老师应该换一高R。大哥，39.8万，我疯了，我也买不着了，没有了，
1: 行了，
0: 没有了啊。查一下路况，小旭同学提示的，201国道在中石油前关加油站十字路口红灯现在不亮了，下雨的原因，各位注意一下。再来看一下，昨天看了一个抖音的集锦，全是各品牌在 WRC 世界房车拉力赛当中的一些表现，说为什么没有腰？呸，我什么都没说啊。咱不惜得去，行吧？咱不惜得去。FE 也好，世界房车拉力赛也好，各位，房车拉力赛其实就是它有底儿，它有尾巴，就算房车。
1: 嗯，
0: 就是能坐大于等于四个人就算房车。然后就是这种纯拉力的拉力赛、越野赛，嗯，它需要底蕴时间。很多我们看不起的车型，比方说雪铁龙，比方说现代的iX20。比方说丰田的雅力士 GR， 这些可都是全世界各级越野比赛当中的常青树车型。一个悬挂一套房，这个应该我这个描述没有什么夸张的啊。当然这个东西在国内没兴起来，我们比较务实啊。然后反正国产品牌刷牛尾是可以的，刷牛尾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拉力赛对于车的极致的性能包括稳定性有极高的要求，不是说短期内我们能触及到的，它需要时间，它需要时间，而且需要钱啊。 高二不出，早就不出了。高二和上酷一起停产的，当时不39万8吗？最后一批，唯一一个大众性能车不出了。但是它出了一个进口的高尔夫的333版本的纪念，银黄色的车，就是纯淡黄色的车身，然后333匹马力高调，是纪念高尔夫诞生。我忘了是70周年还是80周年，我忘了啊。
1: 一共是几百？300台？多少台？
0: 333台。
1: 嗯，
0: 秒没。
1: 嗯
0: 啊，好像18秒还是19秒，全球秒没。
1: 嗯
0: 啊，我算过，按照当时汇率换成人民币，一台车落地价格得70万了啊，秒没。这就是高尔夫。好，再来看一下蔚来到底靠不靠谱？你想问的是换电到底靠不靠谱？是不是这问题？好，披露。我现在描述大家，就是你买蔚来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你接不接受换电。
1: 我会犹豫。
0: 这个事儿啊，各位你怎么理解都对。首先我能接受换电，那我就可以买蔚来。你要是不接受，你就不买。然后它换电不代表它只能通过换的方式，不能，它也可以用充电枪，但是换电更快。而且绝大部分人买，我说 95% 吧，买蔚来的车，你肯定都得买它的 bus 的租电方案。这样的话，一台车少则能下7-8万的价格，多则能下10万到14万的价格，它不香吗？那就相当于什么呢？你买车开那发票其实就是车的价格，然后它含税啊。这当中你如果选了它的 bus 租电方案，我建议你就该换电换电。为啥？因为你那个换电钱都掏了。你选了租电方案，你每月不换电，光用电枪充，它也扣你钱，你还不如换。就是最简单一句话，你问自己。你能接受换电你就买，接受不了就拉倒。皮鲁啊，在费遍口舌啊 ，ID 六新款什么时候出？能不能讲一讲？那个不是 ID 六新款，来来来来，你看，大家很容易弄混，
1: 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记错，
0: 叫 Aura 六
1: ，Aura T 六
0: ，Aura T 六
1: ，T 六就是你们可以认为是大众新一代的新能源，就是。跟之前的这个 ID 六是完全是两款车，
0: 嗯，
1: 这款车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手机，包括我们外套里都怕我们有这个，
0: 嗯，
1: 这东西
0: 怕偷拍，
1: 对，
0: 啊、
1: 不让那个拿，
0: 嗯，
1: 就是我自己看完我都颠覆了，就是对大众车的这个，我干了10多年大众，就颠覆大众车的概念，
0: 和现在那个上汽那个 ID 九 X Era。一样吗？
1: 啊，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那个是30多万的
0: 啊，对。
1: 这个 T 六是针对于家用的，大概就在10几万，
0: 20
1: 预计14到18万之间，肯定就是。
0: 那你要这个价格，我觉得它是 ID 四的替代品啊。
1: 它比 ID 四大，它比 ID 要长，
0: 但是比 ID 六要便宜。
1: 对，就是跟现在就是市场20万以里的新能源 SUV， 就是新势力的 SUV， 它有的我们也有，它有的我们更优。这点您放心。
0: 哎，这牛你吹出去了啊！咱等看。哎，这车什么时候展车能到店？
1: 我们店应该是6月开始要店内还要改装，就是装修一下，
0: 专门给它一个展区。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大概会有建完之后，应该是年底吧，或者是11、12月份，就是这个期的过渡区会很长，种草期也会很长很长的，就跟大伙儿去认知这个车
0: 铺垫。
1: 对，所以说这款车绝对是值得期待的一款车，而且价位也是。经过我们也是多次跟厂家就是调研沟通，就价格不能太贵，
0: 嗯，
1: 对不对？嗯，而且这也是我们
0: 你还能做得了我的主播、
1: 哦，他可能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一建议，
0: 嗯，
1: 那可能他会通过社会各个层面
0: 是这样。问经销商，经销商觉得14到18，一个老百姓8万到10万，
1: 不，我们说是12万的。
0: 那其实按照这个理解的话，我觉得往多的是咱说最不理想的15到20。包住了吧、
1: 嗯、对，
0: 包住了吧，
1: 肯定包住了。
0: 好，咱到时候看啊、嗯、反正牛随便吹，就是看他能不能圆回来，愿随便许，看你最后能不能实现啊，特别简单。好，再次预告一下，明天大家别忘了听节目同时关注大连云，明天我们有直接的视频直播，现场我抽4台 Empower 4选1任选啊，一周的免费使用权。再次感谢披露，同时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如果有任何问题，尤其想买车的朋友，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服务栏你直接发3个字就行了啊，这个留言区发省省8 3个字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所有信息提交就行。感谢各位，感谢披露，明天我们再见。
2: FM100.8 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2: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2: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纵观大屏幕的关注点，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平稳。再来关注一些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以及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依然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一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到20度。
11: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1: 古人云，读万卷书
13: 也要行万里路。
11: 古人又云，360行，
1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3: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3: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北京时间12:06，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力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而派是3.14159265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哎呀，这个为什么我们本期的嘉宾一出现的时候，外边的天空总是不作美呢？
2: 我今天我就说这个嘉宾他简直就是雨神本身。
0: 所以说那个在我们的这个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在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外边这个天气刚好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听故事。
2: 哎，你不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们听点古往今世，听点国学色彩比较浓郁的一些历史篇章，会觉得很有趣儿，很陶醉，很投入吗？
0: 这个天气心也是静的，
2: 是
0: 非常的合适哈。大家一定要调高你的收音机音量啊！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国学教师江春博江老师，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雨神来了。
0: 那你应该感谢肖肖老师。
2: 我想知道在今天的我们所有的内容当中，有没有是在大暴雨当中引起的什么样的战乱啊、纷争啊、包括他们的战争啊，会有吗？
3: 大暴雨没有，但是大战争今天确实是有一场。
2: 确实有一场。
0: 我们回顾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按照这个历史的脉络不断的向前梳理，我们从这个隋朝开始讲，讲完隋朝了之后呢，讲到了唐朝。
3: 唐朝，
0: 然后呢，唐朝呢可以分为它的历史阶段是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可能是过渡到武则天这个阶段，
3: 对。
0: 然后呢，武则天去世了之后，她的身后是经过了多少纷争，经过了多少年的战争和叛乱，最终李隆基登基了，
3: 对。
0: 然后呢，把大唐重新的又带回了正轨，
3: 对，是的。
0: 开启了开元盛世。那么我们知道李隆基这一辈子啊，就是任何一个人好像也不能从头到尾他都是
3: 特别好的，
0: 哎，也有很多人呢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后世认为比较不好的事情，
3: 对。
0: 就包括李隆基的晚年，我们知道他上一期呢姜老师讲了他一共有三个年号，
3: 对。
0: 其实大家一直认为李隆基是有两个年号的啊，就是如果要是说分清楚的话是三个，这三个分别是开元，
3: 先天、开元，和那个天宝。
0: 天宝，
3: 对。
0: 那么一提到了天宝啊，其实呢并不是特别美好。一到天宝这个年号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动乱就已经开始了。
3: 对，唐朝由盛转衰就此开始。
0: 哎，我们今天那就从这儿开始讲，
3: 接着说啊，咱们上节课讲到了，说这个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啊。李隆基呢，人家也有一个姓王的皇后，也有一个姓武的宠妃，哎，这个我们上节课讲过了，对吧？
0: 是的。
3: 哎，然后之后呢，在武惠妃死了之后呢，李隆基就把集中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另一个美女的身上了。这个美女呢，我们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

0: 是杨玉环。
1: 嗯，
0: 那这里需要说一下啊，这个杨玉环到底是哪一个儿子的妻子呢？就是我们上节课讲到的武惠妃，她的儿子叫寿王李瑁，大家都记得吧？
2: 嗯，
0: 哎，杨玉环就是寿王妃，也就是说呢，我们上节课讲的武惠妃就是杨玉环的亲老婆婆。
2: 那也就是说呢，这老公公相中自己儿媳妇了。
0: 对，然后就有了后面的这段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呢，我们以前在那个四大美女中的这个介绍我们是讲过了的。
2: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讲一讲，在这个李隆基他这个宠幸杨玉环之后呢，他逐渐的就把手中的权力和治理国家这些事儿就渐渐的就放下了。
1: 嗯，
0: 那么这放下之后呢，那你说国家治理的总得有这么一个人吧，于是他就过分的依赖于宰相。上节课我们讲过，我们说李隆基当年在位的时候，他的那个宰相我们说叫唐朝四大名相，对吧？
2: 嗯，
0: 我说过，我说这四个人呢基本上做宰相没有超过七年的，可这位可倒好啊，这一位一上台之后足足干了十九年。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2: 李林甫
0: 的时间干得特别长，而且李林甫在位期间呢，整个导致整个国家呢就是这个政治各个方面全部败溃啊。那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啊，关键是在后来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个人。
1: 嗯，
0: 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这个杨贵妃他的堂兄。谁呢？就是这个
2: 杨，
0: 他的原先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杨昭。哪个昭呢？就是我们说李大钊的那个昭。
2: 嗯，
0: 后来呢他说这个他自己可能他为什么要改名呢？后来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他实际刚入仕途的时候，他这个官呢做的是很不顺，他就觉得我这个官为啥做的不顺呢？想来想去，我这个名不好。你就想那个昭字，那个昭字是怎么写？一个金字旁一个利刀，对吧？
1: 他怎么不好？是有刀吗？
0: 对，就是有刀有坚韧的，他有坚韧的意思，很锋利。
1: 哦，
0: 你看这个锋利都朝我来了，对吧？哎，不行，我这个名不好，我得改名。于是改了个名，说我怎么能显示出我对这个国家很重要？哎，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叫什么？
2: 杨国忠。
0: 杨国忠。
1: 哦，
0: 忠心于国家。
2: 就是你看那个荔枝，就是那个
1: 长安的荔枝
2: 里的左相和右相这俩人。
0: 对，你们觉不觉得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啊？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啊，但凡起名叫这样的名字的人，
1: 他都不忠，
0: 他基本对国家都不忠。你看，举个例子，魏忠贤，
1: 嗯，
0: 你看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你看忠贤人不怎么忠，对吧？
1: 就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才显示他是那样的人。
0: 对，然后后来我们等到后边，等会儿我们讲唐朝灭亡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到一个人，这个人也是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朱全忠。你看，全忠，全心全意的忠心国家。
1: 嗯，
0: 然后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把唐朝灭亡了，把唐朝给灭了，是吧？
1: 给卷了，
0: 哎，给卷了。所以说这是都不行啊。于是这两个奸臣呢就当道了，就占领了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唐朝，管控了他的局势。
2: 嗯，
0: 而皇帝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皇帝这个时候正在后宫吃喝玩乐呢，
2: 享受，
0: 哎，正享受着呢。包括人家在今天的就是华清宫，今天陕西的那个西安里面的华清宫。
1: 嗯，
0: 他在华清宫建了一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华清宫里当时有一个有这么一块地方叫什么呢？叫梨园。这个梨园最早是干什么的呢？种水果，就是我们说的水果园子。
1: 最开始其实不是唱戏的。
0: 不是唱戏。
1: 嗯，
0: 后来人搁那组建一个这个中央音乐团。
1: 嗯，
0: 天天搁那吹拉弹唱，天天领着杨贵妃干什么呢？洗温泉。
1: 嗯，
0: 你看哪有管国家的事儿，对吧？
1: 嗯，
0: 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就为后来发生的这件大事儿埋下了伏笔。我们知道过了没多久之后，公元755年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我也讲到安史之乱，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我知道，这个
1: 安禄山，
0: 史思明大家都知道，对吧？那我要说一下的话，就是安禄山也好，史思明也好，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的能够就反了？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1: 这根基不稳。
0: 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节课讲到四大名相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人，就是那个老泰山张悦。啊，提到过这么一个人，他在唐朝做宰相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改革。
1: 嗯，
0: 这个军事改革是什么呢？就是原来的军事制度是什么呢？叫做府兵制。什么叫府兵制呢？就是国家给你分田地，那么你呢，在这个田地上种地啊，可以跟这个可以就是用这个来生存，对吧？
2: 自给自足。
0: 对，然后但是你对于国家也有义务，你的义务是什么？
2: 赋税。
0: 不是赋税，是你要给国家干什么？国家现在有战争了，你要出来干什么？做兵，就是你要去当兵，你要去为国家去打仗，
1: 就像服役的那种
0: 啊，就是我们说的服兵役。
1: 嗯，
0: 啊，那么然后呢，你对国家服的这个兵役，国家对你的优待是什么？你的那个税收，就是免你的税收，你就不用交土地税什么，你就不用交了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打仗的时候呢，这所有的东西呢，你得自己准备啊，你什么马匹啊、粮草啊，还有什么武器。

0: 哎，你都得自己准备
1: 啊。
0: 是，你看这个从哪点我们能看出来？你看《木兰辞》是怎么写的？说我们以前我们都学过那个《木兰辞》，对吧？说他要他替他爸爸上战场打仗，替父从军，对吧？
2: 嗯。
0: 那么他，你看那个文章里是怎么写的？东市买鞍鞯，南市买皮鞭。你看东西南北市各买东西，他为啥要去买这个东西啊？那个年代打仗，你当士兵，这个东西你得自己准备。
1: 你真没听说，就像现在，假如说要发生战争了，自己去买枪，然后自己上战场。
0: 不，因为我们现在改了，因为我马上改，就是他后来改革了。我们现在用的其实他是他后来改革的这套说法，
1: 嗯、
0: 就是以前这个府兵制是这样的，
2: 我都得自己准备这些东西。
0: 所以也就是说啥呢？就是但凡你能够这个出去打仗呢，你家里条件基本上是可以的。
2: 要不然买不起、
0: 啊、你也买不起，
2: 是这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一直是这样。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中央集权啊，中央说我现在要征兵了，好，来了都是军队，他都是中跟着你这个中央去走，我打完仗之后你们就回去吧，你们该种地种地，该干嘛干嘛，哎，这个军队就散了。他这个中央对这个军事力量的抓权抓得很好啊。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打仗的时候你们去了，对吧？不打仗的时候你们都耕地了，那我训练军队这个
2: 就没有人在训练，
0: 没有一说说我要训练军队，这个就没有，就是你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战斗力不行，
1: 嗯
0: 啊，他有这个问题。那么后来是到了这个唐朝，就是这个李隆基年间呢，这个张悦就觉得什么呢？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唐朝到李隆基年间，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就是我基本上已经很难再给老百姓去发这个土地了。我没有地给你们发了，那么相应的你不给我发地，那我为什么要去给你去服兵役啊？所以他说这个事儿，我就招不上兵来了，我招不上兵怎么办？他后来一琢磨，我改了吧，又改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募兵制。
2: 什么意思呢？
0: 募兵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
1: 招募的募
0: 啊，就是你过来，我给你招募招募士兵，你们以后都在我这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给你准备。职业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职业军人
2: 哦
0: 啊，就是打仗的时候出去打仗，不打仗的时候你在这待着，你要干嘛？
2: 你在这训练，
0: 我们要训练，我们要练兵，
2: 哦、
0: 要干这个事儿、
2: 嗯。
0: 那你就想，他这样做，我们现在想啊，这样做好像是比那个要好一点，但这样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就想他每个地方他征兵的时候，可不可能是皇帝亲自去征兵？不
2: 能，不
0: 可能。那么谁去征兵？你是不是得派一个人呢？一个将军去征兵吧？那么将军去征兵，他征了，比如说他征了10000人的兵，这10000人跟着这个将军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一起打仗，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和这个将军之间是不是结下了深厚的这种友谊啊？
1: 拥兵自重了，
0: 这就导致的后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拥兵自重，
2: 粘合度太高了，
0: 粘合度太高了。你看，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们熟知的岳家军，我们熟知的戚家军，全是这种类型的，
2: 他们就是特别忠，就咱们有的时候说县官不如县官，他一定是听这个人
0: 的。好在什么？好在岳飞也好，戚继光也好，他们都是忠于朝廷。
1: 他没有那个反心、
0: 他没有那想造反的那个心。你想想，但凡你给他安到一个心思不怎么地道的人身上，那他说反你，那分分钟不就反了你吗？
2: 太容易了，
0: 特别特别的容易。就举个例子，最简单的谁？那赵匡胤，
2: 嗯，
0: 他是吧？殿前督检点那个军队带着，直接就给你反了，就特别容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他安史之乱爆发，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士兵，他一个将军，他可以招募自己的亲信，安禄山就属于这种人。他可以招揽自己的亲信，招了很多很多的兵。那么第二个要理解清楚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叫节度使。什么叫节度使？安禄山是三镇节度使。节度使的概念是什么呢？节度使这个概念是最初的时候，他是说皇帝觉得在唐朝初年李渊的那个年间，皇帝说我这个能力范围管辖范围哈，我就能管到我们这个京师周边这个地方，你说离我太远那个地方吧，边疆的地方我也管不着，是吧？那他们呢怎么样？有没有想造反呢？有没有这个心呢？我不太放心。于是怎么办呢？我各个边远地区我都派我的亲信，我上那边去查一查，哎，你们各个方面啊，我给我这个亲信给他做了一个很高的官职，说他可以管你们地方所有的官员啊，他每年都会往返之间啊，我去查一查。后来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就干这个活吧，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全都扔道上了，因为中国古代交通不便利，那就来回往返从长安，你想到边疆来回往返，这一年往返个几次，你就基本都在走路了，对吧？没干什么活。后来就是一寻思说，要不这样吧，等到李隆基这个年代，他就说了，你这样太麻烦了，你这样吧，你别回来了，你就跟那么待着吧，你就成那个地方的什么人呢？主管政治军事一体的，你就成为在边疆那个地方军事和政治的一把手。
1: 封疆大吏，
0: 这就是封疆大吏。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官职叫什么？这个官职就叫节度使。
1: 哦，我发现唐朝特别喜欢把一个职位叫什么什么使，你看吏之使，
0: 对，
1: 然后
0: 节度使，就是你不用回来长期在那儿嘛，那慢慢的衍生出节度使就成为这个地方权力最高的人。

0: 正常来说，我们说正常来说什么样呢？就是一个地方只有一个节度使，对吧？这个安禄山为什么后来能发？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
1: 啊，那他老厉害了。
0: 管了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是哪了？这个三个地方，今天讲今天的地方，今天的辽阳，今天的山西太原那一带，今天的北京那一带。
1: 哦，
0: 这三个地方在当时的那个地理位置上，全归安禄山一个人管。
1: 那区域范围势力都很
0: 大、
1: 啊，
0: 很
1: 大
0: 呀！而且他当时是，他就是。政治上也好，在军事上他都归他管。
1: 还有
2: 辽宁、北京、山西。
0: 山西，你想辽宁、北京地方，就是相当于整个的那个河北吧？
2: 对呀、
0: 啊，整个河北地区那都是他的。那你想，那地方老大了，那地方。然后呢？
1: 那他为什么就全给一个人呢？他怎么、哎、就像咱们的县长、市长什么的，不是？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为什么这么信任安禄山呢？安禄山会来事儿。安禄山闲的没事，当年没反的时候，闲的没事就跑着那个，就跑长安去了。哎呀，给那个。那个玄宗皇帝干什么呢？献媚，献了媚，就是说了，说我这个，你看我父母去世的早是吧？我得干什么？我得认个干爹，啊，我就是您就是我的干爹，
2: 我得孝敬您，
0: 哎，我得孝敬您，对吧？有干爹有了，对吧？
1: 嗯、
0: 那不还缺一个吗？那不还缺个干妈吗？对吧？一看，哎呀，杨贵妃是吧？杨贵妃，杨玉环，我干妈，哎，又认了个干妈。然后呢，又投其所好，知道这两口子呢喜欢音乐是吧？再来说他还有点个人的小技能，什么呢？人家会跳舞。你别看他会跳舞，
1: 他会跳舞。
0: 你知道他多少斤吗？
1: 嗯，
0: 他今天换算成今天他快靠300了，200就大约得今天。
1: 我看电视里面的形象都是比较憨的呢，
0: 得278吧，那就靠近将近300斤了。
1: 也跳舞，
0: 而且就这样的一个胖子，人家跳起这个回旋舞来，那跳的相当相当的灵活，
1: 柔软的小胖子
0: 啊，这灵活的胖子啊，这皇帝一看心花怒放是吧？哎呀，对他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
2: 器重
0: 他喜欢他。他每次来到京城，他不是光贿赂皇帝啊。还有他身边皇帝身边这些人，什么李林甫啊等等这些人呢、啊、他都贿赂
2: 各路官员，
0: 说上下打点，他也有钱，他也不缺你点钱，他就是四处给钱。
1: 那他那个时候他有什么叛的心吗？还是
0: 那个时候
1: 他就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呗？
0: 他对，我觉得在当时最初的时候，不是说他一开始他就想反，只不过是后来的实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一看那我反了得了吧，
1: 那我还不如当老大。
0: 对，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心里最惧怕的人是谁你们都想不到。他最惧怕的人竟然是
1: 媳妇儿吗？
0: 不是，李林甫。他最怕李林甫，
2: 右相。
0: 对，他很怕李林甫。他每次就算他本人他不进京，他每个月都快派他家的使者进京干什么？给人李林甫
1: 送礼
0: 送东西、而且每次使者回来，他都得问那个李大人
1: 他态度怎么样，
0: 以后他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啊？如果说李大人说了你表现的不错哈、啊，哎呀，安禄山能高兴好几天
1: 哦。
0: 哎呀，就回来你要说啊，李大人说了你最近表现可不怎么样哈、啊，那他就会非常的抑郁，他就会一个月都甚至于什么史书上记载。他到底吃不下饭去？
1: 那他不是怕他，他应该是崇拜他，想得到他的认可吗？
0: 对，
1: 他
0: 实际他在他心里他是很崇拜李林甫的，
1: 是尊重他，是觉得他厉害。
0: 就是怎么说吧，他可能是觉得他的那种就是处事的那个风格，他想学又学不上来，他又觉得人家很厉害啊。
1: 对，
0: 就
1: 是内心的崇拜，
0: 就是那种的。但是你看啊，同样作为宰相，他在看谁呢？他死看不上杨国忠，但是杨国忠呢就特别特别的巴结这个安禄山，就觉得这个安禄山、哎，你看你要左右逢源哈、他就很希望安禄山能够像尊敬李林甫那样
1: 尊敬
0: 他自己，但是呢，安禄山又死看不上他。
2: 你要得的，你得不到。
0: 对，然后安禄山就觉得你能到了一个这个位置上，你不就凭借就是你的裙带关系上去的吗？你有什么本事？是这样的。其实在这里我多说一点哈，
1: 还是慕强。
0: 你要是说杨国忠完完全全是靠杨玉环上的位，其实从史书上来看这是不对的。你只能说到了后期的时候，杨玉环确实是帮了点小忙，但是整个包括在初期的时候，杨国忠是自己挤上去的，
1: 他还是得有能力、如果没能力挤下就被人干下去。
0: 对，他是有凭借自己的能力慢慢上去，
2: 能在唐朝当宰相、
1: 对呀、
2: 那可是宰相、
1: 那不是说我就是亲戚啊、关系啊、我器重啊就可以上去的。
0: 对，然后就这样，那么时间很快，后来就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公元的755年。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在北京起兵，今天就是范阳，就是今天的北京啊，在范阳起兵，然后呢就爆发安史之乱了。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们是从那个范阳那个地方河北那带往陕西这边打呀，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一起兵一造反的时候，都城这个皇帝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李隆基根本就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为啥呢？他说哎呀无所谓，他这个事儿小打小闹，过两天就平判了，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结果没想到你们想要

0: 想不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安禄山起兵了之后，他从那边打过来，对吧？整个河北省，就整个他从北京那边往这边派兵吧，整个河北省越过整个河北省用多长时间？
1: 是不是
0: 很快？三个月时间都没用上，就直接就推过来了。当时消息传来，朝廷都震惊了，说怎么打得这么快呢？就是一查原因，查出来什么呢？根本就没打。他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当地的那个就是守卫官员直接就投降了，就是不
2: 因为都是他的人吗？
0: 不是因为是他的人，
1: 害怕他，
0: 他害怕，为啥呢？因为唐朝从就到了安
2: 那地方不是归他管吗？
0: 不是，他是归他管，但是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节度使镇守啊，因为你不都反了吗？那肯定有镇守的人，对吧？那么镇守的人这一看什么呢？100多年没打仗了，大家都没见过打仗是什么样，说别打了，我们直接投降吧，全降了。
1: 但这个100多年，他们也都在练兵吧，也有兵吧？
0: 没有，但少啊。
1: 那些人没有，他有。
0: 以前不都是我刚说，以前不都是府兵制吗？这募兵制才实行多少年呢？没几年，
1: 都没有人。
0: 对呀、啊，就投降了。那你说这里有没有没投降的？还真有个没投降的。谁呢？就大家都认识这个人，颜真卿。
1: 颜真卿，他不是书法写的好吗、
0: 哎？对对对，很多人哎，他不是个文学家。
1: 对呀、啊，
0: 颜真卿首先人家第一点是什么？是个政治家，
1: 哦、
0: 然后后面排的才是文学家啊。而且颜真卿这个人在中国政历史上来讲，就是他的这种就是正义的形象，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他的这种正义形象更多的相当于什谁呢？文天祥。啊，就这样，他是誓死不降，就跟你打啊！最后说实话，就是干不过你，就是能力就是不行，怎么办？护着全城的百姓，一路逃、
1: 嗯，
0: 逃回去了，然后整个就打到这儿了，对吧？打到这个时候，李隆基才觉得，嗯，这是个事儿，这个不能不当回事儿啊！怎么办？派个人去打吧！啊，于是就派了一个人，谁呢？他的贴身大将哥舒翰。就派哥舒翰去了。哥舒翰在哪呢？这个时候的那个叛军已经马上就要打破攻破长安城了，就打到潼关那个地方了。已经说哥舒翰你去吧，你去抵挡一下。哥舒翰带着唐朝的应该说是所有的精锐部队了，20万大军就到了潼关城，跟安禄山就对阵上了。其实哥舒翰的打法是正确的，他是什么呢？坚守不出，就是我只守城，我不跟你打，然后呢你就攻吧，我可以力保你攻不下城。那么这样来说，对于这两方来讲，谁是吃亏的呢？安禄山是吃亏的，因为你打的时间越长，你
1: 耗费的精力、财力，
0: 不是他主要耗你粮草。
1: 嗯、
0: 你想潼关离那个长安城多近？
1: 嗯、
0: 我粮草补给很快就跟上了。你大本营在，你要是在今天的北京呢，你运吧，你慢慢运吧，你什么时候能运过来？
1: 就相当于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背着粮草来的，
0: 对，
1: 然后打完了就是耗你时间。
0: 你耗完了之后，你没有了，你还得调粮草，对吧？你就这个粮草来回调，你有没有那么多？第二，你时间来不来得及？
1: 嗯、
0: 你都不给人吃东西，你让人打什么仗啊？
1: 但是城里的不一样，
0: 对
1: 呀，有无数的补给。
0: 按理说，哥舒翰的这种战斗，就是这种战斗的思想，对他来说是好用的。
2: 但是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0: 巨大
1: 什么问题？
0: 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因为一个人。谁呢？杨国忠。因为杨国忠，为啥？因为杨国忠和哥舒翰不和。杨国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们都不知道，我说的特别好玩啊！我刚才不是说杨国忠发现那个安禄山死看不上他吗？后来他就很生气，他就在那个皇帝面前就是天天挑拨离间，跟皇帝说：“我跟你讲吧，就这个人哈、啊，他总替他的反，你信不信？”就后来我们知道，公元755年，他不是反了吗？对吧？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宰相，你不应该想想怎么抗敌吗？哎呀妈，第一个时间是干什么？特别高兴的，跑到皇帝面前，
2: 他反了！
0: 你看，我说对了吧？他反了他！哎呦我天哪，我这简直是无语，是不是？然后呢，他
1: 想证明自己说的对、啊，
0: 对，他就想告诉你这个安禄山就
1: 不是我早就说了，你看看，
0: 我是一个是不是先见之明吧？对吧？你得听我的，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包括他本人什么呢？跟哥舒翰也不和。他就心里这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哥舒翰怎么去打？如果一天哪一天他打成了，然后再把安史之乱给扑灭了，那将来以后是不是皇帝不得重用他吗？那到时候我的话，那不就麻烦了吗？
1: 他不想着朝廷可能都没了吗？
0: 他不想这个事，他就想哎呀，别我有就行，别人我不管啊。他就想这个事儿、
1: 哦。
0: 于是这个时候他一看，他就这样不行，他就开始又挑拨离间了。他跟皇帝说：“他说我跟你讲，皇帝陛下，你看啊，为什么哥舒翰镇守城中，他不出去杀敌？”李隆基说：“为什么？因为他不敢，你看他不敢，他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安史的叛军。你说他不出去打的话，这个我们这个被他攻占的这个地盘什么时候能收复？
1: 哦，
0: 20万大军就搁城里待着呀，对吧？你这成何体统？结果经过一番挑唆，皇帝琢磨，你说的对，
1: 得干，
0: 对，得干。哎，下旨吧。”就我一道旨意到前面去了，告哥舒翰，你出城吧，别跟着守着啊，赶快出去打吧。
1: 就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
0: 我看这一看，这打我能打过吗？那打吧，那怎么办？皇帝都下旨了，对吧？走吧， 开城门就出去了，改变原先的作战方案了。

0: 就跟人打了，那打
1: 那肯定打不过，
0: 肯定打不过人家，对吧？结果很快就输了，嗯、输了之后特别有意思，在这儿哈、啊，葛书翰怎么样呢？后来他输了嘛，跪地求饶，跟那个安禄山说：“你别杀我啊，你这样我跟你讲一讲啊，你这样就是你再往前面打，他们那些守城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曾经是我麾下的部下。”你只要留着我啊，我就可以替你说什么样的话，减少你攻城的这种负担。
2: 嗯，
0: 安禄山行，嗯，这个买卖可以啊，好吧，好吧，那行，留着你吧。他就没杀葛书翰，葛书翰就因为这个事儿捡了一条命。于是安史叛军就一路前行。这个时候，李隆基得到了前方的战报，说潼关城破了，
2: 坏了。
0: 这下怎么办？这个时候李隆基你看表演型人格出现了，然后呢他马上于当天早晨站在城楼上对全体老百姓就是发表了一次全国性的讲话，什么意思？大概意思就是，哎，你们别慌，没有事儿哈，我跟你们讲，就这个叛军很快就平叛了啊，朝廷自然有朝廷的办法，就是安抚民心。
2: 嗯，
0: 老百姓一想，皇帝都说这话了是吧，啊，那没有事了，那我们就安心生活吧，
2: 真就没害怕，
0: 没害怕。结果他早上的时候刚在城楼说完这个话，晚上的时候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宠妃啊、家人呐、啊、大臣呐、啊、士兵啊，溜烟跑了，一路开挂跑了。结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不是所有大臣都带走，有些大臣人都不知道。第二天城门一开的时候，你看这个整个长安城里都乱套了，老百姓都在逃荒，这些大臣们都不知道这怎么了，这是他这还是准备上朝呢，说别上朝了，皇帝都跑了，
2: 好假，
0: 结果就跑了，往哪跑呢？往四川跑。要往四川逃难去，他上四川逃难呢，这个于是呢后来在走了大约呢有二三十公里吧，走到了离今天西安这个二三十公里的西南的那个地方，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马嵬坡。那么也就是在马嵬坡，杨玉环被发生的政变，就是这个事件引发的，就是杨玉环被迫赐死啊，这个是咱们以前讲四大美女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
2: 好啊、哦，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我们一会儿呢回来了之后说，在这个地方杨玉环被刺死了，
0: 刺死了，
2: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之前我们大概带
0: 过，
2: 讲过，
0: 对、
2: 哎，
0: 讲过，
2: 大家还记得吗？可以呢，把那个答案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要提示各位，爱心送考呢。本年度的爱心送考的预约小程序正式的上线了，现在呢大家都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四个字，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识别二维码进入小程序进行预约，或者是来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页面的下方菜单栏，点击品牌活动有爱心送考，点击一下，你也可以呢直接在那个里边进行预约领取。过渡一下八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沈海高速公路、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微滑平车、摩托车行驶。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6: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6: 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
9: 跟
8: 当他
9: 跟
8: 当
9: 跟着撒土地，
10: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市区的温度16到20度。继续来关注的是5月26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至1.5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3.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

0: 频率的专属福利给大家的是50ml的正装只要299，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海外原装，而且是那种韩国的免税版，平常在国内的商场专柜基本上你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正品保真呢。
1: 它被誉为呢防晒界的爱马仕。
0: 嗯，
1: 今天的价格也很惊喜，很动人啊、
0: 嗯！
1: 原价是800块钱，今天呢只需要299元，50毫升的正装产品哦。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啊，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产品的信息，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购，防晒两个字来抢购。我给大家说一下，普通的防晒是什么，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把紫外线挡在外面，但是 CPB 他家的防晒为什么好呢？因为它像一个转换器一样，它像一个连接的纽带一样，很多的网红啊，他们的翻包视频里面也都种草过它，他们都是常年必备的这个防晒霜。确实有一些人真的把这种以光养肤就做得很好，要不然你的皮肤非常的没有光泽，然后它是把紫外线里的有害光给它挡住了，把你皮肤好的那种红光又给放进去了，就相当于你一边防晒一边给你做一个嫩肤的一个美容。
1: 嗯，刚才说了这个从香港直邮，那么清关物流都会稍微的慢一些啊。
0: 是
1: 香港直发的，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
0: 嗯，
1: 您能收到货。但是呢，这个有效期非常的新鲜啊，是到2029年的1月份才会到期，所以说不是299元价格便宜买到一个临期的产品。我们再次重复一下，这款 CPB 的肌肤钥匙育龄防晒霜啊，防晒界的爱马仕，今天呢原价800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元，50毫升的正装，您需要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防晒这两个字就能收到下单的链接了。
0: 哎，还有一些朋友啊在问我们丝带的地点的情况，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的下方菜单栏当中，您点击爱心送考就可以了。另外一种预约方式呢，就是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取预约通道了。这个领取的时间呢是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预约成功之后您就在指定的时间到预约的地点来领取车贴和丝带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面呢有一些派发地点，大家可以在早晚的高峰期的节目当中来了解就可以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2: 铁路出行提示。
0: 临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通辽方向票额充足，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7: 800标兵奔北，
6: 你是否渴望一场
7: 好
8: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9: 快看大船！
8: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8: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历史的知识。有很多的孩子呢在历史方面的学习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因为对于之前的这些历史故事并不是特别了解，知识点掌握的不好，所以啊他才会这个有一些地方他就会丢了分。
1: 但是呢他们经过国学的学习，经过自己的一些练习，他们会发现哎，在历史方面呢会游刃有余。你像中考啊，历史的这个成绩满分的那真的是太多了，可能差两分差三分你就得差上很多很多的名次之外。
0: 说到中考呢，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 APP 主办的2026大连中考直通车大时段的互动直播，在5月24号的上午呢圆满开播了。4个小时的时间里啊，真是干货满满。来自于我市的6所高中的校长主任走进了大连云的直播间，和主持人进行了深度的对话。就学校在校园环境、硬件设施、师资建设、课程体系、特色活动、创新实践等方面啊，进入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且呢也回答了广大学生和家长关切的问题。
1: 其实也是想让家长知道如何择校，因为刚才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关怀这方面。中考现在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的关键期了，你这个志愿怎么填报才能不滑档？像今天明天也是二模正在进行当中，究竟哪所高中更适合孩子，最后的20多天这个成绩还能不能再提分，就是姜老师也很懂啊，也帮别人报过。5月26号一直到29号10点钟到12点钟，未来的这几天我们大连云的2026大连中考的直通车也会继续的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每天2小时大时段的互动直播。有校长面对面，有名师讲冲刺，有专家教填报，继续为大连的家长带来最权威的、最干货的、最及时的中考指导。
0: 从今天到29号上午的10点到12点，欢迎大家呢下载登录大连云 APP 2026大连中高考直播间，参与直播的互动。2026大连中考的直通车，陪孩子稳稳的上岸。
1: 没错，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哈，校长面对面是学校的一些真实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办学特色呀、师资力量啊、管理模式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像名师讲冲刺，这个是在最后的这20多天当中，让你在复习上、策略上、答题技巧上少走弯路，高效冲刺。
0: 我觉得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也算是高就是那个叫名师面对面。我们的姜老师呢一直在跟大家讲述的是国学内容。平时呢也会就是每一天都会给同学们上国学课。如果大家呢下了节目之后想要听姜老师的内容的话，可以去抖音搜索叫一正史也说这4个字啊。这是我们姜老师自己做的内容。
1: 对，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这几天一直有，昨天就开始有这样的直播嘛，在26号的时候，有大连市第一中学、第13中学中考志愿的填报指导；在27号的时候，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24中学金浦学校；在周4的时候，是5月28号，有信息高级中学、108中学普兰店区第2中学进行辅导；还有在5月29号的时候，星期五，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专红旗高级中学。每天的直播的核心内容是天天不重样，常常有价值啊。那么一直到29号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欢迎大家登录大连云 APP 2026大连中高考的直播间，参与直播互动。2026大连中考直通车，陪孩子稳稳上岸。
0: 那么我们接着讲啊，这个书接上回，说到了来到了马嵬坡这个地方。
2: 马嵬坡这个地方，
0: 这个地方却是我们4大美人之一杨玉环的伤心之地，
2: 对，殒命之地是吧？他们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军队就发生哗变了，逼着皇帝要把杨玉环杀掉。那么我们就直接说吧，那这个事儿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史书上没明说，但是就我个人分析，我们知道当一个事件在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事件真正主导它的是谁呢？一定是最后尾的获利者，获利者就是这件事的主使者。那么我们整个看这个世界，最后尾谁获利了？杨玉环肯定没获利，死了。杨国忠也没获利，死了，是吧？玄宗皇帝也没获利，他自己逃到了四川，对吧？这里唯一获利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太子李亨。李亨在逼死杨玉环和杀害掉杨国忠之后，他正常的情况下是他应该和着他的父亲一起到四川成都去避难的，
1: 但是他没去，
2: 他马上就提出了，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到这个回到长安洛阳，我要去抗击叛军，抗击安史之乱。那 那这个不是说不可以，可以啊，

0: 好，12:40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国学内容，要说呀，这个国学呢也是。

0: 那么走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从长安城到马嵬坡也就是二三十里的路，对吧？这么近的路程，你出来的时候你咋不说呢？对吧？那你走到这儿了，发生了这些事，发生完了，你又说你要回去了。那我分析这个事儿的真正原始面目是什么呢？他是想借着逼迫杀死杨玉环这件事儿，逼着李隆基
1: 退位，
0: 不是退位。他原先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他觉得李隆基是不舍得杀杨玉环的
1: 啊、
0: 哦。于是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这个中间教唆这些士兵们，说你们看、啊、他这个人多么昏庸无道啊，
1: 玩物丧志呢。
0: 是士兵们这个群情一激愤，是不是一失手？有没有一种可能，把皇帝给弄死了？
1: 嗯，
0: 那他作为太子，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继位是不是就很顺理成章了？
1: 万万没想到，
0: 他万万没想到李隆基竟然真的能下得去手把杨玉环给杀了、这是我分析他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唐朝的历史，我们想一想李隆基这一生截止到现在为止，他经过了多少次的政变啊，从他奶奶
2: 太多，
0: 从他奶奶神龙政变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吧？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和他我们应该算是三叔三婶儿，对吧？和他三叔三婶儿又有一个唐龙政变，后来和他自己的亲姑姑太平又有一个这个先天政变，
1: 你看。
0: 这么多的政变，
1: 我们多幸福啊！我们家庭和睦，我们亲戚团结，我们每个人都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你看他们，
0: 所以说，你说他当他看到他儿子整的这一出，你觉得他不知道他儿子想干嘛吗？
1: 看出来了，
0: 他肯定知道。他说他就知道了、如果我今天不让杨玉环死了，是吧？那今天死人就得是我。那他两害相权是吧？取其轻啊，对吧？
2: 其实他心里明镜
0: 是，你很明白。那怎么办？那是是吧？死贫那个死道友不死贫道，对吧？所以说那
1: 啥意思？这句话
0: 就是说别人死都行，我活就行、
1: 啊，
0: 就这个啊，死道友不死贫道，就是这不是那个《封神演义》里那个、那个谁来着？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姜子牙吗？
0: 不是那个大反派，那个叫申公豹。申公豹经常说的嘛，是吧？说这个道友留步是吧？他就经常说这个话。然后皇帝一想是吧？那这样的话。那就把杨玉环给处死了。杨玉环这一死之后，实际李亨就看到了他最初的设计落空了。但他又不甘心，说我要跟着你上成都，那我又不甘心，怎么办？我得离你远点，我离开你。他离开他实际是有目的的，他表面上跟你说
2: 就想让他在逃荒的路上，兴许他没逃好，他父亲就没了。
0: 不是，他是李亨当时的目的很明确，我要做皇帝
2: 啊。
0: 但是我跟着我父亲在一起，我怎么说我称帝啊，对吧？所以咱俩得先分开呀、那我不能跟你上四川呢，对吧？他就跟父亲说，他要抗击叛军。他哪抗击了？他直接干到哪呢？干到灵武去了。在灵武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干什么呢？马上自称皇帝，啊，自说自话就登基了。第一，没有。他爹给他的传位，他爹也没说我要当太上皇，我要让位，都没有，啥都没有。
1: 哎，他是不是相当于把他爹给支走，然后他自说自话，我怎么说就都行了？
0: 然后
2: 哎，我觉得这个李亨啊，他也就是心不狠。
0: 对，
2: 他要是心狠一点的话，
0: 全
2: 对呀、
0: 啊，
2: 就是你处理完了之后，那还比现在就是更顺理成章了吗？
0: 那就全部团灭了，就
1: 那还是那也是他爸
2: 呀。你学学你先人，学学李世民。
0: 是啊，
2: 这李世民直接把兄弟干死。
0: 对，对
1: 兄弟和爸还是两码事儿啊。
0: 那不是，你就想想我们以前讲李世民的时候，你想如果李亨当时把着不放手，说你看就追究他杀李建成的责任，李世民一定会杀了他的。你就想都不用想，一定会。所以说
1: 不够狠，
0: 对，他是自生自化成我皇帝了，那么还有一个皇帝怎么办？遥称李隆基为太上皇、就是你也说的不算了，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不是皇帝了，你是太上皇，
2: 自己宣布了。
0: 对于是李隆基就这样从一个皇帝变成了太上皇。那么我们再说说安史之乱，它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其实我觉得安史之乱的结束，并不是说唐朝政府军就你怎么厉害了，你把那个安史叛军打败了。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这个因素有，但是它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反一代，就是造反的这一代，就是安禄山、史思明这俩人，就是反一代，最后尾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全是被儿子杀了的。反一代全部死于儿子手，反二代上来之后。第一是军队上镇不住，第二是人心上你也拢不明白，结果直接就这个政权就溃败了，就没了。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安禄山是先占领了洛阳，占领洛阳之后呢，直接在洛阳称帝，他给自己的这个国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大燕啊，自己称之为大燕皇帝。然后呢，时间多长时间呢？从他造反开始算多长时间呢？就两年的时间，755年到757年，安禄山就死了。安禄山他史书上说他身体有病，根据史书上描述他身体最后晚年状况的这种病症，我分析应该是什么病呢？我分析特别像今天的糖尿病后来的并发症， 眼睛不行了，眼睛看不见东西了，然后这个手脚胳膊腿都不行了，就是腿就是烂了，
1: 瘦软，走路软，
0: 对，就腿走不了路了，腿已经开始烂了。我觉得，
2: 因为他很胖嘛，
0: 他很胖，我在讲他很胖，我分析很有可能是
1: 压迫，
0: 就这个症状很像糖尿病。然后呢，他当时

0: 来就是因为他很胖，行动不便，再加上眼又失明了，他后来的时候他这个性情非常的暴躁，导致于什么呢，他儿子非常害怕，他儿子说你就这么暴躁，你能不能哪一天这一生气把我杀了，对吧，那
1: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了，
0: 我先下手为强吧。结果他就伙同他身边一个宦官，结果就把他爹给杀了，然后他就继承了他爹的位置，成为大燕的第二代皇帝。
1: 你看，所以我说李亨嘛，
2: 嗯、
1: 我说李亨心不够狠。你看这些人不都这么干的吗？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儿子吧，安庆绪吧，把他爹安禄山杀了之后嘛，做了皇帝之后吧，你就想想这个时候谁眼红了？
1: 史思明，
0: 对他，我和你爹，我俩兄弟一起打了江山，然后
2: 凭啥你上去了？
0: 你回头你上的我呢？就是他不服气了，
2: 他有孩子没？
0: 他也有
1: 有
2: 儿
1: 嘛？他也被他儿杀了。
0: 对，
2: 哦哦对，
0: 就他回去之后，假意是要帮助这个安庆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直接就以什么名义弑父？对吧，弑父弑君，你什么行为，你把你爹杀了，从这个国家体制来讲，这个大燕国，对吧，你把皇帝杀了，你什么行为，是吧，你这个行为死罪。
2: 哎，这不是他俩一起反完了，最后内乱了吗，内讧了吗，
0: 就是内讧了，他就把他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杀了之后，史思明做皇帝了，史思明这一做皇帝，史思明他儿子又琢磨了，我是不是也可以上位啊？哎呀，真是有样学样啊！结果回头之后又把史思明给杀了。
2: 不是，因为他觉得不甘，凭什么他们都上去过，就我没上去过？有的时候是一个攀比心，他可能
1: 有些时候真的挺可悲的。听到这
2: 儿，就是一步一步的拱在那儿了。
0: 到这个政权，等到这个史思明儿子接手的时候，就这些他手下这个部将再一看，哎，
1: 全乱了。
0: 我们这个。扛不了，这个时候李亨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儿。李亨下了一道命令，就是给这个安史叛军说，你们这里所有的将领，你们听好了啊，如果你们现在投降，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所有的军队你们依然保留我，并且可以封你们做节度使。
2: 哦，
0: 就只是什么，你们现在无条件投降，
2: 我还不杀你们，你们
0: 什么都不追究，
2: 哦，
0: 我还给你官做，你干不干？哦、这些将领们一听，
2: 那领导人都那样了，一天天没个正事儿的。
0: 啊、我们这个也坚持不了多久。你看李亨那个抛来那个橄榄枝挺好的，对吧？就他们后来觉得，嗯，我们行干，结果他们就合起伙来，把这个史思明的儿子给杀了，作为投名状交给了李亨。
2: 哦、
0: 啊，李亨这个做法，我觉得，
2: 挺对的。
0: 这个他不是，他其实也被后世埋了一个伏笔啊。他就是一看呢，说行，我不追究你，我说话算数啊。你们来了，我就给你们封，结果把这些人很多人都封成什么呢？全部封成节度使。那么他的这个做法虽然暂时的保住了唐朝，但是也给唐朝埋下了一个灭亡的伏笔是什么？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大的唐朝，它就变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一个部分是中央，你皇帝基本上只能领导中央了。就是他，你的周边地区，你的这个边疆地区，基本没有人听你的了。
1: 嗯，
0: 边疆地区是谁说的算？全是节度使。
2: 节度使的事儿。
0: 对，节度使对你就是表面的。说实话，就以你后来这个能力，你也不敢得罪这个节度使。这是第一个方面。
2: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唐朝也是从李亨这个时候开始宦官专权，就是之前就是我们说那个宦官呢、啊、太监他说的不算，从李亨这个时候开始，宦官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实际到最后尾的时候，你就看到唐朝的中期和晚期的时候，真正说的算的两拨人，第一拨人什么宦官集团，第二部分人什么呢，割据藩镇的那些诸侯们，他们说的算。唐朝的皇帝那个时候，后边唐朝的皇帝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摆设
1: 傀儡，
0: 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后来到了唐朝的晚期的时候，基本上一个宦官就可以决定今天你要不要做皇帝、
1: 嗯、
0: 如果你不要，我就换一个人，我说换我就能换。
1: 问欢哥一个问题、
0: 啊、就这样、
1: 啊、你知道吗，就是这后来的事儿，其实就和李隆基关系不大了、啊、但是李隆基逃到四川了以后，他最后怎么样了？
2: 我不知道
0: 哪去了，他去哪儿了？他又回来了啊！他在四川待了，
2: 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0: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他儿子特意给他接回来的。嗯，
1: 是的，
0: 对，
2: 干嘛？
0: 你想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儿子都给我待着吧，你俩回来干啥呀？回来我看你，我还觉得烦得慌，是吧？那为什么一定要让李隆基回来？
2: 是为了让他，是挟持他吗？
0: 不
2: 是，
0: 是
2: 让他在后面坐镇吗？
0: 不是，因为李亨得位不正。你的这个位置怎么得的？你自说自话，皇帝没死呢，你继啥位啊？是吧？你这得位正吗？你得位你也不正。如果你想李隆基在那边，他在四川那边找他召唤他的旧部，或者是本来就对李隆基很忠心的人，他们过去了，然后在四川那边重新又
1: 再反你一波，
2: 他是害怕他在反吗？
0: 对，所以直接就把李隆基接回来。接回来之后，你看这个动作很明显，开始还让你住你原来宫殿，住了没多久之后，直接告诉你，哎，这地方你不能住了，我给你找个更好的地方，你上那儿住去吧。
2: 是更好的地方吗？
0: 就是，其实就是什么软禁，
2: 嗯
0: 啊，就是给你软禁起来了，你别动了，就是待着吧。实际就是做了一个非常豪华的监狱，没有自由，甚至于后来就是。

0: 我们知道那个高力士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一直跟着他，甚至于后来把高力士都给调走了。
1: 那他接过来是做给谁看的呢？
0: 他不是做给谁看，
2: 不是，就是稳住他，让你别叛乱了。
0: 对，就怕你、哦、就怕你有什么动
2: 勾结旧部吗？
0: 对，你一旦勾结旧部，而且当时说的很清楚啊，你不许任何人去看望太上皇，太上皇最近身体不好，你们别去打扰他，是这么回事吗？
2: 嗯，
0: 不是。嗯，所以最后边他其实李隆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软禁在深宫之中，郁郁而终。甚至于最惨的是，他最后边他临终的时候，他曾经都跟他儿子说过，他说：“你看我别的要求没有，你看你能不能说杨玉环死这么多年了，你能不能去把他那个尸体帮我收了呀？我要。”找个地方
1: 葬在一起
0: 和他合葬，咱也不知道这个李恒到底这个事儿咱干不干啊。总之回来之后给他说法是什么啊？我找了没找着啊？那这个地方那有一个香囊，哎，就找着了，这是他的，那你留着做纪念吧，就完了。就是说你说
2: 怀揣香囊去世，
1: 好惨呐、哦！
0: 对，你说他找没找？我估计都没找。这个香囊可能是随便拿来应付你的啊，然后就告诉你就没了。
2: 所以说这个安史之乱真的是有那么一句话叫讲，就是把唐朝的整个元气给伤掉了，
0: 唐朝由此由盛转衰。
2: 对
0: 对，
1: 唐朝多好的
0: 一个，对，后面那一百多年就是我在我看来就是什么，就是苟延残喘。
2: 嗯
0: 啊，就是苟延残喘，
2: 就像是清朝嘉庆之后的
0: 啊
2: 这些朝代、
0: 啊、对，他还能有一些年，但是他已经完全不如从前了。
1: 嗯
0: 就是这样。
1: 但是政权呢，财政啊，肯定都不行了，
0: 都不行了，完全不行
1: 了。李亨能力也不行呗、
0: 啊、李亨更有意思。我们说李亨你知道他就哎忙到这一阵儿，忙这么忙的，对吧？他得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掌权掌了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很少。
0: 他和李隆基是同年死的，而且就差了十三天，就在李隆基死后的十三天之后李恒去世。
1: 什么原因去世呢？
0: 生病死了。
2: 所以说嘛，他做的这些事儿老天也看着呢。
0: 对，
2: 要我说呢，唐朝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是有自己的这个感觉，他就觉得他这个命不久矣这个朝代，所以他最后退位那个皇帝给自己起了一个什么年什么名号，叫哀
0: 啊，他
2: 是吧，叫唐哀，
0: 他唐哀宗，他这个、
2: 啊、唐哀宗
0: 他是后来的人给他起的，就是觉得这个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很悲哀嘛，
2: 就是悲哀的哀，
0: 对，表同情、就是、我们很同情你、啊、
2: 最后是被朱温拿下来的，
1: 我祭奠一下他。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朱温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实力就行了、
0: 哎、朱温后来造反把唐朝灭亡了，朱温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朱全忠，就是、他、
1: 啊
0: 因为这个后来唐朝就整个爆发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呢，其实有一个我们很熟知的名字，黄巢，是吧？
1: 好。
2: 哎呀，朋友们，这个我们用了好几期的内容把唐朝给讲完了，历史当中，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他们有太多的历史人物，够我们后人去了解。去掌握去学习、啊那么
1: 现在讲着讲着是盛唐盛世全都落幕了，全都衰败了，
0: 大唐落幕
2: 啊那么我们还因为历史长河很久远，我们会一点点
1: 的
2: 往前讲啊、
1: 嗯、
2: 我们下节内容继续来讲它后边的事儿吗？
0: 下节就是唐朝灭亡，我们要讲讲宋朝是怎么兴起的。
2: 好，
0: 包括前阵有什么特别著名的一个电视剧，我记不住什么名了，讲的就是五代，我们讲讲五代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五代这块比较乱一些，
2: 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非常的感谢姜老师今天做客鱿鱼派的直播间里，再次提醒大家，爱心送考的预约程序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欢迎大家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爱心送考关键字，您就会回弹一张这个二维码的链接，识别之后进入程序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1: 另外大连云的专区车生活板块也有我们爱心送考的相关事宜哈，司机预约、考生预约都已经非常明晰了。感谢收听，再见，
2: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考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考。 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

0: 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众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界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洋湾收卡高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微滑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哎，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的万众救援队的阿波老师和大樱桃继续做客直播间。每到周二呢，会和他们一起学习应急知识。那各位如果在应急方面您有任何的疑难疑问，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至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其实今天就是一直在下雨啊，两位特别的辛苦，下着雨冒着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听友做节目，谢谢两位的付出，都是要拿出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来为我们的听友付出哈，真的。

0: 那是非常的感谢。
1: 嗯，应该的，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0: 那四月份开始呢，咱们国家就进入到了汛期，预测呢说今年的汛期的天气形成的形势呢偏差，极端天气的事件呢也会偏多，北方地区的暴雨还有洪涝风险会显得比较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且呢可能有北上的影响，北上影响呢也会影响到内陆。当灾害发生的时候，科学有效的自救和互救就是守护生命减轻灾害损失的必备技能了。那么就想问一下两位哈，大樱桃和我们的阿布老师，当极端的降水击穿了咱们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可能内涝就会发生了。积水之下呢也会暗藏很多致命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懂得避险或者是自救，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是司机师傅，司机师傅就是说他会有一个车辆涉水，
1: 对对对，
0: 这个会有一些安全的问题，假如说在车内被困了遇到这个洪涝被困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置？
1: 首先它是这样，我们就先说我们大连吧。
0: 嗯，
1: 那么大连呢，其实说在这个排水系统还不错。然后目前来说，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内涝呢？有，但是它只是个别地区啊，特别是隧道和一些低洼地段，它每个区都有几处。
0: 嗯，
1: 这种情况首先是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当发生这个极端天气了，这雨连续下，预感到有内涝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就是说像网上那样的，你的车过不去，我的车过，这种是最危险的。
0: 嗯，
1: 因为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这是很难预估的，包括自己的车能不能过去哈。
0: 嗯，
1: 那么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如果说我没办法了，我必须过这个低洼地段涉水了。
0: 嗯，
1: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关窗，首先是不关窗，把窗打开。
0: 哦，
1: 因为你看我们接触过很多，包括实际的救援，包括其他城市的，那么车如果入水之后呢，它最难的是怎么从车里出来。车一进水，四周的压力，你车门是肯定推不开的。那么
0: 就是特别有劲的人也推不开，
1: 推不开，推不开。那个整个的水的压力多大呀？其次就是说，这个车一进水之后，很有可能涉水之后它断电。
0: 嗯，
1: 一旦断电之后，你窗也打不开，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说，我必须过去，我必须过。
0: 嗯。
1: 那么你把窗打开。
0: 嗯。
1: 这样的话，一旦说我车真的涉水了，沉下去或者往下沉。你可以从窗顺以最快的速度出来。
0: 嗯，
1: 第二就是说，我们几年前在这个北京就有一个，应该是官方的工作人员啊，他是在这个低洼地段去排险的时候，他就因为车被困在水里，
0: 嗯，
1: 然后呢，就这个人可能就牺牲了哈，牺牲了。他当时后来经过调查的特点就是说，他试图破这个窗没破开。没有合适的工具，当时网上就纷纷讲说啊，我可以把这个座椅靠枕拿下来呀，用那个尖锐的那一端啦，或者这样那样的。其实我们建议什么呢？汽车玻璃非常难破，无独有偶，我今天上午看这个抖音呢，可能是这个怒路症哈，一个女士拿个锤子去砸玻璃，砸前风挡，她从外面砸，砸了两下碎的。侧窗风挡砸了四下没砸碎，侧窗玻璃，拿锤子
0: 就说明侧挡风玻璃好结实啊。
1: 它一般这种钢化玻璃很硬的，所以我们说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自购那种专用的破窗小仪器。
0: 嗯，
1: 其实就是两个手指头那么粗那么长。
0: 嗯，
1: 它在极端情况下从内部可以破窗。
0: 嗯，
1: 但是也要注意，就是说你破这个窗，它这个窗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现在车都贴膜，所以说你要大面积破一下。
0: 破的方法就是不正确的方法，你也打不开。你一定要怎么破窗呢？你拿着破窗器，你也得有方法。
1: 对对。
0: 破哪儿？
1: 四个角边缘。
0: 边缘。
1: 边缘和四个角。
0: 那假如就是四个边缘，咔都破了几次，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就可以就是在它整个这个边缘里，然后用这个破窗器逐渐的打上那个点，再给它。推开，
1: 它是这样
0: 有可能吗？
1: 如果它这个钢化玻璃是这样，只要有一处裂了，只要有一处受力裂了，整个玻璃全碎。它就不会说，我这块砸了个眼儿，那块它没开，它不会。钢化玻璃是整个全碎，它受一点应力扭力，只要达到它的值，它一定碎，而且是全碎。所以，而且钢化玻璃的特点不太容易割伤人，它会非常碎。
0: 它变成小

0: 像颗粒状
1: 哎，
0: 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什么？第一就是说不要犹豫，我这个车的水明显很高，很高了，不要犹豫，赶紧破。
0: 然后，
2: 对，就是还是要冷静，冷静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比如说刚才阿伯说的，就是我们会这个，然后这，那你可以怎么样？就觉得水已经感觉车在下沉，或者水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快速的把车窗打开，因为现在有一些新能源的车或某一些车，它那个车门把手是隐藏式的，也要想好是怎么开，因为有的是在司机的那个位置是能把车把手给显现出来的，这些都是，前两天就是在路上，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视频，就是一个男生开车，然后发生了心脏骤停，然后他的车追尾了前面那一辆车，前面那辆车的女生呢，正好是某某院的护士，所以他下车之后呢，他把自己的车手刹什么都拉起来了嘛，然后就看到后面这辆车这个男生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快速的拨打120，然后拿，就是让周围的人，其中有一个男生就是拿着一个特别大的石头，然后去砸那个车玻璃，当然砸的是副驾驶那一面嘛，然后很多下，你看他才给他打车窗打开。其实破拆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掌握好技巧的话，其实是好的。你要是掌握不好技巧，是就比较慢。对，
0: 对，就像我们有这个安全意识的人，
2: 是，
0: 会在车上放一个破窗器，特别小，像一支笔似的，而且还没有正常铅笔那么长，一个特别小，就是阿伯说的，像一个手指头那么长，
2: 对，那个大，
0: 对，
1: 打火机那么大，差不多，
0: 对，就那么大。然后呢，它前面是一个小尖儿，然后后面呢是一个搁安全带的小刀。
1: 对，
0: 所以它是两个功能，一就是破窗，二是在紧急情况下把安全带打开。如果
2: 是
0: 安全带打不开，你想跑，他给你拦住了，
1: 对，
0: 安
2: 有了安
0: 全
2: 全
0: 带
2: 带，
0: 成了索命带了，
2: 是，
1: 对，
0: 所以
2: 我包
0: 要把它
2: 里
0: 割
2: 就有
0: 开。
2: 一个，特别方便。
0: 你现在包里有一个呀，破窗器加上
2: 对，
0: 搁安全带
2: 因为我
0: 的
2: 有
0: 这
2: 时候拿它搁别的东西，然后就觉得挺方便的。
0: 对，它也是可以拴到钥匙上的。
2: 哎，是。
0: 我们曾经有一期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提醒哈，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车里放东西的时候要有自己的规律。那比如有一些车，我觉得好多车都有，就是在主驾驶座位的仪表盘下方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大概一下子就是可以放到咱们的那个驾驶证那么大小的一个小盒，它是有盖儿的。
1: 对，
0: 你像破窗器，我们的驾驶证、行车执照，你就可以放在这里。
1: 对，
0: 就是你救命的东西，你可以放在这里，比如说救心丸。为啥呢？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说当车辆发生意外的时候，有可能会进行翻转？
2: 是。
0: 在翻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这个东西是放在手扣里，放在你的仪表盘下边的手扣里，空间上，它是有可能会飞起来的。
1: 对，
0: 那咱先不说它飞起来能不能打到你，或者给你人体造成什么伤害，就是你那个时候想自救的时候，你找不见它了。
1: 对，你够不到它了。对。
0: 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车辆，这个在这个平日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像这种救命的东西，给它放到那个小盒里带盖儿的。
1: 对，
0: 一旦有什么危险发生的时候，至少它就在那里边动，它不在车里边动。
1: 对，
2: 是，像有的还可以在上面贴一个小条，就像有的人喜欢在副驾驶上贴上爱妻专
0: 专属。
2: 椅，对，那你可以在这可以贴一个那个破拆器在这里，或者什么什么在这里啊，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就像有的人习惯把急救包放在自己的
0: 后
2: 座
0: 备箱
2: 的那个后面，
0: 啊，
2: 绑
0: 后
2: 在
0: 面
2: 那
0: 的
2: 个椅子上，因为你随手是往后拿是能拿到的。就是
0: 哦，
2: 每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就
1: 对。
2: 是可能像我们干救援的，我们有很多小伙伴上车，你就能看他 的后座上，还有他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很多的应急救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后备箱一打开，就是什么工兵铲啊，什么这个螺丝刀啊，什么你想要的都有，然后出去露营的这些装备他都有，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0: 我打算和他交个朋友，和他一起出去远行比较安全。

0: 锅碗瓢盆都有。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咱们车涉水啊，
2: 嗯，
1: 如果咱就说这个抛开这个逃生来讲啊，
2: 嗯，
1: 那么我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的车涉水了，它某种原因熄火了，在穿越这个水的时候，千万不要二次打火。
2: 嗯，
1: 哎，因为这个如果二次打火，特别是油车，
2: 嗯，
1: 那么它发动机会因为进水啊就爆裂，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2: 哦，
1: 嗯，
2: 那个电车呢？
1: 电车
2: 也不能随便，
1: 也不能再试了。
2: 嗯，
1: 电车更不太建议涉水。
2: 哎，电车会不会电到人呢？
1: 原则上，现在这个是这个咱们的车，现在原则上是它这个功能是足够的，它遇水断电还是说怎样的，它这个设置都会有的，
2: 都会有的，
1: 对，都会有的。
2: 嗯，好，提醒大家，如果你身处车内，那么你要观察这个大概车外的积水的深度，如果已经超过60厘米。六十这个距离大家怎么想呢？大家可以想，在家里普通一块大地砖是800，那就是80厘米啊，
3: 嗯嗯
2: 我们说地砖都一般用毫米来说，是800毫米，那么其实呢就是80厘米。那你大概你也就知道60厘米比它稍微短一点，就你这么高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要再把车开进去了。
1: 对。对，
2: 是吧？
3: 经常开车的走的路段的话，哪一个位置是低洼路段？特别是看已经有很多车停在里面啦，或者人已经在外面的这种情况下，
2: 嗯、
3: 就用咱大连话，就别逞能了，别往里走了。
1: 它是、
3: 嗯、
1: 它有些隧道啊，大连有些隧道或者说低洼的隧道，
2: 嗯，
1: 它在这个墙上。两侧的墙上会有一个像米尺一样的刻度，
3: 嗯，
1: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就是说雨下到一定程度，它是从下往上1米、1米5、2米、2米、3米这样、
2: 嗯，
1: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水到哪几米了。
2: 嗯、
1: 它这个意思是我最深处是几米，
2: 哦，
1: 哎、
2: 就是，
1: 在墙上，
2: 隧道的墙上会有、这个，
1: 对，就两边侧面墙上，你车往里近一点就能看见。
2: 哎，其实这些应急救援的知识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到隧道里了，隧道里有一些其实就是图字，就是那叫图像文字。
1: 嗯嗯嗯。
2: 啊，还有一些什么逃生通道、
1: 嗯，
2: 我们都能看得懂吗？如果我们连看都看不懂的话，可能真正遇到了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去，救护自己。
1: 对。
2: 那你们曾经救过这个涉水的这种人吗？或者是实施过这类似的这种救援吗？
1: 我们接触过涉水的车辆。
2: 嗯。
1: 涉水的车辆。
2: 是把涉水的车辆从水中移出吗？
1: 连人带车。
2: 连人也困在车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那当时他是车是车门打不开吗？
1: 打不开。
2: 那是因为水的压力打不开。
1: 水的压力，车只要进到水里，就像刚才您说的六十米、
2: 嗯、
1: 就是大概就是你的，我们说私家车就轿车和小型 SUV，
2: 嗯，
1: 你的车轮那么高就差不多了，车轱辘那么不到满的就差不多已经打不开门了。
2: 是吗？
1: 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2: 哦，这可真没想到、
1: 哎、
2: 我的想象里是咋也得那水到车门那儿然后开不开
1: 车门。其实他那个如果车没过你的轮胎或者是快没过的时候已经到车门一半了，已经到轮胎嘛、
2: 哦、
1: 轮胎是高的嘛。
2: 哦，
1: 哎，对对对对，已经差不多就是说车门没过1/3、1/3的距离他就打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他也分夏天和冬天。
2: 嗯，
1: 那么冬天涉水的话，如果整个车进水里，给你的时间不多，你开开窗或者你开不开窗，水进去它的温度室温特别快，可能就几分钟、
2: 哦、
1: 就基本没有什么逃生可能、
2: 哦、
1: 夏天的话你要想再开这个窗也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1: 你是开不开窗、
2: 嗯、
1: 但是不代表它水不进来，它是个
2: 水还能
1: 很尴尬的事情。对，水可以进来，但你开不开窗开不开门。
2: 嗯，
3: 这时候想起就是有天窗的，有天窗的、
2: 哦、
3: 然后天窗打开之后，然后很多的都是人站在那个车棚上然后等待救援，也有这样的，
1: 有
3: 就是快速的反应，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属于懵的状态时候就忘记自己可能还有天窗这件事情。 嗯，对，就是如果真的是涉水门感觉自己打不开然后窗也不敢打的这种情况下、
2: 嗯、
3: 那就把天窗快速打开，从天窗出来啊、嗯，站在车棚上好歹还有人能看见你。 嗯
2: 好，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场景呢是车在室外然后进入水中、
3: 嗯、
2: 啊，它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去避险。那如果说是就是长时间的哈，这个下

0: 雨啊、暴雨啊这样的，可能家中也会进水。那么家中进水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
1: 往高处去。
0: 家里没有高处。
1: 首先，
0: 家里只有柜子是高的。
1: 对，
2: 那只有这种情况就是低洼路段会有，就是某哪一年干井子那边吧，是不是？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有一年老干井的那个位置、然后是属于低洼路段嘛，然后还有是开发区还是进驻那儿，要
1: 开发区
2: 有一次是快速转移，是不是、咱们好像也接到过任务去帮忙。
1: 对，他是这样，就是说假设因为我们现在有天气预报对吧，假设说你所住的地方可能涉及到就水要淹过来哈，就是水要高过你住的地方，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说其实这个各部门一定会提前通知，我们建议就是说听话，叫你走咱就走，先转移，先转移，如果说我就是不转移了，那水或者说某种极端情况来不及通知，水漫过来了，那么我们第一就是说能往高处走就往高处走，走不上去或者走之前断电断气，这是必须的，一定要断电断气，
0: 关闭这个煤气的总阀，关闭电源的总开关。
1: 对对对，因为你看我们日常生活的家中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电源的总开关，这个电闸什么的，看是挺高的，但是低处一定有插座，这里进水了，这个电一样会放出来，而且它接的是试电，加上可能有些居家的开关，它不带那种断电保护或者进水漏电保护的，它就会一直放电，这是非常危险的。
0: 说到这儿我们要切入一点关于用电安全的知识。
1: 对，
0: 正好其实马上就要到六月份了，六月份啊是咱们大连的一个集中用电安全的一个宣传月。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个用电安全吗？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根电线掉到地上了，那么你的车刚好路过的时候你该怎么过呀？
1: 有根电线刚好掉地上了，车路过原则上问，如果它是平贴在地上，
0: 对，就是
1: 我感觉是完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橡胶嘛，轮胎是橡胶，
0: 你越过去是没事的对吧？哎，好，我们把这个问题问一下听友哈，如果说一根电线落在了地面上，然后呢你正开着一辆车，你还没有地方躲，他就放在那个地方。您看，他这个路只有一排机动车道，你要越过去，必须过啊，你绕不开。那么你觉得是什么？怎么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把你知道的告诉给我们。
2: 对，其实正常的情况下是要停车远离，特别如果要是还有下雨，那肯定是要远离。如果
1: 但要求是必须过呀。
0: 对，必须过，
1: 必须过呀！
0: 前提是哈，那个你坐在车里，
1: 对
0: 啊，你要开车过，不让你用脚过，这脚你肯定是躲不了的。
1: 我觉得是能直接过，因为轮胎是橡胶，橡胶制品本身它就阻那个什么嘛。但是人不能下车。
0: 哎，给你一个想的时间啊。
3: 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我们看到了生活发来的信息哈。生活说，千山路北行三院又堵死了，原因呢就是三院的停车场啊停满了车，进不去了。进医院的车呢就在右侧的这个车道上排队，留在左侧的车道直行。可是呢，现在有些车呀不愿意排队，就在最左侧的车道里插队。右侧排队的车呢还不让他插进去，结果啊他就把这个千山路北行彻底给堵死了，现在呢就堵到了山东路了。哎，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大樱桃和阿伯会怎么做呀？就是就他们大家都在右侧排队进那个停车场，然后呢左边有一辆车呢，他想走个捷径，他想插队，然后呢他就在又排出一排那个地方，但是呢大家都不让他，就导致了后边都堵到了这个很长的路。如果你们是现场的司机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1: 我下车，我去指挥啊，我干过。

0: 我是副驾驶。然后有一次是走在那个靠近南石道街，反正那个方向，正好呢我们走错路了，然后赶上学生放学，他那个三角路口的时候，就所有车都堵在那儿，哎呦，这给我急的，我本来开始坐着不行，我下车，然后我们同事在车上，我就下去指挥，啊，那一会儿就通过了，反正大家还行，只要你有一个人出来张罗的情况下，其实基本上大家还都挺配合的，就是你往左让一下，他往右让一下，哎，基本上大家都挺配合的，还行。就是反正那次也谢谢大家都听话，然后指挥。
1: 三院是
2: 吧？对，三院。
1: 那块我还特别熟。
0: 对，
2: 你说说，你会怎么样？
1: 他是这样啊，如果怎么说呢？反正对我来说吧，我要是我，因为我也去过几次三院，确实是这种情况。那如果我发现旁边要插我前面，我是心里是真不舒服。真的就是这个心里就非常愤恨。但是你回头一看，假设他后面堵一排，我可能会觉得。我让一下吧，为了大家着想，他进来了后面就通了。
2: 对，
0: 其实这就是礼貌客气。我有时候因为我和我同事我们出去的时候，我经常坐副驾驶嘛，我一看车特别多，然后我们还真的想插队的情况下，我就给车窗摇出去，然后我就把手拿出去这样。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我跟后面就是平行的时候说，哎，大哥，那个我插个队什么的，就是基本上像包括出租车师傅也是一看，好，走吧，其实就是礼貌。你一句礼貌，我一句礼貌，可能我们就是大家好像不太好意思拒绝礼貌的这种人，
2: 拒绝礼貌的人。
1: 对，
2: 我可以脸皮厚点，但是我得有礼貌。
0: 就是每次我同事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说不，我们要讲礼貌，然后我就把头探出
1: 去。我就在就是千山路的下边那一条路上，然后呢，我有一次执行旁边那个右手道突然出来一辆车，他本来靠边停，他本来那块就是违章停，其实差点就出事故嘛。哎呦，我气的呀！我就拍喇叭，我就追上去了，他就停了。那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可能要吵架，对吧？我想当时脑袋就是这个怒气冲口啊，我就把窗打开了，刚准备张口，就看对方司机笑着说过句对不起，我一下就灭火了。啊，没事没事，你走吧，你走吧。
0: 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啊，你要说，哎，大哥，你让我有一次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大家都排队，就是走在解放广场那个桥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特别不好的并道的，然后我就老大声说，大哥，你让我先过一下吧，我着急。然后那个大哥吓一跳那种的，然后说走门儿，其实就是一句话。
2: 对
0: 对，
2: 如果是这种情形哈，我是绝对倡议大家，如果只是因为他这一辆车一个人影响了整个这个路段的畅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跟他置气，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辆车能够让他一下让他进来，那么就说我们牺牲小的利益来权衡和维护更大的利益，那么整个路就畅通了。那大家不要在这个时间去跟他置气了，你或许可以想象他可能有更着急的事情，可能他车上有一个什么病号，他更着急要进入，然后他就是这样。其实叫众目睽睽之下，然后公然的去插裆，这也是要有心理建设的。除非他有是特别着急的事，或者是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脸皮厚的人。
1: 对，
2: 就是我们应该去把人往好的方向去想，可能他就是有特别特别着急的事儿。
1: 对，
2: 那么我们让他一步，那是不是也不影响大家的这种情况了？那从那位驾驶员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你有急事儿也好，或者有特殊的状况，你应该向大樱桃学习。哎，我着急，我可以跟不管是大哥也好，还是大姐也好，我说几句好听话。
0: 是
2: 啊，对不起，我得想插个裆，你能不能借过一下或什么的？人家同意了，那是人家勤奋儿啊，情分儿。如果人家不同意的话，那是人家的本分。那我们就看看哪位大哥能给咱一个情分儿啊？
0: 是因为、
2: 哎、跟人打个招呼。
1: 对，
0: 因为多数情况下我也在排队，我也着急，但是就是有时候说不打笑脸人儿。就是真的是，
1: 对，
2: 抬手不打笑脸人哈，哎，大家可以。那么生活，如果是你在这个路段看到已经堵成这样了，那么两个方法：一，走到你那儿，你让他一下；二，你像大樱桃一样，你下来帮大家指挥一下啊。世界需要热心肠。
0: 是，
2: 我们马上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0: 心花怒放，不必远赴三千公里，跨越一步之遥，走马飞翔，你我对弈，精彩私人定制，总有一档让你中意。听1008，大片般的享受。
1: 路况报道。
2: 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因此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我市的多条路段要即将封闭施工，因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从5月30号零时到6月20号的24时对西岗区欢盛街从同庆街到中山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同庆街绕行。另外5月30号的零时到6月20号的24时，对西岗区的西岗街从西安街到黄河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安街、更新街、英华街绕行。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通行。如遇特殊天气，封闭时间动态调整，以现场道路交通标志为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沈海高速公路、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局部大雨，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6度到2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今天呢，我们又特别把大家为大家呢邀请到咱们万众救援队的阿伯老师和大樱桃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

0: 越粗，
1: 对
0: 吧？对，如果是那种很高的电塔断了的电，它肯定就是高压电，这个电线掉到地上。如果我们假设它低压必须过，那么我们建议第一就是说全程不要下车，然后呢匀速慢过，不能急加速，不要急刹车啊。然后呢这个原则上因为轮胎是橡胶制品，它是相对绝缘的，所以说这个我们慢点过去，然后车轮不要，尽量不要两个车轮都同时压在电线上，能躲过去最好啊，躲不过去也是一个车轮压。然后呢这是第一，我们过去了就顺利的啊，但是该报警报警，该求助求助，该去说这有问题的时候该说说。第二就是说，如果说在过的过程中或者是突然掉落刮到车身了，那么就不能动了，这可能这个时候车身就带电了。如果你还正常安全的情况下，就不要去摸这个车的金属物品，也不要是去开门往下跳，暂时不要。如果车没事儿啊，那我们打电话求助。
2: 我们可以打电话吗？
0: 如果你那应该是可以的，可以的。
2: 在车内，
3: 在车内就是可以语音系统嘛，你就别拿手去那个什么，比如说什么小一啊、小爱啊这些。然后刚才阿伯老师说的那个，看是什么电线这块要提醒一下，千万别好奇，觉得哎，我下车观察一下是粗的是细的，然后我再通行，那样就危险了。
0: 对
2: 对，就是有一个第一原则，就是不要下车。
3: 对
0: 对
2: 啊，关好车门车窗，不要下车，你还是安全的，
0: 相对安全的，对，
2: 相对安全的啊。
0: 对，
2: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提示，就是说要低速慢通过，不能够急加速。你说哎呀，赶紧通过吧，你这一加速哈、我跟大家说哈，这要求是让我们小于低于5公里，每小时的车速要低于5公里那么慢，然后穿过它，越过它。
0: 对对对，
2: 当然前提我们说是低压电线啊。
0: 对 对, 对，
2: 如果是高压电线，那高压电线就像阿波老师所讲的，其实它是可以判断出来。你想那个我们电塔电线杆落下来的那个电线，那的高压的可能性更大。
0: 对，
2: 如果是民用的网线，那电线，那你就是说低压的线可能这种情况是，
0: 对对对，
2: 是更可能的。
0: 对，
2: 那如果是遇到高压，你就不要车辆越过那个线了，因为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0: 对，
2: 要怎么样？大樱桃说，立刻
3: 远离。
2: 对
3: 对，然后其实有时候如何判断的情况下，其实是什么？你能看见高，真是真正的高压，那是一路带闪电加闪花的，是不是？
0: 对，高压电线有个特点，就是说高压一旦落地的那个电在这个地面上之后呢，它是呈那个圆圈的扩散。是圆圈状的，一圈一圈往外扩，有点像声波一样。所以这个时候高压呢会出现我们叫跨步电压。就是假设它这个一个圈一个圈，圈和圈之间是从小圈到大圈往外扩嘛，就像这个水的波纹一样，就块石头波纹，它是像波纹一样。假设你的两只脚或者是你这个金属物品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正好是在两个波纹上，那么就叫跨步电压，这对这个人是产生致命伤害的。
2: 如果有跨步电压，直接就能把人
0: 直接击穿。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说双脚并拢，跳着往前走。
2: 哎，大家看到过电影里边的那个干尸，然后夜间行动就是那种把手举起来蹦蹦蹦那个，
0: 对，跳着走，
2: 就那个蹦，就是你不能把脚打开，要并拢。
0: 对对。
3: 其实真正的如果是高压电线出现问题的话，电业局那边它是能监测到的。它也会快速的断电。其实现在我们的包括我们像我们信号灯哪块出现问题，我们的交警部门，然后我们的电就是电的这种的，我们电业部门啊，还有水哪个水管就是爆裂了这种的，其实都是有预警有提示的。
0: 对，
3: 但是可能是恰好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产生的危险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回家做。
0: 对，
2: 好，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简短的口诀，就是低压慢跨，不碾压，
0: 对，
2: 高压远离不下车，
0: 对，
2: 积水打火全绕行，遇险跳步保安全，哈，
0: 对对对，
3: 这小绕口令似的，
2: 哎，就是这样来保证我们自己的自身安全哈。好，那么关于这个水里如果有电的话，我们能判断出来吗？阿波老师， 大樱桃？
0: 判断。
2: 就是你记不记得咱们在清。

0: 华桥那边有一个是路灯漏电了还是怎么一个人躺，
1: 那个是真没法
2: 判断没有、
0: 哦、看不出来，
2: 看是看不出来的。
0: 那咋整啊，你说是下大雨了，路上有水，那你说咱们肯定也得趟着过呀。
2: 嗯，
1: 是，对，这
0: 给你俩问住了呗。
2: 原则上下雨是不涉水哈，原则上是不涉水、
0: 嗯、
2: 但实际情况中水里一旦有电，我们确实是判断不出来。
0: 嗯，
2: 包括从我们专业的救援角度讲、
0: 嗯、
2: 我们会有专用设备、
0: 哦、
2: 我们有个叫这个探电的一个探电棒。
0: 哦，
2: 靠近的时候有电它会叫。
0: 嗯，
2: 所以说你想、
0: 哦，
2: 专业设备都会发明，那说明水里有电，你光靠视觉啊或者是感觉是不太可能的。嗯，是这样的。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涉水之后，在这个极端天气我们不建议涉水的原因几种，就刚才我们说的，第一是多深不知道，第二是水里没有电不知道。所以说如果说判断基本做不到，你总不能拿个电笔啊慢慢的勾着它点一下吧，
0: 活得太认真太自信了
2: 不太现实哈，所以说很难判断，只能是说少去这种可能产生危险的地方。
0: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就是你走的那个路，如果它道边都是路灯都是电箱，那它比如说广告的电箱，那它都有可能有漏电的危险，那我们就远离那个路段。
2: 对，
0: 那你走那路段，你自己大概周围一看，它也没有那个有电的设备，那肯定就安全很多。
2: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尤其是强降雨之后，那很多路段出现了漩涡啊，出现了就是这种就是有带电的电箱什么的，我们就远离它。
2: 对，
0: 就远离它就好。
2: 对，
0: 而且呢，就是说还有一些地方出现漩涡之后，有可能是没有盖的马葫芦。
2: 你说太对了。对，他是
1: 对前天吧，还看到一个就是视频，就是讲一个女生涉水走的时候，一下掉到马葫芦，但是她那马葫芦没有那么深，还好周围的人家自己然后把她救上来了嘛。但是之后这个女孩就不敢走路了。就是比较害怕一些。
2: 在我们大连我也见过一次哈，他是这样，就是说当你这个水雨水到一定饱和度的时候，我们地下配水系统不够往外排了，它会往上顶，它会找出口。它这个出口的力量是很大的。它会把这个马葫芦盖给顶开。
0: 哦，
2: 就这种情况你就是反复盖都没用，它会反复给你顶开。
0: 哦，
2: 但顶开之后看不见，因为地面上都是一层水。
0: 对呀，
2: 所以说这个特别危险。
1: 所以咱们现在路政有一个特别好的什么，它伸了一个做了一个小牌，有个小棍儿。这有什么，就是它有个提示，就是这马葫芦盖我是掀开的，它有一个那个提示。
2: 对，
1: 有，但是不是所有路段都有这个。
2: 对，
0: 小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下大雨夜间，然后我走那个路，走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天黑还下着大雨，淌着水，前面的马葫芦没有盖了，那你说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也看不见。但是我非常幸运的是有一辆车刚好就是在我距离这个马葫芦能有个30米40米的地方，这个车经过，它打着一束灯光，妈呀，让我看见那个大黑洞，我就当时我在想，哎呀，太可怕了，万一要是掉进去怎么办呀？那个时候是上初中，上初一或者是初二吧，我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们能平安的长大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啊。你说那下雨天，忽然你要是一个人掉到那马葫芦里，你丢了就家人都找不着，
2: 基本上
0: 掉哪呀？
1: 因为好像80后。七五后吧，80后基本上都是自己上下学，都是自己走一走，坐车呀、这种的。
0: 我想是小学一年级都是自己上学的，从薛岳街走到了桃园街，桃园小学。
2: 不近，挺远的。
0: 对呀、就天天这样自己上学，现在孩子几步道也得送到学校，
2: 对，
0: 然后几步道也得接着回家。
2: 他那个马葫芦属于地下水啊，地下水的这个非常。有确确实实有发生过这个导致人命伤亡的，他这个是应该不大的一个孩子吧，他最大的特点是你一旦掉进去之后你是没办法救援的，你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他在这么葫芦里边
2: 他就刺痛麻达了排水系统，
0: 是吗？
2: 而且很
0: 太可怕了，
2: 最后找没找到我都不知道，好像都没有消息找没找到。
0: 这事儿我都没告诉过我妈，此时此刻她可能在听广播、
2: 嗯、
0: 啊，小时候还有这么一件事情，太可怕了。
1: 是因为有时候我在就是广播当中说的事情，然后因为我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我都告诉我妈妈嘛，她都在收听、
0: 嗯、
1: 然后有比如说我说了哪一个字可能是不标准的，然后她就说下了直播她就会告诉我，哎，你这个字说的不对啊，你这个发音不对，然后她也是，她说啊，你还干过这事儿，都是这样。
0: 对，我们的妈妈都是我们最好的监听员，你上不上节目他比领导还知道，
1: 是
0: 他天天在听节目哈。嗯，
1: 对，
0: 好，现在哈我们书归正传，说救援的问题、
2: 嗯、
0: 假如说我们真的就是落水了、
1: 嗯、
0: 因为是涉水的安全问题、
2: 嗯、
0: 想问一下阿波老师、
2: 嗯、
0: 说假如我们没有救生衣
2: 嗯
0: 怎么办，
2: 是落水还是预知要有水？
0: 预知要有水
2: 啊，它是两个方面哈、嗯、如果预知说这个、嗯、咱就说这个已经
0: 两个都说、
2: 啊
0: 嗯、
2: 先说已经通知了、嗯、这个要水漫金山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家里确实是害怕没有救生衣
0: 嗯，
2: 躲家里又担心被冲出去啊
0: 嗯，
2: 我们就自制救生衣、
0: 嗯、
2: 自制救生衣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说什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找一个大 T 恤、嗯、
0: 大 T 恤
2: 找这个胶带、
0: 嗯、
2: 然后准备一些空的矿泉水瓶
0: 啊、
2: 哦、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瓶子打开
0: 啊、
2: 哦、瓶子放在衣服里边
0: 哦，
2: 从衣服外边把这个盖儿和瓶子拧上，它就跟衣服连在一起了
0: 哦，
2: 然后在你的胸前肚子这块吧、
0: 嗯、
2: 就是胸口到肚皮
0: 嗯
2: 缠一圈
0: 嗯，
2: 然后再把衣服用胶带缠住的身上，它就是个救生衣
0: 啊，
2: 每一个瓶都是中空的、
0: 嗯、
2: 都有浮力
0: 啊，盖儿一定要拧好啊！
2: 啊，对，
0: 它这个不能就是松动吗？它这样吗？拧能拧
2: 出、啊？它你拧15个瓶子，我们假设3个松动的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
2: 啊。那它哪
0: 能多拧点？
2: 全那个什么？
0: 此时此刻，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攒一些塑料瓶还是有好处的，
2: 嗯、来得及。
1: 对，
2: 开始下不
1: 是
2: 立刻就、
1: 小朋友游泳的那个游泳板。就是小的、
2: 哎、
1: 特别小的那种、
0: 啊、
1: 如果没有、
0: 嗯、
1: 我刚才阿伯老师第一次说的那个探店的时候，我就在想听爱家在路上，然后发现自己买了好多的东西成了代购平台，
0: 哎呀真是希望给我们挂个小黄车
1: 是不是快这时候上链接，没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准备的，
2: 对，
1: 然后瓶子，然后我是不是刚才又想到应该减减肥
2: 还有木板，
1: 对，
2: 床板、
1: 嗯、
2: 门，大的泡沫，但是泡沫不太好，它这个如果是激流的话它容易碎、
0: 嗯哦、
2: 木板床板
0: 床板
2: 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千万不要主动去涉险，这个水是很大，那么可能到了我们在屋房间里哈已经过窗了一楼啊、
0: 嗯嗯嗯、
2: 但是我起码是在房间里我没有被冲走，它总有下去的那一刻，只要你、
0: 嗯、
2: 咱们活着哈安全、
0: 啊、安全，
2: 但是不要说我会游泳我开窗就出去、
0: 嗯嗯、
2: 那么可能如果大家有心观察前几天南方嘛、
0: 嗯、
2: 这个暴雨嘛、
0: 嗯、
2: 那个摩托车就一个小摩托车嘛、
0: 嗯、
2: 那就是瞬间就给冲走了、
0: 嗯、
2: 摩托车多沉呢、啊、它都能冲走，别说我们人了，
0: 对，
2: 所以说不要往外跑，
0: 如果我们人要是被冲走的话，就是先别说你会不会游泳，就是瞬间你可能没有机会呼吸就被打到水里了，可能会呛水啊或等等，那可能就你可能都失去意识，你就没有自救的机会了，
1: 就快速的打懵了，
2: 哎，水是哪有出路往哪去，
0: 嗯，
2: 它可能是两个墙之间，
0: 嗯，
2: 你可能给你冲过去给你撞伤了，
0: 对呀、
2: 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水多大都不行呢，其实很多有个误区，就是在我们实践中和这个包括各类资料中，这个水如果是正在往从高处往下泄、
0: 嗯、
2: 啊、
0: 嗯、
2: 我们说泄就大连就是这样，就是说哪怕你是一个斜坡，
0: 嗯，
2: 就像我们说隔壁这个华工，
0: 嗯，
2: 如果我们今天雨下特别大、
0: 嗯、
2: 下了很多天了，
0: 嗯，
2: 那么它是会从高处往下走吧，
0: 对，
2: 这个水量哪怕只有目测10几20厘米小腿肚，
0: 嗯
2: 它都可以足够把一个成年人吹跑挂跑冲跑，
0: 哦这么厉害，
2: 哎就这么厉害，
0: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预测是这个要水面金山，我们做了救生衣，假如说是突然落水我们该怎么处理，
2: 那突然落水是这样，突然落水分上节课是不是上节课
0: 可以说
2: 上星期我们、
0: 这个、可以有
2: 上星期我们也说了嘛，海水落水怎么样嘛、
0: 啊、
2: 这就不多说了，就是不停的仰头嘛、
0: 啊、
2: 四肢都在水里，那么如果在激流中，什么叫激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洪水过来了或者说内涝、
0: 嗯、
2: 流速非常快、
0: 嗯、
2: 水要有出口嘛、
0: 嗯、
2: 给我们带进去了，
0: 嗯，
2: 那么第一就是说我们还是这样保证尽量保证 你的这个脸朝上，脸朝上，然后呢，这个
1: 护住头，
2: 哎，护住头，口在外面。第二就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建议的是，你调整姿势，用你的脚朝出口方向，就是水它会朝一个方向走
0: 啊，
2: 用你的脚过去，脚过去，然后这个脚呢一定是并拢的，膝盖微弯的。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你往前走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大树。树应该可能它这个能挡住水，刮不倒它吧。
0: 嗯，
2: 但是如果你脚是分开的，咵插树上了，好像有点难，对吧？好，我们脚合上了，
0: 不是难是疼。
2: 我们脚合上了，对吧？膝盖微弯。
1: 嗯，
2: 我如果膝盖绷得紧紧的，就这个流速特别大。
0: 嗯，
2: 我咵脚撞树上了，可能你面临的就是脚踝骨折，腿部骨折。如果我微弯，是不是有个弹力？我收一下，再蹬一下，我就走了。
0: 对。
2: 如果你姿势没调整好，尽量调整啊。我们不是说都是游泳冠军啊，你是转过来的，头朝这边的。
0: 哎呦，
2: 那也是很疼，
0: 很危险，
2: 很危险，
0: 很危险。
2: 所以说，第一就是尽量的是这个脚朝前。
0: 嗯，我可不可以调整姿势拥抱一下那棵大树？哎，正好把它
1: 那
0: 勾住了，
1: 那是特别好的寸劲和力量。
2: 得看你这个水流多大，要是水很小，可能你就路过哪就拽住哪了。
0: 这时候充分的理解了什么叫抱大树，抱住大树啊，
1: 然后就是护住头，护住脑袋，后脑勺，太阳穴，然后这样的。
2: 对。再就是我们说，在这个激流里，或者说在这个无法判断的水域里。就是，其实就是内涝洪水里哈，海水还好点。那么我说我会游泳啊，我现在要跳下去游过去哈。那我们建议是，第一跳的时候不是直着跳，是整个人拍到水里，就是你横着，就是撞击，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底下有没有障碍物。你就可能你只是拍到水上下沉了不到撞击，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底下有没有障碍物。你就可能你只是拍到水上下沉了不到10厘米，你就又浮起来了。你可能没接触到障碍物，正好底下有个树枝，那么你竖着跳，好像也很疼。就扎上去了。
1: 对，也别像那个头朝下。
2: 对，不能扎猛，不能跳水。就是拍上去，
0: 以为是我看过那样的视频，就是以为是很深的水，然后一个
2: 猛下去了，
0: 下去了，哎呦天哪！看着视频我们都疼，
2: 对，
0: 替他疼啊。
2: 对。
0: 条文，那个山奥发来信息说：“亲爱的主持人呢，刚才呀，我路过了西安路一个十字路口啊，这下雨天啊，那机动车呀，哎呀不减速啊，那大轮胎压着地面的水花呀，哗哗的喷我一身呢啊，咱能不能提醒一下司机朋友注意一下速度？”下雨天咱们礼让一下行人，踩个刹车也不是啥难事儿，咱们也别给咱们大连形象啊抹黑。雨天路滑，司机朋友平安回家，路人也平安回家啊。
2: 对，
1: 这个真没准。有一天我去诺德大厦，我们停车刚停完，那天雨特别大，我和停车的那个师傅是一个姐姐，我俩一起站在那儿，一起被那辆车就是快速的，我俩是从脸到身上到腿就是均匀的。对，我就炸毛了，然后那个车噔停下了，下课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不能慢点开吗？那个司机说哦怎么了这样。我说你喷我俩一身，你就能看出我那个脸还在滴的水似的。那司机啊，
0: 没个对不起。
2: 对
1: 他就就特别木，就是木的那种的。然后我就，哎呦，我念这火就上来了。其实他就是，
0: 你都把这么善良的人气火了。
1: 对，然后我还好，
0: 说谁知道
1: 啊？旁边的那个停车的那个姐姐，她湿的比我还狠。然后我就说，他说啊，那不好意思，我说你要跟他道歉。就因为我跟他道歉，他少收我2块钱呢。
2: 其实
1: 就是我强行站在保护他，我说你必须跟他道歉，我说你看他衣服湿的。然后那个师傅啊，不好意思啊，又快速的走了，真的在路上。
2: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对。
0: 那我们在这里哈提醒我们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因为这两天一直下雨，然后路面比较湿滑，一是我们要开车慢一点，第二呢就是当我们经过行人的时候，你看到你要经过他了，你就提前减速，缓慢通过。
2: 对。
0: 哎，这是对行人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保护。
1: 真的有很多师傅有这样的，但是有个别，像我今天来的时候，我打车嘛。 我们走在疏港路上，突然旁边来一辆大车，它速度特别快，像 SUV 的那种，
0: 嗯，
1: 它突然那个水整个喷在那个我的那个我这面的车窗上，
0: 对，
1: 我当时吓一跳，我以为这车怎么了。
2: 其实我们雨天这个让让行人也是我们大连这个文明城市的一个，
0: 对
2: 不对？
0: 一个体现，
2: 一个体现，
0: 对。如果每一位司机师傅都能够这样礼让行人的话，其实我们的家人也都是安全的，因为你的家人或者是你。

0: 你有一天你也会走在路上，
1: 对，
0: 是行人。
1: 对，
0: 那咱们大连的司机师傅都有这样的一个行车习惯，
1: 对，
0: 哎，下雨天我们都要路过行人的时候我们减速缓慢通过，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也是安全的哈。
1: 对，
0: 哎，水月十二发来信息说，哼，有一些不要脸的人都是这么养成的，啥意思呢？他就说咱们那个礼让那个插裆的人，他说有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插裆，就是被惯的嘛，就是有些好人给他让路，然后他觉得哎，每一次都有人给让路，那不排除确实有咱们那个月十二所说的说大双引号说不要脸的人，就是其实他就是比较不太自私了，不顾别人感受的人，确实有这种人，但这种人呢
1: 还是少数，
0: 在人群当中他二八定律也好是那样，还是占的是少，大多数人是善良的，友善的啊，也是有素质的，尤其是我们大连人。那么偶尔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们先不要先思想上想他是一个不要脸的人，是一个素质差的人，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我们首先如果要想他是有急事的人，你就不会那么愤恨，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1: 对三院其实我去过几次哈，就是停车我也停不进去，就是像刚才这个说的这样，但是呢我就有过几次是什么，你他已经拖到两条道以外了，两个十字路口以外了，所以说当你路过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看没旁边有车，你不会相信他其实是排队的车，你再往前开完了，那你又回不来了，你只能想办法我能不能并进去，
0: 对，
1: 其实是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0: 是，
1: 对，
0: 所以当我们能够去理解他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心里有那么多的不开心。所以说与人为善呀，首先你先照顾的或者说释放的是自己，
2: 是，
1: 对，
2: 就觉得我这一次你可能让着我，但是下一次我可能让着的是别人，
1: 这就是一个好的循环嘛，
2: 对，
1: 别人帮助我我帮助别人，
0: 对，当我们非常友善的给他人让行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被让行的人可能下一次他就是让行别人的人，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刻意的就是看到这人家走错路了，人想并进来，你一看他想并过来，我就不让你并，你快我也快，那下一次他可能这个人接收到的信息是，你看他都没人给礼让我，那我下回也不礼让别人，这就是一个不善的循环了。
1: 对，
0: 希望大家都做一个友善的人哈。
1: 对
2: 对
1: 对对。
0: 好，时间是13:59，我们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万众救援队的阿波老师以及大樱桃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涉水方面的安全应急的知识，谢谢两位，我们期待下周二再见。
1: 谢谢，谢谢大家，下周二见。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FM。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6: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5: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6: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5: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4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6: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5: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7: 一路护航。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今天下午14点到16点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各位听友，16点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二十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二十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路况报道。
5: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四点零一分了，此时是我是小学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啊，所以学校周边路段的压力都比较大。如果您选择各学校周边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车辆，除了小学周边路段车行速度缓慢之外，香炉在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北行去往海达方向已经呈现出了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就是东快路交金山隧道路段的北行入隧道口的位置目前是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限速，沈海高速公路大洋湾疏港高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不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3度。
1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2: 哎呦，你才来！
13: 哎呦喂！
9: 哎呦，
13: 哎呦喂！
9: 谁把你的嘴堵住了？
8: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真是雨天嘴滑了，你看看是不是？
9: 手也滑了。
8: 你看，是我是宋林啊，你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9: 哎，所以呢，你看生活当中呢，往往就是有这么一些小惊喜送给大家。
8: 这种小惊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惊吓。
9: 这是一个对大惊吓啊，但是呢，还有惊喜啊，因为呢，你看今天是26号，明天开始，大家在线上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具体的派发地点和预约方式
8: 哦。其实这个派发地点从今天开始
9: 啊，今天就可以了吗？
8: 是的，是的，就是昨天啊，咱们都以为是27号，
9: 嗯，
8: 是一个信号，是不是？没想到提前一天，咱单位真不是按套路出牌，明显感觉到这就不像咱们家的这个啊团儿，就完全在你的掌控当中，
9: 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也掌控不住啊。
8: 哎，说实话，这个团儿的事儿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是不
9: 是？
8: 是
9: 是。
8: 哎，咱们来说说好吧。
9: 首先呢是6月11号。6月11号的新疆团目前呢已经是团满的状态，这两天呢大家都在进行交费。
8: 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啊？
9: 昨天
8: 还
9: 剩
8: 两
9: 个名额，
8: 是的，
9: 对，今天呢又有两位报名了。也就是说呢，在今天晚上包括明天，我们是以最终交费成功为最后的一个基准。
8: 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想去，有没有机会呢？
9: 现在想去的话呢，想参加6月11号这个新疆团的话呢，要看接下来这。团内的已经报名的，如果说他临时有事儿或者是没有交费，那么这边的话还有机会。但是呢，6月23号还有一个团期，也是新疆，也有主持人带队。那么目前呢是已经是有10位朋友，还有大概10到12个位置，大家也可以报名。为什么说让大家可以6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到伊犁，感受的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因为呢，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7月中旬还有一班同样的线路，也是带着大家走这个独库公路，但是价格今天我得到了。
8: 哦，今天是比较准确的。
9: 这个
8: 7月份对吗？
9: 7月份的价格。
8: 7月份昨天不是预测是7500左右吗？
9: 哎呀，打不住。
8: 7500左右都打不住了。
9: 对，最后的话，我们这边的价格的话，应该是会到7800。
8: 没办法，这个属于咱们热门时期嘛。对不对，
9: 因为往返的机票就将近4000块，团体票你要是单买的话，都小5000
8: 了。
9: 所以呢，我们再加上我们所有的酒店呐、包括三餐呐、包括车辆啊，因为我们是独库公路的话呢，是换成了7座的商务
8: 车。对，
9: 7座商务车。那么你看，除了司机以外呢，坐6个人。就拿6月11号这个团来说的话，一共加上带队老师，正好是25位。那25位的话呢，他不可能说的带队老师开车吧，
8: 是不是？
9: 对不
8: 对？
9: 所以说我们要准备大概4到5辆的车。
8: 也就是说单出那一辆，能不能可能这个带队老师咱们就跑呢？就是咱们台里选一个最能跑的，
9: 好，
8: 就人家坐车在前面，是不是4辆车
9: 跑
8: 就多出一人，他在后面跟着撵，
9: 200多公里的，
8: 那多减肥，
9: 是不是？你要走的话，你得一周啊。所以呢，你看6月23号我们定的价格啊是。

0: 是6899啊，最后呢会有一个优惠价，优惠完了之后呢是会优惠到6700。
1: 这是6月份。
0: 对，然后7月份呢，目前7月中旬和7月底啊，定价呢基本上都是在7700到7800左右。
1: 哎，你看
0: 啊，
1: 看
0: 这
1: 已
0: 个
1: 经，
0: 价格其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
1: 是
0: 没有
1: 的，
0: 办法啊，大家呢也比较的想去啊，那
1: 对，
0: 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在6月23号这个团期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如果你有时间啊，可以选择，因为在7月份的时候就进入到暑期了
1: 是，
0: 啊，
1: 天
0: 可
1: 气
0: 能
1: 也
0: 呢
1: 热一
0: 也
1: 些，
0: 天气也会热啊，
1: 人也多一些，
0: 对，
1: 对吧？啊，
0: 好
1: 咱
0: 了，
1: 们先说完这6月11号，六月十
0: 嗯。
1: 一号的话，如果现在还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还是给我们留言。
0: 哎，
1: 万一要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话，第一时间就顺位考虑，
0: 嗯，
1: 是不是？
0: 但是可能性不大，
1: 是
0: 哈哈。
1: 的，啊，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6月19号啊，我们还有尼泊尔，
1: 哎，是，
0: 尼泊尔的出境啊，这个正好呢是在端午节的假期第一天，
1: 没错，
0: 然后也就说呢，19号出发，那么在转周回来之后的周五就回来了，就
1: 也就
0: 十
1: 是
0: 九号
1: 三
0: 走。
1: 天假期，再多请几天
0: 然
1: 呢？
0: 后26号回，也
1: 哦，
0: 就是说3天假期，你上班的话请假22到26，周一到周五这5天的年假就
1: 哦，
0: 没问题了啊，就跟着我们去玩8天。
1: 是的。
0: 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哎，那你们尼泊尔选择的为什么要从昆明出境啊？
1: 啊，为什
0: 那
1: 么？
0: 有的一些可能是从北京出境，有的是从成都出境。其
1: 没
0: 实呢，
1: 错，
0: 我们更多的设计了一个小环节，就是在昆明的话呢，还可以什么？还可以跟这个在昆明还有自由行的时间。
1: 是的。就是
0: 还可
1: 去
0: 以
1: 的时
0: 玩
1: 候
0: 一
1: 也
0: 玩，
1: 有，结束的时候也有，
0: 对，
1: 相当于1天半的时间，
0: 是，
1: 够你吃个米线呢，然后呢买个
0: 那
1: 鲜
0: 当
1: 瓜
0: 然
1: 饼，
0: 了，哎
1: 是不是？
0: 呦我天哪，买点鲜花
1: 哎，
0: 是吧？
1: 尼泊尔如果谁去的话，我一定让他给我带点儿
0: 啊，
1: 啊，
0: 现在是这样啊，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报名啊，踊
1: 是，
0: 跃参与，因为呢这边的话呢，尼泊尔的整个的行程8天7晚的话呢也不贵啊，5000多不到6000块钱啊。
1: 太便宜了，确实是，我觉
0: 啊，
1: 得
0: 也
1: 相
0: 不
1: 对
0: 能
1: 来。
0: 说太便宜，那么
1: 啊，为
0: 便
1: 什么
0: 宜
1: 这么说
0: 啊，就
1: 呢？
0: 是可能等到
1: 8天的行
0: 九
1: 程
0: 十
1: 啊，
0: 月份的时候，才真正进入到尼泊尔的旺季，因为它过了雨季了。
1: 只不过咱们
0: 六月
1: 有，
0: 份、7月以前和9月之后啊，是尼泊尔的很好的一个旅游季节。
1: 哦，是这样的啊。好的，所以
0: 哎
1: 说
0: 呀，
1: 呢，如果是想去尼泊尔的话，我们得说实话，现在暂时未成团儿。19号这个团儿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还有啊，再来看一看的是，有朋友他说呢，在爱心送考预约成功
1: 哎
0: 了，
1: 呦，恭喜！哦，今
0: 哦，
1: 天我们就推出了这个预约，我们俩都以为是27号。
0: 没有，他说的这个预约的话，您是预约的丝带，还是想预约爱心车辆？
1: 我觉得应该是丝带，
0: 嗯，
1: 对，
0: 最
1: 我
0: 好
1: 感觉
0: 是，
1: 是丝带。
0: 对，最好是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它是
0: 如
1: 有
0: 果。
1: 什么问题吗？它是，
0: 嗯，不太知道。还有呢，月过长风他又说了啊，他说相声版的品游天下今天一开场换包袱了，
1: 您看
0: 啊，
1: 看，
0: 一个字绝，你知
1: 真
0: 道吗？
1: 是，哎
0: 哎，就
1: 呦
0: 是
1: 喂，真是，我们自己都没想到那是个包袱。
0: 谁都没想
1: 哎，
0: 到，
1: 是的，
0: 谁都没
1: 惊
0: 想到。
1: 吓是属于。小曲同学其实从这个16点之前啊，很早就已经发来了相关这个信
0: 嗯，
1: 息了。
0: 对，说一城烟雨，半日清欢，周二安好，雨落皆温柔。
1: 哎呦喂，你
0: 你
1: 看
0: 看，
1: 看
0: 你看看，
1: 这文艺腔是不是
0: 是不
1: 啊？
0: 是啊？
1: 妥妥的，是不是啊？
0: 哎，尤
1: 这
0: 其
1: 文艺
0: 是
1: 青年，嗯，
0: 尤其是什么呢？你要停顿留白，
1: 那就读得好，是
0: 是
1: 不
0: 不
1: 是？
0: 是？周
1: 哎，
0: 二安好，
1: 是
0: 雨落
1: 接。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我？哎呦，
0: 皆温柔。
1: 这个晃啊，真是，你得噎死我，是吧？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唱歌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然后断电了？
1: 就是不是断电，是专门设计的。对 啊，
0: 专
1: 我
0: 门
1: 搭
0: 设
1: 档
0: 计
1: 专门
0: 啊，
1: 设计的，
0: 行
1: 就是让
0: 吧，
1: 你无限遐想，是
0: 啊，
1: 吧？
0: 无限遐想。
1: 对，
0: 好了啊，另外呢，还有啊，再来看一看呢，是大海泉水发来了问候的信息
1: 感
0: 了
1: 谢
0: 啊。
1: 感谢啊，还有。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说到了在红陵路啊，说在辽师，辽宁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接孩子的家长车辆啊，停放3排道，只留1排左转。哎呦，
1: 哎，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我们能理解，但
0: 嗯，
1: 是也确实是啊，让自己舒服了之后，让自己孩子舒服了之后，没给别人留
0: 嗯，
1: 一点空间，
0: 你
1: 是不
0: 看
1: 是？
0: 月观长方呢，也是很早啊就已经预约了爱心司机了，
1: 哎，
0: 哎，留下了他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是的，
0: 哎。
1: 哎。
0: 还有啊，这个梭鱼湾的万鼎路和和信路啊，现在呢路口出现排队了，也是家长的车呢，把这个基本上把道路都给占了。
1: 你看看，就是说今天呢，接送孩子的时候呢，尤为紧张一些，
0: 嗯，
1: 都不希望孩子淋雨。
0: 对，
1: 但是咱们也得放其他的车辆一条生路，是吧？哎，
0: 还有呢，看到了是有朋友刚才。

0: 还发送了“爱心送考”这四个字，而且收到了一个回弹链接，
1: 就是一个二维码。
0: 哎呦，这个二维码可了不得了，
1: 对
0: 各位！如果想预约车贴和丝带的，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爱心送考”四个字，
1: 没错，
0: 会有一个回弹的二维码。
1: 哎，
0: 点击进入之后就是我们预约小程序，
1: 哎、
0: 点击预约领取，点击
1: 同意，
0: 同意啊，以上条款，然后点提交之后，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选择预约地点。并且预约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
1: 就这么简单。
0: 我们的派发时间是6月1号和6月2号，所以说你预约成功了之后，这两天哪天去都可以，
1: 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6点钟
0: 啊，对对对、
1: 哎这个、
0: 这时
1: 间
0: 没说啊。
1: 对，
0: 还有雨佳他说呢，这天气预报可太准了、
1: 哦、怎么这么说呢，
0: 他说这个说一下一天，
1: 说下一天、
0: 啊、说下一天还真下了一天、
1: 哎、那是
0: 那何止啊，明天可能还有雨呢，
1: 对啊，这天气预报不知道怎么报的啊，谁说知道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啊、
0: 还挺准的
1: 啊,
0: 啊，确
1: 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嗯、
0: 好了，另外呢，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也是正式拉开帷幕了。
1: 是的，
0: 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功能栏，你会看到有“爱心送考”四个字。
1: 嗯
0: 啊，也有旅游咨询，然后、哎、
1: 就是你发“
0: 交广旅游
1: 送考”，能给你回弹个二维码，是不是？
0: 哎，你输入“旅游”
1: 也有个
0: 二维码。
1: 维码对、
0: 哎、
1: 啊，两个二维码，功能不一样，
0: 工作不一样、啊。
1: 是的，哎对，
0: 然后呢，你想了解我们各个派发地点在哪个区，其实在我们的预约平台都可以看得到。
1: 是的，我们简单看了一下、啊、总共数量是20。
0: 20。
1: 对不对啊，现在呢比方说中山区大概有5个。对。西岗区。
0: 2个。
1: 沙河口区。
0: 也不少，5个。
1: 甘井子区、哎、好像多了
0: 点。甘井子区好像比
1: 较多。6个好像是啊，对。
0: 4个。
1: 四个吗？
0: 四个
1: 。好，
0: 高新区有一个，然后
1: 金
0: 浦新区和开发区有3个。
1: 哦，是这样的一个。
0: 你看，就是大家可选择性非常多。
1: 是的，无论你在全市的任何一个地方，
0: 啊、
1: 你就近领取就好。
0: 对，
1: 时间再重复一下，就是6月1、6月2这2天、嗯，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钟。
0: 嗯，
1: 哎，
0: 还有啊，再来看是10点到16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您上班的话、
1: 嗯、
0: 那天是个周一周二嘛，
1: 是的，
0: 如果您上班的话中午也可以到就近的派发地点去领取，
1: 哎，中午咱们不休息，
0: 不休息，
1: 对，因为上午和记者下午的这个班都排好了，中午是无缝衔接
0: 啊，都排好了，
1: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无缝衔接，
0: 哦，你看到了吗？
1: 没有休息，
0: 你看到这个班了吗？
1: 没看到。
0: 我以为你看到了。
1: 是的啊，然后但是呢其实咱们基本来说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都是全员出现的，
0: 对，
1: 哎，对，为大家服务啊、哎、
0: 好了啊，另外我们再来刷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一看，哎呦，朋友们发来的爱心送考四个字啊、
1: 哎、
0: 收到回弹链接赶紧扫码来进行预约、啊、
1: 是的，
0: 哎，稍等一下，为什么有人输入爱心送考是啊，你别加标点符号
1: 哦，
0: 别加标，有人说爱心送考句号，不要句号啊！
1: 啊，句号
0: 不
1: 行，
0: 不能加标点符号，就是爱心送考干干净净的四个字。
1: 是的，
0: 你看有人就有习惯了，乘风破浪啊，包括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加了爱心送考，加了一个句号。
1: 嗯。好，
0: 这不行。
1: 还有一个问题呢，
0: 啊、
1: 是一个
0: 说输入高考也不行啊。
1: 哦、对，
0: 爱心送考，
1: 嗯
0: 啊。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常问的问题，就是中考在6月21、22、23嘛，对不对啊？
0: 对，
1: 这3天我们的丝带和好不好用这件事情、
0: 哎，这个还真不太了解。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
0: 嗯、
1: 爱心送考本来就是一个公益活动，
0: 嗯、
1: 你只要呢张贴上我们的车贴也好，系上丝带也好，都是感觉到你为这个公益活动助力了。那么中考呢，其实呢，我们没有专对于中考的这个公益活动，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就是贴着车贴带着我们的丝带的话，依旧这份祝福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0: 对，
1: 哎，就是这样的啊。那另外呢，大家呢，如果现在有什么和爱心送考相关的问题，您是想一对一的预约，嗯、您就通过大凌云直接输入一下“爱心送考”四个字，
0: 嗯，
1: 就会出现一个专区，
0: 对，
1: 3个功能，一个功能是抽奖，
0: 嗯，
1: 第2个功能就是你是爱心送考的车辆，咱们就留下信息之后。
0: 是，
1: 咱们将来对接。
0: 嗯，
1: 你是爱心送考的这个我们的考生家长，
0: 嗯，
1: 也
0: 可以
1: 留下信息
0: 啊,
1: 啊。
0: 好，还有这个，你看韩王在之前的时候呢，就输入说爱心送考句号，然后就没收到。
1: 哎、
0: 你看他重新发送爱心送考就已经收到了、啊。
1: 哎，就是这么准称。
0: 另外呢、
1: 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如果我高考的时候有爱心送考的活动，
1: 哦，怎么样呢？
0: 说不定我能考600多分。
1: 那如果是没有，你
0: 是
1: 考了
0: 没有？他说当年可惜没有啊。
1: 啊，结果呢？
0: 考了300多，
1: 这一下就打一对折。
0: 嗯，你这个不能跟我们的爱心送考有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
1: 哎呦，真是啊，这个关系有点太大了吧？是不是？
0: 另外还有呢，在一大院啊，在颐和星海小学和连山街这个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导致了双向现在都有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啊。
1: 哎呦，从今天上节目到现在为止，有这个拥堵的地方，
0: 嗯，
1: 有事故的地方，所以还请大家千万小心。
0: 还有小凯别闹啊，
1: 是
0: 就是爱心送考那个心啊，不能发标不能发这个符号，
1: 是的，
0: 他发了一个那种图，
1: 你还不如你用手比划一个得了呗，
0: 那也收不到回弹链接啊，只有爱心送考
1: 这四个字，
0: 啊，这四个字，
1: 对 对
0: 还有月观茶坊，他又说了，回忆起来之前啊，浩哲给我发这个车贴呢，
1: 还附了照片，浩哲你看一下，
0: 啊，有吗？
1: 有就在他前面，
0: 哎呦我的天
1: 哪，是不是？
0: 哎，
1: 那个是你吗？
0: 是我，不瞒大家说啊，
1: 哎，头发比现在多。
0: 这个照片在月光茶坊，我们两个人合影照片的话，我现在还有所保留。
1: 是吗？
0: 在之前的时候，我在整理整个的这个电脑存档的照片当中，我就看到这张照片，
1: 嗯，哦，你们俩心情相惜啊。
0: 对，然后就是满满的回忆。这个你看，2022年呢，
1: 哦，
0: 这是4年前我们的爱心送考啊，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看月光茶坊多年轻，
1: 您看看那阵的浩哲，是不是比现在还高？高
0: 还有点老啊，那时候有点见老啊。哎呀，行，就是大家呢，在每个派发地点啊，一定要呢看清楚你就近的派发地点，然后进行领取预约就行了。
1: 对，
0: 另外呢，在预约的时候，你最后呢，嗯，预约成功之后呢，你会有一个预约成功的界面。
1: 哎呦，别忘了，
0: 可以截图。
1: 是的，
0: 啊，可以截图，
1: 方便。
0: 然后等到6月1号呢，拿着这个截图到现场，我们现场还有名单，
1: 嗯，
0: 会核对一下您的姓名，
1: 是，
0: 然后把这个车贴和丝带发送给你。
1: 哎，
0: 啊，
1: 我们的听众鸭妈说了一个什么消息呢？好像是，附近有交警的，
0: 啊，说这个关于路面上的这个交警的一个情况啊，
1: 是不是啊？
0: 他就说这个连山街嘛，
1: 哦，
0: 啊，
1: 还是刚才那个事故。
0: 因为呢，在这个路段啊，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事故。
1: 嗯，
0: 他说呢，
1: 有没有附近的交警？
0: 连山街还是这个一大二院的救护车的一个通道。他应该是站到这个通道上了，
1: 哦，所以说他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啊。
0: 没事啊，这边的话呢，交警也会在指挥中心看到你发来的信息，我们也会手动的告诉我们的交警啊。
1: 是的啊，你的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
0: 对，
1: 好，我们也和交警呢现在就沟通一下啊。好的，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其实很多人都在发爱心送考，现在你就应该收到一个绿色的二维码，是不是啊？
0: 是，嗯，对啊，绿色二维码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啊！添加您的个人信息。有朋友就说了，说怎么添加这么多信息啊？其实呢，我们每年呢，在爱心送考车贴派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会为司机来上一份保险啊。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合作多年的这个保险公司
1: 阳光。
0: 哎，
1: 是是，
0: 阳光是阳光啊，
1: 嗯，
0: 哎，对，就确定
1: 好，后
0: 确定好啊，嗯。所以呢，这块的话呢，大家就放心的添加你们的个人资料。这边呢我们都会啊帮你们保存好。
1: 嗯，好的，
0: 啊，也不会外漏啊，放心。还有就是添司机的信息，不要添考生的信息啊。有人呢就会添，比如说这个身份证号码，一看这08年啊，这不行啊，就是尽量的添什么呢，添这个家长的信息，司机的信息，
1: 这样就会更好一些啊。
0: 好了，我们再来刷新啊，看到了黑土地啊，他说如果那天预约点去不上，到别的点可不可以领取呢？正常来说的话就不要这样，因为呢我们每个派发地点的车贴的数量是有限的，
1: 哎，
0: 可能啊这个派发地点比如说有几百套，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全都已经预约成功了，
1: 哦，
0: 但是你在甘井的预约的，你上中山去取，
1: 是
0: 人家不能给你，
1: 对，
0: 肯定不能给，因为我们的这个车贴都是有数的，
1: 哎，
0: 啊，
1: 确实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一样，从26号开始，今天是第一天，
0: 对，
1: 咱们先到先得，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一份爱心的助力，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没法预约成功的话，
0: 嗯，
1: 您也别介意，咱们就遥祝一下，在心里默念一下，哎，咱们就是祝福一下考生就可以了，
0: 哎。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预约成功了，预约成功了之后呢，把预约成功的界面记得要截屏保存。
1: 是的。
0: 然后在6月1号的时候可以到派发地点去领取。有人就说，你比如说像黑土地这种情况，说，嗯，那我当天预约点我去不上，别的点可不可以领取，那么你就先不要预约。
1: 是。
0: 你可以到就近的当天就近的派发地点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车贴，
1: 嗯，
0: 然后在现场进行预约，
1: 哎，
0: 啊，我们现场也可以扫码，甚至是呢，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也可以呢找通道啊来进行这个预约。
1: 但是保险起见啊，建议还是提前预约。今年是咱们第20年，所以说呢，今年关注的人应该是格外的多。
0: 哎，另外还有呢，是齐亮眼镜啊，他圈了一下，没错， 就是在交通广播的下方功能栏。

0: 有一个爱心送烤，点击选择第一项爱心送烤的这个预约专区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这也是方法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就像现在给我们发文字一样，您发爱心送烤，
0: 发四个字，
1: 对，这样也很方便，是不是啊？
0: 好，我们
1: 大家如果在报名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我们，
0: 对，
1: 全天候为您解答啊。
0: 没错啊，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我就特别急迫的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考生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大学梦，
1: 是
0: 啊，我想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校园，我想学习什么样的专业，
1: 那是
0: 有人呢愿意想学这个金融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行业啊。
1: 对，
0: 但是呢，在前两天啊，人民日报
1: 哦。
0: 新华网发了一个说有这么一个学院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了。
1: 哦，这是刚开的学院。
0: 刚开学院。
1: 哦，
0: 这
1: 那一定是与时俱进呢。
0: 三四年前刚开的嘛，第一届的学生毕业了吗？
1: 那就是最近行业当中稀缺的岗位了。
0: 也不是特别稀缺。
1: 哦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话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1: 嗯，那是什么
0: 呢？这个学院在哪儿呢？在湖南省的岳阳市。啊，他的这个学院的名字叫烧烤学院。
1: 什么？
0: 烧烤学院。就是孜然辣椒面那个烧烤学院。
1: 真的就是那个烧烤学院吗？
0: 哎呀，可不是可不是。
1: 哎呦。
0: 啊 ,2025 年、
1: 哦、
0: 啊开办的。
1: 嗯。
0: 啊，那他这个学期应该就是一年差不多就可以学毕业了。
1: 哦。
0: 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啊，然后呢在25年的3月份。啊，还是今年三月份，今年
1: 2025年正式开办的、
0: 啊、
1: 哦。
0: 然后呢是第一批学员、
1: 哦、
0: 啊，他这不叫学生了，就是学员了、啊，已经拿到这个毕业考核的一个证明了。
1: 这按来说，这烧烤啊，都是师傅带徒弟、我记得是、
0: 啊，
1: 这是上学院里干嘛呢？
0: 上学院去？你看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学院有多火呢？
1: 哦，
0: 首期开了30个培训名额，
1: 嗯。
0: 报名人数突破4000人，
1: 突破4000人，
0: 4000人，天南海北的高校的本科毕业的年轻人啊，然后也有50多岁的转行大叔，有酒店的专业厨师，也有从来没干过餐饮的小白，都过来要学习了。
1: 就大家都馋成这样了，
0: 30个名额，4000人过来报名啊，
1: 就这么想学烧烤？
0: 哎，你看啊，这学院都教什么？很多人认为说这里边是不是就教烤串啊？
1: 按理来说就是教烤串啊，烧烤学院吗？
0: 狭隘了，
1: 哦，
0: 狭隘了啊！
1: 那到底学什么？
0: 你看到课程表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的。
1: 讲讲
0: 啊，
1: 嗯，
0: 至少得吃2斤，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教怎么出餐，还教相关的法律法规、门店管理、食材成本怎么核算、消费者心理等等一些课程。
1: 哎呦，这哪是教什么烧烤的这个师傅呀？
0: 还有呢，
1: 这是教一个烧烤店的老板是不是？
0: 哎，还有呢、
1: 啊、
0: 现在不是新媒体时代了吗？
1: 嗯，
0: 那么在整个课程当中呢，甚至还教你怎么克服镜头的恐惧，学会拍好短视频，培养烧烤师傅啊这种这个创业的主理人。
1: 就是自己还能把自己的 IP 做起来。
0: 是的。
1: 哎呦喂、哎！
0: 而且你看啊，这个最绝的是什么？
1: 什么？
0: 实操课。你想一想，我每次我路过新宫街，
1: 那不然呢、
0: 啊？
1: 那我们烧烤学院都讲的是课本知识，这
0: 实操课
1: 冲的不就是实操课吗？
0: 你得考，
1: 得考，
0: 得尝。你看现在有的一些专业，什么品酒专业，天天喝白酒、
1: 啊、
0: 吃黄瓜，
1: 嗯
0: 啊，吃这个喝红酒什么的，
1: 嗯、
0: 人家什么呢？把这个配方。啊，包括佐料的比例写在黑板上
1: 哦，
0: 精准到小数点的后一位。
1: 哎呦，这么精准，
0: 这算是秘方了
1: 哦。
0: 而且17位授课老师，他们都是谁呢？
1: 什么样的人能当烧烤学院的师傅？
0: 都是开了10几年烧烤店的老板
1: 哦。
0: 白天站在讲台，晚上站上店里的烤台。
1: 你看看，
0: 一位主烤多年的老师傅就说了。说品牌打出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个烧烤店的灵魂，
1: 嗯，
0: 他其实就是烧烤师傅。
1: 那是
0: 啊，
1: 确实，
0: 就相当于拉面馆的灵魂，就是说他这个拉面的师傅和和面的师傅，你这个面和的筋不筋道？
1: 哦，
0: 你这个肉味的够不够味儿？
1: 嗯，
0: 然后你这个烤的火候，带不带劲？
1: 敢问你是哪家学院毕业的呀？
0: 我是
1: 蓝翔家。
0: 艺术学院毕业的啊，但是你看啊，
1: 很有造诣啊，
0: 首批只有三十个学员嘛，
1: 是。

0: 分组站在无烟炉的前面开始作答，评委一手拿着串儿长，一手拿着笔开始打分，因为他们最后要进行考核嘛。
1: 啊，他们的考核就是这么考核。
0: 对，你比如说啊，那么笔打分的同时还有标注，
1: 嗯，
0: 烤柴了，撒料不均匀，
1: 你看看，
0: 撒晚了，
1: 是不？
0: 不入味儿，
1: 哎呦喂，
0: 没熟，哎，人家就给写，当场就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
1: 哦，
0: 顺利通过全部考核的学员拿到了是中式烹调师的证书，
1: 哦，
0: 还解锁了一个创业大礼包，
1: 你看看，
0: 哎，就什么呢？很多学员毕业之后啊，计划就是回到家乡，然后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的一些特色结合，开始练摊创业、推广、宣传、优化菜品。你看呢，从路边摊到市井的烟火，到专业化的一个职业教育，那再到呢标准化的一个产业创新，
1: 嗯，
0: 岳阳烧烤学院呢，其实它探索出来一个地方特色的小吃，对吧？炭火会熄，但是呢，这种技艺啊和这种手艺，它是永续的。
1: 哎，这之前的时候吧，大家都觉得这个烧烤呢，它只是一个 一个小的这么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小的技艺，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人家有学院了，
0: 是，
1: 人家成体系了，
0: 真好。
1: 哎，你看看
0: 真带劲呢。
1: 是的，
0: 啊，
1: 哎，这件事儿挺有意思。
0: 哎呀，你看雨佳他又说了，他说每年夏天吃过晚饭之后，都会从家里边啊遛弯到公园，这一路能碰过四个烧烤摊儿。至少每天晚上溜达完回家之后啊，老妈都会问他说：“你是不是偷吃烧烤了？”因为衣服上全都是烧烤味儿，啊。
1: 是的啊，
0: 很难破。
1: 其实我还想问雨佳一个问题，就是你路过这四个，
0: 啊，
1: 你就一定不会在哪一个地方停留一下吗？
0: 我觉得是很多的，
1: 能忍得住吗？
0: 对，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你们家楼下或者附近有烧烤店、有烧烤摊儿，
1: 嗯，
0: 真受不了，
1: 确实是，
0: 就是晚上开不了窗。
1: 哦，那是，
0: 就是开窗之后就想下楼。
1: 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要提醒一下啊，这个烧烤摊儿呢，还是和我们这个居民区的楼稍微有点距离，
0: 是
1: 会好一点。
0: 没事儿，我在楼上闻一闻也挺好的，啊，就是解馋嘛，
1: 受不了呀，
0: 是吧？
1: 是啊，
0: 行吧，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发来旅游两个字。现在呢是五月底了，我们正在宣传的是6月11号和6月23号的新疆团，新疆八日游双飞啊，但是6月11号目前的团已经满团，我们是封团了，目前是封团啊。6月23号现在是可以正常报名啊，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啊，不足10个名额了。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另外呢，在暑期7月份的行程，我们今天已经确认，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这边的话我会告诉大家具体7月份的城市和行程啊，我们稍后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10:31了，此时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提醒大家，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香炉礁桥上目前是北行方向车多，另外在黄河桥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一直排队到旭日街的路口处，同时黄河路辽师大学路的西行去往马兰广场方向，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再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方向，属于红色饱和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沈海高速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8到23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考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3: 请把收音机打到最大的音量，咱们最爱的吃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看呢，《风中的承诺》他就发来了最终报名的截图了。
3: 是的，看着我们都开心啊。
2: 没错，他呢
3: 开头那几句话，
2: 对，他呢是在哪儿啊？是在这个甘井子区南松路的派发地点。
3: 我这边也收到一个，这是马飞将，也已经是报名成功了。他在哪儿呢？五一广场长江路825号这个地方。
2: 哦，
3: 哎，你看看，
2: 最终啊，大家一定要什么呢？把你的报名成功的截图截好，然后你拿着截图到领取地点来进行出示就可以了啊。
3: 是的，我其实确实不是真得夸夸咱们这个截图啊。我们看到这个报名成功之后，这是红红的大字儿，写着恭喜您报名成功。
2: 哎呀，
3: 就特别像咱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考高中之后发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好像是你中榜高中的时候那个截图，
2: 啊，
3: 特别棒。
2: 啊，对，好啊，看到了，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了，包括一文啊也说爱心送考的金色丝带领取地点，输入爱心送考四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了啊，实在不行我就手动给他回开。
3: 没问题，是不是啊？
2: 对，这边我们也可以手动回给大家，啊，
3: 哎，是的啊，我们也可以为大家做这个服务，是就是您很方便啊，如果想要了解旅游方面的消息的话，
2: 对，就输入旅游就可以了。
3: 是的，
2: 然后呢6月11号的新疆游，因为呢正好是什么呢，高考结束之后，团里边呢现在是有5组啊高考的考生家庭，然后呢还有4位70后。
3: 是，
2: 哎呀，不是4位，好像剩下都是70后
3: 哦，
2: 就是很年轻。6月11号的团很年轻，然后呢6月23号呢其中呢还有几位80后和90后。
3: 你看看，
2: 哎，我发现6月份的时候啊，80后90后90后他们的这个假期就稍微的就会比较宽松
3: 一些
2: 啊，
3: 毕竟是工作快半年了，
2: 是的，
3: 也是啊，给自己一点慰劳，
2: 也得犒劳一下自己啊。
3: 对的，
2: 包括呢，你看啊，就是其实大家在旅游的时候总会担心说会不会遇到不太好的天气啊，其实就因人而异。但是呢，5月23号带队的阳光，他呢特别有意思。
3: 哦，怎么这么说？
2: 这个他自己发了一个视频号嘛，他当天第二天不是去的赛里木湖嘛？
3: 是。
2: 然后前一天晚上出发的时候，咱们不是这个英博2-0啊，直接这个战胜了成都。然后呢是东北超的首场是5-2。
3: 对
2: 啊，
3: 咱们是双胜。
2: 哎，然后双胜的话，阳光呢，他在他自己的视频号里边啊，就站在赛里木湖，拿着这个围巾就说了，说大连赢啦，怎么讲？然后我就给他我说哇，我说这个天真好。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是阳光宝宝，到哪儿都有阳光。我天，你就厉害厉害厉害，
3: 太棒了，真的啊！这阳光其实心里还不知道呢。他在咱们这儿都已经传上绯闻了。
2: 怎么绯闻了？
3: 阳光追小薇呀，
2: 啊啊，
3: 是不是？你看
2: 啊啊啊，
3: 是阳光总在小薇后，
2: 是是，
3: 阳光追着小薇跑。
2: 这次啊，阳光带队，他媳妇儿也跟他去了。
3: 哎呀，坏了，这个事儿怎么办？怎么解释这？
2: 哎呀，
3: 这就更麻烦了，搭档，这不就是阳光两口子追小薇，这更混乱。
2: 哎呀，要不说哈，有些东西啊，就是自己瞎想啊。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小车神仙也预约成功了。
3: 看看
2: 他呢是预约的西南路586号的，在和氏眼科的派发地点。
3: 真是咱交广的听众遍天下呀。
2: 对，
3: 哎呦，任何一个点
2: 一定要就近，因为我们呢从几年前开始陆陆续续的让大家预约的时候，其实就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性。
3: 是的，
2: 在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只是听广播，一听说哎，在西南路有啊，在中山有，可能记不住，
3: 哎，
2: 对吧？那么他可能只能记住说其中一个派发地点，然后大家全都上那儿去领去，但是呢离自己特别远，
3: 是
2: 等到回家的时候一看，哎呦，家跟前也有，
3: 哎，
2: 所以呢这一次20个派发地点能够满足我们全市的高考的

0: 一些这个考生家长，但是我们的车贴有限啊，
1: 是的，
0: 我们不是量身定制把所有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全都包含在内，
1: 那实在做不起
0: 也是一句实话吧，
1: 对、啊、
0: 是
1: 对、啊、
0: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爱心送考的车贴是第20届，我们也有所突破，
1: 那是
0: 我们是做了3个小车贴，
1: 哎，
0: 有一个呢是贴在后挡风玻璃上，是和
1: 看着了
0: 没看到，
1: 没看到，
0: 是听说是和大连英博足球队
1: 联
0: 名
1: 的，
0: 这个我觉得我要搞一个贴到我车上，
1: 是不是？
0: 然后还有两个车贴呢，是贴在了车门的位置，
1: 哦，
0: 车门两侧和金色丝带呢绑系在倒后镜上是交相呼应啊，
1: 哎，你看。
0: 然后拍照的话它还可以同窗。
1: 你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咱单位是不是特会搞事情
0: 啊，怎么了呢，
1: 就是到现在为止就不给咱们看，然后让咱们跟着一块心瞎想。
0: 你怎么说那么对，
1: 对不对，不告诉
0: 我现在我们自己
1: 猜，
0: 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车贴长什么样。
1: 多好奇呀、啊。什么叫联名款？怎么就出现仨？
0: 是
1: 怎么贴法？
0: 也不知道、啊、
1: 什么叫同窗？
0: 也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啊、
1: 同窗。哎，对，林想你想要2胎了，已经
0: 是不是？
1: 这
0: 哎呀，也
1: 就这么一个高考的事儿，你都能联想到这儿了？
0: 因为他不让我知道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是不是？
0: 他不让我知道。
1: 试想一下，世间不让你知道的这件事儿当中，有一件就是这个
0: 男孩女孩，
1: 可见当时有多纠结，是不是你？
0: 当时其实确实纠结啊。好了啊，不开玩笑啊、
1: 嗯。
0: 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派发时间呢是6月1号和6月2号，
1: 哎，
0: 那也就是在下周1和下周2。
1: 没错。
0: 也就是说，在6月1号呢，我们会有一个启动仪式。
1: 嗯。
0: 同步在上午10点20处派发地点啊，都可以进行领取。
1: 哎、
0: 啊，
1: 是这样的，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大海军事水发了个信息，38等苏林。
0: 三八等苏林什么意思、
1: 哎、这个事儿就是听起来啊就不太好听
0: 啊、嗯。
1: 其实大概的意思可能是在38广场附近那个派发点，是不是
0: 要
1: 等着我、
0: 啊、
1: 或者怎样的啊？
0: 啊，你会在那儿，你应该不会在那儿。
1: 我肯定可能是不会在，所以说这不好听吗？
0: 是
1: 不是、
0: 啊？
1: 他到底想说38苏林、啊？
0: 没有，38广场那边确实有一个派发地点
1: 啊，
0: 是名气烤鱼。
1: 是 啊,
0: 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你不能去。
1: 对，好，这烤鱼也轮不着我吃，
0: 是不是、
1: 啊？跟你讲，
0: 要吃烤鱼的话，我可以去。
1: 38等浩哲
0: 啊，哎，另外还有啊，你看、啊、还有朋友就说了，说买车找谁呀、啊？你看我们交通广播功能性非常强，
1: 是
0: 啊。买车找苏迪大点燃风，
1: 哎，
0: 旅游找苏林和浩哲，
1: 哎，你看看，
0: 看演出找苏林，
1: 你看还有什么呢？这法律的话找这个红飞和小
0: 薇，红飞和小薇，
1: 家装找红飞和小薇，
0: 哎，
1: 对，
0: 然后呢，汽车投诉类呢，可以就是
1: 小刚敏阳，对啊，
0: 后市场、
1: 嗯、
0: 维修啊什么的，车辆的养护找梁山老师，
1: 达明哥和这个安
0: 安安，还有梁山，
1: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还有呢，你想听歌就找小蝶
0: 啊，
1: 是吧？啊，
0: 你想晚上听歌，
1: 对，
0: 找谢卓，
1: 还有月如
0: ，
1: 你中午的时候你想聊聊教育方面。
0: 啊，那就找大海欢欢。
1: 哎，你早晚没人唠嗑了，
0: 那就找他们。人太多了，
1: 哎、
0: 这人差不多了，
1: 早晚5个人的，是不是？
0: 哎我天哪！
1: 哎呦，
0: 你说万一落下谁呢？你这
1: 落不下、啊，我跟你说啊，对啊。
0: 好了啊，那么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这一段时间，在6月1号之前呢，都可以输入“爱心送考”4个字来进行预约。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想出去旅游的话。那么无论是暑期还是6月份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呢都会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啊。好了，稍后呢进入到的是美丽大过天啊，我们稍后回来。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0: 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均匀紧致的这种好身材太给朋友们加分了，哪怕呢只是简单的一件打底衫，一条牛仔裤啊，好身材能穿出不一样的气质。那么如果说一旦身上有这个赘肉缠身的话，再精致的穿搭其实也非常难，所以今天咱们还是从瘦身上来做做文章，好好研究一下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仍然是资深的形体管理顾问于洋老师，跟大家聊一聊瘦身方面的这些事儿啊。 于洋老师你好。
4: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那大家追求瘦身其实本质上还是对更美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向往啊，但是我也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就很多人年年喊着减肥，也是年年在原地打转。那对于减肥来说，我觉得哈，就是见效快、够健康、不遭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非常推荐，就常年减肥一直还没有成功的朋友哈，来体验一下五点瘦身。因为算一下哈，就是五点瘦身在电台和各位听众朋友相伴已经有10年的时间，就10年的时间，我只推荐这一个瘦身项目，还能够一直收获大家的认可，就足以证明它的效果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并且是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所以才能走得这么长远。那五点瘦身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安全健康，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包括备孕期间青少年都是可以放心体验。而且呢，它直击我们肥胖的内在根源，就核心作用是提高你的一个基础代谢，加速脂肪的分解速度，所以全程我们只减身体多余的一个纯脂肪，不会流失水分和肌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你瘦下来之后呢，你还是紧致不松垮的，线条也是自然好看的。那它也是和普通的减肥方式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区别哈。
0: 没错，听完之后呢特别心动啊，不管是想减脂还是塑形，这个项目呢都非常的适配。而且今天呢节目组呢也特意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啊争取到了一个年度重磅的福利，五点瘦身原价呢是单次一次就298，节目专属的一个团购价格是198，
4: 对，
0: 198可以体验4次。
4: 是的，而且呢，凡是通过咱们节目时间报名的朋友哈，我们再额外送一次免费的体质测评，就帮大家精准的去查一查自己的代谢率、个人体质，去找到你长胖的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想瘦身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哈，报名热线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报名 M8461-8813。那五点瘦身当中的五点啊，就是根据大数据总结出来的五大肥胖根源，分别呢是我们个人的体质、基础代谢、内脏脂肪、局部体脂，还以及我们体内的湿汗。那五点瘦身它就是围绕这五大维度去对症解决的啊，这也是它就是不易反弹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生活里我们比较常见的哈，就是像一些易胖体质啊，或者是代谢比较慢啊，湿寒堆积型的一个肥胖，或者是内脏脂肪超标，还有呢就是肚子大啊、大腿粗、后背这一类就局部的顽固脂肪，这都是五点瘦身主攻的一个方向。那正常来说大家体验2到4次就能看到哈，包括体重，包括你局部的维度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我常和顾客说，就是我们减肥的终极目标哈，不只是掉几斤肉，就更是收获一个年轻的状态、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很好看的体型。如果说我们只是追求快速掉秤，你去节食吃药，那么最后你瘦得干瘪松垮，还容易反弹，那这样的话你的减肥就失去了意义了。所以只有我们从根源着手，才能够彻底去摆脱一个反弹的几率，去瘦得长久稳定。
0: 对，没错，因为呢找准根源减肥啊才是高效又靠谱的一个选择。那么节目当中的福利呢是原价单次298元的五点瘦身，现在是198元可以享4次体检体验啊，而且呢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品质和效果呢都是双重保障的。现在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来进行报名，还能呢免费做肥胖根源的一个专项的测评。那么先摸清楚自身的一个情况，再做科学的瘦身。那另外呢想问一下啊，于洋老师，那做五点瘦身需要刻意的节食吗？
4: 完全不需要节食，就很多人可能想到减肥第一反应就是饿，但是长期节食呢真的会让基础代谢直接会下降多少呢？15%到20%。对，所以你身体的燃脂能力就变弱了，所以你最后你就会变成喝口水都容易长肉的那种易胖体质。那而五点瘦身呢，它恰恰相反，它的核心是主动去拉高你的基础代谢。就根据我们大量数据的顾客数据一个统计哈，就2周的时间，咱们的基础代谢能提升5.2%，包括你的体脂率同步会下降2.8%。那代谢提高之后，我们身体就能够主动的去消耗掉你多余的一些热量，所以你正常吃饭它也是不易反弹的。那这项技术哈是拥有我们国家专利认证的，它也受邀登上了 CCTV CCTV 影响了一对。

0: 节目，并且被节目强烈推荐。它整个流程就40分钟，大家躺着放松休息的功夫就能完成，而且体验感是很舒适的。
1: 嗯，所以说啊，节目当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198元可以做4次，平均下来一次还不到50块钱，既能健康减脂塑形，又能免费做专业的体质检测。那么想要了解呢自己肥胖的问题，轻松瘦下来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84618813拨打电话，84618813。另外呢，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微信来进行咨询，微信号呢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0: 嗯，我觉得哈，其实绝大多数的朋友就最头痛的就是腰腹部一个赘肉，就不管男士女士哈，现在就是最爱往肉肚子上长肉了。
1: 嗯
0: 啊，那之前我是咨询过一位顾客哈，就平日他工作也比较繁忙，所以一开始就是跟风选择一种代餐来减肥。那短期内哈，他确实是掉了点体重，但是他说一旦恢复正常的三餐，体重就马上回弹，反复几次折腾下来就身心俱疲。后来呢，也来体验了5点瘦身，首次做完哈，他的腰腹部还有胃部哈的这个维度全部都缩减了3公分啊。那我们同步也帮他去调理了他的体质，排出了湿寒，然后呢也解决了他腰腹部很容易囤积脂肪的这个根本问题啊。包括现在其实久坐造成的很多人的带脉不通啊，还有男士的啤酒肚啊，都非常适合做5点瘦身，因为他是专门可以针对肚子来减，同时呢就包括你的脂肪肝、血脂血压等一些指标也会得到同步的改善。那么想要减肚子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哈，198是能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报名电话84618813 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我还有一位顾客哈，他是基数比较大，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我现在已经220斤了，也可能是家里体重秤就到220斤。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说下肢就经常是水肿，然后查出了有重度的脂肪肝、高血脂，整天就是昏沉乏力。然后他也尝试过一些节食啊，比较强度高的运动哈，要么他说坚持不下来，要么就感觉收效甚微，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嗯，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电话进行预约了，对吗？
0: 对，就是开始做了一个5点瘦身哈，就是我们跟他给他定制了一个专属的方案哈，就1个半月的时间，他的体重是稳步下降了有20斤，就水肿改善的非常彻底哈。他说就现在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轻盈，就是不那么感觉乏力了啊。那还有一位姐姐哈，她是属于就马上步入那种围绝经期了哈。那之前也是坚持运动多年，那起初呢就是运动还能够掉秤，但是后来无论说自己怎么努力哈，就体重一点不动。那我们呢是从体质、代谢、气血就多方面帮她做了一个综合的调理。其实瘦身本来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你前期变化会比较平缓哈，所以当时姐姐前期也是有点焦虑哈，但是2个月之后啊，我们成功帮她瘦下来了23斤，并且呢是匀称紧致的，就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哈。这印证了一个道理，就真正科学的瘦身不是说所有人一个方法套用，因为大家每个人的基础和肥胖根源完全不同，所以就需要像5点瘦身这样应对每个人的问题，一人一方才会精准有效。像女士或者一些大基数的减脂，你必须要减重和收紧同步来进行，这样你瘦下来才不松，这也是5点瘦身的一大亮点哈。所以减肥你既要瘦得下来，又要瘦得健康，还要瘦得好看。
1: 没错，所以呢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摆在眼前的时候呢，效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再次提醒我们各位的听友啊，2到4次的一个体验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善，全程没有隐形消费，198元4次，还赠送您免费的体质和肥胖根源的检测。那么团购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进入到晚高峰，傍晚的5:01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原因呢是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香炉礁桥上鞍山路上方，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了。另外几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墨浓浓墨香这位朋友提醒说，渤海大道去往后沿的方向，也就是渤海大道去往后沿方向，在棋盘子下道口大拐弯的位置，两辆小轿车被一个大油罐车撞击在道路的左侧，那么主要结构受到损坏，所以提醒渤海大道的车辆格外注意。渤海大道目前是去往姚家地区，去往大连的姚家地区的方向，在棋盘子下道口大拐弯的地方是两辆小轿车被一个油罐车撞击，所以呢在道路的左侧提醒过往车辆格外小心。那么交警部门已经了解，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另外一位朋友提到说，在尖山街和龙江路的交汇处，一个看起来像电线电话线杆子的电线脱落下来，垂在空中和地面上，非常危险。雨天视线模糊，很多车直接开过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抢修一下。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选择尖山街龙江路交汇处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还是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包括华北路大联盟广场路段，华香立交桥这个附近入市方向车辆

0: 通行速度是略显缓慢。西柏路沿线，尤其是绿波桥进入到西柏路去往新生桥方向，另外西部大通道沿线兰溪五苑小区门前的双向，黄河桥去往通心展场方向已经开始出现缓行。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以及博远路进入到红岭路、红岭路、燕之街、燕岭街附近去往金柳路方向开始出现缓慢通行的状态。黄埔路沿线目前看到是高新万达入市去往学院广场方向开始出现缓行，中山广场环岛目前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如果您选择香炉的桥上的北行方向经过，目前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后车注意提前并道。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了解到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目前是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以及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8: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9: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0: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11: K 欧巴，德哥讲。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随时和我们互动啊，尤其是此时此刻啊，道路上的一些路况啊。
1: 今天晚高峰比以往要格外更加辛苦一些哈。所以各位司机朋友们，首先第一点，咱们一定要了解好前方的路况。再就是，我发现很多司机晚间的时候容易忘记开车灯。

0: 哎，真的，
1: 你都要把车灯当中那个，我是在方向盘左下角，AUTU 那个自动灯光功能一定要开启开
0: ，auto，
1: 否则很可能并道的时候，或者像今天咱说不并道啊，这个细雨蒙蒙的感觉根本看不到您，这是做出咱们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一定要开启起来啊。
0: 哎，开灯也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啊。
1: 对，另外咱提示一下，好像刚刚节目一开始，很多朋友反馈出有一些路上有一些突发情况。
0: 来看看浓浓墨香提到渤海大道往大连方向，在棋盘子下道口那个大拐弯那个地方，说有两辆车，两辆小轿车被一个大油罐给车撞了啊！
1: 哎呦呦呦呦！
0: 在道路的左侧，说主要的结构都受损了。
1: 这看到装修小贺好像也在现场啊。这个浓浓墨香是给咱发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吗？我们可以点开看一看这个视频。
0: 一个画面啊！
1: 再反复提示一下，今天雨天路滑，特别在很多有。转弯的路段，有大车的路段要格外小心啊。
0: 哎，是个截图
1: 哦，看不太清楚啊。
0: 把这个车
1: 是在已经在道路的两侧了，
0: 撞的都已经，你看那个玻璃好像都碎了啊。
1: 哦，看到了，有一辆小轿车好像已经方向调转过来了。
0: 哎，是的，
1: 对，就车头已经朝向这个咱们行车的方向了啊。一定要小心注意避让这个路段。另外还就是在我们单位附近这个位置，在MA 反馈这个位置，东北路桥这边白云新村上桥这个位置，内侧车道两车追尾，北行方向啊。
0: 三好青年刚才问了一下，说从体育场妇幼到万福居走哪条路不堵车啊？然后呢，我们也做出了一个规划，说西走西北路到华北路到松江路到西南路到海口路，大约需要35分钟左右。
1: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小猫露露说下大了，下大了。哎呦，怎么很多朋友才知道我回来吗？
0: 哎，昨天没有收听节目是吧？
1: 啊，是的，小美今天刚刚正式回归，我们很有缘分。
0: 哎，真的，你
1: 回归第一天正好遇到你了。
0: 幸好昨儿没来。
1: 哎呀，小雪同学说哈，听一场细雨，度过一个安然的周二，愿美好不期而遇。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小雪同学。
0: 哎，欢迎。另外还有大海泉水啊，雪雪啊，还有这个 IVY 说小美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
1: 还有 Old Big 呀，小猫露露啊，还有 Orange 啊，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圣人 Nina 都看到大家的身影了。哎，是不是？哎，忘了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咱们晚高峰的打卡报道环节，抢沙发环节呀。
0: 啊，这
1: 小红花还发着吗？
0: 那个偶尔发一发，看看今天是谁。
1: 我不在的日子里边，你们都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送你们花了吗？
0: 哎，今天是小曲。
1: 好，今天开始正式发一下。
0: 哎。
1: 恭喜小曲在17点整准时打卡报到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
0: 这两天呢，细雨绵绵啊，说实话，今天这样的天气是有人喜欢，有人非常讨厌。小美是，
1: 我是喜欢大晴天的
0: 啊，喜欢大晴天。
1: 我感觉一下雨吧，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的？感觉整个人都没有精神状态，
0: 哎、
1: 就是那种
0: 很蔫
1: 欲睡，对，然后就感觉这天儿就是个在家躺着追剧，拉上窗帘儿。哎，开启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
0: 要我跟你说，就是人呢，就是太阳能的，
1: 太阳能的，
0: 太阳一出来，我们吸收这个能量就来劲儿了，是吧？
1: 光合作用了哈。
0: 哎，是的。
1: 一问您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那种大晴天儿？这天肯定是有人喜欢的，有人就那种雨天乐的啊。
0: 哎，
1: 但人也问了，这雨怎么一直下个磨磨唧唧没完呢？
0: 啥时候能下停啊？
1: 包括天气预报显示说好像明天还有雨
0: 哦，
1: 包括像上一次那个雨是下了好几天的时间啊。因为什么原因下成这样呢？跟您说，今天哈，给你一个详细的具体的科学方面的解答。据说今年天气系统确实出现异常的状况了。这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说，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相较常年同期是偏多18.6%，18.6%，偏多挺多的啊。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受到连续暴雨过程的影响，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洪涝灾害的情况。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如何解读的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说，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要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一点，这就导致水汽啊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的北方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偏强。
1: 此外，2026年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

0: 状态啊，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与水汽，导致我国像南方一些地区降水的高温出现是提前的一个状态，强度是偏强的。往年啊，通常是在六月份才出现的梅雨时的湿热天气，像今年五月下旬左右就已经提前登场了，呈现出现在咱们大连这种状态啊，就是高温啊、高湿多雨的复合型的特征。还行，这两天咱大连的温度没那么高。
1: 是的，据气象部门预测啊，五月底到六月初，这个副热带高压将稳定的维持啊，那么暖湿气流将继续输送。像武汉呢，就以多云和阵雨的天气啊，就是一直在持续当中啊，气温也是不低啊，28到33度了啊，这种闷热闷热的感觉真的是太让人难受了、啊。
0: 哎呦，让我想起了去年大连的伏天，就是整个夏天好像没有开启这个制冷功能，全开的除湿，不开不行啊，感觉上不来气儿啊，
1: 真的、
0: 感觉特别的闷得慌啊。还好这两天温度是比较低的，但咱们提示一下，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好这个科学饮食，因为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天气的影响，比如说影响食欲呀、影响情绪呀、影响您的消化吸收这样功能啊，有一些腹胀啊、腹泻、食欲减退的情况啊，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饮食结构。再就是哈，用这个家里的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
1: 哎，真的很好用、
0: 而且我听说好像最近这个空调清洗啊，排队呢，
1: 很火爆。因为
0: 每年这时候是清洗的时候，
1: 一个是清洗，一个是加氟利昂
0: 啊，是的，是的 所以说你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提前联系一下。
1: 新民企鹅提到说啊，这个连续下雨天啊，这樱桃和西瓜都不甜了，咋整呢？
0: 问问大家一个，就是只有大连本地人知道的消息啊，咱们大连陆地樱桃现在下来了吗？现在是不是都是大棚的那种的？
1: 哎呀，现在应该是棚里的吧，
0: 是吧？
1: 啊、
0: 这个雨这么下的，是不是影响了就是今年这个收成啊？
1: 对，
0: 希望不受到影响啊。
1: 大家说说哪些瓜果啊是喜水的，哪些瓜果是喜旱的
0: 啊？对对，跟咱详细说一说哈，等着盼着给外地朋友送咱大连樱桃了。
1: 哎，
0: 三好青年说了，感谢小美阿豆，我马上到松江路了。再问一句啊，空调除湿真的好用吗？好用，
1: 相当好用，
0: 非常好用。
1: 你打开之后吧，就是它过了半小时，你就会感觉这个你在屋子里啊，就好像是那种秋天开了窗户那种
0: 啊，初凉的状态，
1: 哎，非常爽的感觉，
0: 很舒服，很舒服啊。这小猫露露说，这天气预报报的我心里哇凉哇凉的，这要是人工降雨，等到家了再降呗。这茬是人工降雨吗？
1: 这茬应该不是吧？
0: 上一茬好像是啊。
1: 哎。还有这朋友说，哎呦，那我就不是太阳能人了，我是夜光的，我就喜欢那晚上深夜万籁俱静，我就觉得哈，就舍不得睡觉，结果白天就困。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还有说什么？这个18说什么？后面没有说完是不是？
1: 说领导开会啊，还以为我对他点头观点非常认同呢，因为只有我频频点头，
0: 就困的是不是？
1: 啊，困一颗头一颗头，
0: 脑袋根本抬不起来哈、打起精神来，特别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精神足一点点，安全到家最重要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领导讲话是非常催眠的那种？
0: 啊，那个我简单说两句啊，
1: 这个啊，那个，哎，能不能有机会把领导那个？那这方便的时候录个音，
0: 哎，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1: 我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听。
0: 是领导的隐私，那是随便录的吗？有什么事来我办公室一趟都？
1: 也不是每个都是商业机密吧？
0: SA 说，悠悠小美回来了，回来了，早就回来了，你怎么才来呀？
1: 昨天就回来了啊。
0: 商姐姐说，小美不在，没有花了。
1: 哎，
0: 摇，一直都是有的啊，有钱花就行。
1: 是的，李妮提到了东北路桥上。北行白云新村的这个路段有事故啊，交警到现场已经把这个事故撤离了、
0: 这是我们节目刚开始发生一起事故啊，非常的快啊、再次提示一下，今天雨天路滑，能见度比较低，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方块发来了一个，这是在哪个快速路的一个通行状况的一个
1: 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大罐车那个吧、
0: 这是怎么是个着火的状态呢？
1: 这个车着了，
0: 我们
1: 自然
0: 看看方块，没有时间给咱们详细说说这个地点的位置。
1: 你看这不大油罐吗？就是那个、
0: 好像是那个位置，
1: 啊、对，就是那个。
0: 现在看到好像有辆车是在中间车道是有一个着火的状态啊，
1: 其中有辆车自燃了。

0: 再次提示一下，在很多快速路，比如说东北快速路、渤海大道，包括像镇南路这些地方啊，城市很多主要干道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1: 哎，满飞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说端午节前后那本地樱桃啊才下来呢。
0: 那再等一等吧，端午节那得是6月20号左右了。
1: 哎，也快啊。你知道这个雨水特别多，樱桃会有一种什么现象吗？小美，
0: 好像不会太甜是吗？
1: 这是一方面，
0: 还有什么呢？
1: 开裂。
0: 哎呀，这可影响咱这个卖相啊！
1: 吸收了太多水分就裂开了。
0: 是啊，是啊，是啊，那差不多得了，是不是？
1: 哎。

0: 这首王菲的微风细雨啊，
1: 嗯，
0: 就感觉这雨天一听，哎，挺有意境的呢，
1: 入戏无声的
0: 啊，是啊、哦、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样的雨天啊。
1: 哎，不过呢，明天呢可能阳光又重新再现了啊。这夏天一到，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涂防晒啊，就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的防晒哎就行了，这么想就太天真啦。
0: 紫外线哈，就是是你皮肤老化的元凶。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啊？说的对，
0: 养养儿未必防老，但是防晒肯定防老。
1: 呵，
0: 这话说的我心里好像酸酸的呢。
1: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啊，
0: 啊
1: 就是阿姨呀、啊
0: 啊，
1: 大姐姐啊，
0: 嗯嗯嗯，
1: 走在路上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全副武装，
0: 很有必要的，
1: 只能看见一双小眼睛。
0: 之前有过新闻报道说过嘛，说怎么中国人这么爱防晒呢？就感觉夏天的时候、嗯、你看像很多国外的这些朋友啊，都喜欢阳光明媚的样子
1: 啊就喜欢晒太阳
0: 啊，对对，晒太阳沙滩上晒、
1: 嗯、
0: 据说好像中国的紫外线，特别咱们北方这边紫外线跟国外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容易晒伤的、
1: 嗯、
0: 所以说除了很多物理防晒之外，像这种防晒霜咱也少不了、
1: 哎、
0: 可以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变年轻。什么防晒霜呢？很多女孩说，那我都买了去年没用完呢。防晒霜是一年一定要新开一管的，
1: 哎，不能用老的了
0: 啊。对，之前就不能用了，过期了啊。
1: 嗯，
0: 只要开封只能用一年。 CPB 这款防晒霜官网价格是800多块钱，它好像是那种有点方方正正那个小白管、
1: 哦、
0: 我记得是这样的。
1: 嗯，
0: 今天机会来了，咱们频率专属的福利，50毫升
1: 正
0: 装的
1: 正、嗯、
0: 只要299，
1: 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原装含棉版啊，平时呢国内商场专柜啊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啊，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香港之优，掌上海关的客户端可以查询产品信息，放眼冲吧啊！有效期非常新鲜，是到29年的一月份。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之优清关和物流啊会稍微慢一点，大概是在7到10天左右，限量100组，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防晒两个字可以抢购起来啦。

0: 路上情况，让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鹏鹏再说一地儿，说的是滨海路入市区方向槐树枝儿啊，这个大雨脱落的情况，前面还有发现这种山上滑下来的大石头，
1: 山体滑坡。
0: 哎呦呦呦呦呦，有滨海路这边。头两天那个徒步大会我真去参加了、
1: 哦、
0: 确实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槐树啊，那花开的也都挺茂盛的、这雨一下很可能重量一增加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别贴着树根走啊。再就是滑落大石头，咱们要紧急我们要反馈给我们相关部门，要紧急处理一下。如果走到这条路上的朋友们更要小心点，往好路况。
1: 我跟你讲这个槐树哈、我发现真的是特别容易折，在下雨天
0: 啊，是
1: 啊，我家附近有
0: 一些，因为它那个槐树那个槐花是很密的、
1: 而且它吸收了水分之后就变得更沉，而且那枝子啊特别干、然后就咔吧一声就折了。
0: 是是是、哎呦，那天我才知道咱们大连竟然有

0: 条街，是不是叫做槐树街还是槐花街？
1: 高尔基路？
0: 不是不是
1: 啊，
0: 高尔基路那不是那个梧桐树吗？
1: 啊
0: 啊，这个有一条街好像都是槐树、
1: 哦、
0: 好像是在某个公园附近吧，我一走一过看到了，不会是我看错了吧？
1: 确定不是梦里看到的
0: 不是吗、啊、问问大家能不能确认一下啊。乙家说啊，说我喜欢雨天，但是要那种毛毛细雨的感觉、
1: 哎、
0: 啊，既有感觉不影响出行还不晒、
1: 嗯、
0: 晴天太晒太热了，这是不喜欢晴天的。
1: 哎，
0: 今天下的不就这种吗？雨家喜欢那种磨磨唧唧的雨吗？
1: 哎呦，黏黏糊糊的下了一天、
0: 啊、对对对对，下一天呢，我的天哪，超糊的状态。
1: 金子说了啊，端午节的樱桃那就下到一半了啊，说现在呀、啊、红灯笼啊已经下市了，那个陆地的啊。
0: 哎，等会儿豆哥请跟我说
1: 啊，
0: 红灯儿大连的一个樱桃的品种。
1: 哎
0: 啊，我之前都不太知道什么红灯儿
1: 啊
0: 鹅坝
1: 啊，
0: 这都是大连樱桃的品种。
1: 那调得往下走，
0: 梅枣。
1: 嗯，梅枣
0: 梅枣这好像听起来口音不太重哈、
1: 啊、樱桃的这个品种还真是不少啊、嗯、
0: 是吧，我应该叫梅枣。
1: 哎，他说接下来就是梅枣了，基本
0: 是
1: 一个多月左右就差不多了、
0: 啊、是。嗯，你喜欢吃什么品种的？
1: 基本上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酸甜口的。
0: 酸甜口
1: 黄的，带点那个小粉的那个、啊啊、
0: 哦，那个黄的可脆弱了。
1: 那个叫啥来的？
0: 那黄的叫什么品种？
1: 黄的带点红。
0: 对对对，然后可小了、嗯、然后皮儿可薄了。就是我每次往这个很多朋友家游的时候都跟他详细说，我说不是说这樱桃坏了 它太脆弱了，一碰可能就破了。
1: 是
0: 那个特别有樱桃味儿哈。
1: 啊
0: 你看宋阳说了有啊，槐花大街。
1: 哎
0: 啊，真的是啊。
1: 嗯，大海说了在那个
0: 槐花大道
1: 雍景街。
0: 啊对对对，我看到了很明显的地方啊。
1: 嗯
0: 嗯，这个家有天成啊，这估计是家里可能是卖樱桃的。
1: 哎，有这个樱桃园、啊、
0: 说他是哪儿的？甘井的这边的，葛振铺这头的。他说那夏家河子那个陆地樱桃已经熟了，我家上周六就开始开园了。由于上周连续三天阴雨，造成早期的红灯樱桃、哦、大面积裂果，损失惨重啊！哎呦，就怕这种情况啊。
1: 嗯，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可以为他遮点什么，让他？不
0: 这陆地樱桃真是没有办法，都长山上了，你咋遮呢？
1: 就纯靠天呗。
0: 对，如果是刮风，好像是有这个保护的那种网啊，什么能包裹一点啊。
1: 嗯，
0: 这下雨真是啊，
1: 真是啊。谭谭谭说那个都是黄果啊，软汤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不是那种脆脆的啊，不是脆脆的，是软软的啊。啊，大人说是水晶樱桃。
1: 哦，叫水晶。
0: 哦，它叫是好好听的名字啊。
1: 哎呀，想起一首歌来啊。有朋友说哎，是槐花大道啊，在高尔基路附近，你看就在高尔基路附近
0: 啊对对对啊，这个地方。
1: 哎，教育学院读书高中门前那条街、
0: 嗯、
1: 啊，以前每年都会有这个中日友好活动。
0: 哦，
1: 槐花大会的时候会有这个日本的游客专门来观赏。
0: 哎，那现在这场雨过后还能看到最美的槐花了吗？我倒是看到咱们单位对面好像那些那个蔷薇花，
1: 嗯，
0: 就东北路小学旁边
1: 好多人拍照打卡，
0: 开得满墙了。有没有此刻正开在东北路小学门口这些朋友们看到满墙的蔷薇花了吗？

0: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新闻的晚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当中呢，是我市各小学托管班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呢各小学周边目前是缓行的状态。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主干路街南北小北线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依然是红色饱和的，车来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那么香炉家桥上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再去往东快路方向车速就会提升了。同样呢，在东点路春柳上桥的位置去往金三角地区，过了金三角下桥的位置车速也会提升。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以及华北路同时都是汇入到华香立交桥桥下大连门广场方向，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香洲路舟山街，舟山街进入到香洲路，高云路进入到香洲路目前也是红色饱和。西北路锦绣小区入市方向，疏港路绿波桥路段去往西北路新松桥方向，沙区法院门前南行入市方向，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从石门山隧道出口开始缓行到兰心无院小区附近，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西行，以及在红岭路沿线金柳路交合处，那么红岭路在高新园区的区域之内，整体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都是红色饱和的，包括博远路进入到红岭路也是红色饱和。再来关注一下数码广场环岛三角区域之内，五一路西行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包括数码路汇入到环岛之内，也包括五

0: 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啊，双向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目前压力都非常大，因为中山路从东北财经大学正门门前开始进入到学院广场，去往数码广场方向一路也是饱和的状态，博远路、学子街，尤其是广贤路、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黄埔路、高新外大门前的入室方向缓行，中山辖区之内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五五路、植物园路段方向在风景街的路口处缓行，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的压力比较大一些，另外一段疏港路是从先进桥也就是大菜市附近进入到疏港路，一直是缓行到香一街小广场附近啊，疏港路西行过了香一街之后车速立马就会提升了。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洋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目前是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主持人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4: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体验赛里木湖。
3: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5: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6: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大连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金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12: 铁路出行提示。
9: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4: 此刻无论您是
1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5: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8: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末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今天这歌啊，都是跟雨水是有关系的啊，这逃不开、避不掉的。下着雨，路上也滑。视线不太好，小心慢行很重要啊。路上情况更新一个点位，李妮爆料说啊，这是在东联路金三角弯道处出市区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联路金三角这个位置也是好像平常事故点位比较多的地方啊。
0: 张宇提到镇联路下到滨海路的第一个红绿灯啊，说希望可以有个左转灯，矮着车啊越来越多了，左转压车非常严重。感谢反馈
1: 啊。这个有朋友在说不光有槐花大道，还有槐花大厦。
0: 呵，
1: 哦
0: 啊、哦！还有朋友问啊，说这个晴美啊，阿豆在哪儿发金丝带呀？
1: 您可以回复这个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会发现这个首页下方菜单那个地方有一个爱心送好，点击这四个字儿，通过这儿来详细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或者发送爱心送考关键词也能看到这个会谈链接，通过这也是预约通道的。
0: 别着急啊，还没有正式的去现场领呢啊，我们这两天都在预热当中，马上就开始了啊。
1: 那咱提个醒啊，下雨天哈，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呦讨厌下雨天，为什么？除了那种湿冷的感觉之外呀，就怕本来吧我这一身衣服精心准备的
0: 啊，
1: 哎呦走到路口这地儿啊，一汪积水，车一过来之后，哎呦蹦进我一身水，
0: 全湿了啊，
1: 讨厌下雨天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是没说我自己走道上班下班 开车出门的。
0: 对，
1: 但车比较小，就怕碰到大车，大车速度一快，哎那车轮一滚动起来之后也容易溅出一些水啊，
0: 瞬间给你洗了个车。
1: 对对对，你看像大小姐碰到这事儿了，哎呦大巴车怎么了，碰到这事儿了，说开得太快了，早上的时候溅一身水，晚上的又溅一身水，人行道就那么宽，躲都躲不掉，太气人了。
0: 哎，是的，就是两侧啊，就是它应该是那个挖

0: 洼地，然后积水就会深一些。
1: 嗯，
0: 大家尽量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一点啊。
1: 哎，怎么说大小姐这事儿哈？你先别生气啊。你先平复你的状态啊，咱说一说哈、啊。今天我开车出门，我的感受啊，什么感受？就是我开始没以为那个水那么的深
0: 啊。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司机他不是故意的
0: 啊，
1: 以为是就浅浅的一汪水，我正常速度过去就好了。但没有想到水那么深，而且是个下坡，已经来不及减速了。可能速度一快，那水哗下就可能就崩出来了，
0: 溅开了、哦、
1: 啊！对对对啊！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如果碰到一些行人啊，是吧？包括可能车比咱稍微小一点点的，稍微速度慢下来，
0: 让一让。
1: 因为之前我碰到过一个情况，就那天雨特别特别大，本身下的已经看不清路了，然后路上积水非常多，如果车速很快的话，它一过来，那个水直接就崩溅到这个前面的风挡玻璃上，瞬间啥也看不着了。
0: 真的，那一瞬间的盲区啊，真的很危险啊，
1: 雨刷器根本都来不及，
0: 刮不过来。小杨提到说，这个尖山街与龙江的交叉口啊，有电线脱落啊，小心触电啊。
1: 哎呦，这是不是也是风刮下来的呀？
0: 哎，在这儿一定要小心。还有这个天热吃西瓜说，黄河路与联合路交叉口啊，这绿灯啊一直是红的，是不是有条流？您稍等一下啊。
1: 中华路修路这个情况，明智再说一个情况，说真是感觉挺愁人的。说去年冬天就修啊，开春了还在修啊，快六月份了，咱啥时候是个头啊？咱之前也说过哈，咱们这个北方这边修路的这个天气条件并不是那么的充沛，冬天咱说好像没那么能够有那么好的时间能够进行修复。
0: 冬天关键那地硬啊。
1: 对呀、您弄不了。他说这去冬天已经也修了是吗？开春还修，赶快修好，咱们路上能更加畅通一些哈。

0: 哎呀，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很多朋友呢把瘦身终于是提上日程了，但是呢享受又怕遭罪，怕挨饿，怕辛苦减完之后又反弹。别担心，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形体的资深管理顾问于洋老师，给大家拆解一下减肥总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你好，于洋老师。
1: 真的会接触大量想减肥的朋友，也发现大家会容易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减肥总想着靠硬扛。比如说哈，我上周有一个顾客跟我聊天，说之前呢为了五一出去玩拍照好看，就把晚饭给戒了，就强忍着哈，特别煎熬的，好不容易瘦了有3斤，结果呢和朋友吃了顿饭，3斤肉就全长回来了。那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平时其实吃的很少，然后偶尔还运动运动哈，结果出去和朋友喝了一顿酒，就反弹回来了8斤的体重。就很多人都纳闷哈，说我明明也管住嘴，然后也迈开腿了，为啥没瘦？为啥越减越胖了呢？那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就是你节食的时候，其实你掉的大部分都是水分和肌肉，那这样的话就是基础代谢就会降低，那你之后摄入的热量又消耗不掉，就转化成脂肪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越节食越反弹越难减。那么有没有不用挨饿不用运动还能够提升代谢然后也不易反弹的方式呢？当然有了，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一直减不掉的那些朋友来试试五点瘦身，因为它不减水分和肌肉，就直接对应的是肥胖的五大核心根源，去调理易胖体质，激活代谢，疏通湿寒，管理内脏脂肪，去精雕你一些局部的脂肪。所以不管你是很大的基数，或者是那种顽固性的肥胖，还是你到了瓶颈期你真的就瘦不下来，那只要是这五大根源你解决了，真的每个人都能快速的看到结果的。
2: 很多朋友说哈，原来减肥是这么个减法啊，
0: 嗯，
2: 你会发现真的是不是你意志力不行，真是方法用错了。你看像我就是急需减肥的人群，特别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雨水过后天一天比一天暖和了，我想穿那种小瘦裙子，想穿那种漂亮的这个小衣服怎么办呢？需要一个科学的减肥方法，可以大家干嘛呢？就五点瘦身，你做几次就能看到非常有效的效果了。
1: 确实哈，就不夸张的说，你很多人第一次做完，很多人当场就能感受到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局部的维度啊，你的曲线，你的体重全部都能看到。但很多朋友哈，他属于常年的肥胖，就已经养成了那种很顽固的易胖体质，代谢比较慢，又有湿寒。

0: 堵。那么脂肪它从淤堵到代谢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嘛，所以我保守来说，就大家2到4次内，你的体重上一般是2到8斤，维度上是3到5公分，而且它是全程不用节食，不用运动，更不用你去吃任何的减肥药，所以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哈、嗯！对，想减肥的朋友，今天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少花钱，然后呢能够见到真效果。刚好呢是4次是一个完整的小疗程啊，2到4次就能看到变化。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地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团购的福利啊，五点瘦身原价是298元一次，4次原价呢就快1200了啊。今天打进电话，仅需要198元，咱就能做4次。想瘦身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同时您也可以添加微信预约啊，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我来说一下，就是五点瘦身到底适合哪些人来做呢？大家可以对对号啊。第一类人就是你试过代餐、试过节食、运动或者各种的减肥方式，你反反复复一直减不下来啊，那这种人就或者是反弹了哈、啊，就这种人是非常适合的。第二类呢，就是生过孩子的宝妈啊，包括产后你的腹部比较松弛、啊，腰臀走形啊，体重一直是减不下来，就怎么都恢复不到你。
2: 你试我身份证号得了呗？
1: 要点你。
0: 有点对号入座，就是想恢复到孕前的状态的哈，那第三类呢，就是一些中年发福的男士女士，就肚子比较凸起呀、内脏脂肪超标，甚至有脂肪肝、血脂血压也偏高的问题啊。第四类呢，就你本身其实很想瘦身，但是你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年复一年的去减，就想早一点完成自己的瘦身目标。那么五点瘦身真的是轻松躺瘦2到4次，让你看到体重还有身体身材。局部的一个维度的双重变化哈，而且全程是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和套路的。那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我觉得不只是20几岁，其实你选对了方式，你中年之后照样可以拥有紧致的线条、年轻的体态啊。而且五点瘦身它拥有国家的专利背书，还受邀被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进行专访和推荐啊，专业度、安全性、效果全部是经得起考验的。那减肥咱们千万别盲目的跟风，就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既能帮你避开一些减肥的误区，而且它是不浪费你的时间，不让你花冤枉的钱，安全健康的瘦下来。
2: 哎呀，这真的太好了，可能最近你会在这个店里跟小美来个面对面的机会啊。
0: 太好了。
2: 我要去感受一下了。因为减肥你发现哈，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能够身体健康，体态轻盈，就瘦那么几斤之后发现状态真的不太一样了，之后价格也合适，原价1200的4次五点瘦身现在只要198，直接省下1000块钱呢。但是跟您说，只有10分钟的限时报名的时间，这个线您记好了，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同步报名 M84618813 M84618813。五点瘦身呢、能够减掉很多多余的那种纯的脂肪啊，调理易胖的体质，能够提升您的基础代谢，而且能够帮您啊精雕身材曲线。有人发现说，我瘦了，但总感觉哪儿吧跟状态跟之前不太一样了，需要这儿帮您调理一下。198抢4次专业瘦身的疗程，可以说真的非常的划算啊，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您记好，84618813 84618813，微信同步报名 M84618813 84618813。
0: 现在其实市面上减肥项目确实也不少啊，那五点瘦身能一直深受大家的认可，其实凭借的也是它的专业性、人性化和一个实打实的效果。就我觉得减肥首先一定不能反人性，就是那些你饿肚子啊或者是很高强度的运动的方式，就咱们普通人根本也无法长期的去坚持。那其次，其实我们做专业的瘦身就是帮大家去少走弯路，快速拿到结果的。还有就是真正从根源去减脂非常非常重要哈，那解决根本咱们才能真正的做到不反弹。所以五点瘦身它不只是单纯的去掉几斤的体重，而是让你从源头去改善你的易胖体质，疏通你的湿寒的问题，降低我们的内脏脂肪，去拉高基础代谢。所以像很多舞蹈老师，他本身其实已经很自律了，但依然会做五点瘦身。为什么？因为你单纯的运动你改变不了你肥胖的五大根源。那正确的流程就应该是你去调好你的体质，疏通好了你的一些湿寒的问题，你再去自律，这样才是锦上添花的嘛。
1: 其实呢，科学合理的去减肥啊。

0: 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你看现在夏天啊已经来临了啊，现实当中呢就是你穿衣自由，你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就请大家马上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84618813 84618813，198元就能享受四次的五点瘦身的团购啊。现在呢就是微信也可以搜索一下，如果占线的话啊，建议您搜索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来马上锁定名额。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其实很贴心的地方，就让你最低成本看效果。就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哈、啊，就是用行动去推动决策。就是想要有结果，我们一定是身体先行。那考虑就是等。如果你想减，那么你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等了个寂寞。啊，我之前哈、啊、接待过一位男士，就刚来的时候确实也是很纠结哈、啊，担心有副作用，担心效果达不到。但是这些疑问，只要你来到现场，了解到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效果之后，你肯定会全部打消。那这位先生也是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啊，已经减下来了20.5斤。那后来他出差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哈、啊，那出差期间也是应酬不断，但回来之后呢，就是一斤都没长。哎，这下他就自己相信了，说五点瘦身是不易反弹的。还推荐给了自己的表妹来减，因为她觉得哈这个瘦身效果不单好哈，而且是瘦身不垮脸，所以就非常适合女生。那像我们顾客当中有的是苹果型的身材，而 H 型的身材或者是梨形身材，那五点瘦身都能帮你瘦出匀称紧致的线条。
2: 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啊！最后30秒的时间，报名通道即将关闭了。如果说你想要减肥的、想要塑形的、想要调理体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搜索一下微信报名 M84618813 84618813，等您电话喽。
0: 好，感谢于洋老师。

0: 哎，王松的这首歌曲好有夏天的感觉，
1: 叫
0: 像晴天像雨天，就感觉好多美好的事情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
1: 太喜欢这首歌了，
0: 充满期待了哈。比如说即将到来的高考，是很多朋友们，很多高中朋友们梦想成真的机会了，
1: 这些学子们非常紧张的时刻，
0: 对对对，也是我们全社会为孩子们保驾护航的时刻。那就要说到我们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好车贴金丝带发放这个事儿了。很多人在问说怎么领啊，我有需要啊，
1: 去哪儿领啊，对不对？
0: 这样我们连线小林跟咱来详细说一说吧。小林你好。
1: 小林好。
2: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晴暖送考路，交广来守护。我们的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的派发呢，就正式的开启了，很多朋友一直非常的期待。那么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领呢？到底哪些地方能领到我们的车贴和丝带啊？那我们今年呢是爱心送考的20年，所以呢我们也是准备了20个派发地点，相信总有一个派发地点就在您的身边。那么预约的方式呢，是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您点击爱心送好，然后呢进入爱心送好的专区，可以直接来进行预约和领取。那么另外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好，会有自动的回弹链接，您可以直接的点击预约就可以了。领取的时间呢是6月1号和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之间，预约成功您就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预约的地点来领取车贴和丝带了。那么中西沙甘高啊，还有呢这个是开发区和金浦新区都有派发的地点，您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那可能很多家长说，哎呦，那这两天我刚好还真是就没啥时间，这怎么办呢？这也没关系，我们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呢有一个爱心送考的流动车，它现在呢是每天晚上啊7点到9点半都到我们大连市的各个高中门前。对，这样比如说在6月1号、2号当天没有办法到我们的派发地点进行这个领取的，那么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预约工作，然后呢他们会提供点对点的送上门的服务。比如说金华桥的24中啊，华南的23中啊，春柳的3中啊，包括高新的域名啊，泉水的20高啊等等，晚上的7点到9点半都有工作人员在学校门前来为大家服务。所以说无论您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小程序来预约，到我们的20个派发地点来领取，怎么样都可以。那这次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车贴呢，应该说也算是我们的20周年的限定版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特别联合了大连英博足球队创意推出了一个联名车贴。那这个车贴当中我们也特别设计了有5款高考助力的口号，说不定您抽中了哪一款，是不是正契合您此刻的心境呢？那么预约的方式我们再来说一下，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爱心送好，或者呢在首页下方的这个功能栏菜单栏里边，您点击爱心送好，都是可以直接在线预约的。好的，两位。
1: 好的，感谢小林。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考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4: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晚上6:02呢，此时正是我市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像44中学的门前秀月街上的压力非常大，车行速度缓慢，那么主要是受到孩子们放学的影响，那么加上今天晚间正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过了这个学校区域之后啊，车速就会提升了。另外还有朋友反映说，在东联路的北行金三角弯道的位置外侧车道有一台车停在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它是因为车上没有油了，所以呢停在了外侧车道上。所以如果您选择东联路春柳路段去往金三角方向的时候，途经金三角弯道的位置，请大家一定要避开最外侧车道。有朋友说他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还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发生跟进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说，刘家桥桥底下绿灯跟进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希望交警能到现场来疏导，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刘家桥桥下绿灯跟进的情况比较严重那么有交警在疏导，请大家耐心等待。四广强这位朋友说，在博园路徐子街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啊都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如果您选择博园路徐子街交汇处经过的时候，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耐心等待。再来关注一下，通过大屏幕来看到红色饱和的，首先是疏港路，从香炉礁立交桥路段开始西行方向一直排队到西北路新生桥下，另外香炉礁桥上北行从疏港路开始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机场附近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香洲路从促进路开始去往华乡立交桥方向一路红色饱和，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另外在炮台小区附近松江路沿线工业大学门前路段去往友谊桥附

0: 检车多。此外，高新园区附近的博远路、红岭路去往金柳路方向，以及理工大学北门门前的软件园路、雁南街的交汇处，数码广场的环岛依然是高饱和，尤其是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的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知音街、五一路去往数码广场环岛的双向，数码路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中山路呢，主要是受到数码路上车多的影响，从浪花街开始的中山路西行一直排队到学院广场附近。广贤路科海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压力比较大。中山广场环岛之内，主要是从中山路青林洼桥路段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人民路从丹东街开始的西行会排队到世纪街附近，长江路吉庆街附近，长江路西行方向车多，解放路目前也是九中门前受到孩子们放学的影响，在火车头体育场门前去往青云街方向车多，八一路沿线从桃园桥附近开始进入到八一路，一直排队到八一路环岛。再来关注高速，沈海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大亚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

0: 这首《千里万里》好有异域风情啊！
1: 哎，唱的其实就是新疆啊！
0: 啊，新疆好地方啊！
1: 哎，都说新疆好地方啊，到处都是大绵羊。
0: 哎，这是绵羊。姑娘也漂亮。
1: 大阪城的大阪城的姑娘、啊。
0: 对对对，现在也是到了这个新疆最美的时节了。如果说您之前一直对这个新疆有执念的话，我就想去新疆看一看。但是，哎呦，我知道那边哈，每个地方的景点就离特别远。
1: 哎，
0: 自己开车自驾比较辛苦的话，不妨跟咱一块儿出去，
1: 是的，
0: 主持人带你一块儿出发去旅行，而且每个月都有更新的行程。
1: 嗯，
0: 咱先说一说啊，这个新疆八日游六月份继续加推了，好像有的朋友已经在路上，已经正在玩着呢啊。
1: 哎，
0: 六月11号的时候跟您说，包括23号两个团期都有电台主持人带队。目前好像11号仅有两个位置了，23号还有10个位置。六月份的时候跟您说，新疆独库公路已经开通了，特别安排了一天的独库公路北段的行程，从独山子直接去往那拉提大草原，真正感受一下这种一日四季的变化。
1: 还有呢，就是那个赛里木湖啊，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的体验和旅拍，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等美景，还有新疆水果、手抓饭、羊肉串啊，都等着你呢。
0: 我昨天刷抖音刷到了阳光，
1: 哎，
0: 发了一条抖音，哎，就在那个赛里木湖前面，
1: 嗯，
0: 为我们大连这个英博队呐喊助威。啊，
1: 我就喜欢大连营，
0: 我这是赛里木湖，这不大连金石滩吗？他再拍一条哈，
1: 也非常美，是吧？
0: 是六月19号啊，从大连出发，还去哪儿呢？去这个从昆明出境啊，落地尼泊尔首都这边啊，加德满都，主持人带队。19号正是恰逢端午假期，
1: 嗯，
0: 只要您胆子大，您再请5天假，跟咱一块出去玩玩8天的时间，熬过瘾啊！
1: 啊，而且六月的尼泊尔啊，平均气温才18到25度啊，
0: 嗯，
1: 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住宿上呢，全境甄选的5钻高端酒店，还特别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行程涵盖了叫奇特旺丛林越野，还有骑大象啊、泛舟、独木舟，这样的深度体验都是安排了啊，全程零自费。
0: 包括像暑期的7月、8月份的这个线路正在规划当中，像新疆、北京、江西等地方都是有规划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怎么报名呢？您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城市名称，获得报名方式。比如说最近咱要去新疆了，你就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微信同步啊，电话号码您记好：13500799782，13500799782。团费是一价全含的，包括像往返的机票啊，一日三餐呢，50元的餐标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景交，包括旅游险都是包含其中的。而且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下午16点整《平游天下》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行程的详细内容。
1: 嗯，
0: 席位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哟。
1: 来吧，旅游2个字，回复起来吧。

0: 哎，
1: 他说阿豆在直播间会不会跟着音乐一直在干嘛呢？
0: 一直在
1: 抖臀舞，
0: 一直在舞蹈。那
1: 你还会这个呢？
0: 你他说那个是那个叫什么肚皮舞
1: 啊？不是抖臀舞吗？
0: 肚皮舞，然后开始抖臀。
1: 另外，宁宁在说：“大家晚上好，下班了，下班听广播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小美回来了，欢迎小美，呱唧呱唧，欢迎宁宁啊，
0: 哎，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0: 感谢大家的对小美的惦念啊！拯救世界说，通往37巷那条路啊，说有个开红车的，违停挡路不走，挺烦人的
1: 啊。咱们看看车里有没有人啊？如果有人的话哈，咱过去跟他说一说什么情况，是否需要帮助。如果没有人的话，可以拨打这个一个电话114查询一下啊，看看这个车主电话号码是多少。
0: 嗯
1: 嗯，但咱希望就是在很多高峰时间段，车停在该停的地儿，别因为您的方便给人别人带来不便了。
0: 大家干啥事啊都成人了啊，心里一定有点数啊，
1: 有点谱啊。
0: 哎，
1: 还有青岛再说一事儿，提个建议，说明德小学这个路口应该安一个红绿灯。怎么呢？进不去出来的这个道啊，根本很多车不让。一到接孩子那个点儿，公交车进站，像接孩子家长直接都给压死了，谁也进不来出不去了。
0: 嗯，感谢喜庆的反馈。
1: 嗯，
0: 然后呢，正正提到幸福一家格致中学啊，说家长啊接孩子把这个道给堵死了啊。
1: 哎呦，这怎么说呢？就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可能以往啊好天的时候，家长可能不一定接，
0: 还能强点。
1: 哎，中国家长特别东北家长，甭管多大啊，一到下雨必须得接。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呢，就是格致中学啊，那个孩子们都是幸福一家那一片的啊，离的都不是很远。
1: 那不行啊！
0: 啊，
1: 大宝今天没带伞呢，万一孩子浇到怎么办呢？
0: 哎，一点也浇不到。
1: 这感冒了不耽误学习吗？
0: 嗯，
1: 哎呦，但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即停即走啊！这因为您方便了，这别人可能一回家等着吃饭的，是不是？
0: 是来。

0: 好了，回来啦，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斗，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畅行在哪个路段？欢迎大家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啊！
0: 哎，也跟大家，跟大家各位司机朋友和驾驶员说一个驾驶的新规呀、
1: 对，问问大家，就这个点儿啊，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加上下着雨，路上比较滑，雾气蒙蒙的状态，有没有感觉有点疲惫
0: 啊？
1: 有没有？
0: 哎，说的其实就是疲劳驾驶的啊。
1: 这事儿可不能大意了呀。
0: 嗯，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的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劳动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啊？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位的啊。
0: 哎，
1: 有下列情形之一，就该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
0: 这都算。
1: 对，再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也就是晚上的这个10点的时候，到第二天早晨6点的时候，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累计驾驶时长啊。超过了8个小时的，这就属于什么呢？疲劳驾驶了。
0: 是的啊，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具有以下情形的，可以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说啊，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啊。另外呢，就是询问啊。这个证实驾驶人的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然在驾驶机动车，这都属于疲劳驾驶啊。另外呢，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啊，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

0: 的劳作等情形。
1: 咱要跟您说一说，如果说这个违法的话，该怎么进行惩罚啊？咱这扣分不是目的啊，为大家的安全着想啊。
0: 是是是。
1: 比如说连续驾驶，这个载货汽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是记3分。
0: 嗯。
1: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超过4个小时的没有停车或者休息的啊，少于20分钟的，是记9分啊！
0: 哎，这个严重啊！
1: 9分啊！
0: 嗯，而且
1: 一共多少分啊？
0: 一共12分啊！
1: 是啊，
0: 减了了，你说这
1: 这可得要小心注意了。
0: 而且疲劳驾驶容易发生事故啊，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的现象。如果说勉强驾驶车辆，非常容易引发道路的交通安全事故。
1: 跟您说，最近就是在那个二广高速这边，湖南常德路段这边就有啊一个小型车辆，就是好像是疲劳驾驶的状态，先是向左边偏移了一下，然后骑着这个中间那个行车道开始行驶。
0: 哎，
1: 这种情况平常我在路上我就会离他远远的，
0: 是
1: 100%是分心了，或者说可能是迷糊的状态啊。
0: 嗯，
1: 随后的车就发现这种啊向右偏移的状况，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之下，直接追尾了前方大货车。
0: 嗯，
1: 事故情况可想而知啊，小车是损毁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所幸的是这个驾驶人带了安全带啊，仅仅是额头轻微擦伤，这下可精神，这回醒了吧？
0: 那还好啊。可以说新规的落地啊，把疲劳驾驶的判定标准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啊。老话讲啊，人困马乏，行路避险，这开车上路可千万别抱着撑一会儿就能到的侥幸心理。
1: 疲劳驾驶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是就偷懒了或者犯困了，很可能就是会酿成追悔莫及的大祸。遵守规则，劳逸结合，才能够一路平安行千里呀。
0: 听完这条消息啊，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可能此刻正在磕头呢，或者犯困了啊，都捏一把汗。
1: 嗯，
0: 现在啊，交规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细致了，甚至都是在为我们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特想问问豆哥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是哎，今天好像有很多工作内容或者家里的很多琐事，没有办法为了赶路，但真的很困，你会怎么办？
0: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会比如说在家里或者说在单位啊，小憩一会儿啊。如果说在路上开车的话，家里人在车上，我会马上跟他就是
1: 聊天
0: 啊，要求啊，就要不聊天，精神一点，要么呢就是
1: 掐我大腿根儿
0: 啊
1: 不是这要求吗？
0: 就是我困了，掐对方大腿根儿啊。
1: 一般我干嘛？比如说上高速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这样，先提前准备好什么瑞德闷
0: 啊、
1: 红牛
0: 啊、咖啡啥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先顶上啊，
0: 提提神儿。
1: 但也有人说干嘛？说这都不行
0: 啊，
1: 干嘛呀？你吃那个牛肉干儿，
0: 就一直嚼，
1: 不是一直嚼
0: 啊？
1: 你发现嚼着嚼着吧，容易牙缝里边就塞一块这个小牛肉，
0: 完你就提牙，
1: 哎，就用那舌头在那个找那个牛肉，我怎么提也提不出来，
0: 呵，
1: 越提越精神
0: 啊。
1: 这也是一招啊，
0: 后来精神了，舌头废了啊。
1: 但是无论怎么样，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这很可能酿成大祸，追悔莫及呀。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切换一下画风啊，聊聊满满的青春回忆啊。说到青春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专属的小物件。最近呢，有一样老文具火爆全网了，引起了几代人的怀旧情怀。
1: 想问问大家，您的学生时代的时候最珍藏的一件旧文具是什么？现在还有吗？
0: 对，有没有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一直很珍视珍爱的东西，一直保留到现在的？
1: 提到文具，怎么总想到文具盒呢？
0: 哎，
1: 就是，我不知道很多这个80后、90后用不用过那种啊？就最简单的那种的，
0: 铁皮的。
1: 对对，铁皮的
0: 啊。
1: 然后就是它好像有的时候分两层。
0: 那都是算高级的了。
1: 是吗？
0: 哎，
1: 你有那种单层的啊？上面有那种乘法口诀的
0: 啊，对，一打开乘法口诀，
1: 小九九都在里边。买的时候吧，都是赠新的，特别结实的。用着用着，发现中间那个连接的地方啊，就不好使了。
0: 哎呦，还上锈呢。
1: 那个丝儿不知道哪儿去了，总是盖是盖，盒是盒。
0: 是的，后来还高级的出了那个，就是叫自动铅笔盒，上面带了很多按钮。
1: 哎呦，那可贵了。
0: 哎呀，还配了钻笔刀。
1: 有的那种非常漂亮的这种粉色的、黄颜色的，还有男孩那种汽车的那种造型的。
0: 哎呦。太酷了，那都可望不可及了。
1: 是啊，那班里谁有一个让我看看呗？
0: 哎，
1: 我瞅瞅摸摸软不软乎，
0: 你都得玩一会儿。最近呢，说的是什么呢？风靡本世纪之初的顶流文具啊，叫糖果屋。糖果屋的作者啊，最近把珍视多年的手绘原稿发挥到社交平台啊，瞬间是。

0: 平全网，掀起了90后声势浩大的怀旧情怀。一个小小的文具牵出了一代人的青春情愫啊，也顺势引起了70、80的怀旧时光。不同年代专属的青春记忆，虽然说岁月啊载体各不相同，但是依然留存着热烈鲜活、独一无二的少年美好。
1: 你跟咱们详细说一说哈，您哎呦，当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那个文具到底是什么呢？
0: 嗯，
1: 糖果屋好像之前买过笔记本，
0: 信纸，
1: 那个封面好像是那个糖果屋，是不是？
0: 啊，还有信纸比较多啊。
1: 嗯，说到这个疲劳驾驶这个事儿，有朋友在说哈，哎呦，我跟你们说啊，彻底背个什么东西最管用的？
0: 什么呢？
1: SH 在说背风油精，
0: 风油精
1: 困了累了，太阳穴一擦，嘎嘎精神。
0: 啊，还有那个 Six God，
1: 六神呢？
0: 对，
1: 六神不就驱蚊的吗？
0: 它好像跟风油精的作用好像不太一样。
1: 风油精也蚊子也不喜欢那个味儿啊，
0: 都特别是。
1: 那风油精一涂的话，有时候涂在那个虎口的位置上，
0: 冒凉风，
1: 你会感觉身体很舒服啊。
0: 后来还有卖那个什么呢？就像那个小润唇膏似的。膏体的
1: 啊，
0: 你可以往太阳穴一抹，
1: 那也好用哈、啊。
0: 哎，都起飞了都。
1: 常备一个。嫣然说：“美玲，你终于回来了，我可想死你了。你怎么才来呀？我早就回来了，回来半个多月，你怎么才来？
0: 可不咋的。”没意思说了，疏港路快到大菜市的这个桥啊，三个车在最左侧车道。
1: 什么情况？是追尾了吗？
0: 对呀、啊，是追尾了还是发生什么？
1: 可能是语音发的信息没有完整的内容哈。
0: 嗯、
1: 没意思，可以在。解控的时候安全驾驶情况之下给咱补充一下信息内容。
0: 好嘞，
1: 说到这文具啊，这玉哲给咱发了一个，豆哥你看、
0: 我看看
1: 这个算盘啊，
0: 哎呦，老算盘，
1: 这个真是挺老的算盘了，
0: 现在还知道个十百千万这个位是在哪儿吗？
1: 什么时候上位是不是啊？进位是不是？
0: 哎，我发现小时候就是这好像是个必学的一项，
1: 对对对对、好像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吧，
0: 啊，
1: 甚至那时候有那个就算盘的那种小班儿
0: 啊
1: 啊，就那种速算什么的，
0: 叫心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在心里面打算盘，
1: 在很多小朋友在空气当中各种拨算盘，
0: 哎，
1: 好厉害的样子哈！
0: 是，
1: 刀头说是小美回来了吗？是的，是的。
0: 还有朋友提到红旗西路啊，往木川路十字路口这块压车啊，前方的朋友有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故了吗？
1: 嗯，另外好像雁南街这边也是哈，这拥堵情况比较严重，长路在说能来个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吗？全是违停的情况啊。
0: 说到当年的文具啊，其实我收藏最多的就是橡皮。
1: 哦。
0: 啊，
1: 收藏橡皮为什么要收藏呢？
0: 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有一块橡皮啊，它是长方形的，
1: 嗯，
0: 然后上面应该是画的蓝精灵什么的
1: 啊，
0: 就味道超级的香甜。
1: 我按照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就是香的橡皮不好用
0: 啊，
1: 好用的橡皮没有味儿。
0: 哎，其实那个橡皮还真的不错，
1: 是吗？好用，
0: 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嗯，
0: 我一般呢就是有钱我就买它，有钱就买它。后来一到夏天都化了
1: 啊，橡皮会化
0: 啊，是的，
1: 攒的太多了，
0: 都胶粘的。
1: 你问问大家吧，小的时候那个文具现在还记得吗？哪个让您记忆犹新呢？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晚上好，晚上的6: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先来看一下南北走向的主干路街，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去往疏港路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好在目前呢，这个点位当中的东北都白云新村北行剩下的位置已经恢复畅通了。另外来关注一下，在疏港路沿线看到疏港路呢是从热电集团门前开始的自东向西行驶，一直是缓行到西北路新生桥下，过了新生桥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那么另外几处呢，像东点路，那么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有车是故障了，但是目前已经撤离，所以呢整个东点路的北行方向春柳到金三角这一段呢基本上已经缓解为了这个平稳的状态，是可以选择适当的选择这个东点路啊。但是晚高峰当中毕竟从金三角下桥的车辆比较多，从大坊路段到金三角这一段还是缓行的情况。此外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以及香洲路从促进路开始去往大连门广场，华北路从王家桥附近开始，那么一直是缓行到了东纬路的华北路的入口处。西博大通道呢是兰溪文苑小区门前路段，尤其是去往机场方向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数码广场环岛五一路的双向，从高家村到数码广场的双向，另外通过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去往东软信息学院方向，软件园北街进入的软件园东路，软件园东路的进入到五一路压力都比较大一些。此外陵水路理工大学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方向，博远路红岭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方向，西博大通道进入到红岭路去往暖山方向，暂时都属于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此外呢，在中山路浪花街路段西行去往学院广场是黄色缓慢通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现场啊，我是阿豆。
1: 我是伟玲，伴您一路畅行。刚刚提到了没意思说一地儿，说的是疏港路快到大菜市桥这个位置，三个车最左侧车道，我们猜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出现呢？他来句什么话？不知道咋的了，没看清
0: 啊！
1: 路过看见三个车打着双闪，最左侧车道
0: 啊，
1: 大喘气儿。
0: 这意思就是这块可能有点情况，但是啥情况不知道。
1: 啊、
0: 大家走到这儿注意安全，
1: 要注意。希望事故已经解除。哎、如果是事故的话、
0: 啊，咱给翻译一下啊。嗯、
1: 但有个事故的情况跟咱说说啊，是在哪儿？在那个中山路这边，原在说中山路往东财转盘方向这边，浪花街这个路口有两个车发生相撞了，站的是最内侧车道和中间车道，有一个车是横在路上，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大家往边上靠一靠。
0: 嗯，
1: 地点是在202横跨中山路那个桥下。哎，说得好清楚啊，
0: 感
1: 谢员啊。
0: 嗯，二哥还提到说这个文具啊，说橡皮啊、嗯、就不能跟那个塑料尺放一起。
1: 嗯，
0: 放在一起那塑料那个纸板哈、啊。说都让橡皮给整化了、啊、他俩互相犯相有点、嗯、
1: 就有的时候哎容易粘在一起，
0: 哎确实
1: 哦，
0: 胶粘的。
1: 下面余光也提到了小的时候一个难忘的文具，他说的是有一种铅笔
0: 啊，
1: 大家用过没有，一节一节的，
0: 是是是是，
1: 用完之后用完一节拔下来插到后面，
0: 关键是
1: 下一节，
0: 关键是这种笔哈、啊、它能拼出各种那个形状、
1: 嗯、啊对，
0: 有点像那个乐高似的、
1: 哦、
0: 哎
1: 这笔得挺贵吧，
0: 还好
1: 小的时候都是用那种自己拿小刀削的笔，
0: 五颜六色的，
1: 越削越短
0: 哎，就你说那小刀啊，小时候都有老了、啊、就是全是那种铁皮的，
1: 没怎么用生锈了
0: 啊，什么啄木鸟造型啊，又是各种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嗯、后来就有转笔刀了，越来越高级了，
0: 对，
1: 甚至很多孩子现在有什么
0: 手摇，
1: 有桌面吸尘器，
0: 电动的，
1: 我的天呀、嗯、我小的时候有什么桌面吸尘器，电动的那种的转笔刀、嗯、我这写什么作业呀，
0: 那懒成啥样啊，桌面还能电动呢，
1: 我就这些东西了哎呀不好意思、嗯、又写错了，
0: 哎现在小孩好像刚上学的时候还得准备那个桌面的小扫帚和那个戳子，
1: 哦、
0: 嗯、专门扫桌面的那个橡皮屑的，
1: 哦
0: 嗯，
1: 这么高级呀、啊！
0: 是的，
1: 咱们当年怎么过来的？
0: 就是铺了，
1: 对，换桌布哈、啊。
0: 哎，
1: 七号说一点，说的是本溪街和黄海西路这边交叉路口堵得够呛，大家注意避让这个路段。
0: 嗯、好嘞。
1: 袁说，我补充一句啊，
0: 啊，
1: 昨天没说完，到家了。玲啊，我家是三宝啊，
0: 啊，
1: 孩子，咱俩前后脚。
0: 哎呦，
1: 我们说你的互动了，可你没听着，说你三个宝贝。
0: 圆圆，这是
1: 哎呀，太富有了，
0: 太伟大了，
1: 嗯。
0: 那个把三个宝贝儿老三发来看看呗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哈，
0: 哎是，
1: 哎有这信心要三宝， 佩服佩服啊，
0: 加油。
1: 嗯，鹏鹏说啊，说这个珠算是小学二年级学的，我89年的，还有那个香豆，
0: 哎对对 对
1: 在小塑料罐里，咱俩童年，你说那香豆是什么，
0: 哎你没用过这个吗，
1: 香豆
0: 就是好多笔的那个自动铅笔的那个帽
1: 啊，
0: 上面都带那个香豆，就是一个小球，就是小球，什么颜色都有，粉的、蓝的。
1: 那橡皮吗？
0: 不是，它不能当橡皮擦用、
1: 啊，
0: 但是它会散发一种特别浓香的味道。
1: 哦，
0: 哎，
1: 不是，就是橡皮上面那个，不是铅笔上面那小橡皮吗？
0: 不是橡皮啊，
1: 哦哟，
0: 是里面全是像大米粒大小的一个东西，一粒一粒的，然后装在那个笔头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呢？好好奇啊！
0: 好香、啊！
1: 有没有人方便就是查个照片看看什么样？
0: 嗯，
1: 路上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方块在说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开一下灯，下雨之后后视镜真的看不到啊。
0: 嗯
1: 嗯，很多车它是有后视镜加热功能的，可能您不知道是不是？
0: 哎，
1: 啊，您找一下您那个正常啊仪表盘旁边有个小按钮。
0: 就是
1: 像冒烟似的那个按钮，
0: 对对对，就是有几个
1: 蒸发的那种的
0: 几个钮和功能啊，大家一定要就是常用的哈、啊
1: 嗯，
0: 一个是雾灯，一个是这个空调迅速吹雾的那个功能啊、嗯。
1: 但那个还是比较慢，我一般比如上车之前，我都会拿纸巾先擦一下，然后开启那个功能，尽量不要让它。

0: 往这个车的这个车镜子上啊，
1: 哦，
0: 沾那个雨水，
1: 嗯啊，好习惯啊。
0: 小伙子说：“主持人想问问，那个路灯可以早点亮吗？天太暗了。”这是归家拉管吗？
1: 话音未落，那灯
0: 唰，
1: 这就亮了。
0: 好像以往夏天都是在七点左右吧？
1: 嗯
0: 嗯，但是如果说这个天色啊，如果就是暗的比较早的话，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彭城万里提到啊，香洲路工人村往热电厂方向啊，是终于加了这个高护栏了啊，防止人穿行啊，这个很重要。

0: 这首歌曲叫做《动画城》，
1: 嗯，
0: 它就还原了很多我们当年时候，当年看那些很多动画片的那些台词
1: 啊、
0: 包括角色。
1: 是。
2: 阿拉丁神灯，他会魔法，蓝精灵在洗刷刷，哪吒脑
0: 这都什么？豆哥，
1: 怎么样？
0: 这个医生评还说。现在大街上路灯全亮了，都开了，瞬间全开了吗？
1: 是不是也分？可能也分地方啊。
0: 左朵朵也发了照片了，
1: 你发了啊？这就是、
0: 啊、这是什么？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你竟然没见过？
0: 左朵朵说：“我喜欢绿色和紫色的，可香了。”
1: 沈阳那个、不流行这个吗？
0: 黑龙江的呀，
1: 黑龙江那个、不是那个吗？应该也有啊，全国统一的
0: 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呢。

0: 袁突然问个问题，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怎么喝水的？没有印象了。
1: 小时候就直接就怼着那个自来水管喝呀，
0: 而且感觉好像很甜呢。
1: 啊，对呀、啊，
0: 大水缸里的水。
1: 就那时候我记得根本就没人带水杯之类的
0: 啊。对，真的没听说过哈、啊。
1: 下课渴了就造一口凉水。
0: 啊，对呀、啊。有朋友提出个问题哈，家人们帮忙解答一下、嗯、XV 在问了，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哥哥姐姐们来帮忙分析分析啊，风挡下面有一块啊总有小团雾，怎么除掉呢、嗯、
1: 这个您是新能源车还是那个燃油车呀？
0: 这有区别吗？
1: 有啊，有
0: 呢。
1: 很多燃油车就是你走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它那个发动机就会散发热量
0: 啊、哦，外面然后车是热的，外面是冷的，就会有这个雾气、
1: 哎，就是在那个位置。
0: 哦，一般这种情况都会开启那个就是空调制冷功能、嗯、AC 功能，然后呢，你把那个方向啊调准到你的前车窗，
1: 嗯
0: 啊，你就是冷风稍微大风吹一会儿，它就慢慢就散掉了。
1: 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那个你看着好像哎，这怎么有片雾呢？
0: 嗯，
1: 如果你里面吹完了，外面突然又有了，那大概率是外面了。你用那个
0: 雨刮器
1: 刮一下就好。
0: 这个太方便了啊！
1: 哎，
0: 小伙子说你们太给力了，
1: 哼，
0: 真的亮了，
1: 沙口灯亮了，高鑫还没亮呢啊。话音未落，
0: 我俩给我俩急的，甚至赶快想下楼下节目，哎、把路灯开关自己给拧开。
1: 小美都想给路灯去充电了都。
0: 很多朋友发来了很多小的时候那些文具啊，包括小的时候的玩具哈。
1: 嗯。
0: 你说咱小的时候，咱就说咱擦的抹的跟现在都不一样
1: 啊。
0: 那时候抹什么呀？
1: 大友谊。万子
0: 你就抹大友谊了。
1: 万紫千红。
0: 那都是我奶抹的吗？咱不抹宝宝霜吗？大宝吗？
1: 大宝是后来了，我小时候记得冬天是抹万紫千红那个手油，
0: 哦、爱扇脸是吧、
1: 然后呢，大友谊是跟着我妈抹的。
0: 那时候主要干嘛？主要就咱天生的胶原蛋白嫩呐、啊，哎呦年轻啊。
1: 也没有，脸上吹的干巴的都裂了都，春了都。
0: 那时候可能万紫千红啊，什么嘎了油啊、嗯，抹点就行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都春的都是。
0: 是，现在皮肤真的需要好好保养保养了。
1: 嗯，
0: 特别是说一说很多司机朋友们之前看到过一张照片，不知道您是否有印象？
1: 哎，
0: 好像是个女的卡车司机，她左边脸啊是左边是右边脸，经常接触这个阳光的，
1: 应该是左边吧？
0: 就两边脸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一边接触阳光，那个脸啊就是衰老状态非常非常明显，
1: 而且会长斑
0: 皱纹，对，有那个黑颜色的斑、嗯、很明显。
1: 是不是？对。
0: 哎，另外一边好像不接触阳光的，就感觉状态挺好的呢。所以说建议大家平常防晒一定要做到位了，
1: 这个工作啊可千万就是别不当回事儿啊、
0: 嗯、
1: 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喜欢涂防晒的，嫌它是黏腻啊或怎么样的，很大原因可能是使用感太差了啊，要么涂完就是很油腻，要么就是特别闷肤啊，或者是厚重假白。但是今天说这款叫 CPB 的这款啊，你用完知道你就什么就知道叫贵妇防晒的质感了啊，它是那种轻盈丝滑的质地，像丝缎一样啊，涂在脸上一下就推开了，特别轻薄，成膜也很快，涂完之后皮肤啊看起来就很健康，很光泽感，不假白。后续呢你用粉底啊隔离啊完全不会卡粉，不会搓泥儿。而且这款 CPB 的防晒呢就是不像普通的防晒霜啊只是给脸铺上一层这个遮挡紫外线，它是主动激活你皮肤的这种抵御力啊，紫外线一来你的皮肤就开启了防御模式了。
0: 而且这个防晒霜哈不一定说是夏天大太阳天需要涂的，一年四季都是要有擦防晒的这种习惯的。这款 CPB 的这个防晒霜呢，官网价格800块钱一瓶，所以叫做贵妇防晒嘛、嗯、哈。谁能舍得800块钱买一瓶防晒，太贵了。
1: 是，
0: 那咱今天不一样啊，赶上专柜黑五清仓专属的福利价，直接给您到是299元，相当于3折多就能够入手 CPB 的这种大牌防晒了。而且咱们能给大家带来的是含棉版正品保真的清关手续全齐的香港直邮的，您可以去那个掌上海关 PP 可以查得到的，一查就能看到产品信息，可以闭眼冲啊。跟您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加物流需要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点啊，大概是7到10天能收到货。
1: 嗯，
0: 重点是今天啊价格相当合适啊，这等会儿也值了呀，299限量就350组，首卖一秒直接就没了。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防晒开始抢购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2: 喂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麦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4: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猜歌环节来喽来喽，
1: 又到喽！
0: 咱们今天呢，必须要重点批评一下。
1: 哎，
0: 批评一下昨天听节目听到了18:50之后的朋友们，
1: 半道就走的朋友们，
0: 没说走，没说走啊！
1: 啊，
0: 听节目呢，只发来歌曲的名字，竟然没有人演唱，
1: 这是小美不能忍受的，
0: 那是相当不能忍的了，
1: 是不是？
0: 你不唱，我怎么好意思？不是
1: 啊，
0: 我也想跟着唱，你不张口，我可不好意思张口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叫啥歌，但是他可能不会呢？
0: 有啥不会的？听这歌名开头肯定会，
1: 来吧，
0: 听听吧。

0: 哎
1: 哎，
0: 这个歌手我听出来了，
1: 谁呀？
0: 男的。
1: 刚才说了一句话，是不是？
0: 姓张。
1: 唱了一点点。
0: 哎，
1: 没问谁唱的，
0: 就
1: 问怎么个唱法
0: 啊？
1: 怎么唱的？
0: 用嘴。

0: 看到平台上摸腰喵，这名太搞笑了。还有李艳红、夏末微光、
1: 张欣不是、
0: 张欣护肤的防晒啊，都回答正确了，
1: 都猜对了个名，
0: 不好意思张口啊，是不是？这个张口啊，是培养培养，是不是？
1: 这个这首歌张口其实没那么难哈、
0: 是啊，太简单啊。
1: 接下来有请小美张口。
0: 我们得走了，下班了。袁赛说：“我说今天教光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才听出来是小美吗？”
1: 是的，小美回来了。
0: 我读了你三条互动了，你才听出来是我呀？
1: 就是太甜，没听出来啊。

0: 哇，好年轻的声音！我猜一猜 ，YYZ 这位小伙子，
1: 也就是二十七岁，
0: 今年不是二十七岁，为什么？因为他的头像是二十七，
1: 头像写二十七，
0: 好年轻的声音声音啊！
1: 不会是二七年的吧？
0: 你得走了，我俩到点下班了。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就陪到大家到这儿了啊！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爱我们别走啊，听听大点吧，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3: 20年时光沉淀。

0: 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0: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0: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到了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在疏港路上，尤其是疏港路西行从后一后二小区进入到绿波小区去往新生桥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等待进入到绿波小区左转以及西北路新生桥下等待左转都需要1到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市广场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仍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状态，包括在香洲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机场方向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沈海高速公路、大窑湾疏港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60公里通行，禁止大件车、危化品车、摩托车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没有限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0: 跟着撒徒弟。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8度到23度。

0: 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金皮，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这真是雨一直下呀！本来以为今天就能停啊，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可能明天啊还要继续下一上午啊。那希望能够早点停啊！那么下雨的时间，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些相关的行车提醒，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如果说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更多的朋友来知道目前路面上的最新变化啊！包括很多朋友提到我这车上有雾啊，怎么办呀？这赶紧冷风打开，吹前风挡，一会儿就没了啊！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开空调，但是因为你的这个空调的吹风口啊，是你就固定在吹前风挡着的，所以导致呢，即使你不开空调，那自然风进来之后呢，就会导致车窗前面有雾。这个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和驾驶的安全啊！这个是我今天突然发现的。同时提醒您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当然了，不会说呀，这下两天雨了，下三天雨了啊，这个月可能都下好几天雨了，我买个车开吧啊，那可能是个契机，但不能因为下雨咱就买车，是不是？但是呢，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咱们说哎，这个时间节点把车换一换呐，哎，换个更好的，换个更喜欢的，或者说哎配合我自己目前身价的，哎，您都可以把您的一些购车需求发送过来。因为修理厂现在有这个以旧换新补贴啊，报废补贴6、8、10、12的，对不对？给钱。但是呢，我发现买二手车能省好几万啊，都不是补贴那1万2万的事，能省好几万，有的时候10几万。还是买二手车性价比高，那属于您会选车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最近在选择二手车，但是不知道该选个什么样的，可以把您的想法、需要、预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些推荐，帮您找车，帮您做检测，帮您砍价，都没问题啊。比如说一会儿连线的是咱们节目嘉宾的少卿啊，目前呢可能深耕于这个网约车这个方向。那如果说我可能就是想买个车干活，天热了，天暖和了啊，回头这个干一夏天，没准这车钱能背回来，是吧？啊，想买个便宜点的能干活的网约车车型的朋友，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做一个车辆评估，你说白了我这车开够了啊，不想开了啊，种种原因我想卖掉了 ，OK 呀、啊，你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你看昨天晚间我就有朋友发个年限，发个车型，也不说排量，也不说公里数。咱说二手车它不是个表啊，2013年这个车都一个价，那不可能啊，它10万公里。他37万公里能一个价吗？肯定不能，对不对？所以呢，把您的车辆信息标注清楚，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车想法，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但是进入到五月份以来呢，其实整个二手车市场行情并不是特别好，那么这就带来了目前的评估价或者收购价格会比之前要低一些啊。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过了，但是呢，时间就这样，所以呢，如果您有想法的话，可以在发送您车辆信息的同时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尽量。像说帮您找个人买家或者找渠道啊，帮您说支持说之前做出口啊，帮您卖高价还是有方法的啊。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说一下怎么找我们，很简单，在手机上微信点开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了啊。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啊！大龙啊，您直接留下您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因为房车也不在我们的节目的讨论话题之中，因为房车有专门的这个房车销售的这个渠道，我们帮您找一台这个20万以内的二手房车，分的就比较多了，什么拖拽式的，还是什么改底盘的，怎么着的，说法也很多。这样您直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咱们大连卖房车最牛的那个人啊。 他老厉害，他卖全国都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刚才也介绍过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少卿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再一次在周二晚间连线少卿，跟我们来聊聊二手车的情况啊。首先我要问一下，其实目前说车市啊，他卖的好了，他卖的不好了，现在都卖的不好了啊，现在收车都紧张了。其实对于网约车这种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功能性或者说工具属性的这个车型来说，它是不是没有特别大的就是需求暴增暴跌，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吧？
2: 嗯，它这个咱说跟正常车型的一个周期不太一样啊，主要是受咱大连的一个温度啊和一个旅游季的影响，可能是咱说在冬天的时候这种需求。

0: 可能比较少一些。像这个时候，咱说从五一之后到十一吧，这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对这种车型的一些需求反倒是能多一些哈、啊，不管买不买，关注的肯定是多一些。
1: 嗯，就是说这个也是因为它这种工具属性带来的，就有着哎呀，反正我什么时候我都得干活，或者我得换车，或者我到了这个什么报废年限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一年这几个月吧，这半年啊，活儿最好、最挣钱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的朋友在咱这买车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咱说半年、三个月、五个月，车钱赚回来了，冬天车直接一卖啊，又该干嘛干嘛了。
1: 嗯，
0: 有很多这种的。
1: 对，所以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大伙儿这个想法啊，进行这个车辆的一个选择。还是那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节目之外，想找大点儿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儿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儿，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王立发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025年啊，你别啊，不对，你买的时候应该不贵，但是也赔得多哈。2025年的天籁真新版2.0自吸的21000公里原本原漆啊，多少钱买合适啊？你这个车是不是我那个节目嘉宾文斌的车呀？我感觉那么眼熟呢。
0: 新车，咱说省个税，省个税没啥问题，可能还能再便宜个万八的。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价就挺合适。
1: 嗯，就是在新车，就是不管当时多少钱，按照最近的新车价格，调个这个，咱说，一万两万的，我觉得都是合理的，是不是啊？
0: 对，就现在裸车价减一万啊，就是实际咱说跟新车比，能差个2.5万到3万，也就差不多了。
1: 对，立发我你说
0: 收不着了。
1: 对，你这卖家也不卖呀。
0: 对对对，就是真的就是扛一扛，等到来年卖的话可能也就赔个3-4万，他今年就是没怎么开，一卖就2-3万就没了，可能心里还不如再扛一扛。
1: 嗯，王立发，你是不是在 M 层看的？就是你正常人理解的二楼，但是那个后沿就 M 层。2025年日产天籁2.0高配一手车，20000公里原本原漆，全车隐形车衣，是不是这台车？我感觉一模一样的。
0: 这种准新现在咱说碰的可能比较少啊，有的敢买的人，敢收的人吧，咱说可能确实不多，
1: 嗯，
0: 车型也不多。
1: 对，所以王立发，如果是你确实看好这台车了，或者这个县城不知道他卖没卖哈，不知道是不是你看的这台，有需要一样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是这个兵哥呢，是我若干年前我最早做二手车节目的我的第一位节目嘉宾啊，所以我一直关注他的一些这个动态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兵哥做客节目，所以说如果你就正好他家的车没问题啊，这关系。就巧了，那么多车商我都不认识，就巧我就认识他，就是我最早认识就是他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一样，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联系方式，我帮您对接一下，直接找老板谈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3年的奥迪 Q5， 2.0的14万公里黑色，他这个当时是不是进口车型？2013年的？
0: 嗯，国产的啊、
1: 哦，
0: 但是2013年是改款的啊，就是发动机改了一下，
1: 嗯，
0: 灯改了一下。嗯，但现在来说也算是老的了，嗯，基本上三万看看车吧，
1: 有3万来块钱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嗯，确实是比较老，
1: 嗯 ，Q 不 Q 五的咋地的，就毕竟已经现在说13年的车了，
0: 对，13年的车，而且嗯，还是那句话 ，Q 七现在。也这么个价，
1: 嗯，是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啊，没有办法。继续来看到的是杨胜，是一辆2021年的宝马 X3 28i 的，嗯，3万公里，机关盖换了，因为21年那场冰雹砸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呦，相当于刚买的时候就被砸了。哎呀，21年 X3 28i 3万公里，没说配置，但 28i 肯定是中配机以上了吧？差个机关盖。
0: 就是豪华运动这个具体看吧，如果是咱说正常车况哈，我不知道你换个机关盖出险多少，应该不能少了，
1: 嗯
0: 啊，咱说就有喷漆没换件，公里数7-8万公里的这种应该是13-4，您这个就是酌情就往下找了，
1: 得降点了，
0: 不知道，对，具体咱们具体看了，而且配置也不太准，对吧，豪华还是运动的。嗯，
1: 像这种的话，我就想多问一嘴啊，他自己提到说激光盖换了，那是否意味着他其实不止激光盖呢？比如说前风挡呀、啊、什么之类的，要不然他不可能就单换个激光盖，那冰雹不可能就搭的激光盖啊。
0: 嗯，激光盖换了，反正有可能。嗯，但是您看看您出险是多少钱？他有的时候如果是那场冰雹的话，基本上大家定的都是全车的一个喷漆，啊，像豪华品牌一般是6000到8000。可能就是换个激光盖，然后搞搞其他的。但您如果是比如说动到灯啦，或者是别的一些方面，
1: 对对，就怕这些，对，就看出血。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影响比较大。另外就是，咱说这种豪华品牌，大家都比较打怵这种换盖的啊，前头最好是别动。
1: 对你一换盖我就感觉你说冰雹砸的，我还寻思哎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灯怎么地了，前面碰没碰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哈。你不管换没换，就是我买的时候我会寻思，我会嗯，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信你这个是冰雹砸的，因为我成天研究车，我老收这个年限车，我知道。
1: 对，
0: 但是我在卖的时候，人家不一定能信我。
1: 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您看看这个能不能这个接受这个价格？但如果还是那句话，你说我这个有这个照片，我这有啥？我这出险什么都是准确的。OK， 没有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车辆信息发送过来啊，我们同时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帮您做个对接啊。看到的是眼镜蛇发来的消息啊，这是2015年的 CRV 2.4尊享的8万公里。四 S 店保养，小刮蹭，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5年 CRV 2.4尊享8万公里，挺好。
0: 嗯，就是公里数什么都不错，2015年应该是4万多块钱吧。
1: 嗯，4万来块钱，嗯，8万公里，公里数算好的了哈。
0: 对，就是冲他这个公里数给的。
1: 嗯，
0: 要不咱说卖价是4万多块钱，就不是收价了。
1: 行，了解一下啊。啊，刚才那个杨胜就是那个，我看看啊，哎，X3那个朋友补充了说四 S 店有记录，那就 OK 了啊。所以说，如果您确实想出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个人客户啊，或者说有合适的，直接给你搞定就很简单了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预算，喜欢什么车，想找个什么样的，或者需要我们做推荐。卖车的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昂科威 Plus， 要 Plus 哦，然后 20T 及以上，没有及以上就 20T， 想问问大概需要准备多少钱。
0: 昂科威 Plus 需要准备多少钱？咱说大几万起步吧，啊，大几万起步，你这个比较笼统，不太好答，啊，因为这个车，咱说从21，我没记错，21年吧，21年就应该有这个了，啊，2驱、4驱、5座、7座都有，嗯，准备个10万块钱，啊，比较合适，10万左右吧。您这个车预算如果添到15以上，我就不推荐你这个车型了。
1: 啊，就是那就可能干新车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就10万左右，然后挑一个公里数车况都觉得不错的就可以了。
1: 好的，了解一下啊。这个孙泽林呢，这个也不太好帮您，您这联系方式倒是留了，想买车留个电话，我该怎么帮您呢？就是您可以说一说您想买什么价位的车，甚至于你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啊，你是有固定的车型呢，还是说我有个预算想要去找就是对应的车型，还是说刚才我们跟绍兴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我干什么买个车干活，是要买网约车这种的这个车型，可能2、3万、3、5万买一个能干活的车，你可以说说你要买啥车，咱把这个事儿往下好推进，不然的话推进不了，就停在这儿了啊。来看一下，这是楠楠的消息啊。22年的林肯航海家，43000公里，没有刮蹭，白色4驱尊雅，这都是高配的啊。2.0的能卖多少钱啊？但他这个当时是纯油的，还不是那个混动那批的哈。
0: 嗯，对，纯油的混动应该是23年之后改的。啊，22年那个还有2.7T 的，还有什么2.0T 的都有。
1: 嗯，行，
0: 咱这个4驱尊雅就当是应该是2.0T 的，这个现在22年的车应该10万块钱左右吧，
1: 10万来块钱啊、哦，这车不得30啊，新车。
0: 它新车不止，它这个如果是2.7T 的话， 2.0T 的啊，我想想，22年应该是十多。如果2.7T 的话，反正都是十小几吧。现在也不会为2.7T 去

0: 多花多少钱去买这个了。
1: 嗯，行，了解一下。这边孙泽林补充了，说6到7万想买个两驱的 BBA， 那就看看 A4 三系这种呗，是不是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好，挺好的。
0: 嗯，对，说X1，然后什么，X1、X3还费点劲。嗯，
1: 对，
0: 就 A4 新款的，
1: 2017年改款以后的。
0: 对对对，7万块钱买个2017年改款的，X1买一个，咱说16、15、16之后改款的，
1: 嗯，
0: 就是推荐你买新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我买个老X5有啥意思？没啥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去挑这几个来吧。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就大海说补充了，说有便宜点的纯电的吗？想干网约车，没有问题。哎，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啊？我就先答应出去了，有没有问题啊？
0: 有，但是确实现在这个货不好上。
1: 嗯，
0: 现在还有。嗯，
1: 有什么车型可以年到年的我们听一听吗？
0: 基本上就是那些常见的，什么吉利，叫什么帝豪啦，东风啦。啊，然后再有那个叫什么启辰啦，基本上这些。
1: 嗯，行，
0: 就常见大家街上跑的。
1: 对，就是可能预算跟你的比较契合的，咱说不贵但能干活啊，所以大海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微信号都可以啊。所以说如果您其他朋友也是啊，就不单单针对大海，哎，我想买这个车，没有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这个推荐都是可以的啊。孙泽林补充了，6到7万的两驱都不是四驱的。刚才说那些 BBA 的都不是四驱的，都两驱，两驱四驱还贵呢，四驱还不好买呢。
0: 对呀、啊，就正常，人家都想买四驱的。
1: 对，
0: 两驱随便。
1: 人大部分人买二手车，你说哎呀，我最好是买个四驱的哈，你这非要买两驱可以，而且你比四驱的还能省点呢。再说。
0: 对，更好实现了。
1: 嗯，是的啊，所以不是难题啊，不是问题啊。KS 问了一个事儿，不好答。想买个二手 MPV， 性价比高、便宜点的，什么品牌合适？咱们先首先定位第一件事啊，影响二手车价格的东西呢是两点。第一个，它的新车价格，不光是当年新车价格，以及它现在的新车价格，我们统一归为新车价格。第二点叫年限。那您只关注品牌，二手便宜的，那我老 GL8 也可以啊，2-3万也能买到 GL8 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得看你对年限的需要，或者说你对品牌的需要，甚至于说你想花多少钱，3万5万也能办，20-30万也能办。你前两天我记得来一个，好像昨天吧，24年的 GL8，哎，路上公务舱，那就便宜，那可能就10万左右吧，10万出头，多少钱我有点忘了啊。那也可以，那年限老近了，所以一定是你要解决啥问题，甚至于很多聊到最后说，也其实我想拉拉货，那咱 MP 什么位，直接50宏光，对吧？就解决问题了。
0: 对对对，就是至少是在说年限和价格啊，能接受最晚哪一年的，然后价格就是哎，在比如说5万、10万再多我就不想花了
1: 啊。哎，对对对，你有个预算，结合你的预算，我告诉你，哎，这个车你能买到那个年限，哎，那个车你得，哎呦，你只能买到这个年限的，你自己去判断买哪个。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 KS 这位朋友建议您可以再补充一下。很多朋友吧，他不了解二手车，或者说感觉他提问的时候呢，没问到点上，很正常，没有关系。咱们这档节目就是给各位去普及知识的啊，最起码你买不买，我先放一边。当你想寻思的时候，想关注的时候，你听我们讲个3天5天的，最起码你不被人忽悠，是不是哈？
0: 最起码你。咱说逛车市，你知道问什么东西？
1: 哎，你别都问的那个道背上的问题，你得问点道印上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最哎呀，就可能照着展开一点点啊。有的咱们不太懂车的朋友，或者不太懂二手车的朋友，到每台车上先踩踩轱辘啊，这个缺不缺气儿？它缺气儿特别好补。那哪个展厅里的车，哪个屋里车，还是都踩两脚，没有必要。你这踩就已经，怎么说，已经业余了，呵呵，是不是？
0: 对，就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看那个视频，啊，我就碰见过很多，就是拿着手电自己自学验车，其实都没不是不能说没必要，但是这些东西真不如落在检测报告和合同上啊更有价值吧。
1: 对，就自己去检车，去假如装同行也好，或者说是装我很懂，完了去验，咱不干的事儿，你整不明白，花点钱就花点钱吧，300-500买个换机车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而且基本上现在这种三方检测，车商都能基本上100%承担了啊。来看一下 KX，又补充了，说是预算5到8万年限。

0: 变别太老，那你就不用考虑什么 GL8 奥德赛什么这些了。我建议你可以把目标往国产放一放，什么 M6 传奇 M6 啦，别克也行 ，GL6 啦，宋 MAX 啦，加 G 啦，这种产品线。
1: 嗯，年限别太长，六到七，到十万呗，
0: 没五到八万，你还、
1: 啊、
0: 你还给干十万上去了。
1: 啊，八万，那你就别看别的了。我觉得你看一下那个传奇那个 M8，
0: 啊 M8 也可以吗？
1: 对 M8，咱年限别太长，嗯，八万一里，你买个19年左右的，我觉得行。
0: 哦，那行 M8 可大，那个行。
1: 对对对，你其他的，咱说卖的又多，口碑还不错，大小还合适的，反正要不小，要不贵，要不年限长，
0: 嗯，对
1: 吧？
0: 哎，我刚才想的是一个什么车型呢？就是那个，蒙住了，大通的什么 G10、G80那种的，就是那个其实性价比也很高。
1: 哦，对对对，那个确实，但那个卖的比较少。你如果是能接受这个，咱说不是特别多的这种哈、啊，有的人他就是买二手车，他就不敢买那种少的啊。他说我这坏了怎么办？其实你心里能过去这一关。这些在说配件啊，或者是包括保养维修都很成熟啊。其实这种也算是冷门，价格合适。
0: 对，您参考一下啊，给您说这些。如果说还没画面的话，可以先在网上去搜一搜这个画面都长啥样啊，车市转一转都没问题，都是可以的。买车是大事，咱们这个把战线可以抻得稍微长一点，多了解再做选择啊。状元的消息啊，就是目前问的是两款车，冒险家啊和 NX260， 就是一个是林肯，一个是雷克萨斯。家用哪个能合适点？首先咱们先来理解一下合适点，就是省心省钱都不太费，要我说的话。
1: 对，这个你肯定了解。
0: 嗯，都不太费。
1: 然后咱
0: 说，
1: 对，但是同样的价格啊，您能买到年限更好的冒险家啊。然后这两个车大点刚才说不太费，另外从空间上来讲的话，冒险家跟那个 NX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
1: 啊，就是冒险家大， NX 你上去坐一下，你自己觉得适不适合你家的体型啊，就这一坐你要觉得能接受这个空间的话，但我还是推冒险家。
0: 嗯，就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就是省钱。
1: 对，就是省钱。咱说牌子大家不能说都是，极限就不说了，也都是豪华品牌，对吧？同样的价钱，你买个年限更好的，那说动力感猛一点的，内饰科技感足一点的，空间还大一点的，就是全方位的吧。
0: 对，
1: 我觉得，
0: 价格呢，就是说买22年以后的冒险家，可能就10万出头，那 NX 可能有点14-15了吧？我感觉他俩差2-3万是起步。
1: 对，2-3万起步。所以咱说你如果10万左右的预算的话，就是极力推荐冒险家。你如果15万以上的预算的话，我都不推荐你 NX 了。
0: 对，
1: 你甚至可以看一下 R X 了，没必要纠结 N X 了。
0: 保养保险的话呢，这个玩意儿都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举个例子啊，你买这个车呢，它便宜，但是呢，这个车可能之前第一任车主可能这个开车它的毛愣，事故多点了，磕碰多点了，那你可能到你手里，你啥车保险你也得贵点。哦，那如果说这个车一直那啥，那可能就是正常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就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差距，可能就1000-2000的上下浮动吧，我觉得。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你买车的这个过程中的费用不能说忽略不计吧，是很小的一部分，你不用太做考虑。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进行一个判断，就像我刚才说，同样22年的冒险家，那随便说哈，可能是12万，那个 NX 15-16万。你就看这些费用，你就使劲背，它多少年它能背回来呀？那不还是买个便宜的为主吗？那不最省钱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包括说很多朋友，哎，我想纠结，没想好买什么，没事问过来，咱们一起来聊。甚至说，我觉得您这问题哪可以再 加工加工，或者您再多往下再思考思考，我觉得都对您的选车也好买车也好都能提供那么一点点的帮助，都是我们非常荣幸的事情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回复。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大家好，我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邵青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节目一开始也介绍过了哈，就很多朋友也在咨询关于这个能干活的网约车的这方面问题啊，没有问题啊，这个邵青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直接留下您的需求以及说预算呐、啊、等等。像目前这种车型的预算，我觉得太便宜吧？那要跟比如前两天我举个例子，什么什么秦呢、啊，还是什么的，新车都6-7万、7-8万了，那你卖那个，你卖那个价格，我也不用跟你这买，我买新车得了呗，是不是？
1: 嗯，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朋友，包括听友啊，就是来店里或者是别咨询吧，就是我都劝他们别用太多的钱啊，来去投入到干活车上。
0: 嗯，
1: 有的朋友就是说，我想一步到位。啊，我想就是咱说10万8万买一个那种纯电的新一点的啊，我这一下能干好多年。但是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少有拿这个车干个3年以上的啊。有很多的那些司机朋友呢，他这个换车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这个车啊开个2-3年、3-4年不行了，是他这个人成天在这10个小时啊或者12个小时
0: 够了。
1: 就够了，就是审美疲劳了，大家都累了，所以就是明知道这个车两三年你肯定疲劳的时候肯定要换，那你就别投入那么多，能省点是一点，对吧？
0: 嗯，
1: 这省的总比挣的来得快。
0: 对，就是我记得之前邵青说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就你开个15万的车或者10万块钱车，我开个3万的2万甚至于2万的，咱俩干活跑这1公里挣的钱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咱说你这个东西就不能拿买车买家用车的一个想法去买这种东西，
0: 对，
1: 其实就是个投资，
0: 就工具感，
10: 工具感，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021年的瑞虎8。哎呦，这个车分的配置可老多了哈，好几个网卖。21年的，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虎8没说排量，应该是1.6T 吧，是不是啊？
1: 嗯，1.5T、1.6T， 嗯，虎八 Plus， 对，也基本。
0: 还 Pro 呢，还有烂糟的一大堆。
1: 对对对，哪一年？16啊？
0: 21年。
1: 21年，1.6、1.5，这个车我没记错的，好像是1.5，反倒比1.6的要贵一点啊，还是怎么事的？
0: 哦，这个我就不懂了，他也没说排量，你说这事闹的。
1: 嗯，然后大概价格吧，4万多块钱。
0: 嗯，40000来块钱，您了解一下这个价格。那么具体的话，可能说，看看车，对对款，看看排量，等等一系列的，给您个基准价格。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讲哈，就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想法，或者说我描述不清楚，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方便联系您啊，因为平台是您此刻发信息过来，我能看到，我这下节目了，我就看不着了。你再找我，我就瞅不见了啊。所以我说节目之后想找我，可以抖音上找我，或者直接留联系方式。明天快的话说明。

0: 铁慢的话，就明天下午后天这车约个时间一看，给那个精准价格，这个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是不是？
1: 对，其实说白了，咱在这扯这么半天，不如看一眼。
0: 哎，对，
1: 这个东西就是准。
0: 就是这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呀，给你会买车的，六七万的预算想买一辆楼兰，1.5的能买到什么年限的？会买车，真会买车啊！但车源可能真不多。
1: 对，你肯定能买到，然后买到的年头还挺好，甚至于混动的你都能买到，但是你它得有。
0: 对，
1: 对，咱说现在这个，如果有的话，六七万的预算哈，一八年、一九年差不多，
0: 2018、2019的楼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它跟奇骏的价格大差不差了已经。
0: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您自己做一个判断。但是，你可能腿溜细了，也没找着车。
1: 对对对，就是油，但是量少啊，你看喜不喜欢吧。
0: 嗯，对了，您参考啊。状元补充了说，我看大小 N x 260，就是那个雷克萨斯那个，比冒险家大呀。这个你得看实物和里边感受。
1: 你坐进去真觉得大吗？
0: 对，就是你得去体验实车。你像我们经常在网上看这个数据那个数据，包括哎看这个哎这个比例啊，这个车老大，看实物哎不是，包括甚至于。不提品牌，有些美系车啊，看外面老大了，一进去里边也小，那可能它设计的就是皮儿比较厚啊，安全性高，这也是好事。所以这个呢，你得看实物，你的感受。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自己做短视频呐、啊，汽车这个测评啥的，我的网上看到的素材啊，或者我的准备呀、啊，等到我到线下去看的感受，它也不一样，还得改词儿。
1: 嗯嗯，是。
0: 就这个道理，对，重在体验，我觉得哈，还是这个去看一看，坐进去，甚至于说开一开。你现在基本上，反正我能说的话，我节目嘉宾这儿，如果各位看我什么车了，我说免费试个驾或者怎么，正常来讲的话，二手车不让试驾，麻烦，还危险，啊，说还容易说不明白。但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咱这几个嘉宾这儿，我觉得没毛病，是不是赵青？可以吧？
1: 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1: ，N 叉家里也有，
0: 啊，是吧？哈。
1: 对对对，你可以过来试试，但是真小啊，这后排你要家用的话真是没有冒险家得劲儿，差很多。
0: 行，状元你感受一下啊，有需要的话反正有现成的你都可以直接来体验啥都没问题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哟，雷克萨掉雷克萨斯窝里了啊，2016年的雷克萨斯 RX 啊，这是 NX，RX 是大的是不是还是小的呀？
1: 对对对对 ，RX 是大的。
0: 哦 ，OK， 2016年的 RX 啊，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没说车况，这个车最怕的就是你不提漆面，我就关心漆面。这个车反正，
1: 嗯哼，这个16年的 RX 300，
0: 没提 RX。
1: 嗯，对，就那就当300吧。
0: 嗯，
1: 10万左右吧，
0: 十万的还能左呢，都不还不能一直右过去。
1: 嗯，这个右的话，肯定右不过去。
0: 哦，
1: 就是咱说真正收车的话，哈，就不说好听的了。
0: 嗯，就是这年头在这儿了呗，是吧？
1: 对，咱说2019年、2018年的。也就15左右，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0: 嗯，好的，了解。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3年的骊威1.6的，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我是报废合适还是置换合适？你首先你得是6月30号之前的哈，你要是我7、8月份的，你都不用考虑报废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吧，你这个年限2013年，15万公里，自动挡的话，车况好点，我觉得卖个1万元上下能不能上去？
1: 嗯，能上去，就是1万左右，如果车况好的话，往右点有可能的。
0: 哦，那要是1万元还能以上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置换合适了。
1: 对，就是基本上这个车报废有点可惜了。
0: 对，但是你得皮毛好点啊，你别啥，我底盘全锈了，那还。就那啥了哈，就另当别论了，反正是这么一个行情，您自己参考一下。包括还涉及到一点什么呢？就是也看你买什么价位的什么车，因为今年补贴不是说啊，这个所有车都补贴，他给13000，给15000就完事儿，不是按照你车辆的这个当然叫价格去进行一个波动性的补贴，所以也要考虑你买的什么价位的车，油车电车补贴也不一样，你买的油车 电车，根据这个固定好了，那就能明确算出来以旧换新补贴。

0: 买了了
1: 啊，买到了，
0: 买到了，买到了。啊，咱说就是二零年，就二零年，也别二一年了，就二零年。
1: 二零年的凯迪拉克 CT 五，那就不是那个大连屏的，是那个小屏那个。
0: 对，就是第一批嘛。
1: 嗯，内饰说实话磕碜啊，跟老款君威似的。
0: 但外观改变不是那么大啊。
1: 看外边看不出来，就内饰区别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
1: 也就要聚要外边，是不是啊？这
0: 别人也不往里看，
1: 不，我不要，我不要求你进我车里坐，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是远看近看室内东西就挺好。
1: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而且能有价，车源多吗？
0: 嗯，咱说卡在十万这个吧。车源你首先不能说，咱说找那种原版原漆啊，公里数一两万两三万那种的啊，就正常跑六七万，车况没事故，水淹火烧这种的还是能找的。
1: 行，就是别要求太极品，或者你少添点钱也能摸着极品的了，应该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参考一下。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2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50宏光迷你 EV 或者是糯玉米，能不能买着带快充的啊？那就研究了，他问快充的事儿。
0: 2万块钱预算能买到，能买到。嗯，但是特别新的话，应该是2万多一点。
1: 嗯。就得少添点呗，
0: 对对对，买吧，不添也行，能买着啊，但是这种东西也得碰啊，有没有那种特别合适的。
1: 就现在的这种新能源的这种小车，还是像咱们前半个月一个月之前说的那么火爆吗？依旧火爆。
0: 现在这个咱说可能市场多了，就没觉得走得那么快了啊，
1: 就也慢下来了，是吧？
0: 对，也慢下来。再一个就是，一开始有那种，哎呀，一涨价马上要换车，那些朋友，该冲动的也冲动完了，试驾都很理智了。
1: 也是，前两天我还看新闻呢，我那个还发朋友圈呢，就好多品牌张罗说新能源车要涨价了。我说这油价影响给他们给整老狂的都现在。
0: 对呀、啊，但是你说该买的都买吧。
1: 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当中，观望的还在观望，买需要的已经买完了，是这个行情哈。
0: 对，被情绪波动的那些咱说朋友吧，已经做完选择了，现在没买没换的都是很理智的了。
1: 是啊，所以说咱这个时间，咱就研究，咱就看，咱就选，在最合适的时间去出手。
0: 对。对，
1: 参考一下。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8年的雪佛兰探界者，535T 就是20T 的意思，是不是啊？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
0: 雪佛兰探界者10万公里，18年的，3万块钱，3万多吧，看看车。
1: 哎呀，就剩3万来块钱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行，了解一下啊。社交大绵羊啊，这是一辆2018年的威霆。哎呀，这自动挡后驱四座原厂定制版的威霆啊，我找车型没找着啊。20T 公里数5万多公里，原漆零过户，黑色。现在也问问能卖多少钱？2018年的威霆，哎呦，这个车可是好久没估了。这个车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懂啊。
0: 对，就是看你改没改吧，但基本上应该是10万左右。
1: 10万来块钱，这个大绵羊你也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这个车型就威霆吧，普遍人买回去吧，内饰装修的就是非常的特别，是不是？
0: 对，外观内饰反正都有做变动的。
1: 对，这个车主要看装修。
0: 对，看看装修，然后看看装的怎么样。
1: 品位啊，价位啊，什么之类的都挺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大绵羊，如果说这个车想要知道个精准价格，这个我也建议您留联系方式给您看看车。这个不像说你估个卡罗拉、估个雷凌、估个什么速腾，上下差不出2000块钱，但这个还真不好说。
0: 这个里边咱说装的好和坏，5000块钱打底吧。
1: 对，这是肯定的，有能差出来啊。舍得，我看看啊，想换电车，25年2月份的比亚迪秦混动55公里。

0: 宇航白色11万公里。哎呦我的妈呀，咱这活干的可太漂亮了，一年跑10万公里，咱这活没少挣，哈哈，没有事故还能卖多少钱？我能亏多少？至少亏一半。
1: 嗯，比亚迪，哎呦，不能这么说了
0: 啊，涨价了
1: 啊。对对对，涨价了。他去年咱说25年，他去年买应该是5万，补贴拿到的情况下哈，应该是5万多块钱。
0: 嗯，
1: 他今年这车4万多，四万多，看看车，
0: 11万公里
1: 啊，4万块钱，差不多能卖上。
0: 那你要想卖，你抓紧。那这个价格可真合适。
1: 嗯，这确实是合适，就是。咱说去年买车今年卖，这些朋友他这是咱说公里数跑的大了，有那种28000公里的真是不怎么赔钱。
0: 哦、
1: 啊、这是现在这个行情啊，现在这个、
0: 啊、最近这两天半个月
1: 不是，就是从过完年到现在这种5-6万块钱的这种绿牌车啊，就是以秦为首吧，嗯，价格
0: 需求量巨大呗。
1: 嗯，就是补贴这个一下就差得多了
0: 啊。主要是什么？就是你当时买新车的时候，你要能拿个2万补贴，夸你可能5万多、4万多你就开走了。但现在你就拿上补贴也得7-8万、8-9万。
1: 对，就是咱说6-7万吧啊。所以这个二手车它这个价格有波动，仅对于这种车哈。
0: 哦，哎呦，这个可是个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舍得，你要想换电车，你现在卖是你虽然你公里数大哈、啊，但是你赔的非常少。
1: 嗯，就是这些朋友就是看着好时候赶紧卖。实话就是，一单政策有点什么变化，你差的都不是1-2千、2-3千的。
0: 那绝对不止，不用说别的。明天比亚迪秦官宣，哎，我现在怎么怎么事儿？我现在大置换政策，啪，我给你优惠8000，你这车就得掉。
1: 对，或者明天又发通知了，咱说跟去年补贴政策一样，
0: 嗯
1: 啊，那这个就完了。
0: 哎，你就下2万。
1: 对对对，
0: 所以舍得，你要是真想卖的话啊，说白了，你如果想换车的话，赶紧把你想换那个车选好，现在把车卖了，你休息2天。可能都合适，因为把这个就像手捧雷似的哈，我给它递出去之后，可能在车商那儿报，但是报那天你的钱在兜里了。
1: 对，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击鼓传花的意思吧。
0: 嗯，不知道到哪块呢啊。那今年比亚迪感觉，哎呀，我这销量不行啊，今年怎么办？再便宜点吧。那个时候你就得跟着掉。
1: 对，而且真的很多的政策都是后半年来的。
0: 嗯，所以舍得，如果说你这车确实想出的话，我建议您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联系方式，现在是你亏的最少的时间。那至于说你想换啥电车，我建议你这个事儿也晚年早年就晚年都行，不行先卖了歇2天可能都合适。是不是都该一年跑11万公里太累了，也该歇歇了，是不是？
1: 对，你歇2天咱看看这个形势到底怎么样，别忙活一大顿着急买。真是，你休息一个月不够那降价的钱。
0: 对，哎，这话说的对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啊15款17年的英菲尼迪 QX50，11万公里，跑的不多啊，真不多，一年1万公里就左右，但这车可是真不值钱，可能还不如 CRV、RV4要我说呢。
1: 嗯，这个东西，咱说17年的 QX50也就跟CRV、RV4基本上一个价的。7万的15款的呀，
0: 15款17年，
1: 那肯定比 CRV、RV4还便宜，因为15款是老款。
0: 哦、
1: 这个的话，17年的应该是5万多块钱吧。
0: 5万来块钱啊，这句号啊，这问题也不好答。19年速腾大约多少钱？您是要买是要卖？如果您要买的话，你看咱多说点，1.4T 的呀，1.6的。还是怎么地？咱大概给个范围，我觉得可能4-5万块钱应该能买个挺好挺好的吧。
1: 嗯，19年的1.6，4-5万稍微，哎，也差不多。
0: 嗯，
1: 挺好挺好，但买不到极品了。
0: 啊，对，就是便宜
1: 喽
0: 嗖的，
2: 合
0: 适
2: 的，
1: 对对对对。然后是买极品的好车况的，那就得5万左右，
0: 嗯
1: 啊，肯定上不了6。
0: 对，就这个区间，所以这个二手车这个价格浮动很大，尤其是排量啊，包括车况、公里数啊，一定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只能给您一个稍微然后笼统一点的范围了哈。

0: 对对，就是不管是买是卖，都是差到这个范围。
1: 嗯，是的，所以如果您要评估，那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说得更精准一点，咱们可以给您做一个更加精准的评估。你说19年那 1.4T 的几万公里，那一下上口就来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轩逸经典 1.6 的，跑了，哎呦，15000公里啊，22年15000，把车忘了，这不好给价。
0: 但是给个范围，
1: 嗯。
0: 22年的基本上现在您这个公里数4万左右，4万多块钱。
1: 4万来块钱，
2: 4万来块钱，
1: 具体的话就得看一下车况。那我估计22年10000多公里，你车况不是样，人气也差不多的啊，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这个就得看，反正现在新，我听说新车6万多，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吗？我去年听说的。
0: 新车6万多都是14台轩逸的价格，
1: 哦，
0: 都不是它这个款，它这个都是经典，
1: 哦，它这还
0: 所
1: 是
0: 以，
1: 老款呢。
0: 对。
1: 嗯。明白了，了解一下啊，咱们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节目嘉宾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与二手车相关的事儿，好吗？
0: 好的。
1: 嗯，拜拜。最近呢，其实大连还有很多的大事发生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像大连东升极强吉利中国星用户中心呢，在很多朋友的期待当中呢，迎来了一个盛大开业，这是东升集团的又一力作哈。之前呢，他们就是吉利分网啊，它是 L 网的，它是什么网的？这下他们的一个网啊就齐全了。那么本次开业庆典不仅是大连东升吉利集团与吉利汽车的深度合作的里程碑，同时呢，也是在吉利中国市场服大连市场服务的一个非常升级的一个全新起点哈。大连东升极强吉利中国星用户中心以吉利造每一个人的智能精品车为核心理念啊，打造了极品集中的这种产品展示啊，用户体验呐，售后服务啊，包括社交空间。现在很多四 S 店讲究的不是，哎，不，你来一趟就是没车啊，哎，保养，没有事儿你来坐会儿呗，啊，打造这种社交感啊，这是非常非常强的哈，打破了传统四 S 店的这种服务边界，构建了更具温度的汽车生活空间。那么前两天刚开业嘛，开业现场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有既有这种传统仪式感，同时呢也有这种年轻化的一些活动，共同见证。同时因为你新开店也有老用户啊，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好呢，这个服务再升级嘛，所以呢有这种交付啊，包括剪彩呀，等等相关的情况，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场这个开业仪式啊，就更加年轻化。那么未来呢，东升极强也会更加的关注到咱们消费者的消费方面的一些场景啊，包括说用户的专属体验呐、主题车主活动啊等等的更多活动，所以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东升极强啊，这一个作为吉利汽车在大连的一个全新起点。还有好消息啊，爱情送烤20年，今年呢是20个派发点，情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如果说您需要预约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车贴的话，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烤，在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都可以获取到这个预约通道。那么领取时间呢是在6月1号到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预约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车贴了。这次派发地点20个啊，包含了中山、细岗、萨河口、干井啊、高新园区，包括金浦新区、开发区都在其中。所以说呢，您可以选择一个离您家最近的地儿，或者离单位最近的地儿、最方便的地儿来进行一个选择啊。各位，爱心送烤20年，希望今年你也在。好了，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情况。节目上没有回到的信息，稍后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想到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那么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月如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

0: 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和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3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最近雨水真的挺多的，衣服呢晾不干，出门得带伞。但是吧，下雨呢也有下雨的好处，空气特别干净。晚上回到家呢，躺在床上听雨声，反而会有一种踏实的宁静。来吧，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雨少年他和芝麻共同演唱的《下雨天》。

说实话，其实呢，我并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但是呢，我喜欢听下雨的声音。都说听雨啊，是成年人最舒服的独处时刻。坐在窗边，听着音乐和雨落的声音，那种感觉孤独又自由。

北京时间20: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好多朋友在咨询爱心送考的事，然后呢，曾经沧海还有月光茶坊也都发送了爱心送考的字样啊。大家呢，如果现在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呢，就可以预约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那么领取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的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大家预约成功之后呢，请在指定的时间到预约地点领取车贴和金丝带。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连小胖，他说今天周二想点一首《大雨还在下》送给大家。欢迎皮黄小宝森。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二快乐，在周二的雨夜里想听一首独家记忆。小许同学说，绵绵细雨敲打着夜色，普通的周二夜晚因月光快递变得格外温柔。而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17岁那年的雨季。

乐一说，月如啊，周二快乐，想听一首港风歌曲《随缘》，最好呢是郑中基版本的，太好听了。他说在歌曲这方面，80、90后那吃的都是细糠啊，太有感觉了，强推。好，我一会儿放。大圆儿说，哎呀，今天是月如啊，周二打卡。他说在淅淅沥沥的雨夜，想点一首唐汉霄和王鹤野合唱的《蒲公英是凝固的烟花》。

该来的自然会来，要走的根本留不住，拿得起，放得下，当然了，也舍得把最好的回忆锁成独家记忆。陈小春，独家记忆。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份独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可能是某种气味、某件声音、某个声音、某件事儿。

某种感受。可是日子不只有回放，我们还是得往前看。小杨说，突然想听王力宏的歌，哪首歌都行。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不管是过去的独家还是未来的主打，这都是我们人生的进行曲。

0: 有些心情更适合放在音乐里，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居所。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卖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不是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评。

0: 到黄金剧场，爱你。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和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3度。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三藏，
7: 跟着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大家好，我是 FM 106.7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有人说17岁是雨季，有点闷，有点湿，但是雨后总能看到彩虹。那现在想想，其实还真的是这样，不管是17岁、27岁、37岁或者等等等等，曾经我们那些以为天大的事儿，到现在想想好像也都不过如此。

北京时间20: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很多朋友呢在咨询爱心送考的事儿哈。那如果说今年想要报名领取金丝带和爱心送考车贴的朋友呢，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多余的字一个都不要发，就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预约领取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了。取的时间呢是在今年的6月1号和6月2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大家在扫码预约成功之后呢，请在指定的时间到预约地点领取车贴和金丝带。

非常心说晚上好月如，欢迎你。小延长在说晚上好，我想听一首橄榄树。

丝带和送烤车贴的话，你就发送爱心送烤这四个字就行，其他的字你发送过来你收不到这个回弹的二维码，爱心送烤就这四个字。

只为了一个誓言，说想点一首富豪的《凌晨三点的夜晚》。大年歇后说，和他在一起八个月，我却祝福了他20个生日。今年是第21个生日，但是呢，我不想再发祝福了。他说刚才听那首《独家记忆》，不知道为什么心就突然疼了一下。我懂你，我懂这种感受。我一直觉得说，有些人不管是什么关系，爱情也好，友情也好，等等等等的，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不是为了留下来，而是为了教会我们一件事儿，一个道理。当这堂人生的课，这个道理他上完之后呢，他就离开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么想的话，也不用太难过，也不用太纠结于他，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成为了

平台上消息有点多，好多朋友都发送爱心送烤，所以有的时候消息会被冲散，我一条一条找，大家别着急。小曲同学问说，月如在哪个点位呀？能剧透一下吗？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在哪个点位。但说到这个派发点位呢，今年我们总共有20个派发点位，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还有金浦新区、开发区都有点位。所以大家呢，在扫码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哪些点位，然后你就选一个离你最方便的点位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插播一条路况，红锦路在过完张前路十字路口去往锦绣方向，他说路灯呢全不亮了，提醒路过的司机朋友注意减速慢行。再提醒大家一下哈，是红锦路在过完张前路十字路口之后呢，这块的信号灯不好使了，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减速。

红红的小巴马说想点一首满江的你是春风我是雨。他说要把唯一要看的风景送给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欢迎大家，欢迎杨一爸爸。咖啡很苦说周二快乐月如，想点一首张宇的小小的太阳，愿明天晴天。明天好像也不是晴天，明天好像到周末的时候呢雨会暂停，但是呢好像应该还是阴天为主哈。

逗号说晚上好啊，今天的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来晒秋。他说虽然还没到秋天，但是呢有点想听这首歌了。来吧，我们先听这首来晒秋。

秋天晒的是收成，春天立的是希望。刚刚有朋友说想听一首《立春》，平台上消息太多了，我有点找不太到了，是哪位朋友？找到了，名字叫做康康，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立春》歌曲。

平台上有太多朋友都在咨询爱心送考的这些事儿了哈，我们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首先，坤坤在问说，预约了车贴和金丝带之后，就一定会领到吗？你预约在哪个地点之后呢，你就在规定的时间去那儿领。你别说，比如说我预约在中山，然后呢，我跑到西岗沙河口另外一个地点领，那有可能就领不到了，因为每个地点的数量呢，我们会根据提前预约的数量进行安排布置。另外就是一定要在我们允许领取的时间去领取啊，领取的时间呢是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你预约成功之后，你就在你预约的那个时间，然后到你预约的那个地点领取就可以了。

然后老张在问说，爱心送考主要都做什么呢？是这样，现在呢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字样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高三的家长或者是同学们。如果说您今年家里有高三的考生，那么您家里也准备送考生去往考场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然后呢领取车贴和金丝带。那么系上金丝带呢和车贴之后呢，在高考那几天你行车在路面上，基本上看到的这个司机朋友呢都会自觉的为您让尽可能的让出一条畅通的道路。那如果说您是想要奉献爱心的司机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在大连语音上搜索爱心送考这四个字，然后呢会有一个爱心司机的一个报名的专区。往年呢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呢愿意说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接送考生，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报名成为爱心司机。

有鸭妈在问说，爱心送考车贴只提供给志愿参与送考活动的车辆吗？加油考生的不能领取吗？不是的，不是的，就是咱们家如果有考生的话，那肯定是要领取的呀。然后包括说，如果您已经成功报名了，想要成为我们的爱心司机的话，那么您也需要去领取。一般来说呢，就是往年贴有车贴然后既有金丝带的这样的车辆呢，我们在高考的时候呢，当天是允许走公交专用道的。当然呢，我们这个车贴呢和金丝带也是有数量限制的，所以也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切切实实真的需要这份车贴和金丝带的考生。

克拉软说，好久不见月如，想你想你，想点一首卓文萱的读心术。他说这就是我对你暗恋的小心思。好吧，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卓文萱读心术。

0: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和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3度。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5: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的互动的消息。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所以之前我们关于爱心送考的这个解读呢没有听到，没有关系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如果说您听不到了下车了，那你就微信留言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声，我后台文字给您解答。你看这边呢就有家长朋友在问说，我是在沙河口的一个领取点预约了，说请问这个领取点是哪天几点到几点？

点能够领取呢？我们给大家统一的来解答一下哈，不论你是在哪个区的哪一个领取点预约，我们统一的这个领取时间呢，都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再重复一下哈，领取的时间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如果有需要的家长朋友还有考生们，大家呢可以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这4个字，千万不要多于其他的字啊，就只有爱心送考这4个字。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你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预约领取了。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派发点位，我们今年总共是有20个派发点位，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还有金浦新区、开发区都有相关的点位，所以大家呢选一个你比较方便的点位去领取就可以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是在沙河口的什么什么点位领取，那你就到你预约的那个点位领取，你千万别说我在沙河口那个预约，然后我跑中山去领了，那有可能就领不到你那一份了，因为每个点位呢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数量的金丝带和车贴啊。

再来关注一个路况，蔡娇娇，她说东联路出市区方向呢，距离春柳上小口大约还有2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一台白色的小轿车在那打着双闪，说应该呢是他们掉的有一个大概2米长的床垫在最中间的车道，说因为天太黑了根本看不清地上有东西，只能行进到大概离床垫50米左右的位置才能够看到，所以呢在这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路中间的这个障碍物，最好呢能够提前避让一下。他说已经打122联系咱们交警同志去处理了。再和大家提示一下哈，是在东联路出市区方向，距离春柳上桥口大约200米左右的位置，有小轿车打着双闪，然后呢路中间的那条路有床垫掉在地上了，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提前避让。另外呢今天下雨，雨天路滑，大家呢行车在路面上注意保持好您的车距，还有控制好您的车速，大家都平安到家。张少说如果不预约的话可以去领取吗？建议您最好预约一下，因为每个点位呢我们会到时候看后台的这个预约的数据，然后准备相关数量的金丝带和车贴。

1980问说旅顺有派发点吗？目前呢，我们20个点位呢是在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金浦新区和开发区。

乐，说伴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节目的第二时段，继续听歌陪伴。今天晚上2个小时，月如都在这里陪伴大家。

大超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今天晚上消息有点多，然后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发送爱心送考，如果有什么消息呢被月如落掉了，大家也多担待，你再发送一遍。

谁还没有想回到过去的某个阶段的那一个想法呢？但仔细想一想，就算真的回去了，可能该犯的错还是得犯，该走散的人可能还得散。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就像是在不断的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闯过了就是闯过了，但是呢，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就不如抬头看看月光，它照着大地，当然也照着每一个你和我。海说想听一首胡彦斌的月光。

好，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两点一线间，他提到的是西北路出市区方向在新生桥的桥下，他说目测呀有六七辆车发生了事故，所以目前呢导致出市区的道路全封闭。提醒大家啊，西北路出市区方向新生桥桥下这块呢，出市区的道路由于事故的发生，目前呢都是封闭的状态，大家呢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通行。另外雨天路滑，大家你一定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就是千万不要开错灯啊，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开远光灯的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开远光灯。另外如果大家现在想要预约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的话，你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打其他多余的字样，就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咖啡亮说家有考生可以领取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对吗？当然了，如果说咱们家有考生，然后呢想自己开车送考生去考场，

然可以领取这个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了。CC 林说，提示司机朋友，路上呢有水洼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过快，因为压出的水花啊会瞬间铺满后方刚好路过的车的前挡玻璃，瞬间呢就啥也看不见了，非常危险。没错，其实刚刚呢在上一段的时候呢，有朋友也说了这个事儿哈，但是他当时呢是作为一名行人，然后走在路边，有一辆车呢就是突然路过他的时候突然加速，因为前几辆车呢路过他的时候呢都没有溅起那么大的水花，有一辆私家车就突然走过去加速了，所以呢溅了一身的水。不光呢是会造成行人的路边行人的一身的水哈，同时呢也会造成后面的车辆的这个视线被挡住了，非常危险。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就是雨天开车的时候呢，大家小心小心再小心，注意注意再注意。

雨再大也拦不住一颗想去远方的心。小严常在说，上半场没排上队，下半场继续排队，想听一首《橄榄树》。我听到的是大头针版本的。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
4: 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大家好，我是 FM 一零六点七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中雨，普兰店庄河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域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3度。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这首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点歌的朋友呢是上个时段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名字叫做咖啡很苦。

好嘞，北京时间21: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柔。我们接着来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兔子在问说，西北路新生桥下什么原因堵车呢？刚刚呢，大约在20分钟前，有朋友提到了说，西北路出市区方向，在这个新生桥下呀，有6-7辆车发生了事故，所以导致呢，目前出市区方向的道路啊，都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小许同学来补充了一下，说西北路出市区方向的这个多车的事故呢，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但是呢，后方的车辆已经堵到侯1、侯2小区附近了，所以提醒后方的车辆，大家如果能尽量换条路走的话，就换条路走吧。再次提醒大家哈，西北路出市区方向由于呢有多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目前导致车辆排队的尾端呢已经排到了侯1、侯2小区附近了。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还能够变更您的行驶路线的话，尽量选择其他的路线出行。

校园常在说大头针版的这个橄榄树好听啊。都选 C 说，我想问一下，你跟谢卓是把大头针都买断了？哎呀，乐死我了！你该说不说，大头针的歌呢，它虽然是 AI 创作的，但是它的歌就是有一种你想听下去的魔力，它那个撕心裂肺的感觉，真的还挺让人上头的。

飞到心想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希望能早点雨过天晴。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晚上好，月如，想点一首 BLACKPINK 的 As If It's Your Last。 还有小刘说了好久没来呀，想点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呀。今天晚上的平台上的消息比较的多，所以大家的消息呢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到或者是照顾得到，也希望大家多理解多担待。

晴天说再见，深夜说想念。这边有个名字看不太到的朋友，他说晚上好啊姐姐，刚下晚自习，想听一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想着一个人，不如让这个人永不失联。大河有水说，月如月如想听一首《永不失联的爱》，他说我们之间的爱就是永不失联啊。

今晚消息太多了，好多朋友的消息我刚看到。 Joker 说想点一首 Face in the Valley， 他说这是大连主场球赛会放的歌，太好听了。丹说晚上好啊，月如，最近心情总是嗨不起来，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爱琴海，希望生活充满色彩。抱歉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明天我们继续好吗？

哎，村长说，主持人晚上好啊，感谢主持人每天把祝福送到。他说冒着大雨刚刚接娃回家，鞋都湿透了，想对24中高三八班的孩子们说，累了就歇一歇，稳步前行，你们远比想象中更优秀，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冲刺最后一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Sugar， 同样呢也是由一位高三的同学，名字叫做可颂点播的，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在高三疲惫的生活当中

人好奇怪，喜欢在雨天想念晴天，又在晴天怀念雨天，期待久违的阳光，我要晒晒发霉的心情。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

0: 内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呢，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迦羚羊角角尖。赛迦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边清肝明目退意安神的圣药。而赛迦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脚的那个身体，是在脚尖，就是赛迦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大概也就1厘米那么长，就这1厘米是赛迦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脚尖形成的脚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脚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迦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淤热， 迅速的

会议瞑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他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张传承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塞加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干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20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20多味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3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

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儿，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呦，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他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严老师啊，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二十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严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儿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儿一块来的。老伴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严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

每天自己下楼遛弯儿，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尾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把王老师和他老伴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它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林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3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影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它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说叶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的一个方案，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尹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
其实啊，

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味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隐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二十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飘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四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四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他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 70%。 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他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啊，我快瞎了，一共7个字，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他又想哭，又在抑制住他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他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2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

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她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她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地问我，他说尹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该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咱先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干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她测了眼压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严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检视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OTC 显示

0: 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尹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得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二十味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7-0227-4008070-8070-2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林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4: 李老师啊，我代表啊、哎、眼病患者呀、啊、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4: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4: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啊、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看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啊、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自愿起方明目25味丸、嗯、这个眼睛的啊一直啊是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灵活多了。
0: 嗯，
4: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0: 嗯，
4: 我就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嗯、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了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啊、
0: 嗯好，
4: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25味丸。
0: 嗯，
4: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了仙人顶上珠。
0: 嗯，
4: 可就是最近呢这个电话呀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0: 您先别着急啊，仙人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嗯、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4: 那行，我老伴儿啊就是2个月前突然呢这个眼睛疼了、啊、头也疼了、啊嗯、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啊、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
0: 嗯、
4: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0: 嗯、
4: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0: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嗯、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啊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堆积就会导致防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嗯、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
4: 就是啊，林老师啊，医院当时啊做了这个紧急处理，这个眼压是降下来了哈，但这个后期啊不管怎么治疗啊都没什么变化，我就想着啊还得是要来找你看看了、啊、用这个蒙药自愿奇方啊明目25味丸才行了、啊、如果能用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那就更好了。可是啊一打电话呀、啊、说没药了呀，老伴听了之后啊也是很着急啊，他现在啊眼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每天下午啊到这个晚上啊就升高了， 丈夫啊感觉

0: 支持。这样呢，多管齐下，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又修复了眼组织。但是呢，方中的针药啊，塞加羚羊角是极为稀缺的，您是老朋友，您也知道。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稀缺当中的稀缺。如果说大家想用上的话呢，就先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吧，我这边积极给大家伙想办法。
1: 那我先报名预定，我一定要让我老伴儿就手用上。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谢谢你哦，你看帮我治好了眼睛，你不仅是我的恩人、
0: 啊、
3: 也是我们秦家的大恩人哎。
0: 可不敢这样说啊，如果因为我呀您的眼睛好了，那是我作为眼科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我应该做的，咱不用客气。
3: 我现在眼睛啊不仅好了，也不是家里的累赘嘞。
0: 嗯，
3: 因为我现在还能做做饭，能帮家里分担一些事情的。
0: 嗯，其实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嘛，尤其是岁数越大，可能我们越不愿意被家里人说我们是没用，或者是人老了成了累赘了。
3: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听着年龄也不大呀。
3: 56岁
0: 啊，年龄不大，还是有精力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眼病啊导致自己生活上出现了一些困难，那可能对于您来讲是内心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毕竟还不到60岁了、
3: 嗯、
0: 我能理解、
3: 嗯、
0: 因为理解大家伙的痛苦，也能理解呢您此时获得光明的一个幸福感。这样您跟我说一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3: 好好好，李老师、
0: 哎，
3: 我用那个美药治眼皮发凝望25亿丸呢，已经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3: 没用的时候呢，我眼睛又红又疼，而且怕光。
0: 嗯，
3: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哦，就是难受的时候呢，受不了到药店买点眼药水。但是呢，后来不行了，后来最后越来越疼，不仅疼，眼睛还模糊，我就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葡萄膜炎。当时呢是用的药银的眼药水眼药膏。
0: 嗯，
3: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类药。
0: 嗯，
3: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1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他还能干活吗？
3: 嗯、
0: 就他能干的话、
3: 嗯，
0: 他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愈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他也维持不了多久。
3: 是的，是的，
0: 嗯，
3: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3: 医生后来说我是晶体也发炎了，
0: 嗯。
3: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
0: 嗯，
3: 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
0: 嗯，
3: 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得了这个青光眼，
0: 嗯，
3: 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
0: 嗯，
3: 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是治不好病根儿啊，他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3: 是的，是的，你看，不过现在用了这个美药治眼疲乏，凝望25亿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3: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吧，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做家务、做个饭也好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3: 对尹老师，对，现在我

0: 想的我都入院了。
1: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啊，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右。
1: 嗯、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0: 视力现在0.3和0.4的。
1: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0: 那就0.08和0.1。
1: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啊，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0: 是的，是的，很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1: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0: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1: 嗯。
0: 对，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1: 嗯。
0: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照顾我。
1: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0: 嗯，
1: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后结了婚，给看看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0: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了，还能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
1: 啊、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咱们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5: 好好，我是视网膜脱落、
1: 啊、
5: 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了。
1: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5: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
1: 啊嗯、
5: 近视达到900多度呢。
1: 嗯，
5: 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
1: 嗯、
5: 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的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
1: 嗯，
5: 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
1: 嗯，
5: 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白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1: 哎呦，
5: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白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
1: 嗯、
5: 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
1: 嗯、
5: 能看到点东西， 还能看到手指头。
6: 嗯

0: 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孔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李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1: 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0: 是啊。
1: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0: 李老师，那现在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鲜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1: 现在这种情况，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鲜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0: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1: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鲜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鲜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一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方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鲜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啊。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5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鲜灵顶上。

0: 珠和明末二十位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1: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不幸，但是我们之间呢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还是要乐观的去生活的。
1: 好好，我听你的，尹老师，谢谢你了。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它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

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儿。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

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

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九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出，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

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
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调。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两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三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两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一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1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彻底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3年、5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1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
您就不

0: 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0: 嗯。
2: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2: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可不
2: 是，不
0: 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2: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0: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0: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2: 是啊，胡老我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0: 你看
2: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2: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

0: 天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椒老哥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自己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椒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
1: 有一个好身体。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0: 头发全白了，
1: 嗯，
0: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0: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0: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0: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1: 嗯。
0: 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0: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0: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
1: 啊，
0: 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癣很多、
1: 哦、
0: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0: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
1: 嗯、啊啊，
0: 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她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后来到5月31、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你看看变化
0: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
1: 啊、
0: 开门了，病也病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啊、看看
1: 是吧？嗯。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0: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吃的。
1: 嗯。
0: 他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
1: 嗯。
0: 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了。
0: 他们都吃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啊，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

0: 那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
2: 您。我是河北的。
1: 哦。
2: 哎，我今年79了。
1: 啊啊啊！
2: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1: 是吧？
2: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5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2: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
2: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2: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
2: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2: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2: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2: 这一直到了我50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2: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了
1: 啊啊！
2: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
1: 啊，
2: 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2: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2: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2: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2: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2: 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2: 是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

0: 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
0: 正常水平了。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头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了命。
1: 没错，
0: 哎。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您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
1: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高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
1: 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啊，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对对对，谢谢胡老、谢谢您。好，
1: 您坚持用吧，胡家老。

0: 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1: 谢谢
0: 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师，
0: 好吧？
1: 哎，
0: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1: 再见
0: 老朋友。
1: 再见，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继续。

0: 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它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在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 月月如

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和内部的髓核。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程程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仨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十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脱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两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俩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掇，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

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但是这炕席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炕席，他家的炕席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墩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

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

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膏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膏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膏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膏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膏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膏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膏。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

0: 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四到五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一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彻底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儿。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

0: 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2: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是，
2: 一直
1: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2: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2: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2: 是啊，胡老我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1: 你看看
2: 啊，而且颜色也淡了，有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2: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2: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 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治

0: 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嗯，
1: 是啊，这个胡椒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0: 你看看，哎，
1: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0: 嗯嗯，
1: 啊，
0: 你看看，
1: 嗯。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0: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1: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0: 你看多好，哎，
1: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0: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0: 别客气、嗯、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0: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啊、头发全白了，
0: 嗯，
3: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0: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0: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
0: 嗯、
3: 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
0: 啊、
3: 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0: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0: 嗯。
3: 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

0: 没力气、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啊、
0: 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啊、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哦、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0: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嗯、
1: 啊啊、
0: 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0: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啊、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0: 我吃了三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五月二十几号吧、啊、后来到五月三十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
1: 啊、
0: 那个时候我没有吃、
1: 嗯、
0: 吃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吧、
1: 啊、
0: 三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嗯、你看看变
0: 化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啊、开门了病也病不住，两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啊、看看
1: 是吧，嗯，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0: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四五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吃的，
1: 嗯，
0: 她吃了一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嗯，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
0: 用了，他们都吃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而且呢、嗯、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谢谢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膏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

0: 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0: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五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0: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
0: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就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0: 上医院检查，老是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这一直到了我五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啊。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的，血压老是150-150的，低压70来的。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啊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你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啊。
1: 厉害了。
0: 每次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他说哎呦，原来他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他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膏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哎呦，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膏真的效果那么好吗？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膏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订，我就直接订了30盒。这么多人人家都吃得好，我都不相信我吃得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吃了也就个3-5天吧。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好像愿意吃饭。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膏，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好，我这些症状它没了，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儿似的就穿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说不定水肿消退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1个多月，我才真正的

0: 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是。
1: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正常
0: 水平了。哎，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不像过去一样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1: 啊，
0: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1: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呀。
0: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真的是救了命。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走道也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1: 变化
0: 现在我这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1: 多好！
0: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我命不好吧？
1: 别客气。
0: 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事？
1: 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0: 对
1: 啊，
0: 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1: 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太好了，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1: 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好，恭喜您。
0: 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您坚持用吧。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0: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1: 好，谢谢您啊，坚持用，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师，
1: 好吧，
0: 您
1: 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好，再见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本源老寿星。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部分地区小雨，在今天的14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2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北京时间的6:02，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呢是交广早会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很多朋友最关心就是这场雨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呢？预计下午14点左右降雨呢会结束，天气转晴。那今天的气温全天都在17到23度，早上呢体感呢比较的湿凉啊，建议穿着一些透气易干的衣物。特别提醒大家，雨雾天气能见度下降，道路湿滑，所以呢对咱们的交通出行是有不利影响的，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提前做好事先的规划。此刻在外面路面上应该是小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啊。那么周四到周六呢是晴天加阳光重回槟城的天气舞台，气温开启上升的通道，预计呢周四开始市区最高气温会创下新高，来到27度，最低气温也在17到19度呀。那么周日这一天，我市上空云量较多，市区全天气温将会小幅回落到18到26度，晴好的天气非常适合开展户外活动，同时呢要防范紫外线强烈的辐射，提醒大家长时间在户外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注意及时的补水。

早上呢，用我们的第一首歌陈小春的《叱咤红人》叫醒你的耳朵。我们先看看九门提督啊发来的一条路情：松江路交西北路，目前的松江路交水泥路这两个路口的信号灯都不能够正常的使用。最近这个春天一来之后，你就发现这个雨啊稀稀拉拉一直下，很多路口的信号灯都受到了影响。那今天早间呢，尤其松江路交西北路这个大的路口，很可能呢会影响大家正常通行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好的，另外呢我们要再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话题，同样呢是陈克明食品道歉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在之前啊真的没听说过这个食品公司的品牌，然后呢但是呢他道歉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之前还真的刷到过，就是他呢其实是旗下有一款产品叫做手擀面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手擀面呢并不是真正的传统意义上咱们理解的手擀面，而是品牌名为手擀的一款面。哈哈海参炒饭啊，这个厨师海参给炒就的一个饭，普通的饭而已。那5月25号呢，他的官方账号就这个商标的相关问题发表了声明。陈克明食品表示呢，其在产品名声宣传表达上的不严谨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扰和误解，对此呢向消费者表达歉意啊，即日起呢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随后呢这个食品道歉，陈克明食品道歉就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在这之前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就在官网披露，陈克明食品两个手擀面相关的商标因为带有欺骗性被宣告无效。但是啊，直到5月8号，这家品牌的电商官方旗舰店仍有两款手擀面正在售卖。所以就此事呢，记者就多次的联系了克明食品的董秘办啊，这个董事长秘书办公室，但是呢，他们在获知记者采访之后并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所以这件事情现在闹上热搜，已经被大家彻底的公开这个讨论之后呢，好了，开始出面道歉了，停止生产了。声明当中呢，陈克明食品表示呢，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企业对产品的表达不仅要符合法律的规范，更应该尊重消费者最真实最朴素的感知。针对消费者关注的问题，其深刻反省并采取如下行动：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同步启动相关产品的包装宣传内容、传播物料的整改，同时呢成立专项小组对全品类的商标宣传物料进行

行全面的审查。同时呢，这个公司也表示啊，公司产品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都是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已经购买了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如果有疑虑啊，可以通过官方客服的渠道咨询，会依法依规做好售后的服务的。那其实四月底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官网披露的这一批啊，这个商标带有欺骗性的，有1100个。此前呢，引发比较多争议的手感面成为了重点，被取消的商标超过40个，可涉及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陈克明，包括还有大家非常熟知的康师傅、金沙河，这家里边都常备了玉香啊，包括益宁啊等等，这样多个知名的品牌。那么这个公告发布之后呢，多个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均未有手擀面的相关产品销售，但是直到5月8号啊，这个陈克明的电商旗舰店仍然有进行售卖，就人家这几家全撤了，只有陈克明他们家仍然在卖。然后呢，这个产品的外包装手擀两个字旁边用小字体标注了注册的商标符号，就是那个圈里边一个 R 啊，大写的字母 R。 其中的一款手擀面的一包800克的规格零售价格是15.7块啊。旗舰店的客服表示呢，这个它的手擀面指的是沿用古法还原传统工艺制作，也是机器做的，并不是指人工一根一根面条擀出来的。那么现在呢，5月10号，现在多个平台的官方旗舰店陈克明他们家的这个手擀面呢已经全部下架了啊，然后图片呢也换成其他的商品，客服说这暂时没货了。在这之后直到5月26号，多个平台这个商品呢均没有再上架，第三方的店铺里目前呢是仍然在销售啊，截止到26号，第三方的店铺仍然在销售。那其实呢，这个陈克明食品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有2个啊，一个呢是陈克明手擀，对应的商标号是有2个。它的中国商标网显示呢，这两个商标的申请人呢都是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它的使用期限呢，专用的期限呢是10年，注册的时间是2020年和2021年啊。那么还有这个使用期限是10年，也就是说这两个商标当前的状态目前都是无效的一个状态。那么律师也跟记者说啊，只要不再注册商标相关的字样，并且呢商品也不属于法律强制要求注册的这个品类，即使商标无效了，还是继续可以用这个文字标识在商品上。但是呢，手擀的通常的语义呢是制作的工艺，如果产品你不是手擀的，你标为手擀了，那么你就涉嫌虚假宣传了，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而陈克明在陈克明手擀无效之后仍然使用这个商标销售商品，所以律师说这一定是涉嫌违法的。实际上呢，在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披露两个手擀商标啊无效之前，他的这个手擀面就已经引发了舆论的争议了。4月8号，克明食品曾经在互动易上回复投资者的询问称，公司在产品名称当中使用手擀二字，系因该产品通过特定的机器生产工艺，还原了传统手擀面至挂面所特有的筋道爽滑、耐煮不糊汤的经典口感，并非指产品的工艺是手工制作。而且呢，这个产品的包装啊采用的是透明的窗口设计，一般的消费者呢是可以根据产品的外观形态得知这个面条是工业化生产，不会使得消费者对产品工艺产生误解的啊。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解释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事情曝光出来之后，已经所有类似的产品已经通通下架了，所以我们在日后的消费当中真的是要睁大我们的双眼啊，不仅仅是雷碧和雪碧的区别，甚至直接就敢就是在包装产品名称上就直接是大做手掌。好，还有逆风独行啊，说今天早间的长春路和长江路信号灯也不能够正常使用，都是非常大的路口，那么也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安全，左右瞭望一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江房早会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刷手机那些事儿。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每天刷手机五小时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我也特别想看看啊，因为我已经早早超过五小时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呢，手机上瘾的现象真的特别的普遍，而这样的提醒别再刷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你就废了，

这提醒可太多了，是吗？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我们来看看，最近呢有一个专家啊，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一个专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真的会让人变笨呢啊。那么每天使用超过5小时会发生什么呢？这个专家就说了，这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因为你使用手机的时候，那么你肯定是长时间的坐着，久坐，时间延长，运动的时间减少了。此外呢，长此以往的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的风险呢也会随之而攀升。研究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啊！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呢，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呢，使用的时间越长，肥胖的风险越高。所以呢，专家说，别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别坐着玩，我站着玩就行了呢？啊，甚至是一边运动一边玩呢，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躺着。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它是会让人上瘾的，这个时候呢，人往往就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了。而且呢，这个专家也说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案例啊，说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体重接近9岁啊，200斤，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的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呢，得知父母呢是晚育啊，这40多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啊，然后对孩子非常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他手机成瘾之后呢，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啊。可由于手机带给他这个小王的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学习好累呀，满脑子就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呢，这个孩子说的一句话让这个大夫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呢，一开始这小孩这家伙要死要活的呀，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的源泉，他才9岁。但在医院呢，医护都会时刻的监督他，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哎，他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效果还真的是可以。但是啊，回到家之后，由于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又开始撒泼打滚了，9岁还撒泼打滚啊，一步一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呢，这个心理学的专家就说，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啊等等这些脑里边的这些几个部分，它的葡萄糖的代谢显著减弱，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的受损。再进一步的检查呢，你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呢和烟酒成瘾者非常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执行率都会有所下降。那么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的队列研究给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呢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那么通过任务测试就发现啊，手机刷的越多，大脑的功能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首先呢，手机啊使用它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你的阅读、你的深度思考、你的面对面的交流等等，那么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你的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了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来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发育。所以呢，人医生说，咱就打个比方啊，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哎，是不是就在思考了？其实这不是主动思考。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反应。而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所以呢，这个专家就在门诊当中曾遇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生，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呢就不想出门，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面对手机，刷手机给健康带来这么多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的使用手机的使用者呢，家长呢要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你什么时候给孩子配这个手机。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啊，针对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呢，12岁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风险的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
虽然专家也说了，咱不可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因为现在这个。

时代，你已经不可能脱离电子产品而生活了。但是咱们家长得控制他使用的时间，并且呢严格筛选你看什么内容。对于低龄的儿童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还有家长问，那现在管还来得及吗？答案一定是来得及的。有研究发现啊，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就会降低了。也就是说，虽然还会惦记这玩意儿，但真的使用的时候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了，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啊，至少在这个功能层面上，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咱们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这其实也给咱成年人提个醒啊，别疯狂的刷手机了，容易变笨啊。王大宝说，早啊小林，刚刚上车听见你说这手机对孩子大脑影响，还有10分钟孩子才上车，你要10分钟之后再说这话题多好哦，让他听一听啊。现在这孩子真的是被很多的手机产品毒害的这一批没办法。这个话题你看，王大宝，这会我得说着你啊，就是这件事情，你看咱们最后说的落脚点应该在哪里？不是在孩子，而是在家长。你什么时候给他配备手机？配备手机之后，你让他看什么内容，你要有管控。另外他看多长时间，你要有管控。所以这条新闻不仅仅是对孩子说的，更重要的是对家长说，因为孩子他没有自控能力，他无法控制。那你都不管他，他为什么要控制呢？这多 happy 呀，多快乐呀，谁不知道刷手机是件开心的事儿呢？所以重要的是你需要去控制他，这个坏人要由你来做。所以这个事儿就得说给你听，大宝啊。

0: 各位好，早间的6:30周二提示各位哈，降雨呢依旧在持续，部分路段呢整体路面湿滑程度包括在路边还是有一定的积水量在，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外侧车道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是否有行人，车速呢不要开得太快。另外路面很湿滑，行车的时候要注意驾驶安全。大连管辖内高速公路目前都限速60开通，大件品车、危化品车限制通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知恩带队友，6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4: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1日4季，体验赛里木湖。
3: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部分地区小雨，在今天下午的14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2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交广早会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我们看看菜菜爱美丽啊，说特别好，说咱大人回家也得放下手机，多跟孩子交流啊，或者陪孩子一起多看看书。还有这个 Mr. 刘说，哎，那我这个用手机看书算不算影响视力呢？反正肯定影响你的视力啊。还有一位很多朋友发来关于爱心送考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呢是赵飞说，小林呢，我这爱心送考的车贴我已经预约了，我能帮别人带领吗？我是旅顺的。首先带领的前提是那个人他也需要自己去预约好，因为呢我们所有呢去申领到现场来领车贴的朋友都得是凭着您预约登记时候那手机号码，然后呢我们来现场核销，您核销一个才能带走一个，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如果说他已经是啊在网上申完了，然后他把他的手机号相关的信息告诉你了，你是可以帮助他来进行带领的。还有这个幸福说，我在红岗路怎么来预约呀？大家呢可以在包括还有幸福说你好预约爱心送考车贴，大家直接发送关键字爱心送考这四个字，不需要带任何的标点符号，其他任何的汉字您都不需要添加，就四个字爱心送考，然后呢有个自动的回弹的二维码，大家呢可以扫码进行现场的预约。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您点开首页下方这个工具栏菜单栏中间那个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您点进去之后直接找到爱心送考可以进行预约啊。简单说旅顺有没有这个点位，旅顺是没有的，离您最近的就是高新区的啊，会有我们的这个派发地点，您也可以发送爱心送考，想了解都有哪些地点可以来领取车贴丝带的，您就发送爱心送考，然后呢点击我搜点击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您直接进去之后呢点前面都点同意，然后点预约地点和时间，您就能看到中西沙甘高还有金州和金浦新区和开发区啊，我们今年呢是遍布这几个点儿，20周年，今年是20年，然后呢我们有20个派发地点，我们这条情暖送好路也希望我们交通广播来守护大家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号，同时呢在今天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推出的首条文章也是关于我们的车贴丝带的预约领取工作的，上面也有全部我们的所有的预约的地点啊，发放的地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包括我们在全天哈每个整点的宣传板，从早7点到晚上的18点都有相应的宣传，在哪些地方有啊？您找一个离您最近的，一共20个地点，怎么着肯定有离你最近的，是不是？还有朋友关心呢，说那我们家里边有考生的行不行啊？是不是只有志愿者才可以啊？并不是，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车贴和丝带，目前的大部分的预约领取者都是家有考生的。所以呢，如果说您的孩子今年是高3，马上在6月份就要高考了，大家互相转告周知。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呢是在2007年率先在大连地区发起了爱心送考的这样一项活动。那么车贴和丝带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和更替，也在很多我们的司机朋友、家长朋友心中植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点，所以呢高考车贴认准交通广播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红绿灯坏了的路口。哎呦，今天早间这个信号灯坏的全是大路口啊。独家记忆说，胜利路两个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胜利路和长春路交叉路口和胜利路大同街交叉路口，今天早间的长春路大概率预判可能交通不会好啊，因为不光和胜利路不行，它和长江路的信号灯它也不行，所以呢今天早间长春路可能会通行压力比较的大一些。主持人的派发地点，安心独酌清风说这个在哪里，这个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啊，这个别着急，他特别着急。我们的派发时间是1号和2号啊，大家尽早领啊，尽早领。还有小婷说中考也可以领吗？这个我们针对的是高考啊。

早上好啊，依依爸爸，还有这个是谁呢？刚才过来打招呼来了啊，好几位朋友，还有王猛说早上好啊，小林，老听众是热烈欢迎你来替班啊，谢谢你啊，谢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听说说其他的新闻啊。最近呢，这个想问大家有没有过敏的患者，过敏性人呢太多了。春季、秋季，就最近可能是好一点了啊。春天过敏的朋友呢，已经是消停了。秋天过敏的朋友呢，还没有开始。所以呢，这个今年就这一段呢，中间是相对大家都比较幸福的时间段。那最近上海的王女士呢，她呢是有花生过敏。这个花生过敏，我记得在欧美国家的人啊，特别特别多。她呢最近在成都某个餐厅就餐的时候，就因为花生呢严重的过敏。他入店之后多次的明确告知店员严禁添加任何花生的制品，不料呢却商家呢仍然在蚝油生菜这么一道菜，我们觉得完全跟花生不搭嘎的一道菜当中加入了花生油。因为王女士她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敏感，她吃了一口她就觉得不对，立刻吐出漱口，她已经立刻急救了，但是随即她的皮肤立马出现了红疹、喉咙发紧、干呕、呼吸困难等等严重的过敏反应，而且呢服用了过敏药物之后呢没有任何的缓解。当时呢商家打车就赶紧给她送医院去了，经过诊断过敏反应胸闷气短、咽部梗阻，直接进入到了抢救室进行治疗。事发之后呢，商家呢是垫付了当日的餐费、交通费、医药费共计1000余元，但是双方就后续的赔偿没有达成一致。王女士整理了相关的法条，依据食品安全法呢向商家提出1000元的赔偿，并且呢向12315进行了投诉。但是呢这一举动却被商家质疑说，嘿，你是在敲诈勒索我吗？5月25号，餐厅的负责人也回应了这个事儿呢，是新员工疏忽误加了花生油，并非是食品安全问题，仅仅属于是操作的失误。那负责人表示呢，医院呢曾经建议门诊就诊，但是王女士坚持的进入抢救室。商家曾提议共同去市场监管局调解，因为王女士在外地未能成行，双方呢沟通多次没有任何的结果。有网友啊就说商家应该拒绝这单生意。不想为五斗米折腰的一位朋友，他说根本原因呢是商家没拿顾客当回事儿啊。还有人说过敏休克是要死人的，不是皮肤敏感那么简单的。还有更多的网友说，你明知道店里你做不到，为什么还要接待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喉头水肿了，他当然坚持进抢救室了。商家坚持门诊，那是因为窒息的不是他。过敏反应一次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大多数的网友其实都站在了过敏的这位王女士的身边，已经说了不能吃花生制品了，确实是饭店的责任。包括有朋友说，花生过敏这么严重，那你是不是应该减少或避免外面用餐呢？因为严重的过敏真的会导致死亡的。可能啊，这王女士也是在家呀，这个守着太长时间了，太想出去尝尝饭店的菜啥味儿了，特别能理解。但是确实是，过敏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疾病，真的不简单是皮肤起个红疙瘩那么简单啊。来，另外呢，还有冬雪告诉我们说，雪子街的信号灯目前也是不能正常使用了，抓紧来维修一下啊。还有川少昨天晚上就已经预约成功了，续说小林啊，你这时间出来我都以为我走晚了呢。微光说过敏反应这么迅速的吗？当然了，如果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你看他吃完之后马上就吐了，而且立刻用清水漱口，他都没有咽到肚子里，就只是在他的口腔当中就已经过敏反应如此严重，你可想而知，如果他要吃进身体里这个东西吐不出来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不要小瞧过敏这件事情，

好了，继续回到平台上来啊！我们要提醒刚才已经预约成功的朋友，截图当中啊显示的这个领取的时间啊，得给大家做一个修正啊。我们领取的时间是6月1号、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6点啊，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您趁白天的时间抓紧到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我们的车贴和丝带。然后呢，还有我们再看一下，郭七爷说约好之后在哪能查看呢？你约好之后，它会自动给你弹出一个页面的，没关系，您只要记住您在哪儿约的就可以。然后呢，到时候6月1号、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16点，您直接到那个地点报上您的预约手机号码，就可以来现场核销来领取了啊。还有我们看看刘白说，胜利路12中这附近两个信号灯目前都不能够正常使用啊。小明说，小林你帮阳光带班，阳光跟你说没说他会把阳光带走几天呢？貌似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我们经常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聊天说人生赢家，人生赢家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呢？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啊，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这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啊，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里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有几个长寿的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咱一起来看看啊。严桂凤奶奶呢是生于1916年，尽管已经是110岁高龄了，但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不用人搀，吃饭不用人帮，生活基本自理。

热呀，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呢，就是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就是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都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来不生闷气。还有呢，长寿秘诀，咱抓紧看看啊！藏在坚持了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 特别爱晒太阳。然后呢，就是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因为这个严贵凤奶特别爱热闹，每天出门都在跟人唠嗑，就多跟人交流啊，少在家发呆看手机，这都是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啊。然后呢，就是喜欢走路，因为走路运动起来呢，对心脏是有好处的。他每天都出门走一走，你别看110岁了，虽然只在方圆几百米范围内活动，但是走路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因为没有什么复杂的装备，你长期坚持呢，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的运动天花板了。然后呢，就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护。这个严贵凤奶奶每天啊，就是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上7点，真让人羡慕啊。还有呢，这习惯五呢，就是从不挑食，保持营养的均衡啊。然后呢，就是早餐很重要，吃好，然后呢别暴饮暴食，是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少吃油腻的，帮你的血管减减负。哎，然后呢，你看看啊，人家这个专家，北京大学的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就说了，就是过量的油脂是可以引发你的血脂异常的，加速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还可能会打乱你的内分泌啊，这代谢就出现问题了，胰岛素抵抗了，那你这三高不就恶性循环了吗？对吧？另外呢，习惯七就是少生闷气啊，远离癌症性格。他子女们就认为，这个母亲的长寿密码当中，好心态特别关键，就烦心事儿别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吗？答案是，确实是这样。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颅内的恶性肿瘤和易怒、小心眼儿，甚至压抑、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都是有关的。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总结了这么几个，7个，对吧？7个好习惯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尝试着啊。长寿从来不是玄学，也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灵丹妙药，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的每一步路，吃下的每一口踏实饭，以及放下烦心事儿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所以呢，严贵凤奶奶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最好的养生其实很简单，而且呢也从来都不贵。

哎呀，我们再看看旭说44中门前两个信号灯也都不亮了啊。还有喜上眉梢说，还有梅子说怎么来领取，包括城，大家发送的关键字不对啊，发送爱心送考这几个字，发送爱心送考，不需要加标点，不需要加表情，不需要加其他任何额外的文字，就这四个字就可以了。或者呢，在我们的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也可以。在我们的今天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推出的首条这个新闻信息就是关于我们的车贴丝带的认领，那其中呢也有了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您也可以来扫码进行领取啊。还有夏沫微光说，咱眼奶着睡眠时间啊，和刚来到地球的人群有一拼。宝宝们就是晚上8点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啊。还有这个林中竹说，那我觉得不对，也有点矛盾呢。性格耿直，那就不可能不和人吵架拌嘴。我觉得他所谓的性格耿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事儿别往心里搁，反正我说出去了，难受的就不是我了，是不是？出发说，这个年龄的老奶奶的子女还能出去工作，我怀疑他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个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年龄小的是不是还没退休啊。好嘞，说到我们的爱心送考，今年呢已经是第20届了，今年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20个派发地点啊，情暖送考路，交广来守护。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家里有考生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爱心送考这几个字啊，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下方呢点击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或者在对话栏当中直接发送爱心送考，都可以来领取，都可以来预约领取。那我们的领取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下，6月1号和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到下午的16点啊，朋友们，所以呢您尽量在白天抓紧就来领取，尤其是1号当天啊。那我们的这全市20个派发地点呢，是中西沙甘高

0: 还有金浦新区开发区，那基本上覆盖了咱们的这个城市主城区辖区内的一些部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根据这个就近原则啊进行选择。
1: 海港航班动态，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天夜间明天白天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0:3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的专享优惠等您来。好嘞，那么这一时段的我们的交广早会和到这儿呢暂时跟各位告一段落了，稍后的领先早高峰我将继续和高峰搭档为您带来接下来2个小时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前点段呢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节奏，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双向给到的压力会比较大，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967医院附近，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梭鱼湾，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仙山路开始到新华绿洲，华北路目前东纬路向南一直到香洲路，迎客广场目前东行汇入华北路的路口，车辆的集中度会略高一点。另外焦金山隧道部分东快路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相对呢需要各位多加留意。香溢街目前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北行，西快路现在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大道汇流完成，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红林路的沿线，目前的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以及北行的庙岭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各大初中周边目前呢都是有一个

车多人密的状态。西南部城区的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黄埔路目前陵水路部分的南行方向、文静街、裕民高中的门前部分、北行线的方向，包括解放路，现在呢在24中门前的路口位置以及在辽师附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但是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是限速60开通，大件品车、危化品车限制通行的。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爱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小雨，下午两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17-22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
6: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哎呀，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感觉真是不一般的不一般，一直下到了星期三的
1: 本来以为星期一就下完了，后来说下到星期二，完了怎么又介绍说下到星期三了呢？
0: 对呀，好在呢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到今天中午的前后啊，这个雨应该是彻底停了，
1: 对，
0: 天气将会转晴了。
1: 对，受到这个影响，确实有很多路口的信号灯啊都不能正常使用了，比如说长春路和这个长江路交汇处，包括长春路和胜利路交汇处这两个大的路口，很重要的路口，
0: 哎，
1: 目前都出现了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啊。
0: 另外，连续几天这个雨过后，我发现路面上什么开始变多了呢？
1: 啥呀？
0: 坑
1: 啊？是吗？
0: 哎，而且坑不仅变多了，坑还变深了，坑还变大了，
1: 是不是这个路面有点过于松软了，泡的？
0: 哎，所以今天呢，在大家出门之前啊，先打开收音机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我们的领先路况。
2: 领先路况，
0: 来看看小明告诉我们，东联路啊，现在入市区方向在金三角弯道中间这个位置啊，中间的车道上有两车追尾了。
1: 嗯，32例说东联路入市区方向还有200米到金三角上角口那个匝道口汇入的中间车道呢是两车追尾，司机呢目前现在是打着双闪的啊，这应该说的都是同一起路况啊。
0: 嗯，再来看一下啊，这边还有石门山隧道。YH 说呢，石门山隧道现在入市区方向也有两车发生追尾，占用的是右侧的车道啊。
1: 嗯，还有司广强说到的也是这个石门山隧道去红陵路的方向，
0: 对，
1: 哎，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啊。
0: 嗯，
1: 今天早间这事故也不少，路面特别湿滑，各位一定要注意路口的时候多多瞭望啊。
0: 另外就是关于东联路啊、入市区、金三角，就这起事故呢，
1: 看
0: 到的人比较多。
1: 你就可想而知，现在随着7点过来之后，东联路上的车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哎，大概就是在东联路的入市区5.6公里左右，就是马上到金三角上桥口。那也就是从华南过来受影响，你从金三角上来其实就过了这个事故点了。
1: 嗯
0: 啊，
1: 但其实如果是追尾式的话，相对呢比较好判定的责任，如果说车损不大的话，两个人可以商量走快速理赔啊。
0: 嗯，还有就是请勿打扰给我们晒了一张图，我们看到了啊。嗯，应该是预约我们爱心送烤的送烤车贴成功了。
1: 嗯，是的。
0: 哎，
1: 我们要纠正一下啊，给您的这个回复当中的这个领取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
0: 嗯，
1: 您在这个时间段内去领取。
0: 哎，
1: 你比如说像这个他预约的这个是银行，但是银行肯定19点就不可能有人了。
0: 我们为大家服务的这个心情啊，恨不得是24小时。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有人也咨询我们，说这个爱心送烤啊，预约申领爱心送烤这个车贴，那填的这个身份证的信息是孩子的信息呢，还是家长的信息？其实我们要求的是填的爱心送烤车辆的这个车主或者是司机的信息。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大家可能是都不太注意看，第一个环节就是申领须知，有很多文字，你扒拉到下方，滑动到下方，为什么要填写你的姓名和你的身份证号呢？它是为了给你提供6月7、8、9这3天送考车辆的保险。
1: 嗯，没错。
0: 哎，
1: 所以呢，需要大家填写这个信息啊，所以不能填孩子的啊。
0: 哎，
1: 还有朋友刚才在问呢，说那个我家没车，让我朋友车送孩子，你能不能给我寄过来？
0: 嗯，
1: 这个首先寄肯定是不行的。另外呢，您可以啊把那个您朋友的信息要过来之后呢往里填，填完之后呢你可以去领完之后交给你的朋友。
0: 嗯，
1: 就因为你已经麻烦人家送考了，那意思我就不好意思再麻烦人家过来领这车贴了。
0: 是，
1: 那您可以把这个都操作完，把车贴领好递给他，
0: 对，
1: 他来贴好之后呢帮您接送孩子。
0: 嗯，或者说身份证信息留你们的也可以。
1: 嗯
0: 啊，就是你们已经是自己配对成功了是吧？
1: 嗯，对。还有呢，这个 ZXY 都是，我就想知道高速沈阳方向营城到机场这得封闭多长时间，都封闭1周多了也没施工啊。
0: 嗯，
1: 他这2天不一直下雨呢吗？也不具备施工条件呢。
0: 还有这个赵明说，就听这个版本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抒情版，时间长了怎么有一种忘掉以前旧版本的感觉呢？这才3天呢。葛玲是谁？
1: 葛玲是谁
0: 啊？说这个广告语确实有年头了。
1: 嗯，
0: 小林未必知道。
1: 我知道。
0: 嗯，
1: 我知道，是不是葛优当年那个广告、啊？
0: 对对对，
1: 啊，特别有名。哎，
0: 当时呢，葛优扮演的是《人间指南》编辑部的 记者，
1: 嗯，
0: 叫李东宝，
1: 嗯，对，编辑部的故事。

0: 是，
1: 哎，
0: 嗯，哎，当年你别说他，当年看着还行，
1: 嗯，
0: 当年看着还行，
1: 还有头发哈。这边还有这个腐烂桃啊，他说中南路沿线啊，就是在谢将军这个位置，车中间啊，就是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刮蹭了，这是占了一排车道，潮汐车道那个地方占用一排啊，中南路沿线。
0: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发送关键字没有得到正确的回弹，是因为这关键字发的不对啊、
1: 嗯、
0: 关键字是发送爱心送好这四个字，不需要加标点，不需要加表情，不需要有其他文字，您直接发、啊、爱心送好就能收到回弹的二维码，扫码呢直接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1: 哎，
0: 领取的时间是一号二号的上午十点到下午的十六点。
1: 嗯，好，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时间呢，它不是正确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也在不断的修正这个错误啊、
0: 嗯、
1: 好，稍后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这每天需要关注的事儿啊特别多，
0: 太多了，
1: 不用滑了够一车哈。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0: 是的，二十六号呢是咱们本轮油价的第三个工作日，国内原油变化率呢是-5.61%，预测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呢是分别下调每吨245元，
1: 嗯，
0: 折算之后呢是下调每升0.19到0.21元，加满50升油呢会少花9.5到10.5元，
1: 嗯，
0: 少花啊、哦、朋友们，
1: 哎，
0: 调价的日期呢是6月4号的24点。
1: 听到这个消息哈，
0: 激动了啊！
1: 我怎么感觉好像应该放挂鞭呢？
0: 不容易啊，是不是？
1: 正好呢，一号、二号领取完我们爱心送烤车贴之后啊，然后6月4号的晚上啊，咱就坐等油价降价。
0: 哎，对的
1: 啊，然后7、8、9、3天，咱就妥妥的爱心送烤，是吧？
0: 是的，
1: 哎，不管是烧油的还是耗电的。啊，
0: 都高兴了。
1: 咱都平安送口啊。
0: 是，我们再看看大曹发来消息说，东北路去往莲花山隧道方向，在临近下桥967医院的附近，护栏被撞偏移到车道内了，影响的是去往莲花山隧道的方向。哎，这大曹路况说的特别清晰啊。
1: 嗯、对，就是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啊。
0: 嗯，
1: 这还有丢东西的。施奇就说了，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啊，家里老人坐这个23路公交车从二院，然后坐到数码广场，把身上的这个证件呢，不小心是遗失在了公交车上了。
0: 嗯，
1: 啊，希望主持人呢帮忙给播报一下，万分感谢啊，感谢不用。但是，一般如果是证件丢在公交车上了啊，
0: 都会交给司机。
1: 啊，公交车司机要是在收拾这个车辆啊，每天呢，比如说他在交车的时候呢，都会检查一下车厢里面有没有客人的遗失的物品。
0: 嗯、
1: 你到这个23路的终点站调度室，你去问一下，
0: 对，
1: 或者是打电话直接到公交集团他的失物招领处。
0: 嗯，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32例，说长春路桥去中山路的方向，桥上中间的路面有个大坑，这个坑都能看见钢筋了啊、
1: 嗯、
0: 哎呦天，
1: 你看看。然后大曹啊，他就说这个偏移的虽然不多，
0: 对，就967那个地方那个护栏偏移的，
1: 对， 对，但是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这就是由于这种呢幅度很小，所以很容易影响内侧车道，你要是啊按照以往的行车轨迹，哎，保不齐你一个溜号可能就刮上了。
0: 嗯，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持守清河啊，说金柳路去往红岭路的方向，翡翠春城门前有一辆车打着双闪等人的日产，占据了外侧车道，目前的后方已经是出现压车了。
1: 嗯，
0: 是不是网约车呀？就一定咱们打车的时候啊，你提前计算好时间，人等车，别让车等人，这个司机等这么长时间，他自己也知道他其实站在这儿很尴尬的。
1: 对，尤其是大型车辆啊，我这两天呢，我就是经常能看到，81路入市区，就是从那个桃园桥一下来，然后呢，在两家银行门口就有一辆蓝色的大巴车啊，是哪个公司的我忘记了，就是常年累月的三不动了，就在那个地方站一排车道啊。今天早上还不错，还打了个双闪。
0: 嗯，
1: 啊，平时有的时候呢，连双闪也没打。往那一停，不知道多长时间。要知道81路啊，早晨起来大家都是入市区上班啊，都是赶时间。
0: 对呀，
1: 一共两排车道，你就给占一排，
0: 那让别人咋走啊？你稍微有点公德心啊。
1: 嗯，
0: 还有位朋友特别逗，他匿名，他发一条信息，
1: 嗯，
0: 他最近早上这主题曲啊太难听了，没还是以前的好听。括弧我闺女说的，还得把你闺女卖出来，完了自己还得匿名。你说这爸爸，你说咋这样呢？
1: 哎，你咋知道是爸爸呢？
0: 一般叫这个名儿的应该不像是妈妈吧。
1: 哎呀，恭喜这么多朋友啊！丽斌也是属于预约成功了。

0: 他预约的是在南松路啊、南松路的加油站
1: 对
0: 这个位置。
1: 这个呢，大家进到这个加油站里边去领取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车辆熄火，然后呢，这个手机呢不要使用啊。还有呢，也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派发地点的时间都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啊。我们后台回复的这个时间呢，会马上进行更正的。所有的领取时间都是1号、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6点啊。
0: 对，我们也希望呢，这个雨啊，这几天下完之后呢，该停就停吧。
1: 对，1号、2号能是个好天儿。
0: 对，派发的时候，包括爱情送考的时候啊，就别再下雨了。
1: 对。
0: 稍后的时间也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我们也预计呢，今天这个下午啊，降雨结束，天气将会逐渐的转晴。那么今天市区的全天气温是在17到23度，早晨呢体感会湿凉一些，建议呢穿着透气还有易干的衣物。特别提醒大家，雨雾天能见度下降，道路湿滑，对于早晚的高峰的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大家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提前做好时间上的规划。
1: 是的，周四到周六啊，这晴天加阳光重新回到槟城天气的舞台，气温呢也是开启了上升的通道。预计周四呢开始呢，市区最高气温会创下新高，来到27度。这个简直是就差距太大了，最低气温呢也在17到19度。那周日呢，我市上空云量较多，全天气温会小幅的回落到18到26度，但也差不多了。晴好天气非常适合开展户外活动啊。同时呢，你看这马上到六月份，这个天一下就会突然间热起来。紫外线的辐射非常强烈，户外活动咱涂好防晒霜，戴好遮阳帽，注意及时的补水。
0: 好，这边还有冒号说，那我问一下，南松路加油站这个位置领取咱们的车贴还有金丝带能到晚上7点钟吗？因为呢他17点才下班。要说加油站是24小时的，我们尽量跟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哈，就是24小时不仅呢忙活给大家加油，另外呢派发这个事儿也可以坚持24小时的。
1: 另外呢，咱们的这个派发呀，正常的都是在这个店门口马路边，方便大家随领随走。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是到晚上再去的话，很可能他收到屋里了。如果他还开门营业，你可以进去问一问。
0: 没关系，就是很多人呢自己下班的时间呢要到晚上5点或5点半以后。对吧，那怎么办呢？就是你预约成功的这个界面，你可以把这个截图发给其他人，然后报你的预约的手机号码，我们就可以核销。
1: 对，
0: 没问题，可以找人帮你带领。
1: 对，只要你预约成功就可以找人帮你带领。另外呢，我们的因为中午我们是不休息的，您可以利用中午单位午休的时间出来领取，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0: 还有这个叉叉，他也说我刚要说一下坑的事儿，你们俩就提起来了。看来这个事儿已经是普遍现象了。金柳路西山水库这个路段的两侧大概能有20多个大坑，我们每天呢走大概都能避让一下，但是第一次开过来的车那就危险了，因为你不熟悉啊，哪个地方有坑啊，啊你这个方向该怎么打怎么避让啊。刚才我就亲眼看见一辆出租车那个轮子差点颠飞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太危险了，提醒大家一定小心啊。另外呢，这个天儿好以后啊，也希望路政部门啊务必修一下。你放心吧，这个天儿一好了之后呢，肯定就忙不过来了，就开始啊补坑。
1: 是的，所以大家就别再说了，说怎么净旅游季去修坑的，因为它就这个季节容易出问题啊。
0: 不是，关键它就没闲着。
1: 对。还有呢，这个是果果说车贴已领，静候高考学子。旅顺南路老的黄金川隧道也有很多的坑啊。
0: 对。经过这几天雨水的这种冲刷呀，还有大型车辆的碾压呀，就把这个路面路基已经泡得比较松软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它这以前有破损的，现在破损的这个面呢，窗面它就会变大。
1: 啊，夏天说高教授说的一点都对呢，现在这路上坑太明显了。我是网约车司机啊，2天干废2条轮胎。
0: 哎呀，
1: 那你开的可真猛啊！
0: 关键网约车呀，
1: 他天天跑啊，
0: 路面就是他的工作场所，这辆车就是他的工作单位，
1: 对
0: 对吧？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解锁了太多车辆的一些所谓的新功能，就是说这些功能其实一直都在。但是大家呢开车开了好长时间了，以前都不知道，
1: 跟手机一样，就他人家研究的时候研究老多功能了，
0: 是，
1: 然后其实咱根本就没用上，
0: 可说呢。小明还说，你看我昨天是怎么说的，我就说让小林呢多说说油价这个事儿。小林要是说多了之后呢，油价就降了。
1: 哎，
0: 小林能不能说啥啥降呢？
1: 那太好了，我先整点让我银行卡里的这个尾号多增加几个零呗。
0: 对呀、啊、就是小林以后呢吃东西都不吃别的了，
1: 吃啥
0: 呀？就吃一个字儿，降。哎呀，撩臂大长腿还说啊，北站在奥迪 4S 店门前出市区的方向啊，现在也是一动不动，那是华北路的出市区是吧？
1: 还有

0: 露说，学子街在博远路过来下桥之后，连续两个信号灯啊不能够正常使用啊。
1: 嗯，还有这个无敌战神说，四方驾校的那个派发地点显示的是9点到19点吗？那如果到16点的话呢，我们下班过来来不及呀。
0: 建议大家中午午休的时候去领取。所有的派发地点我们目前呢都是到下午的16点截止的，后台的这个回复数据我们马上会进行修改的，朋友们啊。
1: 要说四方驾校呢，今年作为我们的合作单位啊，还提供了流动派发这样的一个特别服务。
0: 对，就如果说你没办法亲临现场进行领取怎么办呢？咱们全市的各个高中啊，大概有30所高中，晚上的7点到19点，就从这两天开始，我们的有一个四方的流动送考车，就在那给大家预约，就可以一对一的给你送到你手里边。如果你1号、2号没有时间去的话啊，
1: 我们可以到学校门口守株啊，就带兔。目的就是必须把这个车贴和丝带呢，哎，
0: 给你送到你手里，
1: 送货上门，
0: 想方设法的给你送过去啊。但是这个点呢，只在各个高中的门口，
1: 对，
0: 有点儿。
1: 如果大家在各所高中学校的门口看到了咱们四方驾校的流动送考车辆，可以提前上去预约。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预约一下，明后天我天天上学放学，我这个时间是规律的。
0: 对，
1: 等你什么时候上学放学再来的时候呢，你到那儿直接去领取就行了，给你送货上门。
0: 对，他这个时间就是晚上这个7点到9点，因为正好是高中生放学的这个时间，家长可能提前会过去接孩子。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间比较方便啊。
1: 你看我们想到的啊，能想到的都尽量的做到，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对，派发点儿，大家所有的派发点儿，大家尽量在10点到16点之间去领取，因为有一些单位，他下午4、5点钟，他可能人家就下班了。
1: 新阳呢说的是，芳林街快到西南路的地方呢，道路两边违停非常严重，导致呢这个车行比较困难。真的就是这个违停啊，而且停的肆无忌惮的，要是就给留的这个路面，窄之又窄。你要是技术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你都不一定能开出去。
0: 还有啊，一位朋友七七说，桃园桥下桥口去往八一路方向，桥上有一个坑，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啊。
1: 还有唐唐说，银盛大道与红岗路的交叉路口，那个丁字路口啊，红绿灯坏了，已经出现一起交通事故了，占用的是外侧的两排车道。
0: 还有浅青人不知，昨天呢我们的爱心送考上线就已经报名了哈。
1: 哎，真及时哈。
0: 是的。还有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可以找人代领吗？可以的，只要您预约成功，你就可以把你的电话交给他，他就可以帮您核销代领了。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充分的信任大家，我们也相信这玩意儿你预约之后呢肯定不会冒领的哈。
0: 对，然后呢我们中午是不休息的，各位可以中午的时间到我们的派发地点来领取啊。
1: 还有这个有理说不清，说谁在我这个地点派发呀，我希望呢跟他要个签名哈。看看他是哪个点儿。
0: 他也是南宋路加油站
1: 啊。
0: 等我们过两天呢就会公布我们的派发的这个主持人了啊。
1: 你希望是谁，给谁给你派去。
0: 你要为他打 call 啊。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进入到今天的领先头条。
2: 全球声场，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今天呢，咱们首先还是和大家说一说关于驾车安全的事儿啊。据说呢，6月起就要正式的实施了，关于什么呢？关于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那么是怎样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其中有一个，像连续驾车4个小时，而且你休息了，或者休息的时间你少于20分钟都不行。
0: 对，另外呢，24小时之内呢，累计驾驶的时间超过8小时，这个情形都属于是疲劳驾驶啊。咱说这个绝对是真的，别是6月1号那事儿是真的假的？6月1号正式实施的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是真的，朋友们啊。
1: 哎，那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是真的，母校喊你回来洗澡。山东呢有一所高校啊，举办70周年的校庆。这个校庆呢，人家推出一项活动，就是免费洗澡5天。哎，学校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活动确实属实。5天洗澡刷卡不扣费。
0: 你说的大方吧，他就送你个免费洗澡。
1: 你
0: 说的抠吧，他挺大方，那是真金白银的水呀。
1: 啊，而且连续5天呢。
0: 是。也想问问大家，您的母校庆生的时候都哪些活动让您印象深刻啊？
1: 对呀，就是你从学校毕业之后，你还回去过没有？
0: 好像没回去过
1: 啊。回去的时候呢，你都参加了学校，不管是初中、高中啊，还是大学呀、啊，是吧？你的母校，你回去的时候都参加了哪些活动？有哪些意外的收获呢？ 再有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穿着拖鞋来趟水，
0: 嗯
1: 啊，真的会烂脚丫啊。
0: 对呀，现在看到好多啊，这个晚上这个下雨的时候出去都是穿着拖鞋凉拖就开始出去趟水了
1: 啊，趟水。
0: 对，另外呢，最近河北零零后的新人举办了一个极简婚礼，
1: 嗯，
0: 简到啥程度呢？
1: 啊、
0: 没有摄像
1: 啊，
0: 没有司仪，没有伴郎，没有伴娘。也没有啥仪式，人来
1: 有新人呗，
0: 有新人，
1: 我以为这个也省了呢哈。
0: 人齐就开饭啊，
1: 嗯嗯，
0: 就是啥原因呢？就两口都社恐，挨人就不想累，
1: 哎、
0: 完了还歇死
1: 想，
0: 想省点钱，俩人旅旅游不行好的吗？
1: 嗯，连摄像都没有啊，那我估计他们的婚礼摄像得从酒店监控掉了吧。
0: 就现在其实大家手里都有手机，其实也就是人人都有摄像头了，
1: 对
0: 不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高清，质感没有那么好、啊、
1: 对，这个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也是哈，这个零零后的新人呢举办婚礼，然后呢就是婚礼开始呢，就新人两个人一共啊发表了讲话不到20秒钟，直接就开饭了。再来说一个关于安全的问题啊，有一家三口险些丧命了，听着这就多危险的一件事啊，开车回家啊，回老家路上呢，全车人结果陷入到昏迷了，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孩子据说当时是口吐白沫啊，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呢，也讲讲这个事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杜绝危险。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分享啊给大家，就是河南有一女子在超市呢就买牙膏，有呢就是购物抽奖的活动，没想到就买个牙膏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
0: 哎、我天哪，这命了真行啊，
1: 啊，头皮绝对是很硬。
0: 是的，
1: 但是由于没有办法去现场，现在想要把这个门票转让，
0: 嗯，
1: 而且一提出来这个转让需求，有网友马上出价50万，
0: 真行啊，我天哪、嗯、就也想买牙膏了、啊、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4: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3: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4: 领先走高峰，
3: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个时间简单的东部城区解放路的沿线，从青云街开始一直到武昌街的部分，车辆给到的压力非常大。奎英街呢，西行方向想要进入立交桥，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明显。东部城区目前中南路在虎滩路的北行方向，包括55路望海街交汇路口的位置，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东行目前进入东关街桥洞、海通街以及双星街，包括建设街附近大赛市的沿线，新开路整体北行进入长江路的路口，胜利路目前呢在绿山城部分的西行方向36中的门前，包括英华街实验小学周边的区域，给到的车辆密度都是比较高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这出市区的方向啊，另外从苏玉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缓慢。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一直到这个广电中心的门前，包括江州路进入香炉交高架，东联路的入市现在从华南开始一直进入新华绿洲，还有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周边的区域都给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中华路目前在源泉路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包括汇泉街向南一直进入中华路的路口位置，还有呢我们看到松江路东行在山东路以及金三角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北路的南行方向，从炮癌七区附近一直到松江路，包括松江路卓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红岗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以及在华北路从汇文中学向南一直到香洲路路口，也就是华湘立交桥的这个大路口的位置，香洲路想要汇入这个路口，这几项承担的压力都不小。 促进路的沿线呢，基本上从周二小开始到唯美品格促进小区的部分都有车辆的移动缓慢的情况。另外还在西快路呢，目前从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兰溪文苑，包括红旗西路从纪山水

0: 库，一直进入西路地铁站，还有呢就是在红锦路，目前的红锦路折令街的这个路口位置开始排队向东啊，一直持续到西北路的路口，还有西北路的南行方向呢，现在在迎客广场的附近，以及在锦绣路和迎客广场之间的双向，华北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在香洲路以及新生路的路口，车辆给到的压力值都是蛮高的。树港路侯爷侯二小区一直进入东联路上桥口，西南路呢从中心医院一直到富民路部分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东行在绿荫街红林路柏林一山，北行到暖山，南行到金柳路，金柳路呢基本上是从金宝山开始一直到红林路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这几条路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都是很缓慢的，相对来讲密度是比较高的。靴子街现在从理工大学附近一直到坦城，黄埔路呢现在从陵水路向北到学院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五一路从文静街开始进入陵水路的方向，这些承担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大连管段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限速60开通，大型品车、危化品车限制通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2: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加92逢5加95逢8加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3: 大连改善看东港，保利东港天翼超四代洋房，南北双露台，展厅现已开放， VIP 热线6530888。
4: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3: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5: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6: 爱心送烤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将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7: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8: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五一广场长江路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7: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9: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生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5: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8: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0: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1: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不知恩带队友，六月继续加推。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
9: 8天7晚，在新疆伊犁，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体验赛里木湖。
13: 6月19日，尼泊尔出境8日游，
9: 带上护照，与我们一起出发，全程零自费。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9: 7月、8月暑期旅游线路正在规划中。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部分地区小雨，下午两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2度。
16: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7: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

0: 好来，7:4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少说，昨天啊，爱心送考预约成功了，装扮车辆的向日葵的绢花也到货了，坐等领取金丝带和高考前一天的向日葵的鲜花。
0: 哎呀，
1: 人家不光有绢花，还有鲜花，
0: 真是有心了哈。
1: 是，关键是他说我领取的这个加油站呢，只要是爱心送考车辆，还是他们家会员，高考期间加油还打折，
0: 这还给人做广告呢，是不是？
1: 真好。
0: 他为什么
1: 双向奔赴了？
0: 对，
1: 你知道吧？
0: 要预约这个向日葵呢？
1: 就是一举夺魁，
0: 对对对，肯定是寓意着一举夺魁。
1: 哎呀，真好！
0: 而且呢，就是坐他的这个车辆呢，给孩子啊送考，不仅是提供了服务，提供了爱心，还提供了一份美好的期许。
1: 是的，
0: 是吧？
1: 而且呢，川少他们家孩子现在是高二，他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就此刻家长的这种心情，孩子们的这种心情。
0: 对呀、啊，那是属于送别人孩子都买向日葵了。等送自己家孩子的时候，
1: 哎，我明年特别期待川少你这车打扮成什么样，明年一定要给我们看看。
0: 那得是花车吧？
1: 头车就车前盖上也带整花了，是不是？
0: 要说到美好的期许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可以追溯于古代啊。你比如说这个古代的科举制度，咱都知道啊，有这个乡试啊，有会试啊，有殿试啊，
1: 对
0: 对吧？然后一开始呢是考进秀才，然后呢举人、贡士、进士。然后录取了之后呢还有三甲，是吧？一甲、二甲、三甲等等，就是以前如果你要是考了秀才中了举人，就是你可以有考取功名的机会了，那从祖上来讲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
1: 是的，
0: 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宗祠或者说呢有这个祠堂的话呢，一定在你们这个祠堂门口啊要立一根柱子
1: 啊、哦、这啥意思呢？
0: 这叫门楣、
1: 哦、
0: 啊，有这根柱子就代表人家路过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你们家祖上是有文化人。
1: 哎，光耀门楣就这个意思。
0: 哎，对对对，有读书人。如果你考取了一定的功名，比如说你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可以在这根柱子上呢加斗
1: 啊，
0: 加一个斗啊，这就说明呢你是考中了举人；两个斗你是中了进士。然后再更多斗的时候呢，
1: 那状元得加多少斗啊？
0: 啊，可能就三四个斗吧。
1: 哎呀，
0: 然后你的这个，如果你当朝做官了，
1: 那家伙
0: 家里面有人，现在是属于啊，比如说当朝的宰相或一品大员，就说明呢家里面有这个有功名成就的人，有地位显赫的人，才高八斗。这你就知道了，有八个斗、得到什么样？当你进京赶考的那一天，准备成为皇上给你进行殿试天子门生的时候。那你开始立这根柱子也是代表着一份美好的期许。
1: 哇，
0: 当然了，如果要是说这个名落孙山没有考中，那这根柱子就不能再立着了，你必须得把它放倒。
1: 哈哈，
0: 所以说倒霉倒霉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看看，都是学问，
1: 都是知识啊。
0: 你说现在开始啊预约这个爱心送考，对吧？然后大家开始啊，哎，就付出美好的期待，希望孩子们这些年的寒窗苦读啊，能够终有回报。
1: 没错，
0: 考完之后第一件事就干啥？我估计是出去走走，
1: 必须是放松一下，是不是？跟同学聚聚会玩一玩，然后呢，旅旅游，啊，唠唠嗑，美美容，
0: 对不对？
1: 啊，这都是高考之后必备，学学车，
0: 哎，
1: 高考必备的几件套，是不是？
0: 看看眼睛，看看牙。
1: 烫烫头。
0: 哎，咱就说到这个旅。

0: 旅游的事儿啊，最近呢，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方面忙着爱心送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跟大家来规划一下出游的行程。
1: 对啊，你看咱们高考之后呢，紧接着11号就有个团期，23号，6月23号还有一个团期，这个呢都是新疆的8日游啊，都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带队的。现在11号呢已经满团了，23号那个还有10个位置，而且6月呢是新疆独库公路就已经开通了，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团期当中也安排了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对，
1: 从独山子直接去那个那拉提大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
0: 还有就是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这辈子不白活了吗？是不是啊？撒老师不说了吗？
1: 对，
0: 哎，关键在这儿呢，特别安排了帆船的游湖体验，还有旅拍，独山子大峡谷啊，那拉提大草原呢，薰衣草的庄园等等这些美景，还有新疆的水果、手抓饭、羊肉串啊，你都可以这次去完之后呢，你一次全都体验个够。
1: 是的，除了新疆团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出境团，就是6月19号大连出发，昆明出境，落地尼泊尔的这个出境游。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我们的主持人带队，19号那天恰逢是端午假期。请假5天，跟着我们一起玩8天啊！那6月的尼泊尔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5度，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住宿上呢，全境甄选了5钻高端的酒店，而且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行程涵盖了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泛舟、独木舟等深度体验，全程是零自费的。
0: 对，7月、8月暑期旅游的线路现在正在规划当中啊，然后新疆、北京、江西等地。敬请期待。报名方式呢，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名称都可以啊。电话号码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微信同步。这个团费价格呢是一票到底，什么大交通啊，包括一日三餐呢，还有景区的这个交通旅游，还有保险等等啊。详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呢下午4点为您播出的节目品游天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琳琅说爱心车贴预约成功了，凭什么证件来领取呢？不需要凭任何证件啊，
0: 对对对，
1: 您直接到场呢报您的这个手机号码就可以来核销领取了，
0: 哎，
1: 非常的简单。
0: 小白他说呢，太子桥的北行方向在果菜批发市场的西门口，靠最内侧车道有3辆车啊，小面包还有一个小三轮在那儿占道。
1: 他说在加油站那个路口呢是有交警执勤的，希望他能够再往北走一走，他其实每个交警啊他执勤是有固定的岗的，
0: 对
1: 啊，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故他肯定要在自己的那个岗那儿站岗，所以呢小白如果你路过你可以跟他说一声，让他知道一下那边的情况。
0: 对呀，就跟交警说一下能不能把那3辆车啊劝到市场里头去马路上不是市场啊。
1: 还有呢，这个徐长杰说中考和高考的车贴是一样的吗？我们制作的这个呢是其实呢是跟中考，这是跟高考相关的车贴。
0: 对
1: 啊，
0: 但是如果高考过后你想留作中考来用其实也可以吧。
1: 啊，
0: 但是懂的都懂啊，一看你这东西也知道哈，高考结束之后呢就是中考啊，一看你贴这个车贴了，一看你系上这个金丝带了，估计啊就是车里面有考生了啊。
1: 还有呢，这个是宝义说，哎呀，普兰店要有该多好啊！那有希望这个北三市的一些商家啊，有识之士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这项爱心活动啊！
0: 哎，
1: 还有老李说不开车只溜达过去行吗？太可以了，我们
0: 没问题啊！
1: 20个地点，就是希望大家就近领取，别费劲，是不是？这是最好的，而且呢，有些地方的停车还不是特别方便。如果您能这个走着过去，比如中午午休的时候溜达溜达过去，或者直接坐地铁过去，这都是可以的啊！
0: 我们还特别鼓励这样的哈。
1: 是的，
0: 就是以免造成的这个堵车。还有蒲也说，镇连路啊，现在是去往荆州方向，这路上也有坑啊，还有故障车辆在打着双闪，大家出行的注意避让。这个故障车辆不是经过这个坑的时候，这车辆轮胎受损了吧？
1: 还有，我们再看看英杰说，虎山路往瑞格的方向呢是严重压车，不知道前方是有什么情况啊？
0: 言道行乐还说，现在晚上7点到9点钟可以在高中门口预约吗？你得看个别高中门口有没有那个4方驾校的流动的送考车辆。
1: 对，应该是已经有了，连续这几天都有的啊。您可以在高中门口晚上看看。还有呢，我们再看看这个超超说，领完金丝带了，要是突然没时间了怎么办？那您就自己忙自己的事儿也没事儿。这个没关系，不是说贴了它我就必须得送，不是这样的啊。
0: 另外今天呢，有很多人 反馈信息说，在北京街，由于呢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呢和车辆呢也比较多，就是北京街啊，大家今天呢如果能够绕行的话呢，选择其他线路啊。
1: 对，还有瞬间感悟说，西北泸州水子公交站附近啊，每天早上送孩子的车辆啊，违规停公交道下车，然后呢硬往左。

0: 口啊，绿灯跟进现在特别明显，特别严重。
1: 早间呢，有朋友提到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路口相对交通混乱一些啊？
0: 包括呢，今天早间这个红旗西路，也希望呢来名交警啊去指挥一下啊。德顺还说了，这十四中学的门口现在堵车，堵车的地方已经排队排过盛达花卉了。
1: 还有净土说预约完可以找人代理吗？可以，没问题的，把你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凭借这个手机号码来核销领取啊。
0: 然后薯饼的说，哎呀，听你们刚才讲完了那个故事啊，还有说以前古代的这个科举制度传统，那我就买三只甲鱼又挂车里呗。
1: 你这啥讲究啊，
0: 三甲吗？你别说啊，还是你懂得多。
1: 哎呦天哪。
0: 哎呀，还有像飞扬这样的说，连续几天下雨下的心情都不太好了，是不是？来看看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你买点啥玩意儿能够让你开心呢？
1: 叫包治百病啊！
0: 啊，
1: 咱今天虽然不卖包，但是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只要有新的化妆品拿来之后，也会特别开心的。夏天来了，想问问各位，咱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很多朋友觉得呀，涂防晒是为了不晒黑，用普通防晒霜就行了。大家这么想有点天真了啊！紫外线呢，其实是你皮肤老化的元凶，防晒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抗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的皮肤之钥育龄防晒霜，
0: 对，
1: 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还可以变年轻。
0: 这真是啊，以前我就是对于防晒就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这一次呢也是给我本人也进行了科普。就这个防晒霜啊 CPP 它能够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还变年轻。 CPP 的这款的防晒霜啊，官网的价格800块，今天呢在我们这儿啊小卖部里面机会来了，我们频率呢是专属的福利，这首先呢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的原装版本啊，是属于韩棉版，平时呢在国内的商场专柜呢根本你买不到这个版本和这款的，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都是齐全的，从香港给你直邮，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产品的信息，你放心就闭眼冲，有效期呢一直到2029年1月份。跟大家说清楚，因为从香港直邮还有通关，这个物流呢时间会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你下单之前你想好啊，你能等啊。
1: 对，然后呢这个是今天啊只剩30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赶紧趁着活动价格提前囤啊，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关键词今天咱们是防晒，而且今天呢是算是520机制的一个限时返场，仅剩本月的最后几天了，实付满520您就能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等大牌的美妆好物，消费买5200呢，那您就直接享受的是阿考亚的这个珍珠海水珍珠的吊坠。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块钱还能抢这个告白礼，什么香水、口红、大牌小样啊，老用户组团啊，您还能享9折优惠，所以呢抓紧回复防晒两个字啊，进入商城选购薅满赠好礼吧。
0: 对，就是折上折呗。
1: 对、
0: 小阿丽还说，人民路沿线就是在时代广场两侧的红绿灯，那就是世纪街那个地方哈，也是信号灯不亮了，是吧？需要交警的指挥。
1: 哎呀，也是个大路口啊。还有这个宇飞说，那中高考期间咱们大连市有什么交通的这些管制措施吗？没有任何管制措施啊。
0: 你要说这个中高考管制，那我们的这个公安交管部门也许是在考点的周围，一般都是在半径500米之内。
1: 对，就是你考点周围你就肯定是不可能进去的。
0: 对
1: 啊，车是不能进去的，人是可以啊，家长都在门口等着呢。
0: 啊，
1: 就是主要是家长，全是家长，你车也过不去啊。
0: 然后这个 TS 说，你俩说的不对，中考现在比高考重要。
1: 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我就觉得高考其实还好，因为你可以选择的机会特别多，比如说有专科、有本科、有民办、有这个正常的这个本科、公办的本科。但是中考确实是就是可选择的余地没有高考那么的多丰富多彩。
0: 那要我说呢，中考、高考甚至是小考都重要。为啥这么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所处的阶段和你站的位置不同，你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和意义就不同。比如说这条鱼，就有这么一条鱼，如果你在厨房里面，这条鱼是什么？它就是你的菜品。
1: 对，
0: 对吧？如果你是在一条河流的旁边，这条鱼它就是风景。啊， 如果呢你是在鱼塘的旁边，这条鱼其实它就是你的投资。
1: 对，
0: 如果在市场上，这条鱼它就是你售卖的商品。如果是在龙门前面，这条鱼那就是经济。

0: 有不衰的鲤鱼跳龙门的传说。
1: 对，
0: 你所处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你看待它的这个意义就不同，是不是？看待的人间百态就不一样。
1: 嗯，所以说还是调整好各自的心态。
0: 鱼还是那条鱼，
1: 你也还是那个你啊。
0: 但是赋予它意义的就是你不同的站位和角度。
1: 没错，环境不同，确实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了。还有呢，这个是有位 Steven 说，中考的考生怎么来预约这个爱心的车贴？这个呢，我们是没有准备的，但如果您就想用也可以啊。但是基本上中考的是很少要用到这个的，因为中考呢，它都是在各自辖区内进行考试，它的走行范围并没有那么大。为什么高考需要呢？因为你高考的考点是全市分配，
0: 对，
1: 真不一定给你分到哪儿了，可能这个考点就是离你的家特别的远。
0: 蓝天博士还说，富民路现在过了西南路的交叉路口啊，两车出现了刮蹭。
1: 嗯，还有我们再看看鲍勃尔东啊，说莲花山隧道出事方向有一辆通勤车辆，每天早上能看见，我发现他这后排照有点模糊不清啊，他自己能不知道吗？
0: 这一早上起来，各种啊大坑小坑啊，信号灯不亮啊，路口比较繁忙啊，对吧？所以大家上班的时候呢，千万哈要平复一下我们的心情和心态。
1: 对，
0: 啊，你得这么想。你说我上班堵车了，那言外之意，最起码你还有台车。
1: 对，
0: 你要堵车的时候，最起码你还有台车。
1: 就是人得知足，是不是啊？
0: 对吧？你说，哎呀，我们家房子太小了，那前提是最起码你还有个房。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这下怎么给大家整紧张了呢？
1: 放松了，
0: 放松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回头第二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回来。